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走进商务印书馆的大门，一面标记着我们的作者、我们的员工的名人墙，阵容夺目。清末维新运动时期的严复、梁启超、汪康年、马建忠、杜亚泉，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顾颉刚、沈雁冰、蒋梦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舆论界的活跃代表罗家伦、陶希圣、任鸿俊、梁漱溟，这些如星辰般闪耀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大师，与商务相识相知并合作终身，有一本书、一篇文章的出版或发表，改变了命运的轨迹。身处二十世纪初，历经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正在痛苦思考如何强国保种的中国人认识到，必须睁眼看世界。商务印书馆自觉担当起了时代使命，通过出版为中国人打开看世界的大门。1898年，张元济从北京来到上海，担任南洋公学总教兼代办院士。万事开头难，张元济第一次接触翻译出版工作，难免产生许多困惑。为此，他多次写信向一位在翻译方面极有经验的挚友求助。信中涉及诸多琐屑问题，这位挚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一作出回答。张元济的这位挚友就是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引进中国的著名翻译家严复。严复是福建船政学堂派往欧洲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一直积极倡导西学，他认为翻译西学经典名著为当今第一急务。1892年，严复奉李鸿章之命翻译了英国人密集所著的《在华传教士》一书，这是严复的第一部翻译著作。然而作为翻译者本人却对这部处女作不太满意，他认为这些都不是心目中的正经西学。严复心目中对于正经西学的标准很高，必须是那些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领域中被奉为经典的名著。他的看法得到了张元济的支持。出版《严复》一书，是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艺术院长职务上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这本翻译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作品，第一次用看不见的手来说明市场经济的作用。时至今日，这本书中的经济学理论仍然对变革中的中国具有积极意义。1902年，张元济离开南洋公学进入商务印书馆，为了充实编译人才，他陆续聘用高孟旦、邝富卓等接受新学的年轻知识分子到编译所工作。而对于需要聘请的翻译作者，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严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正式的版税合同，签署双方是严复和商务印书馆，其中有再见这个名词，也就是签约的中间人正是张元济。 这份合同十分正规，细看条目，每一条都十分苛刻，但约束的不是作者，而是作为出版方的商务印书馆。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份合同规定给作者版税抽成非常高，商务印书馆对人才的重视可见一斑。严复对翻译书目的选择极为严苛，一方面要针对中国现实，另一方面要着眼于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思想之精髓。这一点与商务印书馆出版西学著作的理念不谋而合。从1905年至1921年，严复的代表作翻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20次，其影响力之大，程度之深，在近代中国首屈一指。著名学者胡适曾回忆《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对社会的影响。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除《天演论》之外，商务印书馆还先后出版了严复翻译的诸多著作。1931年，商务印书馆将严复翻译的《原赋》《群学一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权》《法义》《明学》《明学浅说》《天演论》共8本译作汇集出版，再次风靡一时。严复的译作内容涵盖人类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等各学科，他开创了中国学者独立系统翻译西方原著的历史，而商务印书馆也成为引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企业典范。和严复相比，商务印书馆长期合作的另一位作者林纾，他跟张元济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却也极受商务印书馆的重视。有意思的是，这位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实际上却根本不懂外语。
1: 林纾自己不懂外语，但是文笔是非常好，他是跟别人口译的，别人口译他笔录，往往是别人口译还没译完，他已经写完了。最早出的就第一本就是《茶花巴黎茶花女遗事》嘛。
0: 林纾并非当时中国唯一能够翻译西方小说的人，但他的翻译极具东方韵味，让中国传统文人意识到，原来外国人和中国人具有同样的情感，从而开始接受西方小说。在同乡高孟旦的引荐下，从1903年翻译《伊索寓言》开始，林纾为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作品总数达到140多种，其中包括《黑奴御天录》《鲁滨逊漂流记》等世界名著，汇集了莎士比亚、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世界文学大家的作品。林纾的翻译风格自成一派，作品一度十分流行，商务印

0: 书馆对他的作品也十分重视，不但出单行本，也在《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上发表，后来还以《说不丛书》《林毅小说丛书》的形式结集出版。但是林毅小说的质量并非一成不变，钱钟书在《林书的翻译》一文中写道，林书近30年的翻译生涯以1913年译完《离恨天》为界，明显地分前后两期。前期林毅十分之七八都很醒目，后期一笔逐渐退步。面对这样的变化，商务印书馆又该如何处理与这位老作者之间的关系呢？商务印书馆内部对于林毅小说的批评，早于1915年新文化运动对于文言文的批判。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和五四运动的推动，像《新青年》《少年中国》《科学》这样的白话文杂志，在知识青年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商务印书馆的杂志销量明显下滑，这让张元济和高孟旦等人感到莫大的压力。1920年的一天，已经改任商务印书馆经理的张元济和时任编译所所长高孟旦星夜兼程从上海赶到了北京。一到北京，他们顾不上舟车劳顿，又立刻赶往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求助，希望他能为商务印书馆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出路指点迷津。
1: 从张元济先生跟我的祖父蔡元培先生开始，两家之间的友谊都很深厚，他们本身是同乡，从出生的年份上说，他们算同年。
0: 张元济与蔡元培都出生于1867年，早在浙江杭州参加乡试便已结识，两人同一年中了进士，又一同进入翰林院为官。1907年，蔡元培以不惑之年前往德国留学，张元济请他编写教材，从而获得商务印书馆的资助。在德国的4年，蔡元培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后来也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张元济曾经邀请蔡元培出任商务印书馆第一任编译所所长，虽然后来因故未能到任，但蔡元培却一直关心着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凭借过往渊源，张元济和高孟旦才有信心找到蔡元培，为商务印书馆的未来出谋划策。
1: 蔡先生为北大确立的目标就是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那么大学的教授们要有研究有著述的出版，那么商务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合作。他就任北大校长不久，那么商务就和北大开始筹措《北京大学丛书》这套书。
0: 出于对商务印书馆的了解与信任，蔡元培将体现北大新思潮的《北京大学丛书》和《北京大学月刊》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还与胡适、蒋梦麟、陶孟和等人主编《世界丛书》，翻译一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学名著，在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赢得了大批读者。
1: 我觉得蔡先生也好，张先生也好，他们都是抱持着一种要推广中国的学术，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有北大这一批学者，有着深厚学术理论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吧，那么可能对商务也起到很大的帮助，也使得扩大了商务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0: 在蔡元培的鼎力支持下， 商务印书馆的社会影响力再次回温。然而，求贤若渴的商务印书馆还是缺乏一位能够把握新文化运动脉搏，给出版业带来活力的领军人物。张元济、高孟旦等人没有停止寻找。1920年10月，张元济特地到北京拜访了同乡蒋百里，希望通过他结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另外，商务印书馆一行人还拜访了胡适、严复、林纾、叶公绰等人，问计商务印书馆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出路。谈话之中，张元济、高孟旦等人方才得知，就在商务印书馆内部，其实已经有一位名声在外的新文化战士。1916年，一个叫沈彦冰的青年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进入了商务印书馆工作。在工作之余，他也撰写论文和科学小说，逐渐显露了自己的文学才能。他就是后来著名的文学家茅盾。回到上海后，高孟旦立刻决定启用沈彦冰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但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只有25岁的文艺青年沈彦冰，竟向高孟旦提出3条苛刻的要求。一是现存稿子都不能用，二是印刷字体全部改用5号字，三是馆方应当让其全权办事，不能干涉编辑方针。面对沈彦冰提出的要求，高孟旦竟然全部应允。此后，沈彦冰正式担任《小说月报》主编，让这份杂志进入全面革新阶段。
2: 他把《小说月报》改成一个适合于新文学的一个刊物，后来成为新文学运动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刊物。就当时是北京有个文学研究会嘛，周作人啊、郑振铎啊、茅盾啊，他们些人搞的，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就作家协会，当时希望把新文学的作家团结起来，成为这么一个组织，那么《小说月报》就成为他们的一个激光刊物。
0: 改革后的《小说月报》放弃之前鸳鸯蝴蝶派作品不用，以全新的面貌面世，用白话文翻译国外近代文学作品。为了保证刊物文字的高水平，《小说月报》的选刊标准始终是看文章不看人。茅盾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非常自豪地说，这11年中，全国的作家和翻译家，以及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者，都把他们的辛勤果实投给《小说月报》。54以来的老一辈作家都与《小说月报》有密切的关系。文学大师巴金曾说过，我是54的产儿，我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走上文坛。现代作家冰心也谈到，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超人》和第一本诗集《繁星》都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务印书馆是我最初的永志不忘的良师益友。
2: 当时的年轻作家顺利走上文坛的基本上都是通过《小说月报》，那其中比较有名的老沈，那个沈从文，丁玲。
0: 商务印书馆对近代中国文化的贡献，不仅在联络名家、培育作者、培养编辑、成就作品等方面成果卓著，在其他艺术层面乃至技术层面，其推动作用也令人叹服。这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片《铁扇公主》， 他的导演万氏兄弟的

0: 创作之路正是始于商务印书馆。万氏兄弟及万籁鸣、万古禅、万超尘、万迪环四兄弟。1919年，万氏兄弟先后考入商务印书馆影戏部工作。万氏兄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商务投资并提供条件，由万氏兄弟制作出了中国第一部广告动画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由于年代久远，现在已经无法找到这部动画片。而这部广告动画片中的主角也叫舒适打字机。1919年，由商务印书馆的职员舒振东创制，是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中文打字机。无数名家的大作都在他的噼啪作响下得以诞生。1927年，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舒适打字机获得博览会大奖。从无形的精神文明、时代信念的汇聚传承，到有形的印刷技术、商业产品的研发拓展，商务印书馆始终走在前列。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事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正如商务印书馆的馆歌歌词一般，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历程与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史彼此交融，既凝聚着无数前人的智慧，也照耀了国家和民族前行的道路。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20年2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因为支持五四运动，在反动军阀政府的威胁下被迫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在陈独秀因病住院期间，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曾前去探望。尽管在1918年、1919年两年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两次发表文章，抨击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杂志编辑反对白话文，张元济还是十分尊敬陈独秀。次年，商务印书馆推行改革，张元济便委托沈雁冰，也就是后来的作家茅盾，去征求陈独秀的意见，是否愿意担任他们的馆外名誉编辑。这时候的陈独秀正忙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对于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他表示愿意接受，却不能处理过于繁琐的编辑事务。商务印书馆理解他的难处，不但仍旧聘用他，并且给予他每月300元薪酬。就这样，陈独秀可以不必像其他馆外编辑那样审阅修改稿件，每年只需给商务印书馆写一本小册子，甚至连题目都可以自己决定。在做馆外名誉编辑的这段时间里，陈独秀不但自己发表文章，而且他还把同为共产党人的瞿秋白等人的作品推荐给商务印书馆。虽然商务印书馆一直奉行在商言商的原则，并不愿牵涉政治，但是他还是为这些怀揣着理想抱负、渴望改变中国现状的青年人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从这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中国眺望世界的窗口，不但有大量的舶来品从这里登陆，世界先进思潮也往往从这里开始传播。上海也是当时中国传媒业最为发达的城市，是产业工人最为集中的地区，这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流行创造了条件。1919年至1922年间，商务印书馆又在不足4年的时间里就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书籍21种。除此之外，商务印书馆的期刊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也都刊载过数量不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商务印书馆强大的文化生产能力、组织能力、发行能力和辐射能力，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看重和需要借助的力量。可以说，商务印书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重镇。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开会一周后，突然有法国巡捕闯入会场。为安全起见，后面的会议日程改在浙江嘉兴南湖上举行。这段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故事，其实与一位商务印书馆的员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来提出将中共一大会址转移到南湖去的人是王惠悟，然而在南湖租借游船的是当时嘉兴中学的一名学生，名叫孔令静。 孔令信正是当时商务印书馆旗下《小说月报》的主编茅盾的基地。孔令静的女儿孔海珠在1979年7月29日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一大会议在兴业路开了几天，以后需要转移，想去杭州，但考虑太闹。此时李达是代表，他夫人王惠物是乌镇人，与姑妈孔德芷很熟，他们商量去南湖比较好。这位孔德芷正是茅盾的夫人。
1: 就是共产党1921年成立的那一天，他没有到场，但是安排会议和会场呢，他都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支持。
0: 1916年8月28日，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的茅盾走进位于上海河南路的商务印书馆大门，做了一名普通的英文阅卷员。此时他还叫沈德宏，字彦斌。凭借扎实的古文基础和勤奋好学，沈彦斌很快得到重用。初到商务的日子里，除了工作，沈彦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寒分楼里度过的。在这里他得以阅读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书籍，思想很快发生了积极变化。1920年10月，沈彦斌经李达、李汉俊介绍，加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了商务印书馆内第一名党员。
2: 也就是说，在1921年7月，我们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之前，沈彦斌就是共产党员了，是我们党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
0: 沈彦斌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第一名共产党员后，外人看来他的工作依旧波澜不惊。直到有一天，他的同事郑振铎发现了其中的异样。原来自1921年下半年开始，商务印书馆就常常接到一些神秘信件，信封上总是写着沈彦斌先生转中英小姐预展的字样。而面对同事的询问，沈彦斌也总是支支吾吾，避而不答。
3: 编辑部很多人以为是茅盾在谈恋爱啊，所以趁他不在的时候，就把他信啊拆开来看，结果一看是原来都是谈政治的东西。
4: 里面还有一个信封，比方说是转给陈独秀的，转给党中央的。寄信的人呢，取了一个名字，就叫中英嘛。中英就是用上海话讲，就是中央的意思。
0: 原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召开后，各省的党组织也相继建立，党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的信件和人员的来往日渐频繁。为了确保党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来往的安全，必须建立一个既隐蔽又可靠的联络点。考虑到沈彦斌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是个很好的掩护，党中央决定让他担任直属中央的秘密联络员，凡是外地同志给党中央的信件都寄给他，由他汇总，及时上报党中央。中英小姐就是党中央的代号。然而商务印书馆对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来说，并不仅仅是起到联络点的作用。1921年冬天，一个名叫徐梅坤的印刷工人拿着陈独秀的亲笔信找到了沈彦斌，两人取得联络后，便开始一道在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人中发展党团员，筹建工会。自此以后，中共党组织在商务印书馆内部迅速建立起来。1921年冬，影印部技工倪文荣入党。1922年上半年，编辑部编辑董义湘入党。7月，学生杂志编辑杨贤江入党。到了1925年上半年，一位名叫廖晨云的发行所职员也加入进来，他就是后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人之一，

0: 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陈云。1919年12月，不到15岁的陈云离开了家乡青浦练塘镇，来到商务的发行所文具柜当了一名小学徒。商务印书馆的这份工作为陈云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和更广阔的成长空间，思想也发生了极大变化。
1: 商务印书馆他们有个院校，他的边是这个学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学的比较多，第二是学经营管理这一套东西学的比较多，所以对他对以后的掌握经济工作啊也奠定了基础。他以后呢就是学马列新共产党，他也在那里开始的。
0: 1925年2月起，为抗议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五卅运动爆发。商务印书馆最具影响力的《东方》杂志推出五卅事件临时增刊，揭露事实真相，成为五卅运动中上海期刊界独一无二的一份号外。同时，商务印书馆职工积极投入这场运动，迅速发起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面对帝国主义的暴行，当时上海很多报纸不敢做真实的报道，商务印书馆的一些编译员自费创办《公理日报》，其宗旨是发表我们万忍不住的谈话，以唤醒多数的在睡梦中的国人。由沈彦斌、叶圣陶、胡玉芝、郑振铎等担任编辑，编辑部就设在郑振铎家里。《公理日报》的出版和发行得到商务印书馆高层张元济、高孟旦和王云武的支持。为了扩大《公理日报》的影响，陈云和工友们主动承担了卖报任务。每天清晨，陈云等人早早就来到郑振铎家门口领取报纸。天一亮，上海的大街小巷便能听到他们《公理日报》一个铜板的叫卖声。在亲身经历的这场运动中，陈云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忍，真切地感受到了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的伟大能量。1925年8月21日晚，在上海大学附中召开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人运动积极分子会议上，20岁的陈云被推选为罢工临时委员会的委员长，直接指挥商务发行所罢工。如今坐落在上海四川北路上的这座大楼，就是当年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的所在地。1925年8、9月间，20岁的陈云由编辑董义香、发行所恽语堂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11月，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创办了地下刊物《职工》。陈云以怀民、怀民等笔名，先后发表《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总工会是什么》《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等文章。前者笔名为怀，文章指出总工会代表工人一切利益；后文笔名为民，文中号召中国工人阶级应成为领导群众向帝国主义不折不挠进攻的民族革命先锋队。从当时所用的怀民笔名不难看出，此时陈云忧国忧民的情绪得以彻底深刻的觉醒和迸发。对于商务印书馆，陈云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每次他来上海，总要让司机下车绕到河南中路福州路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旧址看看。商务印书馆建馆85周年时，他曾有这样一段题词：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 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今天的上海宝山路584号是上海市市北职业高级中学的所在地。90多年前，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曾坐落于此。斗转星移，昔日恢宏的东方图书馆如今已荡然无存，但这里却承载着中国工人阶级光辉的红色记忆。1927年2月23日，为配合北伐推翻军阀统治，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准备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由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军委书记周恩来任总指挥，同中共江浙区委负责人罗亦农、赵世炎一起负责领导工作。3月21日，起义打响，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等6个地区的起义进展比较顺利，最后决战集中于驻沪军阀部队直鲁联军主力所在的闸北。
2: 一个是商务印书馆，一个是火车站，两个火车站当时都在闸北，所以就是说谁控制了这个三个地方，就等于是控制了整个闸北。
0: 号称亚洲第一图书馆的东方图书馆1924年建成，是商务印书馆收藏珍贵古籍和外国新书的场所，收藏的中外图书不下46万余册，真本善本更是数不胜数。但是此时图书馆那栋高5层钢混结构的大楼却成为守敌的绝佳工事，工人纠察队一时难以攻下。为了使东方图书馆避免受损，周恩来亲自前往侦察地形，并指示工人纠察队围而不打，以此瓦解敌军士气。攻下东方图书馆后，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迁入东方图书馆，周恩来坐镇指挥了总攻北火车站的战斗。3月22日下午6时，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宣告大获全胜。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推动了国民革命的高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由于在这场运动中发挥的至关重要作用，商务印书馆也被称为上海第三次工人运动的堡垒。起义胜利后，周恩来仍暂住在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大楼4楼的一间房内，直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的当天，周恩来才秘密离开东方图书馆。然而乱世之中，即使再坚固的堡垒也难以阻挡敌人的蓄意破坏。时隔5年后，商务印书馆遭遇了建立以来的最大危机。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侵略的魔爪侵入闸北，发动128事变，上海顿时间卷入烽烟。29日上午，数架飞机又从停靠在长江上的航空母舰起飞，疯狂轰炸了不设防的上海闹市区。6枚炸弹准确投到了位于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总厂，该馆总管理处及4个印刷厂、站房中弹起火，全部焚毁。3天后，日本浪人又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熊熊烈火吞噬了这个当时亚洲最大的图书馆，大量古籍善本以及各种珍贵的中外杂志报章全部化为灰烬。 这场精心策划

0: 在回复胡适的信中，张元济说，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负者犹不止一篑，社境从此思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当时的总经理王云武亲手写下一副标语，张贴在商务印书馆的河南中路发行所门口，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仅仅半年后的1932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就恢复了印刷生产，实行日出新书一种，并在同年恢复了教科书的出版。这些当年出版的新时代教科书，封面上都赫然呈现着一片硝烟未尽的残垣断壁，一截颓墙上还隐约有商务印书馆的电招字样。这些被标注国难第一版特别版次的教科书，真实记录下了中国近代国难史上这段沉痛的过往。然而，简单激发起仇恨，并不是商务人的最终目的。1933年，商务印书馆又推出复兴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小学阶段的封面是一群学生玩搭积木，构建宏伟大厦，以此寓意复兴。牢记国耻、民族振兴的信念，也时时投射在教科书的字里行间。1937年，日军开始全面围攻上海，为保存民族文化的火种，商务印书馆陆续颠沛辗转于上海、香港、长沙、重庆等地，在极其困苦的战争年代，仍然坚守住图书出版这一文化根脉，直至迈入新中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家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0: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将为您安排的一些主要内容。在上半时啊，将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以及热点全接触。那么经济新鲜报呢，我们会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新闻。热点全接触在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一组录音报道，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一份不计酬劳的配送单。在十点半以后会特别关注 A 股市场，对于投资者，如果说您参与到了这个股市的投资哈，可以特别关注，我们在金光股评这一板块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金广生活家将为您带来的是理财和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接下来我们将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一起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来关注下国内方面的一些主要新闻。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在近日出台，规划提出到2030年，自然保护地的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至86.5%，水土的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的覆盖率达到25.8%。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十五五的改革发展规划。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在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的投入同比增长14.1%。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了2025年度认证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产品有效性抽查的结果。对于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像电风扇、玩具、载重车辆、家用燃气灶、电动自行车、电线电缆等39种产品的2483批次产品实施了认证有效性的抽查，认证机构的覆盖率是为41.18%。再来关注金融监管总局的消息，截止到8月11号的中午12点，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台风、地震、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的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元，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达到57%，有力补偿了重大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昨天发布的消息，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是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迎来了季节性的调整。那么平台集中式促效应的这样一个督促销售的这样一个效应是明显的啊，一个逐步的消退，因为很多大促已经结束了哈，这样一个促销的这样一个效应是逐步消退，那电商市场也是回归到了一个常态化的运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从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人的用人单位呢，将会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 关注一下电影票房。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11号，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45亿元，观影人次超过6亿人次，总场次超过9260万。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的油价。国际油价在8月10号呢是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 SPR 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下面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合肥海关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安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389亿元，同比增长35.7%，增速高出全国18.4个百分点。那么其中出口是5115.5亿元，增长40.3%，进口2273.5亿元，增长26.5%。7月份安徽月度进出口的规模首次超过1200亿元，月度规模已经连续是5个月超1000亿元。关注一下我们安徽的一家上市公司，在8月11号，也就是昨天，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安徽是再添一家上市公司 ，A 股上市公司的总数达到191家，那开盘直接报110元，较发行前收盘价21.22元是大涨啊，上涨了418.38%，总市值一度达到440.01亿元。好，再来关注一下日前在合肥市包河区正式揭牌的中信海河低空科技合肥有限公司已揭牌，那么也是标志着合肥低空经济央地协同发展迈入了实体化运营的新阶段。据了解，这一公司呢是由合肥国先控股有限公司和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组建，将会构建货运运营加上数字科技加上综合服务一体化的发展路径。好，以上新闻来自央视财经中安在线，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接下来将会走入今天的热点全接触。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3: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走入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下面请听录音报道，一份不计酬劳的配送单。
4: 他们的时间呢是不固定的，然后呢他们流动性也比较大，我们的做法是坚持让他们捎带捎办，不增加他们额外的负担。
5: 像我们跑外卖，我帮你送下也没事，时间也不长，能帮助就帮助吧，对我们来说举手之劳。在
6: 那个今天菜怎么样啊？
7: 菜啊，
6: 嗯，
7: 那好，
6: 好啊，嗯，好，
7: 嗯，有占有吧，还有长肉，
6: 还有长肉，对，今天答对了。
8: 在不同的地点达到一些他们休息的驿站，天热的时候能够进去纳凉，天冷了的话在里面能够有空调，能够取暖，都是24小时开放的。
9: 就是有人关心你的话，心里是不一样的，知道吧？
10: 最大的也就40几岁。最小的我应该是96年的啊，我们这个平均年龄应该是在28到30岁左右。
2: 今天是国际青年日，这本应是年轻人放松一下自己的日子，但是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的青年外卖小哥却没有闲下来，因为他们需要像往常一样免费为小区高龄老人送去社区优惠提供的餐食。这份温暖的服务化作了一份不计酬劳的配送单，请听报道。
5: 哎，你
11: 我来拿新冠社区的爱心套餐。
12: 好的。
2: 正午时分，高温天气下，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外卖员郑爱文正在社区食堂取餐。这份打包好的午餐没有线上订单，也没有配送费。在繁阳镇，像郑爱文这样义务送餐的骑手还有不少。这些特殊的订单从何而来？最终又要送到何处呢？故事要从这片老旧小区说起。繁阳镇坐落于长江南岸，芜湖西南部，面积约10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2.8万人。星光社区建成于2010年，整个社区有5400多户居民，常住人口12000多人，辖区60周岁以上老年人占到常住人口的16%。95岁的姚有道，常年居家的盛茂宝老人，都是社区重点帮扶对象。老人们腿脚不便，子女不在身边，买菜做饭都难。
13: 爹爹，我们又来了。去年爹爹这个手不是框到的，不方便下楼吗？现在怎么样哎？
14: 我们在走访入户的时候，了解到这些老人的需求之后，我们就把它登记下来。完，每个老人的情况我们都比较熟悉。
2: 2022年，安徽省暖民心行动中的老年助餐服务在芜湖市繁昌区落地实施。星光社区建立起全区第一家标准化老年食堂。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星光社区党委书记姚小芳。
10: 60到69岁的老年人可以补贴3块钱，我70周岁到79周岁的老年人可以补贴4块钱，我们80周岁以上老年人要补贴5块钱。
2: 饭菜贴合老年人的口味，价格实在。天气好时，食堂一天能接待100位老人。
13: 你这边吃饭吃的怎么样啊？感觉
15: 吃饭这蛮好的，
13: 蛮好的哈，
15: 蛮好的。
13: 这菜品怎么样啊？这口味可适合你们的。
2: 老年食堂解决了大部分老人的吃饭问题，可腿脚不便的高龄老人还是没法下楼。今年37岁的姚小芳是安庆宿松人，2012年通过招考进入繁阳镇范马村村委会任职，2024年调任星光社区党委书记。看着小区里来来往往送餐的骑手，姚小芳心里反复琢磨，到底有什么实在法子也能帮老人们解决吃饭的难题呢？社区早早就把这群年轻人放在心上，早在2021年，人社部等8部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在商圈社区布局休息场所，解决骑手快递员等群体饮水充电休息等难题。按照相关政策，社区专门打造了24小时不关门的暖心驿站，地方不大，空调微波炉样样齐全，跑单累了的骑手随时能进来歇一歇，喝口水。
5: 我今天没怎么跑了。
2: 一天，几名骑手跑完单到驿站休息，看到社区干部因为送餐的难题来回奔走，小哥们纷纷出起了主意。
5: 像我们跑外卖，你看你要送，我帮你送下也没事，时间又不长，空余时间还是有的。
16: 比如我们在送餐的时候，如果来不及的话，还有其他队员嘛，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2: 几句随口说出的心里话，点亮了所有人的思路。2023年，社区正式成立飞毛腿新就业群体青年志愿服务队，他是肯干的郑爱文被大伙一起推选成队长。80后郑爱文曾是一名厨师，2019年因为胃病辞去工作，转行送起了外卖。志愿队刚成立时，郑爱文心里也有顾虑，工作时间零散，人员流动性大，如果硬性分配送餐任务，只会加重大家负担。社区党委书记姚小芳说，
14: 他们的时间呢是不固定的，然后呢他们流动性也比较大，我们的做法是坚持让他们稍带稍办，不增加他们额外的负担。
10: 喂，是郑爱文吧？我这边是星光社区的姚小芳啊，
12: 前你包宝的那个阳光花园闭塞的圣爹爹，今天中午啊，还需要麻烦你到我们老年食堂取份餐，送到他家去啊。好好好，那谢谢你啊。
2: 盛茂宝老人是郑爱文长期包宝帮扶的住户，老人年事已高，腿脚不便，老伴时常回老家打理菜地，独居在家连简单热饭都费力。社区每次接到老人的送餐需求，直接联系郑爱文就行，他熟门熟路，不用多问，取完餐直接送到老人家里。
5: 啊，阿弟，爷爷，阿娘，啊，饭来了啊！来，爷爷，吃饭啊！嗯，来挑的，好。
17: 再来您接着吃啊、哦！
18: 快点，快点！
17: 我先走了啊！
18: 快点，快点，快点！
2: 骑手能做的从来不止送一餐热饭。外卖员强成东日常穿梭楼栋，顺手帮老人代买药、搬米面、粮油。
19: 你好，我是这是光天福这一天给您送油灯米来了。
20: 哎呦，谢谢谢谢
19: 谢谢
20: 谢
19: 谢，给您放那里嘛，我给您放。
20: 好，让我来了，好，谢谢。
19: 好，别，
20: 根本没问题啊。哎呀，
2: 快递员王伟平总会多留心楼栋里的安全隐患，第一时间反馈给社区。
19: 饶书记，饶书记，阳光花园 H4号楼这一块铁板，然后就翘起来了，让人碰到容易摔倒。啊，麻烦你有时间过来看一下啊。
2: 服务队刚成立时只有8名骑手，如今队伍慢慢壮大到37人，大伙儿累计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义务送餐超过2000份，协助社区上报楼道安全隐患100多处。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新光社区党委书记姚小芳：
12: 我们新光社区常住人口比较多，人家居住比较集中，像郑爱文、强成东还有王伟平，像这样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主动站出来随叫随到，是我们社区治理的好帮手。
2: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组织委员方地超：
21: 我们繁阳镇持续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积极引导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这群骑士愿不求回报的志愿服务，守护独居老人，守护社区平安，是基层共治最生动、最鲜活的实际样本。
2: 几句闲谈凑起一支志愿服务队，日常小事搭把手，让老小区的烟火人情留了下来。安徽省六尺巷工作法研究中心研究员钱俊月说：新业态青年投身基层治理，在当下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有着深刻且紧迫的现实价值。
22: 青年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参与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通过个体的连接逐渐形成同伴之间的连接，到社群之间的连接，到网络的连接，扩大这种零散的个人的微弱的社会力量。我一直觉得，就是其实让我们是要听到他们本身的声音，就是他们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形成一种比较良好的社会互动关系啊，大家互相的协商讨论啊，拉近彼此的距离，通过基层治理去回应各个群体的需求。对新就业群体来说吧，就是可以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良善的互动当中去获得持续的成长和支持。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0: 金广有理财，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有关于乐福市场变革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23: 你好，我是易建涛。日前，沪深交易所就完善洛夫相关安排公开征求意见，拟对3类洛夫产品明确终止上市的情形和程序，引发了不少场内基金投资者的关注。很多人对洛夫这个品种是既熟悉又陌生，手里可能持有相关产品，却没有搞懂这次调整到底影响在哪，自己该怎么应对。 ROF 也就是上市开放式基金，简单说就是同一只基金既可以在银行、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按净值申购赎回，也可以在股票账户里像股票一样按市价买卖。这种设计的初衷是方便投资者灵活交易，但发展到现在呢，部分品类的机制短板逐渐凸显了，这也是这一次新规出台的核心原因。这次被纳入终止上市范围的主要是三类产品：商品期货 ROF、QD ROF 以及连续60个交易日场内资产净值低于1000万元的小规模 ROF。其中前两类设置了过渡期，最晚到2027年底前完成终止上市。小规模产品呢，则不设过渡期，规则实施后达标就触发退市。那为什么是这三类被重点调整呢？核心症结就是在于高溢价炒作风险。正常来说呢 ，ROF 的场内价格应该和基金净值大致贴近，一旦价差过大，就会有套利资金进场抹平差价。但这三类产品恰恰是套利机制最容易失效的。QD ROF 呢，受外汇额度限制；商品期货 ROF 受期货持仓开仓限制，经常会出现暂停申购或者是限购的情况。场外份额没法顺畅的转到场内，场内供给上不去，资金一炒作了，价格就会大幅的脱离实际净值。小规模 ROF 则是因为流通盘太小了，少量资金就能够撬动价格大幅波动，同样容易成为短期炒作的标的。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种高溢价最大的风险就在于你以远高于净值的价格买进去，哪怕基金本身的投资收益没变化，只要溢价回落，你就会直接亏损。那在过往的市场中就出现过部分产品短期溢价率飙升，散户跟风进场之后遭遇溢价回撤，蒙受了不必要损失的情况。这次新规从上市机制上压缩这一类炒作的空间，本质上也是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这里有一个容易产生误解的点，必须要先讲清楚。ROF 终止上市不等于基金清盘，很多投资者一听到退市就紧张了，以为产品要清零了，其实不是一回事。终止上市只是关闭了场内交易的渠道，基金本身的投资运作不受影响，场外的申购赎回照常进行，场内持有人呢可以在过渡期内选择直接卖出场内赎回，或者是把份额转托管到场外继续持有，哪怕过了过渡期没有处理，后续也可以通过确权等方式的正常赎回，不会出现钱拿不回来的情况。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呢，这次调整也是场内基金生态优化的一步。过去 ROF 是主动管理基金场内交易的主要载体，但它的现金申赎机制存在天然的时间差，套利效率不高，折溢价问题始终没法彻底解决。而近期陆续上报的主动 ETF 继承了普通 ETF 的实物申赎和高透明度优势，定价效率更高了，也更不容易出现大幅溢价了。那未来随着主动 ETF 逐步落地，场内主动投资的工具有望完成迭代， ROF 的部分功能也会被更成熟的产品形态替代。最后有几点提醒可以参考。第一呢，不要参与相关产品的炒作，尤其是后续场内简称上带有星号标识的品种，别抱着博弈的心态高溢价买入，一旦退市只能按净值赎回，损失要自己承担。第二呢，就是如果手里正好持有相关 ROF 产品，不用恐慌，密切留意基金公司的公告，根据自己的投资需求选择卖出赎回或者是转托管到场外即可。第三呢，就是以后选择场内交易的基金产品，尽量优先考虑规模适中流动性充足的品种，避开规模过小交易冷清的产品，从源头规避流动性风险和炒作风险。
0: 好的，以上观点仅代表投资建议哈，嘉宾观点也是仅代表他个人的观点，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里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在10点半以后将会特别进入的是京广股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 A 股市场的风云变化，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给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那么在10点半以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们稍后见。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燕。好，接下来将会走入我们经济新时空后半段的一个内容哈。那么在10点半以后呢，会特别关注到的 A 股市场，和投资者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风云变幻。那么在京广股评这一板块，将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京广生活家呢，将会特别关注的是有关于理财和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在进入 A 股市场京广股评这一板块之前，首先来关注一下当下市场的运行情况，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指数。目前我们看到上证综指是运行在3939.65点，上涨5.56点，涨幅0.12%。再来关注一下深市，深成指目前是运行在14384.03点，上涨124.59点，涨幅0.88%。创业板指目前是运行在3592.49点，上涨43.32点，涨幅1.22%。再来关注北证五零，目前是运行在1114.72点，上涨1.50点，涨幅0.14%。再来关注一下板块方面，行业板块涨幅前五的有印刷包装、次新股、家具行业、有色金属、房地产。跌幅前五的板块包括了石油行业、船舶制造，还有电力行业、陶瓷行业以及水泥行业。概念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概念涨幅前五的有 ST 板块、TOPCO 以及黄河三角、HRT 电池和 HGT 电池。概念跌幅前五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目前整个概念跌幅榜啊暂时还没有。那今天整体的概念应该说都是上涨不错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走入我们的京广股评，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就当下的盘面做出一个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京广股评。
0: 好，今天的京广股评啊，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市场的资深人士于浩东先生。啊，于浩东先生您好哈，首先请您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对于目前的这样一个趋势，您是怎么看的？
2: 对，今天早盘的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呢，还是一个弱势小幅震荡的这么一个盘面的特征吧。那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上海综合指数。那应该说呢，目前五日均线大概是在3934点左右。那也就是说呢，目前是回落到五日均线下方。那首先呢，这一波震就是从上一周吧，我们可以看到形成了一个震荡反弹，最高是冲击到了年线附近。啊，目前年线的位置大概是在3970点左右，但是没有攻上去啊。尤其昨天冲了一下，然后是冲高回落，下午还是一个阴线的这样一个实体的收出。那显然呢，目前来看，就是前期从4258点调整以来，那这样的一个走势，到3741点是否能够形成结束，到目前仍然没有确定性。就是从技术形态上来看，还不能够去确定3741就是本轮调整以来的最低点，因为这个反弹也有可能是四浪也好，或者说 B 浪也好，那这样一个反弹还会有进一步的下探的可能。只有在技术层面来看，有效的站稳了年线之上啊，就是重新回到3970点之后，能够有效的去站稳，才能去判断3741是这波调整以来的低点。也就是说呢，这一波的回升逐渐演化成这样一新一波的向上的这样一种趋势性的行情也好，攻击性的行情。那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盘面的技术形态的走势上来看，整个的方向仍然不明朗。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呢，不妨还适当的控制一下仓位，再耐心的去等待一下整个市场走出明确的信号之后，再做相应的策略的选择啊，对仓位的管理可能会更好一些吧。
0: 嗯，好，问一个这个原理性的问题，因为您刚才讲了调整是一个像波浪理论哈，但是说它是否会调整结束呢？怎么去判断？是说看能不能站上一个年线的均线理论啊？这两个结合的这个原理是什么？还有就是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啊？这两个理论就可以能够拉通呢？
2: 对，它主要呢就是在波浪震荡就是波浪理论当中呢， 它有一个明显的这一个特征，就是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去形成突破，就是我们所叫的趋势。如果趋势一旦被突破的话，原有的形态就是有可能会走这个 B 浪也好，或者说后面的 C 浪也好，还是走最后的五浪去下跌也好，但是也有可能去失败。那这个在盘面当中怎么样去体现呢？就是你必须要把重要的阻力位或者说重要的趋势线去形成突破，突破之后呢，实际上原有的形态就变了。那也就是说呢，市场就会把原来的这个浪形的特征就走成了，也假如说那原来的这个四浪实际上已经演化成在前期的三七四幺二次探底的过程当中已经演化完了啊，这个五浪的调整已经演化完了，那也就是说走了新一波的上升的行情。这个呢是随盘面的重要的关口或者说重要的趋势位置来去把控，来去调整这个浪形的判断。
0: 那您说三七四幺这个位置，这个时间点，您给投资人一个什么样的策略和建议呢？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2: 对，策略上呢，我觉得就是还是首先要控制一下仓位，但是没必要悲观。为什么这么去讲呢？因为大概你去翻盘子的话，前面涨得比较好的 AI 硬件也好，或者说那些算科技类的品种，调整了一波了。虽然不一定调整的这个时间非常到位，但是呢，短期的调整的幅度是比较大。那也就是说呢，最起码这些个股再比较大的调整的空间不多。那还有呢，就是前期已经调整非常深的中小微盘了，这些个股呢，基本上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大消费呀，还是一些这个其他的板块，都开始有一个震荡筑底、小幅反弹的这样一个特征。那也就是说，这些品种也不具备太深的杀跌的一个动能。那这样的话，对于指数也好，或者说对于大盘来说，它会有一个支撑的这样一种作用。只不过呢，在这个位置呢，我们策略上，既然你还没有完全非常明确的这种方向的话，那我觉得策略就是你等待控制仓位。然后去选择吧，买入重新这个逢低买入的这样一种时机的到来。
0: 好，我们来说一下，就有一些像业绩还是比较给力的哈，比如说一个数据的话，您觉得还有这样类似的一些行业吗？
2: 对，留着仓位里头呢，我觉得就是当然我个人的观点呢，认为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前期的这种 AI 概念的一些品种吧，或者板块。那显然它经过了一波杀跌之后，上方的套牢盘也好，这个解套盘也好，相对还是比较沉重的。那调整的时间刚才我们也讲到，并不是非常的充分虽然这个幅度短期已经比较大了。那因此呢，我觉得这些板块反弹冲高之后，那就会面临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阻力压力，那可能不能作为我目前配置的首选，或者说呢比重要的仓位。那更多的我还是觉得可能就是一些低位的这样一些品种吧。那这些低位品种，那首先假如说消费，那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估值是非常的便宜。那这样的话呢，它具有估值修复的预期。这个预期我觉得不光是在大消费板块，还有其他的一些板块，有些个股你可以看到石化呀，还有一些有色呀等等吧，其实估值都很便宜十倍也好，或者说几倍的这样一个市盈率。那因此这些板块我觉得走估值修复性的行情，不一定非常大的趋势性的机会，也会带动可能阶段性的这样一个指数也好，大盘的这样一种回升这种概率我觉得还是有的，就是个股行情吧。
0: 个股行情哈，您刚才也说了要留点仓位，你觉得仓位里面应该怎么配呢？
2: 哎，我觉得就是你像这个能源金属有色金属有色金属里面，你看有些板块像这个锂一些这个矿产资源的还有像化工板块，磷化工还有像这个生猪养殖吧，农业板块当中的这些板块，我觉得就是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毕竟从这个基本面和这个技术形态上来看，都有一些资金回补的迹象，或者说呢有底部的形态的这样一种迹象了。排序的话，那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医药板块吧。
3: 医药。
2: 这个里面包括当然创新药，还有包括一些你可以看到最近像药房或者有些普通药走势也还是比较强的。第二个呢，就是包括食品饮料这个消费板块。那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调整还是比较充分的一些这个有色金属或者能源金属或者资源类的吧，这样一些品种。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超跌反弹也好，估值修复的这样一些算是三个主要的板块吧。
0: 好，我们来说一下食品饮料这一块，其实市场以前长期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然后前一段时间。

0: 间呢，就是科技是比较强，这一块就连续在跌，尤其像酒这一块。那今天我们看到有些比较有名的，白酒这个零售终端也有涨价的这种现象。那整体像酒这一块，其实市场的分歧还是很大。有的时候呢是补个票，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是不是相对能够见个底啊？都在猜这个问题。那目前对于饮料这一块，您觉得这一波反弹，是怎样的？您是持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有关于这一波啊，您是怎么看的？
1: 对，确实整个消费的数据仍然还是相对偏低迷一些，但是呢，这个板块其实倒是有些品种跌的还是比较透了啊。就是酒类板块，这个茅台当然虽然跌幅不是很大，但是你看其他二三线的一些品种，其实跌幅都是非常大了。从估值的角度来看，确实还是比较低的。你说这些板块是不是存在这种基本面改观所带来的趋势性的机会？我也不太爱这么认为。那更多的还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跌多了。然后有超跌的技术性的反弹，那也有这种估值的这样一个安全垫，那因此呢，资金吧，在高位的品种当中退出来之后，在低位做一些持仓配置的调整，那也会带动这些板块的一个阶段性的反弹。那目前可能只能按这种波段操作的思路，在这些板块当中去配，或者说去把握这种交易性的机会。
0: 好，我们再展开说一下这个有色板块啊，一个是锂电这一块啊，这个锂这一块呢，市场关注度也很高，一个是价格调整到这个位置了，另外我们看到碳酸锂的期货其实波动也还是可以的，那么往后看的话，您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呢？
1: 对锂的话，我觉得就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整个全球都在对这些叫战略性的资源吧进行配置，各个国家实际上都开始做一些出口的限制也好，还是这种战略性的储存储备也好，那从铜一直到这个钴、锂、镍等等吧，一些稀有金属，那应该说呢，这都是一个目前整个一种这样趋势性的这样一种变化。当然，从这个基本面的需求上来看，也在不断的改变啊。尤其原来我们讲到的储能这一块儿，是一个重大的这种新增的这样一个方向。那在战略性资源的配置和下游需求的改变，包括期货市场，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也是走了一波反弹的这样一种行情。那公司的整个的业绩和基本面，在今年其实上市公司的这个中报上来看，都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板块也应该说存在这种阶段性波动的这样一种机会，但是大的趋势性机会，那恐怕现在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也就是说，来自于需求供需的这样一种变化，才能会支撑走出趋势性的这样一种机会。
0: 好的，非常感谢于浩东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盘面的分析和市场的预判哈。这里也提醒大家一下，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2: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
2: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金广生活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行业方面的一些消息哈，对我们的投资市场可能会有哪些影响？关注一下“十五五”规划。近日啊，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了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的这样一个路线图啊，那提到了到2030年，全国大型现代化的煤炭产能比重会提升至87%。智能化的煤炭产能比例会提升至75%。那这样一个煤炭十五的路线图发布之后，板块行情将会如何演绎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4: 根据部署，未来5年要加快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增强煤炭科技创新能力等。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分析，煤炭板块近期持续获得资金关注。本次规划的推进落实，有望进一步催化板块的长线投资价值。
5: 煤炭行业这轮反弹与科技股的升幅回调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有比较明显的短期资金介入对冲的迹象。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全市场在关注 AI 引发的电力焦虑时，基本上都是把注意力放在新能源、特高压、核电储能上。 而此次煤炭工业的这个15五规划明确了在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规划中，煤炭仍然具有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从未来看呢，这份规划必然会重塑行业格局，从原来的粗放式发展进化为更安全、更高效、更清洁的新发展模式。而变化的核心呢，将是收缩供给、智能升级。那么在严控供给端的这个长期预期下，煤炭板块应该会具备较好的一个长线投资价值。
4: 规划明确，到2030年煤炭消费实现达峰。在这种硬约束下，煤炭板块的估值逻辑是否会从周期切换为红利？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判断，煤炭并不会完全失去周期属性。
6: 从之前主力能源变成能源安全的这种压舱石的角色，加上调峰保障电源的一个角色，周期的波动就会变少，但是不会说就完全失去它这种周期的属性。比如说夏天需求量还是比冬天要大的啊，企业本身呢产能这个扩张肯定是受限的，先进产能置换一些落后的旧产能为主，也会导致行业集中度加速向头部挺进。比如说传统的卖煤为主，头部的就变成了红利加上一个弱周期，分红的稳定率还是比较高的。像那种煤化一体的龙头可能就会变成红利加上成长股这种角色。
4: 规划将煤化工从以往的配角提升到了与燃料利用并重的位置。卢钊分析，在整个煤炭行业中，煤化工保持高增长，平均利润也远超动力煤，率先发力的企业有望迎来第二增长曲线。
6: 煤化工一定是重投资的，率先受益的都是设备端，像基础化工、高端化工这些，比如说煤制的甲醇啊、煤制的这个烯烃啊这些东西，企业成本有优势，它的潜力就比较大。
4: 当前公募基金整体低配煤炭板块，市场风格呈现一定的均衡化。罗峰认为，结合当前市场走势，煤炭板块的投资机会值得关注。
5: 未来行业中有资金和技术优势，能够进行智能化改造和并购的这些龙头企业将会有更明确的长线价值，而具备运输保障能力的一些核心基地，包括煤矿智能化的这些装备企业，以及涉及到这些龙头的煤化工、煤层器相关的这样的企业，都会有比较值得关注的市场机会。
0: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市场投资哈。在近期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密集披露的时候呢，有一个现象引发了市场关注，那就是 AR 产业链这类高景气的赛道上啊，演绎了一个极其鲜明的两极分化行情。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投资者应该如何筛选优质企业？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 AR 产业链的业绩明显分化，是不是优质企业关键？看有没有核心的竞争力。
7: 查阅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会发现，即便在同一个高景气赛道，不同公司的半年报也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主营半导体存储产品的上市公司江波龙，今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2亿元到110亿元，以622%到743%这样令人惊叹的同比增幅，成为已披露公司的预增王。而部分缺乏技术壁垒、依赖低端产品的半导体企业，则面临收入增长但毛利率大幅下滑的困境。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分析，根源在于企业在产业链所处位置、技术壁垒、客户结构的巨大差距。
8: 部分上游核心硬件厂商是掌握了稀缺技术，产品供不应求，那具备议价能力，顺利实现了量价齐升。但大量中游组装代工企业呢，是处于产业链附加值较低的环节。行业扩产潮引发激烈的价格竞争，原材料成本上行，持续挤压利润，最终呢是出现增收不增利。同时不少企业呢只是简单称 AR 的概念，产品缺少落地场景，无法形成稳定营收，自然难以兑现业绩。
7: 记者观察发现，当前 AI 产业链中真正能够把业绩做出来，在价值链上拿到高利润的企业，几乎全部集中在上游核心产业环节。比如拥有技术壁垒的核心元器件企业，在供需缺口持续放大的市场环境里，是量价齐升红利的最主要受益者。存储供应链、半导体材料、半导体代工这类企业的业绩普遍大幅上涨。反观中下游的代工组装类企业，本身转嫁上游成本的能力

0: 分化行情，印证了新质生产力的红利永远只属于核心竞争力企业这一判断。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云龙认为，那些能够在高景气赛道里持续吃到创新红利的企业，普遍拥有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
1: 第一个的话，一定要有技术的自研的能力，也就是说有技术方面的这个护城河。另外一块的话，是要有产业链的垂直整合能力。所谓产业链的垂直整合能力，说白了，其实就是对于上游原材料是不是具备话语权，是不是能够通过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去掌握一定程度上的上游的原材料的供给和定价权。另外一点的话，它的面对竞争，它的维持盈利能力的能力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另外还有一块呢，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对于客户，特别是核心客户的绑定能力比较强。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全球化布局去对抗地缘风险和供给层面不确定性的这个能力，需要去进行适当的提前的布局。
0: 从这一轮半年报的分化行情来看，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筛选优质企业？邢鑫建议，最关键的是跳出概念名词的误区，穿透财报，看清业务的真实质地，拒绝那些只靠公告讲故事、没有持续订单支撑的题材公司，才能真正把握住这一轮新产业周期的成长红利。
2: 关注完行业方面的一些分析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投资也有风险。您在投资的时候呢，无论是买股票还是买基金啊，在理财的时候一定需要谨慎。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广为您带来的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节目。那这里要提醒大家，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最后，节目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会。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邀请到亳州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王婷婷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女性。

0: 性更年期综合征的身心管理科普。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王婷婷，亳州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妇幼保健协会妇科肿瘤防治专业委员会常委，第二届产后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产科各种疑难杂症的诊治及产前筛查，尤其在产科重大手术及危重症抢救方面，妇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尤其在生殖内分泌及复发性流产诊治及操作阴道镜手术方面，高危复杂型剖宫产、宫腔镜、腹腔镜手术。
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40岁到60岁的女性朋友，都会悄悄经历一段特殊的时期。有的朋友会突然莫名烦躁，爱发脾气；有的朋友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有人呢，会明明没干活，却总感觉到浑身乏力，心慌出汗；还有不少朋友会出现月经紊乱、腰酸背痛的情况。很多人都觉得这就是年纪大了正常衰老的表现，熬一熬就过去了，根本不用在意。但其实呢，这些症状都属于我们常说的更年期综合征。很多女性朋友对更年期充满误解，要么不当回事儿硬扛，要么过度焦虑，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专门邀请到王婷婷医生做客节目，和各位女性听众和观众好好的聊一聊女性更年期综合征的身心管理，帮助大家科学认识更年期，轻松平稳度过更年期。
2: 主持人也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开心今天能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更年期的一个话题。更年期是每位女性人生中必经的一个生理阶段，它不是疾病，却会带来很多身心的变化。那么今天呢，我就用大白话，我们不讲难懂的专业知识，全部都是大家能用得上的干货，教大家科学的管理身心，舒适度过更年期。
0: 好的，那么首先请王医生科普一个很多女性听众非常关注和关心的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是更年期？很多女性朋友会以为说更年期就是绝经那几年，那么请问您这个说法是否正确？
2: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也是大家最普遍的一个误区。很多女性觉得不来月经了，哎，就是更年期了，月经还在就与更年期没有关系。其实医学上的更年期，准确的来说呢，是为经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短短的一两年。它主要是因为女性的卵巢功能慢慢的衰退，雌激素和孕激素分泌逐渐的减少，身体呢内分泌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而引发的一系列生理和心理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阶段呢，一般是从40岁左右就开始了，大部分是女性呢会持续至55到60岁，全长长达10到15年。简单的分为3个阶段，第一呢是绝经前期，月经开始变得不规律了，忽多忽少，忽长忽短。第二呢是绝经期，连续12个月不来月经。第三呢是绝经后期，月经彻底的消失了，身体呢也会慢慢的适应低雌的一个状态。所以不是绝经才是更年期，月经的紊乱、情绪的波动，其实就是更年期最早期的一个信号。
0: 那么接下来请您详细来说一说更年期最典型最常见的症状有哪些，因为呢很多的听众观众是分不清自己是单纯的累了还是更年期来了。
2: 我把更年期症状呢分为2大类来去讲，身体症状和心理症状。 大家可以对照自查一下，非常好区分嘛。首先，身体上的症状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潮热、出汗。很多女性会突然感觉一阵热浪从胸口冲上脸上、头顶，瞬间满脸通红、满头大汗。哪怕是冬天也会感觉到出汗，晚上呢睡觉经常半夜热醒，一身冷汗，再也睡不着了。这是更年期最标志性的一个症状。其次呢是月经的一个紊乱，这也是最早出现的一个信号。有的人大半年才来一次月经，有的人呢一个月来两次，经量也特别的多，淋漓不尽，要么是特别的少，点滴寂静，这都是卵巢功能衰退的一个直接表现。还有呢就是心慌、胸闷，很多女性明明心脏没有问题，却总感觉到心跳忽快忽慢，莫名其妙胸口发闷，去医院呢我们又查心电图又查不出什么毛病，这基本就是一个更年期的一个激素波动所导致的。除此之外呢还有浑身的酸痛、关节疼痛、腰酸背痛、骨质疏松，因为雌激素的下降加速了钙的一个流失，同时呢还会出现皮肤干燥、长皱纹、暗沉发黄、白发、尿频、尿急、阴道干涩、抵抗力下降、很容易感冒等等一些问题。那么心理症状有哪些呢？心理症状也是非常普遍的，甚至呢比我们身体症状更要折磨人。最常见的是情绪不稳定、莫名其妙的烦躁、易怒、爱发脾气，事后呢自己想想又很后悔，但是就是控制不住。还有呢就是莫名其妙的多疑、胡思乱想，总担心家里人会生病、担心出事。很多人会出现失眠多梦、浅睡易醒、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整天呢昏昏沉沉的、疲乏，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严重者还会出现抑郁的一些情绪。
0: 好的，那么通过您的科普呢，我们了解到更年期呢是身体激素变化导致的，不是性格问题。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为什么有的人更年期症状特别轻，有人却特别严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核心原因呢有三点。第一呢是遗传的一个体质，如果母亲或者自己的姐妹更年期症状严重一些，自己的大概几率呢也会相对的明显一点。这是先天体质决定的。第二呢是生活的一个习惯，长期的熬夜、压力、爱吃一些生冷辛辣的一些食物、不爱运动、过度劳累的女性呢，症状也会明显很多。而作息比较规律、心态平和、坚持运动的女性呢，这类的人群呢症状呢会轻微了很多。第三呢是心理的一个状态，心思细腻、爱多想、完美主义者，长期焦虑的一个女性呢更年期反应会更强烈一点。心态乐观、懂得释怀的女性呢过度也会平稳很多。这里我重要提醒大家的是，更年期的症状轻重是可以干预和调整的，我们不需要硬扛。很多人觉得忍几年就过去了，但是长期严重的更年期的一个症状不仅会影响我们当下的生活，还会埋下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隐患。所以呢，科学身心的管理是非常的重要。
0: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到底该如何做好身心管理？我们先从身体管理开始讲起。那么请问您，在日常的饮食上，更年期女性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有没有明确能吃或者不能吃的东西？
2: 饮食是更年期

0: 晶体管理的一个基础。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些最实用也最好坚持的一个原则，不用刻意的去忌口节食，简单好操作。首先呢，更年期的核心是补充蛋白质和钙类，因为激素的下降会加速肌肉的流失，钙的流失，很多人会出现乏力。骨质疏松，大家平时呢可以多吃一些像牛奶、鸡蛋、瘦肉、鱼肉、豆制品，尤其是豆浆、豆腐、腐竹这类的大豆制品呢，里面含有天然植物的雌激素，温和而又安全，能双向调节体内的一个激素，缓解潮热。盗汗、心慌的一些症状，也是更年期女性的一个天然的保养品。其次呢，是我们要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它是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的纤维，缓解更年期最常见的一个便秘、皮肤暗沉的一个问题。同时呢，我们一定要少吃一些高油、高脂。高盐、高糖的一些食物，为什么呢？因为更年期代谢比较慢，吃太多油腻的食物呢，它容易发胖，升高血脂，血糖。我们要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燥热的食物，比如像辣椒、火锅、羊肉、桂圆，这类的食物呢，它会加重潮热、盗汗。心烦的一个症状，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戒烟戒酒，少喝酒，少喝浓茶和咖啡。浓茶和咖啡呢，它会刺激神经系统的一个兴奋，加重我们的失眠、心慌、焦虑。很多女性呢，更年期的失眠加重，就是因为喝下午茶，晚上呢喝一些浓茶或者是咖啡。另外呢，我们也不要盲目的补一些营养品，像保健品，很多不明成分的补品，它是含有大量的一个雌激素，乱吃烦扰打扰了我们的内分泌这一块，引发乳腺、子宫。我们的问题是得不偿失的。
1: 好的，那么再请您科普运动方面哈，因为很多的更年期女性呢会感觉到浑身酸痛、乏力、不想动。那么请问您，那么到底该不该运动？适合做哪些运动？
0: 运动呢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性价比最高的一个调节方式。很多人觉得浑身累得躺着就不想动。越不动，他的气血呢就越不通畅，乏力、酸痛、失眠的症状反而更严重，形成了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但是呢，更年期的运动呢，我们要切忌剧烈的一个运动，我们不要跑马拉松，像高强度的一个健身，过度的劳累呢会透支我们的一个身体。我推荐大家呢做一些温和的有氧运动，我们每天要坚持30分钟即可，比如像快走、慢跑、广场舞、太极拳、八段锦、瑜伽这些运动呢，既能舒缓放松，又能促进气血的一个循环，改善我们的睡眠，稳定情绪，增强骨骼的一个力量。坚持运动的女性啊。他的潮热、盗汗、烦躁、失眠的症状，会明显的一个减轻，精神症状、皮肤症状呢也会好太多。这里提醒大家的是，运动我们不需要追求一个像大汗淋漓、微微出汗、身体舒展，就是一个我们最佳的一个状态，贵在坚持嘛。3天打鱼2天晒网。是没有作用的。另外呢，作息上一定要规律，尽量呢晚上11点前就要睡觉，因为熬夜嘛，它最伤卵巢，最伤气血，会直接加重我们更年期所有的症状。
1: 好的，那么以上呢，王医生是帮助各位 更年期女性朋友是规划了科普了如

0: 何做好更年期的饮食、运动和作息，帮助大家去调整和缓解身体不适。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您科普困扰很多女性的其实是心理问题哈，因为很多女性的更年期呢会控制不住情绪，发完脾气又会比较自责、焦虑、抑郁或者出现失眠的情况，特别痛苦。那么请问您，究竟更年期女性该如何做好心理管理？那么家人该如何配合？
1: 这是我接诊患者来最常见的一个痛点，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首先我要告诉更年期的女性，你的情绪不好不是你的性格差，也不是矫情，它是激素波动导致的一个生理情绪的一个失控。不用过度的自责否认自己，雌激素呢会直接影响大脑的一个情绪中枢，激素骤降以后啊，人的情绪调节能力会大幅度的一个下降，变得更敏感、脆弱、易怒、多想，这是身体的一个原因，不是你的错。那么我们自我调理的一个方法呢，今天我教大家四个简单又好做的。第一呢，就是接纳自己的一个状态，不要对抗更年期，不要总抱怨自己变老了，身体变差了，怎么办？我们要坦然地接受，这是正常的人生阶段，减少心理的一个抵触和焦虑，心态放松了，症状呢就会明显的减轻一半。第二呢，我们要学会情绪的释放，心里烦躁压抑的时候不要憋在心里，多和朋友们去倾诉一下，聊聊天。第三呢，我们要丰富自己的一个生活，很多中年女性一辈子围绕着家庭、孩子、丈夫转，没有自己的一个生活，更年期呢更容易空虚焦虑，建议大家呢培养一两个兴趣爱好，比如跳跳广场舞，种种花花草草，读书画画等等。第四呢，我们要降低期待，放过自己，人到中年不要事事要求完美，不要过度的操心子女的一个生活，家里的琐事我们要学会放手，学会偷懒，少管闲事，少生闲气，身体自然就平稳了太多。同时呢，我也想对观众朋友们说几句，更年期的女性最需要的就是理解和包容，不用指责和嫌弃，她们发脾气差、情绪差、失眠难受是身体不受控制的，家人们要多一点耐心，少一点抱怨，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战，多包容他们的小情绪，不要和他们较真吵架，良好的一个家庭氛围呢是缓解更年期症状最好的一个良药。
0: 好的，王医生，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失眠那么是很多人的一大难题，很多更年期女性呢会出现整夜睡不着或者越睡不着越焦虑的情况，那么请问这种情绪该如何去调理，能不能吃安眠药？
1: 更年期失眠呢是非常的普遍，主要是激素波动导致的一个神经的一个紊乱，潮热多汗、心烦、心慌引起的。我的建议是，轻度的失眠呢，我们可以通过生活的一个调理；重度的失眠呢，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自行的乱吃安眠药。日常的调理，我们大家注意几个关键点。第一呢，睡前一个小时要放下手机，手机蓝光呢也会刺激神经系统，加重失眠。第二呢，是睡前不要胡思乱想，不要复盘一天的琐事，不要焦虑未来。第三呢，睡前我们可以泡泡脚，听听舒缓的音乐，放松身心。第四呢，白天我们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运动，多晒晒太阳，减少白天的睡眠时间。很多人白天睡得太久，晚上自然就睡不着了嘛。如果只是偶然的失眠，不用紧张，我们做一下自我调节即可。如果长期整夜的失眠，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精神状态，这时候啊， 一定要建议去正规的医院去就诊，医生呢也会根据我们的情况开具一些调理的药物，不要盲目的自己去买安眠药保健品乱吃，这样呢更容易产生依赖，还会损伤我们的身体。
0: 好的，那么请问您，如果说更年期女性出现了骨质疏松、关节疼，该如何预防和改善？
1: 雌激素呢是保护骨骼的一个重要的激素，更年期雌激素的下降，钙的流失都会加速。很多女性绝经以后会出现腰酸背痛、关节疼痛、骨质疏松、骨折，所以更年期的补钙呢是重中之重。首先饮食我们要补钙，每天坚持喝牛奶、豆制品、虾皮、深绿色的蔬菜。其次呢，我们要补充维生素 D， 多晒太阳，促进钙的吸收。适度的运动，如果缺钙症状比较明显，我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一些钙片和维生素 D。不建议自行长期大量的补钙，避免引发结石等问题。那么同时提醒大家的是，更年期不要过度的劳累，不要频繁的去负重的干活，避免关节过度的磨损，做好保暖，寒气入侵会加重关节的一个酸痛。
0: 那么再请您科普一个让很多更年期女性非常纠结的问题，有人会听说呢，更年期可以做激素调理，但同时非常害怕有副作用，怕得癌症。那么请问您，到底更年期女性需不需要做激素治疗？
1: 这是大众最大的一个误区之一，很多人谈到激素就会色变，觉得激素是伤身致癌。其实呀，正规科学的更年期激素的替代治疗是安全有效的，也是目前缓解重度更年期最核心的一个治疗方法。不是所有的女性都需要激素治疗，症状轻微的我们可以通过生活的调节不用吃药，如果症状比较明显的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就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激素替代治疗。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我服用过激素以后会不会出现乳腺癌、像子宫癌。其实盲目乱吃保健品拖延病情，比正规的激素治疗的风险会是更高。正规医院医生会根据每个人的年龄、体质、体验的一个结果，制定一个个体化的用药方案，定期的复查，风险是完全可控的。最忌讳的就是两个极端，第一呢，就是坚决抗拒激素，硬扛重症的一个出现，熬出慢性病；第二呢，就是自己随便的买激素保健品乱吃，损伤我们的身体。
0: 节目最后呢，请您针对本期科普主题做相关总结。
1: 我给大家总结八句通俗易懂的更年期保养口诀，大家可一定要记住了：作息规律，不熬夜，饮食清淡，少三高，坚持运动，多晒太阳，心态放宽，少计较，情绪不稳多疏导，失眠焦虑不硬扛，每年呢体检是护健康，坦然更年不慌张。最后呢，我想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说，更年期不是衰老的开始，而是人生的新阶段的一个开启，褪去生育的压力、家庭的重担，往后的日子更应该好好的爱自己，不用焦虑衰老，不用纠结变化，好好的调理心态，好好的生活，更年期我们一样可以从容优雅健康的生活。
0: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亳州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王婷婷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了女性更年期综合征的身心管理科普。节目最后呢，王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1: 谢谢大家的聆听。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樊远芳，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急诊科护士长，主管护师，毕业于国家开放大学，从事临床护理工作24年，现担任急诊科护士长，曾于急诊科、心内科、血液科、肿瘤科从事护理工作，熟练掌握各种急救技能，熟练掌握心内科、血液科及肿瘤科相关护理操作技能，被评为院级优秀护士长。日常生活里突发重病、意外伤害往往毫无征兆，吃饭被异物卡喉，做饭不慎烫伤皮肤，夜间突发胸口剧痛，老人忽然口角歪斜倒地，磕碰后血流不止，各类急症发病迅猛，病情变化极快。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缺少标准化急救知识，遇事慌乱失措，轻信民间土方进行错误处置，轻则耽误最佳救治窗口期，加重伤情病情，重则直接危及生命，留下终身后遗症。急诊科是全院直面极危重症的前沿阵地，一线护士每日接诊大量突发意外患者，亲眼目睹诸多本可以规避的伤害。为普及标准化急救知识，破除长久流传的急救误区，教会大众快速识别急症，规范开展自救互救。接下来请听本栏目记者大东的采访报道。
6: 首先请您科普哪些情况属于急症，必须立刻前往急诊科就诊。
7: 很多群众无法区分普通身体不适与急症，轻微病痛过度紧张赶往急诊，真正的危重问题却心存侥幸，居家观察极易造成不良后果，出现下述任意一类表现都属于急诊的救治范畴，切忌拖延，尽快就诊。一、突发胸口压大样疼痛，胸闷憋气，伴随浑身大汗，左肩后背放射性酸痛，恶心反胃，高度警惕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二、突然的单侧手脚麻木无力，走路跑偏，嘴巴歪斜，说话含糊，看东西重影发黑，疑似急性脑梗死或脑出血。三、呼吸急促困难，大口喘气，嘴唇指甲发紫，无法平躺休息。四、炸裂样剧烈头痛，喷射状呕吐，意识模糊，嗜睡昏睡，突然晕厥倒地。还有严重的外伤，活动性大出血，伤口深可见组织，利器贯穿伤，肢体骨折变形，关节完全脱位，大面积烧烫伤，创面起水泡，皮肤焦黑破溃，烫伤位置在面部、双手、关节等关键部位，体温持续高热不退，体 体温超过39摄氏度，伴随浑身的抽搐、意识丧失、持续性剧烈腹痛，蜷缩身体依旧无法缓解，频繁的呕吐、呕血、便血，进食后异物卡喉，无法正常说话，剧烈呛咳，面部憋得青紫，误食药品、清洁剂、有毒食物，或者是出现药物过量、酒精重度中毒，全身突发大片红疹、瘙痒，喉咙发紧、发堵、头晕、心慌，急性过敏，疑似休克前兆。密闭环境取暖后，多人同步出现头晕、恶心，高度怀疑一氧化碳中毒。上述病症病情进展速度快，风险等级高，切勿自行吃药观察，及时拨打120或是就近前往医院急诊，是保障生命安全的首要选择。
6: 那么请问您，突发胸口闷痛、心慌气短，现场该如何自救？哪些操作是绝对禁止的？
7: 急性胸痛是致死率位居前列的急症，以冠心病、心梗最为常见。规范的现场自救可以有效地降低心肌耗氧，为后续抢救争取时间。正确的自救操作是立刻停下全部的活动，原地静坐或者是平躺静养，不要来回走动、弯腰劳作，最大程度降低心脏负荷。打开门窗，保证空气流通，松开衣领、皮带、紧身衣物，保障气道顺畅，平复情绪，避免紧张、焦虑加重心率过快。既往确诊冠心病，随身备用急救药物，可按照医嘱舌下含服，第一时间拨打120，清晰告知详细的地址、患者当前的症状、发病时长，保持手机畅通，等待救护车。严格禁止的行为有：不可自行驾车、骑电动车赶往医院，途中病情突发恶化，极易猝死；不要反复的深呼吸、用力捶打胸口、起身来回活动；不要大量饮水、吃东西，增加肠胃负担，加剧心脏压力；不要忍耐痛感，拖延就诊。部分心梗早期痛感轻微，拖延会彻底错失黄金救治时间。
6: 如果说身边有人是疑似中风倒地，那么身边人第一时间应当如何处置？
7: 脑卒中可以分为脑梗死与脑出血，具备高致死、高致残、高复发的特点，溶栓和手术都有严格的时间窗口，处置方式是否正确直接决定患者的预后恢复效果。标准的急救步骤有：让患者就地平躺，头部适度垫高，全程保持安静，禁止起身挪动，解开衣领纽扣，将患者调整为侧卧位，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引发窒息，立刻拨打急救电话，主动告知接诊人员患者疑似中风，方便医院提前做好救治准备。全程观察患者的呼吸和意识状态，记录发病的具体时间，静静等候医护人员到场。常见的错误操作一定要规避，切勿喂水、喂药、喂食饭菜，患者的吞咽功能下降，极易发生呛咳和窒息，禁止摇晃、拍打患者的身体，大幅度的搬动头部，不要按摩、揉搓麻木的手脚，无法疏通血管，反而可能加重出血风险。不要抱有歇一会儿就能好转的心态，脑细胞每分钟都会大量坏死，耽误时间越久，后遗症越严重。
6: 如果说平常出现流鼻血，那么正确的止血方式是什么？有哪些错误的常规的方法？
7: 鼻出血是急诊科日常接诊的高频情况，绝大多数人从小使用的仰头止血法并不科学，不仅难以止血，还会带来安全隐患。科学的止血方式为：上半身微微前倾，头部自然低下，用拇指与食指紧紧捏住鼻翼柔软的肉质部位，持续按压5到10分钟，全程用嘴巴正常呼吸，同时可以使用冷毛巾冷敷鼻梁，收缩血管辅助止血。止血后短期内不要用力擤鼻涕，抠挖鼻腔的血痂。三大高危止血的误区：仰头止血，血液会顺着鼻腔后方流入咽喉，大量的血液吞咽进入胃部，会引发恶心呕吐，一旦血液呛入气管，会直接造成窒息。对侧举手止血，不存在任何的医学依据，只会白白耽误止血时间。纸巾、棉花盲目的塞满鼻腔，不洁的物品极易造成鼻黏膜的感染，强行粘连在创面，后续取出时会撕扯新生创面，造成反复的出血。
6: 请问您，如果是开水明火造成烧烫伤，遵循什么样的急救原则？以及涂牙膏、酱油？
7: 全球通用的烧烫伤急救口诀是冲、脱、泡、盖、送五步流程，规范的操作可以快速带走创面的余热，减轻皮肤深层损伤。冲就是立刻使用流动的常温自来水持续冲洗创面15到20分钟，快速降温，阻止余热持续向皮下深层组织灼伤。脱，冷水冲洗后缓慢脱掉烫伤部位的衣物，衣物和皮肤粘连紧密时不可暴力撕扯，可以先用冷水浸润软化，沿着衣物边缘小心剪开。泡，烫伤的疼痛感强烈，创面无大面积的破溃，可以继续冷水浸泡，缓解肿痛。盖，使用无菌的纱布、干净的纯棉毛巾，轻轻遮盖创面，隔绝灰尘细菌，避免污染。送，烫伤面积较大，创面起泡破溃，烫伤位置在面部、手脚、关节，或是烫伤人群为老人、儿童，完成初步处理后，及时前往急诊就诊。绝对不可以在创面涂抹牙膏、酱油、香油、面粉、草药，这类物质会封闭皮肤的表面，热量无法正常散出，加重烫伤的深度。酱油和泥土携带大量细菌，大幅提升创面感染概率。深色附着物还会遮挡创面，干扰医生判断烫伤的伤情以及分级，提升后期疤痕增生的概率。
6: 请问您，食物异物卡喉，患者无法说话，面色发紫，如何开展自救与施救？
7: 气道完全梗阻后，人体黄金抢救时间仅有4分钟，缺氧超过时间会造成脑死亡。海姆立克急救法是首选的施救手段，成人以及大龄儿童的施救方式。施救者站立于患者身后，双臂环绕患者的腰腹部，一手握拳，全心抵住患者肚脐上方2横指的上腹位置，另一只手牢牢包裹拳头，双手快速向内向上猛烈冲击腹部，反复操作，直到气道异物被咳出。独自发生卡喉的自救方法是身体俯靠在椅背桌沿硬质边缘，以上腹部为着力点，快速向内向上顶压，依靠腹腔压力冲击气道排出异物。婴幼儿异物卡喉的处置可以采用背部叩击结合胸外按压交替进行，不可直接使用成人腹部冲击手法，防止婴幼儿腹腔脏器受损。重要补充一点，就是如果患者依旧可以自主咳嗽，能够自主发声，代表气道并未完全堵死，优先鼓励患者自主用力咳嗽排出异物，无需立刻进行腹部冲击。一旦无法出声、呼吸困难、口唇轻止，立刻实施急救并拨打120。
6: 夏季高发中暑，轻症与重症该如何进行区分？分别如何现场处理？
7: 高温闷热环境长期劳作，通风条件差，出汗补水不及时，都容易诱发中暑。重度中暑病死率极高，需要快速分辨病情等级。轻症中暑的典型表现：头晕、四肢乏力、大量出汗、口干、恶心、心跳加快、体温轻度升高。自救的方案是立刻转移到阴凉通风区域，解开贴身衣物散热，少吃多量饮用温水、淡盐水，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原地充分休息。多数轻症中暑半小时内即可明显缓解。重症中暑典型表现：身体高热，浑身停止出汗，意识混乱，胡言乱语，肢体抽搐，陷入昏迷，皮肤滚烫发红。急救的方案是立刻拨打急救电话，褪去多余的衣物，使用湿毛巾擦拭全身皮肤，配合风扇加速空气流动散热。患者意识不清时，禁止喂水喂食，避免液体呛入气道引发窒息。常见的误区是中暑后不要大量猛灌的冰水，也不要立刻对着空调冷风直吹，极易诱发肌肉痉挛、心血管突发意外。
6: 如果是突发眼前发黑、晕厥倒地，那么身边人或者是家属应当如何正确处置？
7: 晕厥的诱因十分复杂，包含低血糖、体位性低血压、心源性疾病、脑部供血不足等多种原因， 麻木搀扶患者立刻坐起，会进一步减少脑部供血，加重病情。规范的处理方式是让患者全程平躺，适当垫高双脚，促进下肢血液回流心脏，增加脑部供血，解开领口腰带，保证呼吸顺畅，持续观察患者的呼吸、脉搏和意识状态。患者苏醒以后也必须前往医院进行全面的检查，发现病因，避免后续再次晕厥摔倒造成骨折、颅脑外伤。需要杜绝的错误行为是，不要急忙将患者搀扶坐起，不要用力掐人中刺激患者苏醒，不要反复的摇晃拍打身体，未明确意识状态时禁止喂糖水和药品。
6: 日常生活当中，由于磕碰造成的皮肤擦伤破皮，那么居家标准化的处理流程是什么？
7: 生活中浅表擦伤十分普通，规范处理可以有效的预防创面感染，减少疤痕的遗留。使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创面，彻底冲掉泥沙、石子、灰尘等污染物。选用碘伏，由创面中心向外侧环形消毒。破皮伤口尽量不要用医用酒精，因为它刺激性强，会损伤新生的肉芽组织，加剧疼痛感。仅仅表现擦伤，创面干燥，无需包扎，保持干燥透气，恢复更快。伤口位置经常摩擦，创面有渗血，使用无菌纱布简单覆盖保护。伤口较深，被生锈的铁器、泥土利器划伤，要及时前往医院评估，接种破伤风疫苗。误区提醒就是，不要频繁反复用酒精擦拭伤口，不要随意将口服消炎药碾碎撒在创面上，禁止使用脏纸巾、脏布条直接包裹伤口。
6: 那么请问您，如果被猫狗抓伤、咬伤，被毒虫蛰伤，那么急诊的规范处置原则是什么？
7: 动物抓咬伤是属于高危暴露，切记凭借伤口的大小来判断风险的高低。猫狗抓咬伤的处理流程是立刻使用肥皂水与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冲洗时长不少于15分钟，冲洗完成后使用碘伏消毒创面。无论伤口是否出血，都需要前往急诊或者是预防接种门诊进行暴露分级的评估，按照要求规范接种狂犬疫苗，必要时注射狂犬免疫球蛋白。蜜蜂、蜈蚣、毒虫蛰伤的处理，先使用镊子拔除皮肤内的残留毒刺，清水冲洗创面以后冷敷消肿，全程观察自身状态，一旦出现全身大面积的红疹、胸闷气短、头晕恶心，立刻前往急诊就诊，防止过敏性休克发作。
6: 如果突发剧烈腹痛，哪些情况可以暂时观察，哪些必须紧急就诊？
7: 急性阑尾炎、胆囊穿孔、尿路结石、宫外孕、胃肠破裂都会诱发剧烈的腹痛，盲目忍耐或者是乱吃止痛药都会埋下巨大的隐患。必须立刻就诊的腹痛类型是突发性持续性剧烈的腹痛，弯腰蜷曲依旧无法缓解，腹痛伴随高热，反复呕吐，无法正常进食进水，腹痛合并便血、黑便，皮肤眼白发黄。育龄女性停经以后突发下腹撕裂样剧痛，高度警惕宫外孕破裂，腹部僵硬紧绷，按压剧烈疼痛，抬手瞬间痛感更强，大概率存在腹腔炎症穿孔。腹痛的核心禁忌是在医生没有明确发病原因之前，绝对不可自行服用止痛药，止痛药物会暂时掩盖疼痛的表现，导致穿孔、大出血、脏器坏死，无法及时被发现，极易错失手术救治时机。
6: 那么请问您，误食药品变质的食物、有毒日化品该如何紧急处置？
7: 误食中毒属于急诊的急症，核心处理原则是切断毒物继续吸收，尽快就医对症治疗。正确的处理是完整的保留误食的药品、有毒物品的外包装盒，第一时间拨打120或是直接前往急诊科就诊，清晰告知医务人员误食种类以及误食的时间、大致的摄入量，严禁盲目催吐。强酸强碘消毒液、汽油类油性物品误食以后催吐，会让腐蚀物二次灼伤食道、咽喉黏膜，加重机体损伤，这类中毒必须交由医护人员专业的处置。
6: 请问您，普通人应当建立怎样的急诊自救思维，降低意外的伤亡风险？
7: 结合急诊科常年接诊的临床案例，普通人牢记三条核心原则，就能大幅降低意外致残致死的概率。不硬扛，不拖延，胸口、脑部、呼吸道、腹部剧烈疼痛，坚决不要强忍观望，急症越早干预效果越好。二、弃偏方不乱治，烫伤涂酱油，流鼻血仰头，中风喂水，腹痛乱吃止痛药等民间错误方法全部摒弃，严格按照标准化的急救流程操作。三、早识别早呼救，熟记各类急诊的典型信号，出现高危表现第一时间拨打120，等待专业医护人员到场救治，切勿自行盲目转运患者。急诊无小事，意外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悲剧并非疾病本身无法救治，而是大众的急救知识匮乏、处置方式错误、心存侥幸、拖延就诊导致的。急诊科每一次的生死抢救都在提醒我们，科学的自救知识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
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请看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今天是我们相声专场，
8: 哎，这非遗相声大会，
7: 这么多的相声演员在一起，登台献艺，
8: 这不容易啊！
7: 哎，这是好事儿，
8: 哎，喜事儿啊！
7: 现在各处这好事不断，
8: 没错，
7: 他们家有一大好事儿。
8: 哎呦，我们家有好事儿。
7: 对，
8: 我们家有什么好事儿？
7: 最近他们家全都出来了，
8: 压根儿也没进去过。什么叫都出来了？干嘛呀？
7: 你们不是说了吗？眼看新春到了，你们全家不是都一块出去，出来，说那个演节目啊？
8: 嗨，我说姜昆，您把这话说清楚了。这么回事儿
7: 啊，
8: 这不是新年快到了？
7: 对，
8: 现在我们是提倡这个文化进万家，文化下乡。
7: 对，
8: 我们这社区知道我是干专业的，我们家除了我以外也都是文艺爱好者，
7: 艺术之家。
8: 哎，就像我组织

0: 个家庭的文艺队儿，想到咱们郊区县到底下去给农民朋友送点温暖。
1: 对，
0: 哎，这个要下乡，
1: 这不就出来了吗？
0: 这么
1: 马上就出来了
0: 啊！是，
1: 哎呦，全家都做准备工作。
0: 那当然了，
1: 前两天我到他们家去了
0: 啊，他去了，
1: 哦，正准备着呢
0: 啊，提前准备。
1: 小戴在那指挥，
0: 我是全家总负责呀，
1: 那是布置任务，
0: 没错。
1: 爸爸，
0: 嗯，
1: 您是那灯光箱子
0: 哦，
1: 哎，妈妈，
0: 嗯，
1: 您是那服装筐子，
0: 哎，
1: 儿子。你是那个放喝水的缸子
0: 啊，
1: 媳妇儿，你是破鞋白菜帮的。我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什么词汇啊？
1: 道具服装破鞋，那穿的那个一股戏那破鞋。
0: 你那白菜帮子怎么意思啊？
1: 化妆的白油彩，打击乐的帮子，白彩帮子。
0: 哦，白彩帮子。
1: 哎，
0: 他把这俩搁一块儿说了。
1: 哎，你这个第一个媳妇儿，
0: 不是您等等，您等等。您这话都不准确。
1: 什么
0: 叫第一个媳妇儿？就一个呀。
1: 那你打算有几个？
0: 什么叫打算有？这不能有，就一个
1: 媳妇。我说他不是第，就是第一，第一个不是出来发言说话，
0: 第一个上台说话，那叫报幕。
1: 对，报幕，报幕。
0: 你现在的话叫主持啊。
1: 你媳妇儿主持。
0: 哎，我媳妇儿是主持这家庭晚会，
1: 大概是头一次干这事儿。
0: 那是，
1: 站在那儿。紧张
0: 是吗？
1: 脸上看不出来。
0: 哎呦，
1: 乐着
0: 啊！
1: 底下乱动的那块
0: 儿，你看看，
1: 一张嘴就把话给说错了。
0: 哎呦，我媳妇怎么主持的？
1: 我宣布，
0: 嗯，
1: 家庭盛大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0: 啊，这样，我媳妇还饿了。什么叫文艺晚饭呢？
1: 一着急把这个晚会说成晚饭了。
0: 你别紧张啊，
1: 自己也很懊恼。
0: 你看，
1: 瞧我一张嘴就说错了。
0: 你别紧张，
1: 不说。
0: 嗯，
1: 来，儿子，你是第一个节目，快上。
0: 哎，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第一个节目是我儿子为大家表演。
1: 哎呦，你这儿子长得可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虎头虎脑，
0: 随我。
1: 哎呦，二十多岁穿了一个，又开裆裤啊，这是。
0: 不是你等我养一傻儿子。
1: 不是，
0: 二十多岁还穿一开裆裤。
1: 不是，我就看他。
0: 我儿子今年年龄小，才9岁，
1: 可是长得非常成熟。
0: 有这么成熟吗？
1: 像20多岁的
0: 是吗？
1: 哟，我说这小孩你怎么长这样？
0: 啊，
1: 哎呀，没想到这个小戴怎么弄的，竟搞一些早熟品种。你这
0: 不是，什么叫品种？
1: 反正很成熟。
0: 哎，挺成熟的。
1: 是上台演戏，小大人似的。
0: 没错，这少儿京剧呀。
1: 啊，在那给唱。
0: 啊，没错，
1: 一缕胡子就唱上了。
0: 哎，不是你等会儿吧。9岁的孩子能长胡子吗？
1: 京剧不带那毛，带毛的那个，
0: 全不懂，那叫毛，那叫髯口。
1: 髯口，
0: 啊，那对，带髯口
1: 是吧？
0: 嗯，
1: 一捋髯口就唱上了。
0: 哎，我儿子怎么唱的？
1: 17年。
0: 不是你等等，这李奶奶长胡子了，啊，她要带髯口，她得老生戏呀。
1: 唱的不是这段，
0: 不可能是这段。
1: 他这么唱的啊，
0: 来，
1: 同志们，杀敌，
0: 杀奶奶也没胡子。
1: 不是哪个奶奶有胡子？不是
0: 哪个奶奶也不能有胡子。
1: 我记得他这么捋着唱来的，这
0: 忘了
1: 啊。
0: 这为了烘托晚会的气氛，第一个节目，我跟我儿子，我们爷儿俩的京剧对唱。
1: 对，我想起了，你们一块儿唱的。
0: 唱的是一出传统戏。
1: 哎，你给来了。
0: 武家坡。
1: 来了，给来了。
0: 我们唱的是这个。

0: 老家坡。
1: 我当时跟大家一样，白人又叫好又鼓掌，
0: 鼓掌来着，
1: 真棒。我这儿子唱的跟爸爸似的，爸爸唱的跟儿子似的。
0: 别，您别把这歌一块儿说啊，唱的还都不错，
1: 非常不错，
0: 有情绪呀。
1: 接下来，是你爸爸为农民送画的一个节目。
0: 没错，我爸爸是位退休的老工人，最喜欢画画。
1: 你爸爸可太好，
0: 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二十八岁，你等会儿吧。我都40多了，我爸爸20多。
1: 我说，他穿的衣服那个精神劲儿，像20多岁的。
0: 我爸爸穿什么衣服啊？
1: 穿西服，挤红豆豆。
0: 不是，你等会儿吧。我爸爸是垮捯饬，您看了吗？穿一西服，这儿弄一豆豆。
1: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呀？他不是画画吗？他怕把这西服弄脏了，这儿系了个围裙。
1: 围裙，我很纳闷儿，这兜子怎么跑下边去？
0: 就是
1: 下边东西都是屁帘什么的。这嘿，
0: 没有屁帘的事儿，就是围裙。
1: 你现场，现场在那作画，画什么？
0: 画什么呀？
1: 画老虎。
0: 没错，我爸爸就爱画老虎。
1: 哎呦，画那个老虎，栩栩如生，
0: 不客气的说，跟真的一样。
1: 你儿子在旁边站着直夸。
0: 我儿子怎么夸的？
2: 爷爷画虎真叫妙，挂上它啊，家中不买耗子药。
0: 画的是猫啊，
1: 反正照猫画虎。
0: 反正甭管画的怎么样，是我爸爸对各位朋友的这点心意。
1: 接下来，是你妈妈的秧歌节目。
0: 这是我妈妈的拿手节目。
1: 你妈妈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你妈才20多岁呢，
1: 穿着打扮就像20多岁的。
0: 你说我妈穿什么衣服？
1: 绿裙子上边绣红花，粉红的小袄镶金边，红嘴唇，蓝脸蛋，脑袋上一圈小黄花，
0: 黄花
1: 一出来这样，
2: 我来了。
0: 今儿在这非遗相声大会这儿，我才闹明白。我妈年轻时干过媒婆，你看了吗？您瞧我妈这相声，我来了。我妈什么模样啊？
1: 她不是那个秧歌，她演那丑婆在前面拿。
0: 你说清楚，跳秧歌时才这打扮了。
1: 对呀，
0: 平常不这样。
1: 哎呦，带着老姐妹老跳秧歌，
0: 那秧歌对呀。
1: 哎呦，哪有喜事啊，大事啊，就把秧歌跳到哪儿。
0: 没错，这老年秧歌队闲不住啊，
1: 上商店开张了，就在商店门口跳。
0: 门口跳。
1: 工厂开工，在那个车间前面跳。
0: 没错，
1: 小区里办个什么事儿，就在广场上带着大家伙跳。
0: 是的，
1: 完了以后大楼竣工，从楼上
0: 往下跳。怎么了？想不开呀？
1: 贺新居一层一层往下跳。
0: 好吧，你把这话给我说准确了啊。
1: 为了把节目搞得火热一点，你妈妈跟你爷爷在一块儿合拍了个节目。
0: 这才说对了，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的高潮啊。
1: 这节目
0: 我妈跟我爷爷演了个节目。
1: 太好了，
0: 是不是？
1: 演的节目也符合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0: 演的什么呀？
1: 夫妻双双把家还。
0: 对，就这个不符合。
1: 怎么
0: 嘴下留情吧。老公公儿媳妇儿能唱这个吗？
1: 你别往歪头想，男女生二重唱。
0: 我没往歪头想，我告诉你，你没记清，那是我爷爷跟我妈妈来个新版的《逛新城》，爷儿俩逛新城。
1: 对，
0: 因为那是我爷爷嘛。
1: 你爷爷可太好了，
0: 那是
1: 今年20多岁，
0: 我爷爷也20多岁，
1: 精气神儿。像20多岁，
0: 我爷爷那精神确实棒。
1: 你爷爷拿手好戏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放风筝。
0: 没错，我爷爷最爱放风筝，
1: 那是能手啊。
0: 那是啊，
1: 每年一到放风的时候就出来，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
0: 受累打听一下，我爷爷判几年呢？扫黑除恶进去的是吧？这罪过还不轻啊！你听你学那口气呀，就盼着放风了吗？放风了，放风了！我说你损不损呢？
1: 不是，放风，放风筝，放落一正字儿。
0: 你落一个字儿，我爷爷进去了。
1: 你爷爷这个风筝放出水平来，
0: 那确实不一般。
1: 哎呀，国家发生什么大事，他就放什么风筝。
0: 没错，
1: 现在这大事喜事也太多了，
0: 好事太多呀，
1: 放不过来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做了一个老汉看祖国的风筝。
0: 你看这构思多好，
1: 把过去那个孙悟空那个风筝拿出来， 把那猴脸给接下来，
0: 不要
1: 把自己脸给接上去，
0: 换一个、
1: 啊、往天上去放、那爷爷在天上
0: 我爷爷是那猴啊
1: 我一看真不错啊，天上一个地下一个，你俩爷爷，你看
0: 我俩爷爷啊，
1: 一个人爷爷一个风爷爷
0: 好这说清楚了，那是风筝上有一个老爷爷、啊、
1: 把风筝也送给农民兄弟、
0: 表心意，
1: 把你奶奶急坏了。
0: 哎，我奶奶怎么急了？
1: 在屋里边跑出来了。
0: 哎呦，
2: 我也得演节目，
0: 我奶奶也要演。
1: 你奶奶太好了，今年20多岁。我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不说你也得说呀。各位朋友，您瞧我们家多好啊！啊，照他说的，我儿子。

0: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20多，这往那儿一站，5胞胎呀、啊，坟地改菜园子，全拉平了。
1: 这是个充满活力的家庭。
0: 你别提这岁数了啊！看我奶奶呢，
2: 老奶奶心气儿特别高。
0: 你这个激动啊！
3: 我给大家织网布。
0: 哦，别看我奶奶这牙口不好了，要给大家诗朗诵。
3: 我夸夸老爷子这风筝，
0: 听听您这诗朗诵。
3: 风筝，风筝，蹦的蹦着。
0: 嗯，牙口不好，吐字不灵，但是我给您翻译翻译，我奶奶说是风筝，风筝，放飞风筝。
3: 鼓掌，公众接迎风风，
0: 浮上空中喜迎凤凰，
3: 凤凰飞着，吱吱又吱。
0: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我说奶奶，您这牙口不行，您就别来这诗朗诵了。
3: 不让奶奶说，
0: 大伙儿听不清啊。
3: 奶奶唱两句。哎呦。
0: 不让您说，您还能唱？
3: 哎呦，年轻的时候唱东北民歌。
0: 哦，唱过东北民歌，
3: 好听
0: 是吗？
3: 知道人家管奶奶叫什么吗？
0: 人家怎么称呼奶奶您呢？
3: 都说我是东北、
0: 什么呀？
3: 梅兰芳。
0: 哎呦嚯，您别糟践什么梅兰芳了，东北梅兰芳。那我给您来个前奏，
3: 好，
0: 听您的二人转。
3: 我编个词啊。
0: 哒哒啦噔哒滴哒哒。哒啦哩哒哩哒哒哩哒，
3: 要说这个日子过得好啊啊啊，咱们中国拔了尖儿啊！
0: 哒哩哒，
3: 要说这个形势发展快呀啊，咱们中国一溜烟儿啊！
0: 哒哩哒，
3: 要说贪官办坏事儿，奶奶从来不沾边儿啊！
0: 哎呀，我给您搭两句。奶奶说咱粮食生产
3: 翻几番，
0: 工业捷报
3: 一篇接一篇，
0: 解放军战士
3: 站好班，
0: 咱人民的公仆
3: 当好官，
0: 学什么要当
3: 好小孩，
0: 咱老百姓个个
3: 乐开花，
0: 东边
3: 开花，
0: 西边
3: 开花，
0: 南边
3: 开花，
0: 北边
3: 开花，东边开花。你再看奶奶，我要
0: 您怎么样，
3: 脑袋上直冒烟儿啊。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刚才这气氛太让我感动了。
6: 是吗？
5: 没想到的观众也这么喜欢英培老师。
6: 哎，
5: 谢谢大家。刚才我这个樊桂老师说的完全对。高英培老师在我们天津那才叫家喻户晓。
6: 哎，妇孺皆知。
5: 高英培老师所有相声里的话都变成了天津卫的流行语。
6: 哦。
5: 一个相声演员，一段相声，他说了40年。
6: 对，
5: 怎么话说呢？
6: 您说，
5: 他有一段钓鱼
6: 啊，钓鱼啊。
5: 这段相声每一场演出，不说这段，观众不让下去。
6: 哦，
5: 40年，
6: 非得听这段，
5: 非听这段。
6: 你看看，
5: 40年，
6: 四十年。
5: 现在这相声，4天就没人听了。
6: 嗨。没有，
5: 非功夫深呢。
6: 哎，功夫深，
5: 天津人不管他叫高英培，
6: 这叫什么呀？
5: 叫高大爷。
6: 哦，高大爷。
5: 哎呵，他上台，台底年轻人连上字儿一块喊。
6: 嗯，
5: 高大爷，高大爷。
6: 嗯，
5: 亲近。
6: 对，
5: 跟观众没有距离。
6: 距离很近。
5: 他说的相声都是老百姓的事儿。
6: 没错，
5: 反映是老百姓的心声，
6: 接地气，
5: 扎根在老百姓心里。
6: 对。
5: 你过去的老先生
6: 啊，
5: 你跟这观众很热情，有时不喊名字
6: 是吗？

0: 先生，你知道这观众管他喊嘛吗？
1: 观众管他叫什么呀？
0: 叫牙签儿。
1: 哦，他可能是又高又瘦。
0: 啊，对呀、啊，
1: 像牙签儿。
0: 侯宝林先生，
1: 侯先生，
0: 管他叫妖姬。
1: 那模样长得可乐，
0: 像大狗怂、小怪物、大小张麻子。
1: 这个就有点过了。
0: 熟啊。
1: 哦，熟不讲理。
0: 哎呀，逮什么说什么。
1: 我、哦、这
0: 这个说法有点不太雅。
1: 对呀、啊，
0: 你比不了人家京剧界。
1: 京剧界的，
0: 你看京剧界的名字太漂亮了。
1: 您说说，
0: 梅兰芳，
1: 哎，写出来好看，念着也上口。
0: 张君秋，
1: 文雅。
0: 袁世海，
1: 嗯，
0: 李世济，
1: 对，
0: 朱世慧，
1: 嗯，
0: 哈士奇，
1: 哈士奇，
0: 啊不去。没哈士奇
1: 啊，
0: 哈士奇后来不够条件
1: 啊，
0: 雪山拉雪橇去了，
1: 根本就没有哈士奇。
0: 您名字漂亮，
1: 哎，名字好。
0: 我发现现在你们这个青年演员
1: 啊，
0: 男青年
1: 啊，
0: 尤其搞影视的，管你们叫什么小鲜肉？
1: 对呀、
0: 啊，
1: 啊，这是形容男演员、
0: 嗯、
1: 年轻漂亮，叫小鲜肉。
0: 年轻漂亮，风流倜傥。面如潘安，这词儿多好！
1: 这个词儿都过时了。我们现在
0: 啊，
1: 就叫小鲜肉。
0: 啊，你们这岁数都叫小鲜肉？
1: 啊，对呀、啊。
0: 像李金斗，我们这岁数叫老腊肉。我们叫回锅肉。
1: 没有这词儿，就是小鲜肉食堂。
0: 小鲜肉的不是什么好词儿。
1: 人不懂。
0: 还有什么没结婚的小青年，男的叫什么？
1: 叫单身狗。
0: 你听这词儿像话吗？
1: 怎么了？
0: 没结婚就够倒霉的了
1: 啊！
0: 还叫单身狗？
1: 单身狗。
0: 那没结婚的狗呢，叫单身人。
1: 有叫单身人的？
0: 是什么词儿啊？
1: 就没结婚就叫单身狗。
0: 还有什么女汉子？
1: 女汉子也有
0: 啊。
1: 这是形容女的，
0: 嗯、
1: 有能力有气魄。哎，这人能跟男的比美，女汉子。
0: 花木兰知道吗？
1: 知道啊。
0: 怎么形容她？
1: 过去叫巾帼英雄。
0: 这词儿多好啊！
1: 这词儿，
0: 巾帼英雄，巾帼不让须眉。
1: 行，这词儿都翻篇了。
0: 谁告诉你翻篇了？
1: 谁用啊这？
0: 我爷爷。传给我爸爸，我爸爸传给我，都用这词儿。
1: 您用您的，我们不用啊，
0: 根本就不懂。
1: 不用。
0: 还有什么叫什么吃货？
1: 吃货也有
0: 啊，吃货
1: 就说这人呢，什么都吃，吃过见过，吃货
0: 吃过见过，美食家、品尝家这词儿多好。
1: 这个词儿都没人用，现在吃货时髦呢。
0: 这词儿你们都喜欢，
1: 我就爱听。
0: 要拿这词儿形容一下你们家里，你高兴？
1: 我痛快极了。
0: 来了试试。
1: 来呀、啊，
0: 你们家。有条单身狗，
1: 那是我弟弟。
0: 有个女汉子，
1: 我媳妇儿。
0: 有个小鲜肉，
1: 我。
0: 有老腊肉，
1: 我妈。
0: 有回锅肉，
1: 我爸爸。
0: 你们这一家子，你们一家子都是吃货，
1: 耶、yeah ！
0: 说这你还挺高兴，
1: 耶、yeah ！
0: 说这心里还挺美，
1: 爷爷。
0: 哎，
1: 哎，你别答应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爷爷的，
1: 这叫时尚。
0: 什么时尚？
1: 哎呦，我
0: 听这词儿都不知道你们怎么了。
1: 不，
0: 还有什么这个？
1: 还有什么词？
0: 这叫什么？
1: 你说说，
0: 叫什么？
1: 我给你解释解释，什么呀？
0: 裸婚
1: 啊？裸婚有啊？
0: 怎么个裸婚、啊？
1: 您连裸婚都不懂啊？
0: 我光着屁股结婚？
1: 光着屁股结婚啊？
0: 那怎么叫裸婚呢？
1: 裸婚就是这小伙子没钱没房没车，跟着大姑娘结婚了，裸婚。
0: 这不胡说八道吗？
1: 胡说八道，
0: 没房。没车没钱、
1: 啊、
0: 没傻丫头嫁给他，你就说说而已。
1: 现在有裸婚的，您不懂。
0: 还有什么闪婚？
1: 闪婚也有。
0: 怎么闪婚、
1: 啊？就是男女青年啊，
0: 嗯，
1: 认识时间很短，
0: 是
1: 就结婚了，闪婚。
0: 哦，上礼拜六认识的，
1: 哎，
0: 这礼拜六就结婚了。
1: 对，
0: 这女的穿着礼服直看这男的，这是上礼拜那人儿吗？
1: 可是这模样还没看清楚呢，
0: 这都不像话！你们这怎么了？这个
1: 这有什么了？
0: 这不乱形容吗？
1: 这什么不懂？您不懂这个啊？您不懂。
0: 行了，干脆我也不出去，我也不跟你们说话，我天天在家待着。
1: 哦，您天天在家待着？
0: 我天天在家待着。
1: 那你算宅男？
0: 我宅菜。
1: 哎，怎么宅菜、啊？
0: 我老伴买的菜，我宅过来宅过去，宅过来宅过去，我越想越别扭。你们这怎么了？这是？
1: 您呐，别这么别扭，别老在家闷着，出去溜达溜达。
0: 老家也不行啊，
1: 对，转悠
0: 。哎，那早晨起得早，
1: 嗯，
0: 我吃个早点去。
1: 对，
0: 我一出门，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1: 他们怎么了？
0: 一帮男女青年在那儿滑轱辘鞋，
1: 那不就是旱冰吗？
0: 滑旱冰挺好啊。
1: 对呀、啊，
0: 穿的我不知怎么了，
1: 穿什么了？
0: 男的穿的像女的，女的像穿男的，男不男，女不女。
1: 哦，穿的不清楚。
0: 自古以来，男人有男人的美，阳刚之美。
1: 嗯，
0: 女人有女人阴柔之美。
1: 对。
0: 这男的女的都分不出来了，美在哪儿？
1: 哦，这您不知道吗？
0: 看不出来呀、啊！
1: 你看看，
0: 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呀？哎呀，这我正琢磨，
1: 嗯，
0: 旁边有人搭话，
1: 嗯，
0: 哎，大爷，那个穿牛仔裤，对，膝盖露着肉，小平头掉眼卷那个，那是我们家闺女。
1: 人家家长在这儿，
0: 我一看这叫什么呀？
1: 哎，
0: 我说，对不起，
1: 嗯、
0: 我不知道您是他妈妈。妈呀，我是他爸爸。
1: 不是他这爸爸可够娘的。
0: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
1: 我这人不知怎么了。哎，这躲躲，别
0: 看不看了，行吗？
1: 哎，对喽，
0: 吃早点去。
1: 哎，吃吧。
0: 我往这一坐，我一看对过小伙吃那东西，我受不了。
1: 吃了又怎么了？
0: 一碗豆腐脑
1: 啊，
0: 两瓶冰水，一颗油条，六个冰镇矿泉水，
1: 这个营养多丰富。
0: 我说哎，小弟，你爷爷这么吃过，你爸爸有这胃口，你管着吗你？我一看别管了，
1: 确实。
0: 我喝我豆腐脑吧，
1: 喝吧。
0: 我正喝着，来一女的，年轻轻的，跟他说几句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1: 说什么了？
0: 哎，别吃了。
1: 嗯、
0: 说您了，别吃了。您啊，
1: 嗯，
0: 万夫人说
1: 什么事？
0: 哎，我下礼拜结婚，你去吧。
2: 你终于是结婚了，咱俩谈了三年恋爱，你妈妈看着我都行，你就是不同意，结婚嘛。
0: 啊，别介。我结婚你去不去啊？我这意思我得去啊。啊，你去就行。
2: 女的临走扔了小伙子一句话，我不知这是怎么了。
1: 说什么了？
0: 哎，我问问你，这些日子你跟我妈妈过得怎么样啊？
1: 好。
2: 当时我喝一嘴豆腐脑全吐在桌子上了。
1: 我都快吐了！
0: 你说现在这怎么了？
1: 啊，
0: 有的80多岁老头子娶20多岁大姑娘，
1: 嗯，
0: 70多岁老奶奶给20多岁小伙子当新娘，
2: 这是婚姻呢，起码就是聊斋啊！
1: 您这人呐，我告诉你，我现在不知
0: 怎么了，这个
1: 我不知您怎么，您跟我们着这个急干嘛呀？
0: 我没法不着急。
1: 怎么了？
0: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1: 啊，
0: 这么多好词儿你们不用，用那个乱七八糟的词儿，你们说话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看不明白，有的人还要舔着脸子过什么洋节，你都不知道洋节怎么回事，你过那干嘛？你穿点中国衣裳，说点中国话，办点中国事儿，照你们这样下去，中国这点魂就让你们给丢了。怎么了你们这事儿？
1: 我跟您说 您说的话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告诉您，甭管我们怎么了，我们是年轻人，乐意看您看，不乐意看您可以走。
0: 我回家行吗？
1: 对呀、啊、
0: 该着生气。
1: 又怎么了？
0: 刚到家门口
1: 啊，
0: 哥，楼里出来俩人，一对夫妻、男的揪着女的就下来了。
1: 呀，
0: 哎，我说撒手怎么回事？
1: 嗯，
0: 你别管，我跟他民政局离婚。我为什么离婚？你问他。我说你为什么离婚？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他打牌去了，他半夜3点才回来，我都睡着了，他把我推醒了，给我说笑话，他说完笑话我没乐，他今儿就列着我离婚去。
2: 我你这人太难了，你
0: 给人说笑话不乐，你就拉人离婚，
2: 他是没乐，床底那人乐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明白，我这怎么回事
1: 啊？
0: 我回头一看，呵，这一男一女抱着亲上了。
1: 哎，怎么又亲上了？
0: 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啊？
1: 嗯，
0: 大爷，今儿是愚人节，我们跟您闹着玩，这不吃饱撑的吗？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干什么事情啊，都得有一定的规矩。
7: 对，
6: 过去有一句老话说得很有道理。
7: 什么话呀？
6: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六律难正五音。
7: 哎，是有这么句话。
6: 您就拿您来说吧。
7: 我怎么样？
6: 您这一动一静全都有规矩在这管着呢。
7: 是吗？
6: 啊，您就拿您这个到了夏天这个扇扇子吧。
7: 扇扇子
6: 就有规矩。
7: 这扇扇子有什么规矩？
6: 扇扇子呀，必须得扇脸。
7: 扇脸？
6: 哎，您看到了夏天天扇扇的都是这个样子。
7: 怎么扇呢？
6: 哎呦，这不是老李吗？
7: 啊，是我。
6: 最近老没见了。
7: 哎呀，有日子没见了。
6: 工作挺忙的吧？
7: 还可以。
6: 有工夫上我这坐会儿呢。
7: 哦，可以。
6: 哎，您看是不是扇脸？
7: 哎，真是，真，还真扇脸啊。
6: 扇脸好看。
7: 对。
6: 那么别处它就不热吗？
7: 哎，别处
6: 啊，
7: 别处也热呀。
6: 哎，扇别处就不好看。
7: 那你扇别处试试，
6: 扇别处试试
7: 啊！
6: 好，咱们试试。哎呦，这不是老李吗？
7: 啊，是
6: 最近老没见了
7: 啊，有日子。
6: 工作挺忙的吧？
7: 还可以。
6: 有话您快说吧。
7: 怎么了？
6: 我都站不住了。
7: 这是够累的，
6: 没有这么扇扇的。
7: 哎呀，这么扇是不行。
6: 在过去啊，这个扇扇的讲究还大呀。
7: 还有什么讲究啊？
6: 讲究是文胸五度僧道领，巧嘴的媒婆爱扇肩。
7: 哦，这什么叫文胸啊？
6: 过去有文化的人呢，称为文人墨客，他们扇扇的呢都扇胸口。
7: 扇胸。
6: 哎，文墨人讲究还大呀。
7: 是啊，
6: 不但扇扇的讲究扇胸口，走道讲究迈四方步，一步三摇啊，要不这文墨人他不长虱子呢。
7: 这虱子呢
6: 全从裤腿抖能下去了。
7: 没听说过，这都像话了。
6: 这就是文胸。
7: 哦，那么这五度呢？
6: 练武的人，什么摔跤的、练把式的、扇扇的，都扇肚子。
7: 扇肚子，
6: 用的这个扇子也比这个大。
7: 哦，
6: 用的是那桑皮纸的扇，
7: 长，
6: 扇面够1尺2。
7: 嚯，
6: 上头画着100单八将，说话瓮声瓮气的。
7: 怎么说呀？
6: 你说出这。

0: 这样，二哥这两天练了吗？
1: 啊哈哈，练了。昨儿来仨小子非要跟我比划比划，三下五除二，全让我给糊弄趴下了。
0: 哪儿都不热，就肚脐眼的热。
2: 啊，这就是那五度，
1: 这就是五度。
2: 那什么叫僧道岭啊？
1: 过去那个和尚老道，出家人山上的都山大岭。
2: 他为什么山岭呗？
1: 他们穿的那个僧袍道袍啊，都是又肥又厚，别处扇不进风去，解开这个扣呢，往里扇风。
2: 是啊，
1: 出家人说话都客气。
2: 怎么说话？
1: 一说出话这样的，啊，师兄，啊，师弟，近来佛事很忙吧？
2: 这什么叫佛事？
1: 佛事啊，佛事就是人家死了人呐，到人家去给人念经去，超度亡灵，这叫做佛事。
2: 这么回事
1: 啊，师兄，啊。师弟，近来佛事很忙吧？啊，不忙不忙。昨天西四牌楼去了七个，刚进门又让人给打出来了。
2: 怎么？
1: 本家还没死呢。
2: 啊，我们这和尚都急疯了，没死就念经去了，
1: 就念经。哎，这个出家人呢，山上的山灵。
2: 哦，这是僧道岭。
1: 僧道岭。
2: 那么巧嘴的媒婆爱山间。
1: 过去那个说媒拉纤的媒婆，他们扇扇的都扇这个肩膀、
2: 哦、
1: 用的扇子也不是这个纸扇。
2: 什么扇子？
1: 都是什么团扇、羽毛扇、芭蕉扇的、啊、说出话来都这样。
2: 怎么说？
1: 哎呦，这不是大妹子吗？
3: 啊，可不是我吗、哎、
1: 咱们老亲俩有些年没见了吧、
3: 哎、有日子了。
1: 你们这大小子都不小了吧？
3: 可不是，都二十多了。
1: 哎呦，您瞧哎，一晃都这么大了。还娶媳妇没有呢？
3: 没呢。
1: 怎么还不娶媳妇？明儿我给说一个吧。
3: 好啊。
1: 就我们邻居有一个姑娘，哎呀，长得甭提多漂亮了、那真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就一样。
3: 什么呀？
1: 没鼻子。哎呀，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尊敬的配套朋友们，请注意，
4: 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带来一段相声。
5: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商品。
4: 这一个人说的是单口相声，
5: 我们一楼卖的是布匹针线。
4: 俩人说的是对口相声
5: 啊。对，二楼卖的是服装衣帽。
4: 那三楼卖的就得是日用家电
5: 啊。对，那四个人说的就得是群口相声。
4: 买不买东西都没关系，您可以随便转转，
5: 只要能把您逗乐，那是我们最开心的事儿。
4: 哎，不是我说，姑娘
5: 啊，
4: 干什么呢？你是？
5: 我要跟大伙儿介绍了，我是一名促销员，专靠促销来赚钱。
4: 哎哎哎，来错地方了。
5: 怎么了？
4: 这都是说相声的，没钱，他们都扣着呢。
5: 那得看你会不会促销了。
4: 照这么说，你会促销？
5: 反正没有小姑娘我促销不了的东西。
4: 嚯，口气不小啊！那你敢不敢现场给我们来一次促销？
5: 说来就来啊！快来看，快来瞧，今天的商品大促销。
4: 哎，他说来就不来，今天我就不让他发财。
5: 不是，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干嘛跟妹妹过不去啊？
4: 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是真没有什么可买的。
5: 瞧您说的，您不来看看怎么知道没什么好买的呀？
4: 啊，
5: 我们现在是开业一周年，商品很齐全，服务带微笑，物没有价廉，不买没关系，可以先看看。商场特别大，我带您先转转。一楼是视频，二楼是服装，三楼是家电，四楼是针线。您要买东西包退我包换，您要不想买我带您接着转。
4: 行了，哎，我买，我买。
5: 哎，你买什么？
4: 哎，我买个清净。好嘛，上满弦儿了。这么的吧，
5: 啊，
4: 多了我也不买，我就买你本书。
5: 一看您就是个文化人，不像那帮说相声的净耍贫嘴。
4: 哎，也不能这么说，都有文化。不过这个最爱看书的那属我。
5: 您打算买本什么书？
4: 我这不是刚刚学习说相声吗？
5: 啊，
4: 我就想买一本这个《传统相声大全》，你们有吗？
5: 有啊，这书便宜，10块钱一本。
4: 我说这相声书也不值钱，我说，来一本。
5: 太好了，
4: 啊，
5: 包大哥。有句话我不是当说不当说。
4: 哎，有话你就说。
5: 您看啊，这书您是买了，可您都在哪儿看
4: 啊？在家里啊。
5: 可您是在家看啊？这在门口看吧容易着凉，在阳台看吧容易受风，在厨房看吧容易着火，在厕所看您还容易便秘。
4: 你看我看书这地方吧。
5: 不是，您说您在哪儿看合适？
4: 那照你这么说，在哪儿看都不合适。
5: 谁说的？要我说呀，在书桌上看最合适。凡在本店买书的顾客都提供高档书桌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8折，包退包换负责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一个全家快乐，买了2个幸福生活，买了3个事业发达，买了4个。
4: 哎，行了，
5: 啊。
4: 我成卖书桌了。
5: 不是不是，大哥，没关系啊，您不买没关系。从头开始，我再给您说，买一个全家快乐牌。
4: 哎，别说了，别说了，不行，我买。
5: 您买几个？
4: 哎，几个干嘛呀？一个就行。多少钱？
5: 打折以后100块钱。
4: 不贵呀，买一个。
5: 太好了。哎，不过大哥，有句话我不知当说不当说。
4: 还有什么话呀？
5: 您看啊，书桌您是买了，可平时不看书的时候，书都放哪儿？
4: 我放家里啊。
5: 肯定是放家里啊，可看放门口吧，容易丢了；放阳台吧，容易坏了；放厨房吧，容易烧了；放厕所您还容易用了。
4: 嘿，你看我放这地方。
5: 哎呀，不是，您说您放哪儿比较合适？
4: 照你这么说，放哪儿都不合适。
5: 谁说的？要我说呀，放书柜里最合适。凡大本店买书的顾客都提供高档书柜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八折，包邮包换，负责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一个全家快乐，买两幸福生活，买三个视野发达，买四个也不错。
4: 哎，行了，我这么会儿又成卖书柜的了。
5: 没关系啊，大哥，您不买也没事儿。从头开始，我再给您说，买一个全家快乐，买两幸福生活。
4: 别说了，我买。
5: 您买几个？
4: 几个干嘛呀？家就缺一个。
5: 行。
4: 哎，多少钱？
5: 打折以后1000块钱。
4: 也合理，这个书柜哈，买一个。
5: 太好了，不过大哥，有句话我不是当说不当说。
4: 肯定不当说，那么再当说我又得买点货。
5: 不是，不当说我也得说。您看啊，您先买书本，后买书桌，买了书柜还不够格。
4: 还不够格？
5: 那当然了，做一名最有文化的相声演员，这些东西远远不够格。
4: 怎么不够格了？
5: 您看啊，比如说吧，朋友来您家做客，哎，您让他待在哪儿，最能显示出您的文化品位？
4: 待在家里？
5: 肯定
4: 是待在家里。待在门口不礼貌，待在厨房不合适，待在阳台不舒服，待在厕所还不卫生呢。
5: 有让人在厕所待着的吗？
4: 这不是按照你的理论吗？
5: 所以说呀，为了显示出您的文化品位，您应该让他在书房待着。凡在本店买书的顾客都提供高档书房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八折，包邮包换，负责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一个全家快乐，买两个幸福生活，买
4: 打住，
5: 您买一个。
4: 我买啊，买不起。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给同志们表演一段相声。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0: 唱上了。
1: 你。

0: 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
1: 带着琴来的，
0: 轻轻的一个吻。
1: 您刷过牙吗？啊，
0: 我这是想让您体会一下啊，我表弟的热情。
1: 哦，就这么热情啊？
0: 啊，
1: 一见面抱过来就啃呐。
0: 啊，这是一般的热情。我们表弟要是高兴起来，还得抱着您那脑袋翻过来掉过去的啃。
1: 拿我当老玉米了？
0: 不，这是他的一种病态现象。
1: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
0: 他这种病叫做流行性时髦综合症。
1: 哎呦，这病咱没听说过。
0: 哎，不过这种病人您可见过？
1: 是啊。那么您说说这病人有什么症状呢？
0: 这种病人的症状啊，就是神志昏昏噩噩，语言粗野无知，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怪声怪调。
1: 嗯，神经病。
0: 不，比神经病可厉害得多。
1: 是啊，
0: 这种病人恶性发展以后啊，就会使得他对祖国没有感情，对工作没兴趣，没有荣辱感，没有自尊心。
1: 那么他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呢？
0: 一种新型的时髦病毒感染而成的。
1: 哦。

0: 的传染，
1: 哎，使得这些病人呢，他向往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奇装异服。你拿我表弟来说吧，他想的是杨时髦，追的是杨时髦，一切以杨为准，一切以杨为荣，一行一动都得挂上个杨字儿，他才高兴呢。
0: 哦，处处都得有个杨字，
1: 哎，
0: 那怎么个杨法呢？
1: 他首先留着杨胡子，
0: 啊，杨胡子
1: 啊，就是那种杨氏的那胡子，
0: 哦，
1: 嗯，留着杨胡子，烫着杨头，
0: 嗯，
1: 穿着杨服，挎着杨包，骑着洋车，领着洋狗，抽着洋烟，夹着洋蜡，一天到晚洋里洋气，说话洋腔洋调。有一个人说他不洋，他一瞪死洋眼，呱唧躺洋回地上，就抽羊角风。
0: 嘿，好嘛！哎呀呵，您瞧这份洋相
1: 啊，这还不算洋相
0: 哦，这还不洋呢。
1: 哎，我表弟为了表现他洋啊，
0: 啊，
1: 他要把他的穿张打扮，都要贴上洋标签儿。
0: 哦，都贴上外国商标。
1: 哎，
0: 哪儿来这么多呢？
1: 学呀。
0: 嗯，
1: 那个进口药盒的商标撕下来粘帽子上，
0: 那干嘛呀？
1: 外国货呀。
0: 嗯，
1: 衬衣上的商标弄个罐头盒的安上。
0: 嗯，
1: 裤子上实在没有
0: 怎么办呢？
1: 也不知从哪儿抄几个外国字儿，自个画个商标贴屁股上了。
0: 您瞧了吗？就为了糊弄中国人呢。
1: 不，连外国人都有糊弄了。
0: 是啊，
1: 那天有两个外国人看着我弟弟屁股这商标就直纳闷儿。
0: 哦，可能没见过这种商标。
1: 不，人家不明白为什么他屁股上单写这几个字儿。
0: 那么说了半天哪几个字啊？
1: 此处不准拍照。
0: 不，哎呦，您说谁没事给屁股留影啊？
1: 啊，您说我这位表弟洋不洋？
0: 太洋了
1: 啊！
0: 整个一个国产大洋人啊！
1: 嚯，您这话可别让我表弟听见。
0: 怎么？
1: 他最腻歪人家说的是国产的。
0: 是啊。
1: 嗯，他认为啊，国产和进口对他来说是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斗争大问题。
0: 哦，这是路线斗争啊！
1: 哎，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的质问他爸爸我老舅。
0: 哦，怎么质问的？
1: 啊。我亲爱的爸爸，
0: 嗯，这人是有点毛病。
1: 是什么原因把你造成的是中国人呢？
0: 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啊？
0: 他就是中国人呐。
1: 哎呀，那你是不是再认真的考虑一下啊？
0: 还考虑什么呀？
1: 那么你的姑父、姨父、姐夫、妹夫、大舅子、小姨子、干老把兄弟有没有黄头发、蓝眼珠、说话打嘟噜的？
0: 那干嘛呀？
1: 哎呀，因为中国人太土了。
0: 哦，美国人不土啊？
1: 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啊，咱们有个犹太人呢，我也可以向他们骄傲地宣称，那我当时不是国产货吗？
0: 哦，就为这个呀？
1: 啊，
0: 亏你还想得出来，
1: 嗯，
0: 干嘛要从你们家查出外国人来呀？
1: 哎呀，如果有个外国人，那我将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啊！
0: 就这个呀？
1: 啊，
0: 你干嘛总想外国人呢？
1: 我这不是为了学外国吗？
0: 学外国，学这个
1: 啊？学什么？
0: 你看看现在广大青年，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都在努力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1: 那我哪学得了啊？
0: 嗯，这你学不了
1: 啊？
0: 你学什么？净学人外国人奇装异服、吃喝玩乐，什么帽子、眼镜，这都是外国人扔的，你捡起来了，你这不洋破烂吗？
1: 啊？不，你叫我什么？
0: 洋破烂。
1: 洋破烂。
0: 嗯。
1: 哎呀，这是多么动听的名字呀！
0: 这是名字
1: 啊，洋破烂，洋破烂。你说我是一个洋气的波兰人？
0: 嗨，谁说你破
1: 烂？哎呀，我万分的感谢你了。哎呀，
0: 行行行，又来了，你先别谢谢我啊，我得说你几句。你年轻轻的，有这脑子，你琢磨琢磨工作。
1: 没兴趣。
0: 学习学习。
1: 没时间。
0: 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1: 没能力。
0: 哼，你哪是没时间没能力呀？我看你这路人呢，就是没理想没志气，没本领没出息，没心没肺没囊没气，没羞没臊没脸没皮呀。就他这模样的，纯粹是光着屁股推磨。
1: 怎么讲？
0: 丢人现眼还带转圈啊。
1: 我没见过你这么说话的。
0: 嗯，我跟你就这么说话。
1: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懂时髦的。
0: 我就这么不懂时髦。
1: 没见过你这么不开窍的。
0: 哎，我就这么不开窍。
1: 没见过你这么土老帽的。
0: 我就这么土老帽。你才土老帽呢。
1: 啊，
0: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1: 哎，我们这位表弟啊，就是这么样的不懂道理。很多人说的劝他的都让他给气跑了。
0: 气人家
1: 啊，
0: 哼，那大伙就不理他
1: 啊。单有理他的
0: 谁呀？
1: 你像什么假洋鬼子、二毛子、黑玛丽、圣约翰、本国外宾、业余华侨，
0: 嘿，
1: 哎，这都是他的好朋友。
0: 您听，这些人凑一块能干什么？
1: 哎，赶时髦啊，大唱歌曲。
0: 唱什么歌啊？
1: 什么香槟酒、苦咖啡、情飘飘、甜蜜蜜，你不再爱我，你不要欺骗我，我不再迷茫，我的情人，我的爱。
0: 行行行，你甭说了啊，你说这歌我知道
1: 啊，
0: 这都是港台流行歌曲。这些歌啊，大部分低级庸俗，有的是黄色反动的。
1: 您说的太对了，可我们这位表弟呀，就跟中了迷的似的，就认为这最好了。尤其有那么一首叫《火辣辣的》，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上，我永远对。

0: 您听这味儿了吗？还得地震
1: 啊！地倒是没震，我们那胡同都给震了。
0: 是啊，
1: 没唱两天，二姥姥就找我们老舅们去了。要大妹子，可别让你们那孩子再唱了。
0: 怎么呢？
1: 这是什么歌啊？这么难听，跟死了爹的似的。啊！再加上您宝贝儿那个六邻不和的嗓子，我们受了吗？嗯，那街边赵大爷那半身不遂，好容易扎好了。昨儿听他一唱啊，今儿又弹上了。
2: 对，
0: 好嘛，
1: 我们那个小外孙子让他吓得半夜了老撒癔症，老王家两口子昨天晚上听他唱的心烦的，非要打离婚。
0: 嗯，好。哎呀，整个破坏安定团结的嗓子。
1: 我这你得给他想点主意啊。
0: 想什么主意啊？
1: 我看你们这孩子啊，一天到晚的捯饬洋里洋气的，老是哭着喊着什么爱了情的，我看八成啊想媳妇了。
0: 是啊，
1: 你给他介绍个对象就得了。
0: 哦，这法子行吗？
1: 嗯，不行。
0: 怎么？
1: 介绍好几个姑娘都不敢跟他见面。
0: 为什么呢？
1: 用我们那位洋表弟呀，搞对象见面也得要赶羊时髦。
0: 哎呀，这男女见面怎么时髦啊？
1: 得按照那个外国电影的意思。
0: 哦，外国电影怎么见面？
1: 这个男女双方见面必须在半夜里。
0: 哦，夜里见面。
1: 哎，嗯，这个女的一个人得坐在那个河边的小树林里。嗯。手里还得拿着一本书，嗯，然后他走到女的身边，轻轻地问上一句：“啊，今晚的星星真美丽。”
0: 哦，女的怎么说呢？
1: 人比星星更美丽。
0: 哎呦呵，
1: 他再问上一句：“你手里拿的什么？”嗯，歌曲集。嗯，什么歌曲集？啊，阿丽了。
0: 哎，哎呀，这是搞对象吗？啊，特务对暗号呢，这儿
1: 不，您说这谁敢跟他见面啊？
0: 没那胆子。
1: 也别说，上礼拜六我表弟在公园碰见一位姑娘，正坐在那个草地跟着录音机那儿正唱着呢。一院嘛你常来，二院嘛情常在，三院我像一朵花，这朵花要你恋爱。粉儿我为你擦，花儿我为你戴，小奴家只有一颗心，爱你呀千年万代。
0: 嗯，好，又一个受病的啊。
1: 我表弟一看，哎呀，我理想的人儿在这儿呢。
0: 哦，
1: 哎呀，姑娘，嗯，你真是磨其灯漂其亮啊。
0: 呵，哪点漂亮啊？
1: 哎呀，你看他啊，头上烫的是原子爆炸蘑菇状烟云似的发型。
0: 嗯，整个一核武器脑袋。嗯，
1: 你看身上穿的是浅粉色的超短连衣裙呢，
0: 真时髦啊。
1: 姑娘，我爱你，你是我的豆腐干，你是我的辣椒酱。
0: 什么形容词？
1: 我要为你高歌一曲，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
0: 哎呦，又火辣辣，啊，你还会唱点别的吗？
1: 当天晚上我表弟还要举行家庭舞会，要庆祝一番。
0: 哦，就这事儿还庆祝？
1: 那当然了，你看把这相好的不错的全都请来了，这份热闹。哟，玛丽你来了，我来了，约翰你又来了。哟，约翰，你看你今儿多漂亮，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玛丽，我看你也够漂亮的，你看你，你除了眼小点儿，嘴大点儿，鼻子瘪点儿，牙黄点儿，水蛇腰，罗圈腿，浅白麻子，奔了头，没什么毛病。你
0: 好。

0: 你们深更半夜的，你们胡闹什么？你们？
1: 嗯，
0: 对，那我们那什么，我没胡闹，我们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吃多了消消食，
1: 都是撑的
0: 啊！你们都是哪儿的？你们啊？那穿喇叭裤的，你说你哪儿的？
1: 嗯，
0: 我那什么，我理发馆。
1: 哦，理发馆
0: 啊？
1: 理发馆干什么工作？
0: 我们卖皮鞋
1: 啊。理发馆卖皮鞋？
0: 啊、不是，我呢在理发馆门口卖过皮鞋。
1: 好嘛，投机倒把饭。
0: 啊、那小个儿，小个儿，你干什么呢？你、
1: 嗯、
0: 啊，我那什么，我学生我。
1: 哦，学生
0: 啊？
1: 哪儿上学呀、啊？
0: 我不上了。
1: 不上
0: 了？不是，老师不让我上了。不是，他们不让我上，我也不想上了。不是，反正我是不上了。
1: 哼，哎，开除的。
0: 不，你看你们这帮人凑在一起，
1: 嗯
0: 啊，扰乱社会治安。你们长期的鬼混下去，就要走在犯罪的道路。
1: 说的对呀。
0: 我老舅回来以后，听说这个事儿啊，非常的生气。
1: 嗯，
0: 哦，我说前些日子你非要让咱们家找出一外国人来，感觉你想当个假洋鬼子。我看你啊，歌也别唱了，舞也别跳了，你给我茅房蹲紧闭去。
1: 嗯，关起来了。
0: 哎，从头天晚上一直关到第二天下午。
1: 呵，
0: 您再看我们这羊表弟，羊头也乱了，羊腹也脏了，羊眼睛也拧了，羊脑袋也耷拉了。
1: 好嘛，成羊杂碎了。
0: 我老舅问他，哎，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还敢不敢你的时髦了？
1: 那么你表弟说什么呢？
0: 我表弟一看他爸爸呢，嗨了一声，流下了眼泪。
1: 哦，知道难过，
0: 哪唱上了？
1: 唱，
0: 哎。叫声老爹，听我说仔细，我赶时髦关了金币，现在我心里边很着急，不知姓什么样东西，你快快给我送消息。
1: 哦，还惦着赶时髦呢？
0: 我老舅能不生气吗？进去兴什么呀？就兴这个，啪，给他一大嘴巴。
1: 哎，这一打就老实了。
0: 哪儿啊？又唱上了。你打得我脸上火辣辣。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就买，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6: 李氏看到月雷回来，大吃一惊。儿啊，你回来做什么来了？
7: 娘，我回来是给您老人家拜寿大胆。
6: 娘，您别生气。
7: 娃娃，
6: 你好糊涂啊。娘过寿日，家里头这么多人呢，怎么就得你回来吗？哦，你觉得如果你不回来，你是忤逆不孝，是也不是？你现在在军营当中，你是首领，你是元帅呀，几十万大军都在你的指挥之下，你这一回来，如果大家有损伤，你吃罪得起吗？再说私离训弟，你该当何罪？娘，您别着急，孩儿回来，一来与您拜寿，实际我回来有要事。什么要事？娘啊，前敌上冰雪在地，三军儿郎拿不了刀枪，缺少棉衣。如果金兵要前进，进兵骑兵马队一到，立刻几十万大军瓦解冰消，孩儿三道折本入都，并未回音，所以说我亲自回来，我调粮调棉衣来了。 哦，是这么回事啊。哎呀，这康王是不是没接到本章啊？按现在来说，他可不像以前了，他肯定能给拨粮拨军衣呀。好，你起来吧，今天天气已经不早了，明天早晨起来上殿。多谢老娘。你怎么不给你嫂子磕头呢？哎，老太太往旁边一指，谁？雾金定。啊，嫂夫人，我给您磕头。那剩下那就不用了，那弟妹是吧？再一个就是月雷的媳妇了。老太太脸上带了笑容，天气不早，我们热闹一天了啊。美娘啊，你去收拾收拾你女

0: 你去回来了，让他好好休息，明天准备上殿。这老太太是明白人。说想当初，这姑娘25、26岁了才跟岳雷两个人结婚，两人完婚呢，完婚没几天，岳雷吐血，吐血得休息百日。 在休息的当中，进入八进中原，马上领兵带将，够奔前敌夫妻，才团圆几天呢？今天回来了，说你们赶紧早早休息。宋媚娘脸一红啊，婆婆您放心吧，马上赶紧到在她的后宅。 命丫鬟排摆酒宴，准备好了所有应用一切，亲自来请丈夫前去休息。岳雷一看，宋媚娘美而可闲呐，亲自请休息。哎，你不知道，我这一路劳乏，心火茂盛，心事重重。 明天早晨准备上殿，我需要对策，我怕皇上不给拨。你先休息，你先回去等着去吧，待会儿我便去。宋美娘回去之后，左等左没来，右等又没来，等了一夜，也没等来。 结果让丫鬟一打听，探探一看呢，岳雷趴到桌子上，就这么休息一夜。第二天早早的5更3点金壶玉漏，吩咐家人备马，直奔武朝门。也巧，康王啊刚登殿2天，老爷没上殿，2个月，为什么？ 他把他那莫欺美人从含宫冷院里头又给提出来了。岳雷走了之后了，他就觉着三宫六院72嫔妃，谁也不敌他那心上的美人。想啊，但是好好琢磨琢磨，想，哎呀，你看上岳雷了，你调戏人家夏春药，你要让我趴着走。
1: 我要再把你放出来，我这皇帝这脸上也不好看，但你今后肯定是不敢了。不放想，要放出来吧，又觉得不太对劲儿。哎，不如我问问他，那天在乐府，他眼睛不住在瞅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就这么着偷着背着老太后给提出来了。
0: 提出来之后，小贱妃一看到皇上，命儿一声扎到怀里，在这放声大哭啊！我冤呐我呀！我都冤出大天来了，主公啊，在含宫冷院压了我们这么长时间呢，我们冤呐我们！想当初逼着我压着我五花大绑，你那娘哎！ 不许说我娘不对，不是老太后，硬逼着我呀，让我跟着去，把我送给岳雷。本来岳雷调戏我，拿着宝剑给岳雷，让岳雷随便杀剐存留，任凭他便逼着让我说假话。只有我说夏春药了，我调戏他，我看中他了。主公啊，他是干什么吃的？他现在。 最大是个元帅，您是皇上啊，啊，我能爱上他吗？再说您对我恩宠，喜欢我，恩重如山，对我全家又那么好，我能做这种事吗？人要凭良心呢，是不是？我做这种事，我得天打五雷轰顶，我对得起您吗？我呀。 哎呀，就这一番话，康王一听，嘿，我这爱妃贞洁烈女啊，属实贞洁烈女啊，要不然的话，那一天那就完了。 而且我母亲老糊涂了，还逼着他压着他送到岳府里头去，请岳雷出兵，宝剑都给岳雷了。那搁我也得这么说，我不这么说我得死，是不是？哎呀，美人，你受苦了，你呀，就这么着，重做了西宫。老太后也知道了，哎，只有睁半眼合半眼吧。疼儿子，说以后他不敢做坏事了，就算了吧，就这么着也没追究。皇上两个多月没上朝，今天上朝是第二天，忽然间报岳雷大元帅回来了，武朝门外求见我主。啊，哎呀，康王祥他怎么回来了？一定是有事。你有事也好，应该紧急折本入都啊。那最起码你是功臣，我得派文武到十里长亭我接你去。怎么能就这么就回来？好，有请，让他上。时间不大，龙行虎步，肋下佩剑，来到金殿之上，满朝文武大伙一看。岳雷回来，正回来了。司礼逊帝这是醉呀、啊。不过他肯定是有急事。岳雷跪倒磕头，参见我主。爱卿免礼平身，朕不怪。起起起起起，你一定是有事，我不能起来。嗯，怎么不能起来？有话站起来说，主公。您知道我回来干嘛来了吗？不知道啊，朕正打算要问你呢。你回来提前来个信儿，我派文武到十里长亭迎接于你。怎么能就这么就让你一个人光秃秃自己进了城到武朝门外呢？主公啊，是把围城我逼得走投无路，司礼逊帝撇下几十万大军，我独身入京。啊，这什么意思？主公，我连来了三道折本，难道说您老人家没看到吗？没有啊，何时来的折本？主公啊，两军疆场上三军儿郎缺衣少粮啊，大雪封地二三尺深，马匹前进不能，车辆前进不能，就困到那里，刀枪拿不了了。金兵如果呼号雕梢一穿，骑兵马队一到，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在此情况之下，微臣四下调粮买老百姓的粮食，给您写了三道折本，难道一封也没接到？没接着啊！要接着，朕马上给你拨粮，马上拨棉衣，我哪能不拨呢？主公啊，看来你这皇上应该退位了。什么？康王听到这儿，自己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怕听错了。你说什么？圣上，你应该让位了，让给你儿赵金宝，他保证是马上皇帝，有道明君，治国有方。康王听到这儿，这脸一红一赤啊，眼睛也直了，全朝文武把心都提了到嗓子眼儿，一张嘴能蹦出来了。岳雷呀、啊，你不找死吗？你关心者自乱，宗方是他岳父啊，这宗方这脸都青了，心话孩儿啊孩儿啊， 你全家该斩，户灭九族，你疯了是怎么着？啊？这个功夫从旁。

旁边上来一个人，摘莫七谢老太师，来到上边跪倒磕头：“主公，刚才说的话您听见没有？看来岳雷他有反意，他让您退位。”刚要往下说，康王一摆手：“下去。”康王心里头，他也合计事儿。说老岳就有反意，杀了我都不相信，不相信，不可能。那多大的冤枉呢？没捉住秦桧之前，干脆他儿子打火一反，把我啪一推倒，他儿子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就算了呗。他都没那么做呀，那现在有反意啊？不过，他说出这番话。里头一定有事儿，三道折本肯定是真的，谁给压下了呢？啊，元帅，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呀。至于粮饷、军装，一切朕都给你拨。不过，这三道折本属实我没有接到。我一定把它弄个清楚。你呀，回去，我马上给你拨。这一下个台阶，你就走吧。岳雷刚要说什么，没等说呢，张所老元帅，十大元帅之一呀，赶紧过来了。孩儿啊，回去，回去，回去。岳雷抱了抱万老人家，好吧，转身走了。办了大半天工，这康王是灶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当着全朝文武，从来就没有这么一个胆大妄为的让我退位啊！骂我是昏君的，你看他妈，哎，这个就敢这么说。不过现在，他为了国家。据他所说的一切，这玩意儿也不怪他着急。不过你不能当众这么骂我，罢了，不错，散朝，把一胆袍袖，驾转回宫，回哪儿？西宫下院。小奸妃接出来了，哎呦，搂脖子抱腰的。进了宫之后，坐在那儿。那往常的康王欢天喜地，今天一看颜色不对劲儿，这怎么了？这是两眼发直，就仿佛有什么心事。哟，主公啊，您这是怎么了？平常高高有兴的，今天怎么愁眉不展呢？爱妃呀，我当你什么都说呀。岳雷回来了，啊？从前敌回来的，不错。司礼训帝，您调他了吗？我没调，应该杀头啊！司礼训帝，你还不杀他，留他做什么？哎，爱妃呀，你不知道细节儿。人家来了三道折本，不知道谁给压下了，还是半道出什么事儿，没送到京都。前敌上几十万的大军，竟等着棉衣。和军粮，三道折本渺无音信，这才回来的。前敌上重担都在他的身上，他宁可舍下三军亲自回来，能不着急吗？说几句就说几句吧，不过我也觉着有点挂不住劲。奸妃听到这儿，小脸往下一拉了，又主公啊，他算个屁！怎么着，党禁无诛就仗他自己是怎么着？除他就没有能人了吗？老岳家有什么了不起的？在八宝金殿上让您退位，还没有这么一个敢说话的呢，应该全家该斩，户灭九族。我看呢，他要反意。爱妃呀，你说什么我都相信。你要说他造反，这个
我不信，他不可能啊。主公啊，那你得注意呀、啊，您不注意可不行啊。就冲他说的这一番话，说的挺坚决。他可能决心已定，他回来就备不住，让你退位回来的，让你儿子登基。实际上不是，不是啊，主公，他趁着你现在最脆弱的时候，他逼你退位，让金宝登基。金宝就是坐殿坐不了几天的，啪嚓把他推倒，他面南背北，他奔着谁来的？主公，奔我来的。想当初他不就是调戏我陈细菌妻吗？说现在可能他又犯病了，又想起我来了。哎呀，爱妃，能吗？什么叫能吗？指定有刺王杀驾之心，您就放心吧。不能吧，主公，不能，能不能？你应该把自己保护起来，赶紧的，把我娘家爹太师给调来，把国舅给调来。您做好保护啊，不然的话，一旦您要闯进宫来，焉有您我的命在？哎呀，这番话说的，康王爷是毛毛愣愣的。好，传旨，请太师。请国舅莫其平三千羽林军保护皇宫。是。旨意传下，老太师带着儿子来了，进了宫见礼主公。您找我们一定是有事吧？啊，岳雷，此番一举，朕有些担心呐。爱妃所讲，怕他造反，我请来你父子为了保驾。主公啊，今天我就说了，他没安好心呢，您太重用他了。官大就升迁，树大就招风，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呀。主公，您怎么不想想呢？莫欺美人又说话了。主公啊，您不信您看着，您就是给他拨粮拨饷，他也得让你让位。他就魏香山来的。正说着话，有人报：回主公，岳雷佩剑闯到分公楼。啊！把康王吓得浑身就这一哆嗦，小奸妃可要要要，主公，你看怎么样？来了不？啊，我说的怎么样？佩剑闯进来，进皇宫许带武器吗？再者又说他往里闯，这不是杀皇上、长宫杀院来了吗？主公啊，他要是奔着我来的，您要死了，我也不活着了，我一头就碰死在这儿。这贞洁烈女，这还了得吗？康王，你可这可怎么办？国舅莫启平马上过来，主公不要担心，三千人在皇宫，怕什么？再说还有我呢。想当初岳雷在教军场这一枪刺到我的梭子骨上，梭子骨被他给扎折了，险些要了我的命，差一点残废呀、啊。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们根本没安好心，不是忠臣忠心耿耿，早就要造反。我出去把他抓住，不就得了吗？康王摆了摆手啊，不要冒冒失失的贸然做事啊。要依我看，他来还是有事，当然又是杀皇上的，不然。让他进来，我要直接和他对面再对对话，看看他究竟如何。你们注意保驾，有请。还加个请字，结果岳雷进来了，真是累配宝剑。进来之后应该跪倒磕头，没跪，往这一站。

0: 岳元帅，你来有事吗？主公，有事？什么事？干嘛这么着急呀？等明天上朝再说。不，臣实在是耐等不了。有什么？前敌上几十万大军在这等着呢，我及时等着回去。行啊，那我马上派人给你拨军装。不粮饷，你看如何？这件事情必然要做，我临走必须要押走。不过我所挡不了的没有时间了，所以说我这天赶到，请你马上让位。啊，先费个药，主公怎么样？你看来了吧，现在已经逼到你脑瓜顶上，马上让你让位。岳雷呀，在金殿上你就是这么说的，朕可没怪你呀。你现在赶到皇宫又是如此，难道说你不是忠臣吗？你忠字何在？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6: 月雷配宝剑闯入皇宫。现在宫院里头，康王已经把太师和太师的儿子莫七平3000卫队全部调到保驾。奸妃给出的主意啊，结果月雷这一来不要紧，奸妃看怎么样，没出乎我所料吧，他要造反。他要康王说好，我还需要见见他，我直接和他对对话，看看他究竟是怎么回事。要说他造反，我真有点不太相信呢。这个时间已经月雷来到里面，往这一站连跪都没跪。康王大吃一惊啊，这真的要造反是怎么着啊？君臣大礼完全都没了。元帅你来了，我来了，你有什么事情吗？主公当然有事啊，我马上给你拨粮，不想拨军装，马上你就可以押走，那是当然。我现在特别着急，可不过有一件事情未了，没办，我不能走。什么事？需要你让位。嘿，康王一看，别到我宫院里头来了，逼我让位呀、啊？月雷呀、啊，我问你。你让我让位，你忠字何在？你是奸臣呐、啊，你还是忠臣呢、啊？月雷哈哈一笑：“主公，我让你让位，让赵金宝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可以治理朝纲。我们岳家军去平北一心一意，直捣黄荣府，到那儿把主公给救回来。”我是最大的忠臣。月雷，你可要知道，我是君，你是臣。小奸妃在旁边马上就接过来，主公，您看见没有？分明他有反意，他口头上这是借口，让殿下登基。哎，我说月雷，你好大的胆子，你还想活吗？月雷把牙关一咬，泪牙一按崩黄，苍狼宝剑出来了。我把你个亡国之女呀、啊、上次险些害了我的性命，昏君贪花乱色，不理朝政，岳家军还有什么心思在两军疆场上为国去玩命呢？10万大军眼前就要冻饿而死，昏君3封折报完全都没有接到，如果换了新军，登基坐殿之后治理朝政，治国有方，前敌必胜。奸妃 今天如果不把你除掉，昏君永远不会明白。哪里走？往上这一冲，宝剑刚举起来，顺他宝剑的底下起来一口宝剑，啊，苍啷一声给架起来了。啊，回头一看，不是别人，谁呀？国舅莫其平。莫其平挡住了去路，岳雷呀，岳雷呀，你胆儿可真不小，本国舅在此，你就敢刺王杀驾？嗯，还记得吗？上回在教军场，我拿你没当回事，也是我一时苏神大意，你刺我一枪，险些把我扎残。莫其平，今天我要报仇。哦，莫其平啊，你不就是北国老喇嘛佛的徒弟，到中原来卧底，准备里应外合，你是个奸细吗？把老太师吓这哆嗦。他真的，我事前文书我已经都交代了。啊呸，你胡说八道，墨家都是干国的忠臣，哪里走？往上就冲。两个人这一动手，好汉子架不住人多，三千卫队呢，那将军老了，全上来了。大家这一伸手，时间不大，把岳雷五花大绑，绳捆索绑。岳雷这嘴不闲着，大骂昏君，大骂奸妃，大骂卖国贼莫其县。这阵康王这个脸都变成什么色了？像黄标纸一样。小奸妃在旁边吃焦油呢，主公啊，这回可不能再留着了吧？看见没有，亮宝剑刺王杀驾，他杀我，光杀我自己吗？连你一块杀，你看这前骂的难听不难听？莫其谢过来，主公啊，此人可杀不可留了，赶紧把他杀掉吧。康王两眼发直，低着头啊，思考半天呢、啊，真的把他杀了？如果说要真的把他杀了，他那帮弟兄最主要有牛皋啊，一旦间知道要返回来，他杀金兀术那可难。如果回来打我，我这城啊是纸糊的，一直可破呀。哎呀，太师啊，杀不得。为什么？他那帮弟兄如果要是反喽，如何是好？主公，你把他放了是怎么着？给他军饷，给他粮食，给他棉衣，他已经有了造反的心了，你再给他，不支持他造反吗？他反回去之后，夸嚓往回一来，指日可破。你应该啊，保住江山五年，你连一年都保不住了。金兀术那头再说吧，另行安排吧。这，哎，康王长叹了一声：“岳雷呀，昏君，你还骂我呢？朕不想杀你。”看你今天的举动，你应该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啊。好吧，既然你找死，我也让全朝文武心服口服佩服，然后朕再杀你。如果说这天你知道后悔了，我错了，从心底下往外你知道你不对了，朕还不怪你。康王为什么要这么做？前敌上用人呢，等着他拼北呀、啊。 要不北国救助真来了，真把他扫平啊，他能好得了吗？海马带上八宝金殿，不可救药了。带到金殿，结果龙凤谷这一响，全朝文武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哎，这好命怎么升殿呢？指定出大事，有人刺王杀将或者兵临城下了。大家全到金殿上，见康王的颜色是相当不好看。何朝文武，你们都到了，岳雷刺王杀将，啊，文武都愣了。特别是松芳，那是当老岳父的女儿，嫁给岳雷了，吓起了咕咚，家伙汗差不点流下来，能有这事吗？皇上吩咐一声来，把人给我押上来。押上来了，骂昏君，你杀了我吧，我宁可死，你可别放我，如果你放了我，我非杀掉你不可，有你祸国殃民不太好的。现在就为了保你，为你死人若干呢，救助七进中原了，杨妖造反还不是你昏君无道吗？换了天子立刻就好，就你，哎，甭说别的，金兀术掳走八九二弟，其中有你没有？你为什么就不能学一学你手下的大臣呢？嗯，李如水怎么样？骂金兀术割舌剜眼剁掉四肢，宁死不屈。你相反，跪到金兀术的面前，你管他叫干爹，你是神马东西？你这样君王，保你没劲呢。骂的康王是面红耳赤啊！好好好，你们大家都看见没有啊？全看见没有？来啊，把他推出去杀！这回下定决心，非杀不可了。满朝文武一看，完了，岳雷呀，你真该杀呀，寡之有余呀、啊！谁能这么揭皇上的底儿？谁能这么骂殿？哎，哎呀，你是疯了，你是傻了？你爹为了国家尽忠报国，那是何等的忠臣呢？可惜把你爹的英名化为东流啊！这个情啊，没法求。推下去了，莫七谢过来，主公，臣愿意当监斩官。好，下去。莫七谢下去了，在旁边单表宗方大元帅，双眉紧皱啊，心里在想：娃娃，你是喝醉了酒了，还是精神上有毛病呢？你不可能这么做事啊！你现在这不是疯了吗？你要是死了，我女儿怎么办？老英雄没办法，迈步上殿拜见圣上。宗方，难道说你想给岳雷求情不成？不，主公，臣绝不能求情。岳雷该死，太该死了，寡之有余。哎，这句话说的我还爱听。那你有什么事？主公啊，臣有些想法，讲。是不是岳雷在家中喝酒过多了？说些酒话辱骂我主，这是其一。其二，是否他精神上有病了？官不才病人呢。主公，依臣之见，您是否把他暂时押到狱牢当中，以后再审？实际他这个意思就是拖延呗。拖延，然后他得想办法 和岳雷见面给出出主意，就说喝酒过多了，前敌上怕死伤过重啊，为了前敌几十万人马大队，所以说一时发了脾气。这岁数能小点不是吗？不死就行啊。康王听到这儿摇了摇头啊，大帅，如果说他不是这样做，不这样辱骂君王，不进宫刺王杀驾，朕绝不杀他。而且在宫里头，临押他上殿之前，我还给了他机会，我告诉他，如果这次知道错了，马上从心底下把他改了，朕还不怪他。但是他一律没听啊，他就是要造反呢、啊、所以任何人求情都不能答应，唯有你上来要缓解缓解，朕不怪。为什么？你是他岳父，你呀、啊、下去吧，朕允许你到法场祭奠祭奠岳雷，去吧。松芳还说什么呢？满身是嘴，是无言答对呀、啊。转身急急忙忙下了殿，出了五朝门，来到云阳市口，眼泪都下来了，看来没救了。就是牛皋在朝里头，牛皋也救不了你呀、啊。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娃娃你都忘了。入了法场，来到展棚一看，岳雷低着头，五花大绑那儿绑着呢，他身背后那刽子手身披大红，手里提了着鬼头刀，满脸的热泪，那掉眼泪哭呢。元帅，你说我怎么干这行呢？我祖上也缺了德了，杀谁不行，偏偏今天轮我的班杀您。元帅，对不起您了，关公的公文造奸的献职，到了时候我不让您遭罪也就是了。
7: 正说话，老帅进来了。
6: 松芳来到里面，岳雷，岳雷吧一抬头，请问老人家，你是何人啊？哎呀，你真是有病了，怎么连你岳父松芳你都不认识了吗？啊，
7: 原来是您老人家，我让昏君把我给气晕头了，您到这做什么来了？
6: 孩子，金殿上你所犯之过，应该全家该斩，无人能够搭救得了你呀。
7: 老人家您放心，昏君只有杀我，他绝不敢动我全家半根汗毛。为什么？我的弟兄完全都在前敌上，呼啦朝往回一反，他怕夺他江山，他怕他这皇位坐不稳。
6: 老元帅点了点头啊，我走了。一转身出去，飞身上马，飞也相似，
7: 奔哪儿？岳父。
6: 一边跑一边喊呐、啊：“老百姓们都闪开呀、啊，别挡我的马头啊，撞你们可白撞啊，我有急事啊。”
7: 那大元帅独自一个人，那马像飞的一样在街上跑，哪有这事儿？夺子出来，那得有多少人陪着？开道队、打道队，今天就一个人，

老百姓们蜂拥直上，都听说说岳雷老岳的元帅回来了，要挨刀，谁不上这来看来？人山人海呀！老帅跑到了岳府，连马都没下呀。宗方一提马嘶缰，纵上台阶儿，往里就跑。家人们，进去了，谁？啊！宗方大元帅。有人随后就撵。大帅来到了后宅，水等李安下了马，迈步往里就闯，从来也不这样，现在是一点礼貌没有了。李氏正在里头坐着，女儿宗媚娘、莫七燕、顾金定，还有岳文、岳武，都围绕着老太太在这坐着。哎呀，大事不好啊！把大伙吓一跳。抬头一看，宗方。哎呀！出什么事了？坐下慢慢说。大帅，快坐坐坐坐。哎呀，不能坐了，越快好，赶紧快去法场，岳雷要挨刀了。这一句话，这些人吓得目瞪口呆。李氏一听，亲家，究竟他犯了什么罪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八宝金殿骂皇上，刺王杀驾。李氏听完之后，两眼发直，脸色大改，嘴唇发青，突然间往后一仰，咯楼一声，背弃身亡，昏过去了。这帮人一看，哎呀，奶奶奶奶，有的叫婆婆，赶紧的给粥做起来，喂吧，救吧。趴在前胸捶打后背，老元帅急忙上马也跑了。宋文庆赶紧快回去到法场去看看去吧，到时候好收尸啊。单说宗美娘，岳雷的媳妇儿，完婚没几天，丈夫吐血，吐血不到一百天上出兵扫北。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撒腿往外就跑，两个丫鬟跟着搀着，出府直奔法场。跑到法场了，这一说元帅夫人到了，还真没人拦着。来到里边，到了展棚一看，丈夫在那绑着呢，到近前一把手拉住了丈夫，是放声大哭。官人呐，你好糊涂啊，既然回来调兵，调棉衣，调粮，调军饷，这都可以呀，为什么你要骂殿刺杀皇上？你死后让为妻如何是好？我可怎么活呀？就这个时间，有人在喊：“太师口令下，散人马上闪开，先散人闪开，立刻杀人。”宗美娘不走啊，拉着丈夫不撒手，硬给拽开了。拽出不算甚远，就听嘡嘡嘡，这炮是一声一声响。按着时辰来，这回没有，连响三声啊！嘟，一腔热血喷将出来，宋美娘往前就跑。这阵杀完人没人管了，跑到近前把人头抱起来了。往后一仰，背弃身亡。莫七县美滋滋的捋着狗羊胡上殿交旨去了。宗方一看女儿这个样子，当爹的这心呐，就像弯出来一样。我。

0: 放声痛哭啊！把死尸赶紧的抬回去吧，就是在街上买了一口棺椁，必须这枪子和脑袋缝到一起，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再让李氏婆婆看，不然对她刺激更大了。拉回家来了，李氏一听儿子死了，你看刚才昏过去了，这阵儿李氏一个眼泪疙瘩没有啊，眼看见棺材到了，连拍几掌。岳雷，我把你个不孝之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走进商务印书馆的大门，一面标记着我们的作者、我们的员工的名人墙，阵容夺目。清末维新运动时期的严复、梁启超、汪康年、马建忠、杜亚泉，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顾颉刚、沈雁冰、蒋梦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舆论界的活跃代表罗家伦、陶希圣、任鸿俊、梁漱溟，这些如星辰般闪耀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大师，与商务相识相知并合作终生，有一本书、一篇文章的出版或发表，改变了命运的轨迹。身处二十世纪初，历经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正在痛苦思考如何强国保种的中国人认识到，必须睁眼看世界。商务印书馆自觉担当起了时代使命，通过出版为中国人打开看世界的大门。1898年，张元济从北京来到上海，担任南洋公学总教兼代办院士。万事开头难，张元济第一次接触翻译出版工作，难免产生许多困惑。为此，他多次写信向一位在翻译方面极有经验的挚友求助。信中涉及诸多琐屑问题，这位挚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一作出回答。张元济的这位挚友就是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引进中国的著名翻译家严复。严复是福建船政学堂派往欧洲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一直积极倡导西学，他认为翻译西学经典名著为当今第一急务。1892年，严复奉李鸿章之命翻译了英国人密集所著的《在华传教士》一书，这是严复的第一部翻译著作。然而作为翻译者本人却对这部处女作不太满意，他认为这些都不是心目中的正经戏。

严复心目中对于政经西学的标准很高，必须是那些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领域中被奉为经典的名著。他的看法得到了张元济的支持。出版《元复》一书，是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艺术院长职务上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这本翻译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作品，第一次用看不见的手来说明市场经济的作用。时至今日，这本书中的经济学理论仍然对变革中的中国具有积极意义。1902年，张元济离开南洋公学，进入商务印书馆。为了充实编译人才，他陆续聘用高孟旦、邝富卓等接受新学的年轻知识分子到编译所工作。而对于需要聘请的翻译作者，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严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正式的版税合同，签署双方是严复和商务印书馆。

0: 都十分苛刻，但约束的不是作者，而是作为出版方的商务印书馆。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份合同规定给作者版税抽成非常高，商务印书馆对人才的重视可见一斑。对翻译书目的选择极为严苛，一方面要针对中国现实，另一方面要着眼于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思想之精髓。这一点与商务印书馆出版西学著作的理念不谋而合。从1905年至1921年，严复的代表作翻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20次，其影响力之大，程度之深，在近代中国首屈一指。著名学者胡适曾回忆《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对社会的影响。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除《天演论》之外，商务印书馆还先后出版了严复翻译的诸多著作。1931年，商务印书馆将严复翻译的《原赋》《群学一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权》《法义》《明学》《明学浅说》《天演论》共8本译作汇集出版，再次风靡一时。严复的译作内容涵盖人类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等各学科，他开创了中国学者独立系统翻译西方原著的历史。而商务印书馆也成为引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企业典范。和严复相比，商务印书馆长期合作的另一位作者林纾，他跟张元济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却也极受商务印书馆的重视。有意思的是，这位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实际上却根本不懂外语。
1: 林纾自己不懂外语，但是文笔是非常好，他是跟别人口译的，就别人口译他笔录，往往是别人口译还没译完他已经写完了。最早出的就第一本就是《茶花巴黎茶花女遗事》嘛。
0: 林纾并非当时中国唯一能够翻译西方小说的人，但他的翻译极具东方韵味，让中国传统文人意识到原来外国人和中国人具有同样的情感，从而开始接受西方小说。在同乡高孟旦的引荐下，从1903年翻译《伊索寓言》开始，林纾为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作品总数达到140多种，其中包括《黑奴御天录》、鲁滨逊漂流记等世界名著，汇集了莎士比亚、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世界文学大家的作品。林纾的翻译风格自成一派，作品一度十分流行，商务印书馆对他的作品也十分重视，不但出单行本，也在《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上发表，后来还以《说不丛书》《林毅小说丛书》的形式结集出版。但是《林毅小说》的质量并非一成不变，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写道，林纾近30年的翻译生涯以1913年译完《离恨天》为界，明显地分前后两期。前期林毅十分之七八都很醒目，

0: 后期一比一逐渐退步。面对这样的变化，商务印书馆又该如何处理与这位老作者之间的关系呢？商务印书馆内部对于林毅小说的批评，早于1915年新文化运动对于文言文的批判。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和五四运动的推动，像《新青年》《少年中国》《科学》这样的白话文杂志在知识青年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商务印书馆的杂志销量明显下滑，这让张元济和高孟旦等人感到莫大的压力。1920年的一天，已经改任商务印书馆经理的张元济和时任编译所所长高孟旦星夜兼程从上海赶到了北京。一到北京，他们顾不上舟车劳顿，又立刻赶往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求助，希望他能为商务印书馆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出路指点迷津。
1: 从张元济先生跟我的祖父蔡元培先生开始，两家之间的友谊都很深厚，他们本身是同乡，从出生的年份上说他们算同年。
0: 张元济与蔡元培都出生于1867年，早在浙江杭州参加乡试便已结识，两人同一年中了进士，又一同进入翰林院为官。1907年，蔡元培以不惑之年前往德国留学，张元济请他编写教材，从而获得商务印书馆的资助。在德国的4年，蔡元培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后来也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张元济曾经邀请蔡元培出任商务印书馆第一任编译所所长，虽然后来因故未能到任，但蔡元培却一直关心着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凭借过往渊源，张元济和高孟旦才有信心找到蔡元培，为商务印书馆的未来出谋划策。
1: 蔡先生为北大确立的目标就是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那么大学的教授们要有研究有著述的出版，那么商务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合作。他就任北大校长不久，那么商务就和北大开始筹措《北京大学丛书》这套书。
0: 出于对商务印书馆的了解与信任，蔡元培将体现北大新思潮的《北京大学丛书》和《北京大学月刊》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还与胡适、蒋梦麟、陶孟和等人主编《世界丛书》，翻译一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学名著，在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赢得了大批读者。
1: 我觉得蔡先生也好，张先生也好，他们都是抱持着

0: 论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吧，那么可能对商务也起到很大的帮助，也使得扩大了商务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1: 在蔡元培的鼎力支持下，商务印书馆的社会影响力再次回温。然而，求贤若渴的商务印书馆还是缺乏一位能够把握新文化运动脉搏、给出版业带来活力的领军人物。张元济、高梦旦等人没有停止寻找。1920年10月，张元济特地到北京拜访了同乡蒋百里，希望通过他结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另外，商务印书馆一行人还拜访了胡适、严复、林纾、叶公绰等人，问计商务印书馆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出路。谈话之中，张元济、高梦旦等人方才得知，就在商务印书馆内部，其实已经有一位名声在外的新文化战士。1916年，一个叫沈彦冰的青年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进入了商务印书馆工作。在工作之余，他也撰写论文和科学小说，逐渐显露了自己的文学才能。他就是后来著名的文学家茅盾。回到上海后，高梦旦立刻决定启用沈彦冰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但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只有25岁的文艺青年沈彦冰竟向高梦旦提出3条苛刻的要求。一是现存稿子都不能用，二是印刷字体全部改用5号字，三是馆方应当让其全权办事，不能干涉编辑方针。面对沈彦冰提出的要求，高梦旦竟然全部应允。此后，沈彦冰正式担任小说月报主编，让这份杂志进入全面革新阶段。
2: 他把小说月报改成一个适合于新文学的一个刊物，后来成为新文学运动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刊物。就当时是北京有个文学研究会嘛，周作人啊、郑振铎啊、茅盾啊，他们新闻稿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就作家协会，当时希望把新文学的作家团结起来成为这么一个组织，那么小说月报就成为他们的一个激光刊物。
1: 改革后的小说月报放弃之前鸳鸯蝴蝶派作品不用，以全新的面貌面世，用白话文翻译国外近代文学作品。为了保证刊物文字的高水平，小说月报的选刊标准始终是看文章不看人。茅盾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非常自豪地说，这11年中，全国的作家和翻译家，以及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者，都把他们的辛勤果实投给小说月报。5.4以来的老一辈作家都与小说月报有密切的关系。文学大师巴金曾说过，我是5.4的产儿，我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走上文坛。现代作家冰心也谈到，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超人》和第一本诗集《繁星》都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务印书馆是我最初的永志不忘的良师益友。
2: 当时的年轻作家顺利走上文坛的基本上都是通过小说月报，那其中比较有名的老沈，那个沈从文，丁玲。
1: 商务印书馆对近代中国文化的贡献，不仅在联络名家、培育作者、培养编辑、成就作品等方面成果卓著，在其他艺术层面乃至技术层面，其推动作

0: 也令人叹服。这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片《铁扇公主》，它的导演万氏兄弟的创作之路正是始于商务印书馆。万氏兄弟及万籁鸣、万古禅、万超尘、万迪环四兄弟。1919年，万氏兄弟先后考入商务印书馆影戏部工作。万氏兄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商务投资并提供条件，由万氏兄弟制作出了中国第一部广告动画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由于年代久远，现在已经无法找到这部动画片。而这部广告动画片中的主角也叫舒适打字机。1919年，由商务印书馆的职员舒振东创制，是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中文打字机。无数名家的大作都在他的噼啪作响下得以诞生。1927年，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舒适打字机获得博览会大奖。从无形的精神文明、时代信念的汇聚传承，到有形的印刷技术、商业产品的研发拓展，商务印书馆始终走在前列。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事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正如商务印书馆的馆歌歌词一般，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历程与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史彼此交融，既凝聚着无数前人的智慧，也照耀了国家和民族前行的道路。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20年2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因为支持五四运动，在反动军阀政府的威胁下被迫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在陈独秀因病住院期间，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曾前去探望。尽管在1918年、1919年两年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两次发表文章，抨击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杂志编辑反对白话文，张元济还是十分尊敬陈独秀。次年，商务印书馆推行改革，张元济便委托沈雁冰，也就是后来的作家茅盾，去征求陈独秀的意见，是否愿意担任他们的馆外名誉编辑。这时候的陈独秀正忙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对于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他表示愿意接受，却不能处理过于繁琐的编辑事务。商务印书馆理解他的难处，不但仍旧聘用他，并且给予他每月300元薪酬。就这样，陈独秀可以不必像其他馆外编辑那样审阅修改稿件，每年只需给商务印书馆写一本小册子，甚至连题目都可以自己决定。在做馆外名誉编辑的这段时间里，陈独秀不但自己发表文章，而且他还把同为共产党人的瞿秋白等人的作品推荐给商务印书馆。虽然商务印书馆一直奉行在商言商的原则，并不愿牵涉政治，但是他还是为这些怀揣着理想抱负、渴望改变中国现状的青年人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从这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中国眺望世界的窗口，不但有大量的舶来品从这里登陆，世界先进思潮也往往从这里开始传播。上海也是当时中国传媒业最为发达的城市，是产业工人最为集中的地区，这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流行创造了条件。1919年至1922年间，商务印书馆又在不足4年的时间里就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书籍21种。除此之外，商务印书馆的期刊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也都刊载过数量不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商务印书馆强大的文化生产能力、组织能力、发行能力和辐射能力，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看重和需要借助的力量。可以说，商务印书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重镇。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开会一周后，突然有法国巡捕闯入会场。为安全起见，后面的会议日程改在浙江嘉兴南湖上举行。这段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故事，其实

0: 位商务印书馆的员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来提出将中共一大会址转移到南湖去的人是王惠悟。然而在南湖租界游船的是当时嘉兴中学的一名学生，名叫孔令静。孔令静正是当时商务印书馆旗下小说月报的主编茅盾的妻弟。孔令静的女儿孔海珠在1979年7月29日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一大会议在兴业路开了几天，以后需要转移，想去杭州，但考虑太闹。此时李达是代表，他夫人王惠悟是乌镇人，与姑妈孔德芷很熟，他们商量去南湖比较好。这位孔德芷正是茅盾的夫人。
1: 就是共产党1921年成立的那一天，他没有到场，但是安排会议和会场呢，他都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支持。
0: 1916年8月28日，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的茅盾走进位于上海河南路的商务印书馆大门，做了一名普通的英文阅卷员。此时他还叫沈德宏，字彦兵。凭借扎实的古文基础和勤奋好学，沈彦兵很快得到重用。初到商务的日子里，除了工作，沈彦兵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寒帆楼里度过的。在这里他得以阅读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书籍，思想很快发生了积极变化。1920年10月，沈彦兵经李达、李汉俊介绍，加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了商务印书馆内第一名党员。
2: 也就是说，在1921年7月，我们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之前，沈彦兵就是共产党员了，是我们党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
0: 沈彦兵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第一名共产党员后，外人看来他的工作依旧波澜不惊。直到有一天，他的同事郑振铎发现了其中的异样。原来自1921年下半年开始，商务印书馆就常常接到一些神秘信件，信封上总是写着沈彦兵先生转中英小姐预展的字样。而面对同事的询问，沈彦兵也总是支支吾吾，避而不答。
3: 编辑部很多人以为是茅盾在谈恋爱啊，所以趁他不在的时候，就把他信啊拆开来看，结果一看是原来都是谈政治的东西。
4: 里面还有一个信封，比方说是转给陈独秀的，转给党中央的。寄信的人呢，取了一个名字，就叫中英嘛。中英就是用上海话讲，就是中央的意思。
0: 原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召开后，各省的党组织也相继建立，党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的信件和人员的来往日渐频繁。为了确保党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来往的安全，必须建立一个既隐蔽又可靠的联络点。考虑到沈彦兵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是个很好的掩护，党中央决定让他担任直属中央的秘密联络员，凡是外地同志给党中央的信件都寄给他，由他汇总，及时上报党中央。中英小姐就是党中央的代号。然而商务印书馆对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来说，并不仅仅是起到联络点的作用。1921年冬天，一个名叫徐梅坤的印刷工人拿着陈独秀的亲笔信找到了沈彦兵，两人取得联络后，便开始一道在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人中发展党团员，筹建工会。自此以后，中共党组织在商务印书馆内部迅速建立起来。1921年冬，影印部技工倪文荣入党。 1922年上半年，编辑部编辑董逸湘入党。7月，学生杂志编辑杨贤江入党。到了1925年上半年，一位名叫廖晨云的发行所职员也加入进来。他就是后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陈云。1919年12月，不到15岁的陈云离开了家乡青浦练塘镇，来到商务的发行所文具柜当了一名小学徒。商务印书馆的这份工作为陈云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和更广阔的成长空间，思想也发生了极大变化。
5: 商务印书馆他们有个院校，他的边是这个学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学的比较多，第二是学经营管理这一套东西学的比较多，所以对他对以后的掌握经济工作啊也奠定了基础。他后来就是学马列，学马列新共产党，他也在那里开始的。
0: 1925年2月起，为抗议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五卅运动爆发。商务印书馆最具影响力的《东方》杂志推出《五卅事件临时增刊》，揭露事实真相，成为五卅运动中上海期刊界独一无二的一份号外。同时，商务印书馆职工积极投入这场运动，迅速发起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面对帝国主义的暴行，当时上海很多报纸不敢做真实的报道，商务印书馆的一些编译员自费创办《公理日报》，其宗旨是发表我们万忍不住的谈话，以唤醒多数的在睡梦中的国人。由沈雁冰、叶圣陶、胡玉芝、郑振铎等担任编辑，编辑部就设在郑振铎家里。《公理日报》的出版和发行得到商务印书馆高层张元济、高孟旦和王云武的支持。为了扩大《公理日报》的影响，陈云和工友们主动承担了卖报任务。每天清晨，陈云等人早早就来到郑振铎家门口领取报纸。天一亮，上海的大街小巷便能听到他们《公理日报》一个铜板的叫卖声。在亲身经历的这场运动中，陈云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忍，真切地感受到了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的伟大能量。1925年8月21日晚，在上海大学附中召开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人运动积极分子会议上，20岁的陈云被推选为罢工临时委员会的委员长，直接指挥商务发行所罢工。如今坐落在上海四川北路上的这座大楼，就是当年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的所在地。1925年8、9月间，20岁的陈云由编辑董逸湘、发行所恽语堂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11月，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创办了地下刊物《职工》，陈云以怀民、怀民等笔名，先后发表《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总工会是什么》、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等文章。前者笔名为怀，文章指出总工会代表工人一切利益，后文笔名为民，文中号召中国工人阶级应成为领导群众向帝国主义不折不挠进攻的民族革命先锋队。从当时所用的怀民笔名不难看出，此时陈云忧国忧民的情绪得以彻底深刻的觉醒和迸发。对于商务印书馆，陈云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 每次他来上海，总要让司机下车

0: 绕到河南中路福州路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旧址看看。商务印书馆建馆85周年时，他曾有这样一段题词：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今天的上海宝山路584号是上海市市北职业高级中学的所在地。90多年前，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曾坐落于此。斗转星移，昔日恢宏的东方图书馆如今已荡然无存，但这里却承载着中国工人阶级光辉的红色记忆。1927年2月23日，为配合北伐推翻军阀统治，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准备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由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军委书记周恩来任总指挥，同中共江浙区委负责人罗亦农、赵世炎一起负责领导工作。3月21日，起义打响，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等6个地区的起义进展比较顺利，最后决战集中于驻沪军阀部队直鲁联军主力所在的闸北。
1: 一个是商务印书馆，一个是火车站，两个火车站当时都在闸北，所以就是说谁控制了这个三个地方，就等于是控制了整个闸北。
0: 号称亚洲第一图书馆的东方图书馆1924年建成，是商务印书馆收藏珍贵古籍和外国新书的场所，收藏的中外图书不下46万余册，真本善本更是数不胜数。但是此时图书馆那栋高5层钢混结构的大楼却成为守敌的绝佳工事，工人纠察队一时难以攻下。为了使东方图书馆避免受损，周恩来亲自前往侦察地形，并指示工人纠察队围而不打，以此瓦解敌军士气。攻下东方图书馆后，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迁入东方图书馆，周恩来坐镇指挥了总攻北火车站的战斗。3月22日下午6时，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宣告大获全胜。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推动了国民革命的高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由于在这场运动中发挥的至关重要作用，商务印书馆也被称为上海第三次工人运动的堡垒。起义胜利后，周恩来仍暂住在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大楼4楼的一间房内，直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的当天，周恩来才秘密离开东方图书馆。然而乱世之中，即使再坚固的堡垒也难以阻挡敌人的蓄意破坏。时隔5年后，商务印书馆遭遇了建立以来的最大危机。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侵略的魔爪侵入闸北，发动128事变，上海顿时间卷入烽烟。29日上午，数架飞机又从停靠在长江上的航空母舰起飞，疯狂轰炸了不设防的上海闹市区。6枚炸弹准确投到了位于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总厂，该馆总管理处及4个印刷厂、站房中弹起火，全部焚毁。 三天后，日本浪人又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熊熊烈火吞噬了这个当时亚洲最大的图书馆，大量古籍善本以及各种珍贵的中外杂志报章全部化为灰烬。这场精心策划的轰炸，给商务印书馆留下的是大片废墟，是生活无着落的3600多名总厂职工，更是濒临绝境的出版事业。然而，这场劫难并没有把商务印书馆打倒。当时66岁高龄、已退居二线的张元济立即重返商务印书馆，主持复兴工作。在回复胡适的信中，张元济说，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负者犹不止一篑，社境从此思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当时的总经理王云武亲手写下一副标语，张贴在商务印书馆的河南中路发行所门口，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仅仅半年后的1932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就恢复了印刷生产，实行日出新书一种，并在同年恢复了教科书的出版。这些当年出版的新时代教科书，封面上都赫然呈现着一片硝烟未尽的残垣断壁，一截颓墙上还隐约有商务印书馆的电招字样。这些被标注国难第一版特别版次的教科书，真实记录下了中国近代国难史上这段沉痛的过往。然而，简单激发起仇恨，并不是商务人的最终目的。1933年，商务印书馆又推出复兴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小学阶段的封面是一群学生玩搭积木，构建宏伟大厦，以此寓意复兴。牢记国耻、民族振兴的信念，也时时投射在教科书的字里行间。1937年，日军开始全面围攻上海。为保存民族文化的火种，商务印书馆陆续颠沛辗转于上海、香港、长沙、重庆等地，在极其困苦的战争年代，仍然坚守住图书出版这一文化根脉，直至迈入新中国。

0: 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今天是我们相声专场，
5: 哎，这非遗相声大会，
4: 这么多的相声演员在一起，登台献艺，
5: 这不容易啊！
4: 哎，这是好事儿，
5: 哎，喜事儿啊！
4: 现在各处这好事不断，
5: 没错，
4: 他们家有一大好事儿。
5: 哎呦，我们家有好事儿？
4: 对，
5: 我们家有什么好事儿？
4: 最近他们家全都出来了，
5: 压根儿也没进去过。什么叫都出来了？干嘛呀？哎，
4: 你们不是说了吗？眼看新春到了，你们全家不是都一块出去，出来，说那个演节目啊？
5: 嗨，我说姜昆，您把这话说清楚了，这么回事儿
4: 啊？
5: 这不是新年快到了？
4: 对，
5: 现在我们是提倡这个文化进万家，文化下乡。
4: 对，
5: 我们这社区知道我是干专业的。我们家除了我以外也都是文艺爱好者，
4: 艺术之家。
5: 哎，就像我组织了个家庭的文艺队儿，想到咱们郊区县到底下去给农民朋友送点温暖。
4: 对，
5: 哎，这个要下乡，
4: 这不就出来了吗？
5: 哎，这么
4: 马上就行过来了
5: 啊。是，
4: 哎呦，全家都做准备工作。
5: 那当然了，
4: 前两天我到他们家去了
5: 啊。他去了
4: 哦，正准备着呢
5: 啊，提前准备。
4: 小戴在那指挥，
5: 我是全家总负责呀。
4: 那是布置任务，
5: 没错。
4: 爸爸，您是那灯光箱子
5: 哦。
4: 哎，妈妈，您是那服装筐子。
5: 哎，
4: 儿子，你是那个饭盒喝水的缸子
5: 啊。
4: 媳妇儿，你是破鞋白菜帮子。我把
5: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什么词汇呀？
4: 道具服装破鞋，那穿的那个一股戏，那破鞋。
5: 你那白菜帮子怎么意思啊？
4: 化妆的白油彩，打击乐的帮子，白彩帮子。
5: 哦，白彩帮子。
4: 哎，
5: 他把这俩搁一块儿说了。
4: 哎，你这个第一个媳妇儿。
5: 不是，您等等，您这话都不准确。什么叫第一个媳妇儿？就一个呀。
4: 那你打算有几个？
5: 什么叫打算有？这不能有，就一个
4: 媳妇。我说他不是第，就是第一，第一个不是出来发言说话，
5: 第一个上台说话，那叫报幕。
4: 对，报幕。
5: 你现在的话叫主持啊。
4: 你媳妇儿主持？
5: 哎，我媳妇儿是主持这家庭晚会，
4: 大概是头一次干这事儿。
5: 那是，
4: 站在那儿紧张
5: 是吗？
4: 脸上看不出来。
5: 哎呦，
4: 乐着
5: 啊，
4: 底下乱动的那块
5: 儿。你看看，
4: 一张嘴就把话给说错了。
5: 哎呦，我媳妇儿怎么主持的？
6: 我宣布，
5: 嗯。
6: 家庭盛大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5: 哦，这样，我媳妇还饿了。什么叫文艺晚饭呢？
4: 一着急把这个晚会说成晚饭了。
5: 你别紧张啊。
4: 自己也很懊恼。
5: 你看，
4: 瞧我一张嘴就说错了。
5: 你别紧张。
4: 不说。来，儿子，你是第一个节目，快上。
5: 哎，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第一个节目是我儿子为大家表演。
4: 哎呦，你这儿子长得可是太好了。
5: 那当然了，
4: 虎头虎脑，
5: 随我。
4: 哎呦，20多岁穿了一个有开裆裤啊，这是。
5: 不是你等我养一傻儿子。
4: 不是。
5: 20多岁还穿一开裆裤。
4: 不是，我就看他。
5: 我儿子今年龄小，才9岁。

0: 岁，
1: 个个长得非常成熟，
0: 有这么成熟吗？
1: 像二十多岁的，
0: 是吗？
1: 哟，我说这小孩你怎么长这样？嗯、哎呀，没想到这个小戴怎么弄的，竟搞一些早熟品种，你这
0: 不。什么叫品种？
1: 反正很成熟，
0: 哎，挺成熟的，
1: 是上台一演戏、小大人似的，
0: 没错，这少儿京剧呀，
1: 在那儿给唱，
0: 没错，
1: 一捋胡子就唱上了。
0: 哎，不是，你等会儿吧，九岁的孩子能长胡子吗？
1: 京剧不带那毛，带毛的那个，
0: 全不懂，那叫毛，那叫髯口，
1: 髯口，
0: 那对，带髯口
1: 是吧？嗯，一捋这髯口就唱上了。
0: 哎，我儿子怎么唱的？
1: 17年。
0: 不是，你等等，这李奶奶长胡子了，啊，她要带髯口，她得老生戏呀、啊。
1: 唱的不是这段，
0: 不可能是这段。
1: 她这么
0: 来
1: 这么唱的啊、同志们，杀敌，
0: 杀奶奶也没胡子。
1: 不是哪个奶奶有胡子？
0: 哪个奶奶也不可能有胡子。
1: 我记得他这么捋着唱来的，这
0: 忘了啊。这为了烘托晚会的气氛，第一个节目我跟我儿子我们爷儿俩的京剧对唱。
1: 对，我想起来，你们一块儿唱的。
0: 唱的是一出传统戏。
1: 哎，你给来了。
0: 武家坡。
1: 来了，给来了。
0: 我们唱的是这个。

0: 家坡。
1: 我当时跟大家一样，
2: 我也是又叫好又鼓掌，
1: 鼓掌来着，
2: 你真棒。
1: 我这儿子唱的跟爸爸似的，爸爸唱的跟儿子似的。
0: 您别把这搁一块儿说啊，唱的还都不错，
2: 非常不错，
0: 有情绪呀、
1: 接下来，是你爸爸为农民送画的一个节目。
0: 没错，我爸爸是位退休的老工人，最喜欢画画。
1: 你爸爸可太好
0: 了。那当然了，
1: 今年二十多岁。
0: 二十多岁，你等会儿吧，我都四十多了，我爸爸二十多。
1: 我说的，他穿的衣服那个精神劲儿，像二十多岁的。
0: 我爸爸穿什么衣服啊？
1: 穿西服，系红兜兜。
0: 那不是，你等会儿吧。我爸爸是垮捯饬，您看了吗？穿一西服，这儿弄一兜兜。
1: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呀？他不是画画吗？他怕把这西服弄脏了，这儿系了个围裙。
1: 哦，都围裙。我还纳闷儿，那兜兜怎么跑下边去？
0: 就是
1: 下边东西都是屁帘什么的。
0: 这嘿，没有屁帘的事儿，就是围裙。
1: 你现场，现场在那作画，画什么？
0: 画什么呀？
1: 画老虎。
0: 没错，我爸爸就爱画老虎。
1: 哎呦，画那个老虎，栩栩如生，
0: 不客气的说，跟真的一样。
1: 你儿子在旁边站着直夸。
0: 我儿子怎么夸的？
3: 爷爷画虎真叫妙。挂上他啊，家中不买耗子药。
0: 画的是猫啊。
1: 反正照猫画虎。
0: 反正甭管画的怎么样，是我爸爸对各位朋友的这点心意。
1: 接下来是你妈妈的秧歌节目。
0: 这是我妈妈的拿手节目。
1: 你妈妈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年二十多岁。
0: 你妈才二十多岁呢，
1: 穿着打扮就像二十多岁的。
0: 你说我妈穿什么衣服？
1: 绿裙子上边绣红花，粉红的小袄，镶金边，红嘴唇，蓝脸蛋哟，脑袋上一圈小黄花，
0: 黄花
1: 一出来这样，
3: 我来了。
0: 今儿在这非遗相声大会这儿，我才闹明白，我妈年轻时干过媒婆，你看了吗？您瞧我妈这相声，我来了，我妈什么模样啊？
1: 她不是那个秧歌，她演那丑婆在前面拿。
0: 你说清楚，跳秧歌时才这打扮了。
1: 对呀，
0: 平常不这样。
1: 哎呦，带着老姐妹老跳秧歌，
0: 那秧歌对呀。
1: 哎呦，哪有喜事啊，大事啊，就把秧歌跳到哪儿？
0: 没错，这老年秧歌队闲不住啊。
1: 上商店开张了，就在商店门口跳。
0: 门口是，
1: 工厂开工，在那个车间前面跳。
0: 没错，
1: 小区里办个什么事儿，就在广场上带着大家伙跳。
0: 是的，
1: 完了以后大楼竣工，从楼上，
0: 从楼上往下跳，怎么了？想不开呀？
1: 贺新居一层一层往下跳。
0: 好吧，你把这话给我说准确了啊。
1: 为了把节目搞得火热一点，你妈妈跟你爷爷在一块儿合拍了个节目。
0: 这才说对了，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的高潮啊。
1: 这节目
0: 我妈跟我爷爷演了个节目，
1: 太好了，
0: 是不是？
1: 演的节目也符合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0: 演的什么呀？
1: 夫妻双双把家还。
0: 对，就这个不符合。
1: 怎么
0: 嘴下留情吧。老公公儿媳妇儿能唱这个吗？
1: 你别往歪道想，男女生二重唱。
0: 我没往歪处想，我告诉你，你没记清，那是我爷爷跟我妈妈来个新版的《逛新城》，爷儿俩逛新城。
1: 对，
0: 因为那是我爷爷嘛。
1: 你爷爷可太好了，
0: 那是
1: 今年二十多岁，
0: 我爷爷也二十多岁，
1: 精气神儿。像二十多岁，
0: 我爷爷那精神确实棒。
1: 你爷爷拿手好戏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放风筝。
0: 没错，我爷爷最爱放风筝，
1: 那是能手啊。
0: 那是啊，
1: 每年一到放风的时候就出来，放风喽。
0: 受累打听一下，我爷爷判几年呢？扫黑除恶进去的是吧？这罪过还不轻啊，你听你学那口气呀，就盼着放风了吗？放风了。我说你损不损呢？
1: 不是，放风，放风筝，放落一正字。
0: 你落一个字，我爷爷进去了。
1: 你爷爷这个风筝放出水平来，
0: 那确实不一般。
1: 哎呀，国家发生什么大事，他就放什么风筝。
0: 没错，
1: 现在这大事喜事也太多了，
0: 好事太多呀，
1: 放不过来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做了一个老汉看祖国的风筝。
0: 你看这构思多好，
1: 把过去那个孙悟空那个风筝拿出来， 把那猴脸给揭下来，
0: 不要
1: 把自己脸给揭下去，
0: 换一个、
1: 啊、往天上去放、你爷爷在天上
0: 我爷爷是那猴啊
1: 我一看真不错啊，天上一个地下一个，你俩爷爷，你看
0: 我俩爷爷啊，
1: 一个人爷爷一个风爷爷
0: 这说清楚了，那是风筝上有一个老爷爷，
1: 把风筝也送给农民兄弟、
0: 表心意，
1: 把你奶奶急坏了。
0: 哎，我奶奶怎么急了？
1: 在屋里边跑出来了。
0: 哎呦，
3: 我也得演节目，
0: 我奶奶也要演。
1: 你奶奶太好了，今年20多岁。我你怎么知道的？
0: 那我不说你也得说呀。各位朋友，您瞧我们家多好啊！啊，照他说的，我儿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20多，这往那儿一站，5胞胎呀、啊，坟地改菜园子，全拉平了。
1: 这是个充满活力的家庭。
0: 你别提这岁数了啊！看我奶奶呢，
1: 老奶奶心气儿特别高，
0: 你这个激动啊！
3: 我给大家织网粽。
0: 哦，别看我奶奶这牙口不好了，要给大家诗朗诵。
3: 我夸夸老爷子这风筝，
0: 听听您这诗朗诵。
3: 风筝，风筝，蹦的风筝。
0: 牙口不好，吐字不行，但是我给您翻译翻译，我奶奶说是风筝，风筝放飞，风筝
3: 不长公正接迎风，风
0: 浮上空中喜迎凤凰，
3: 凤凰飞着吱吱又吱，
0: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我说奶奶，您这牙口不行，您就别来这诗朗诵了。
3: 不让奶奶说，
0: 大伙儿听不清啊。
3: 奶奶唱两句。哎
0: 呦，不让您说，您还能唱？
3: 哎呦，年轻的时候唱东北民歌。
0: 哦，唱过东北民歌，
3: 好听
0: 是吗？
3: 知道人家管奶奶叫什么吗？
0: 人家怎么称呼奶奶您呢？
3: 都说我是东北。
0: 什么呀？
3: 梅兰芳。
0: 哎呦呵，您别糟践什么梅兰芳了，东北梅兰芳。那我给您来个前奏，
3: 好，
0: 听您的二人转。
3: 我编个词儿啊，
0: 哒哒啦噔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哩哒哩哒哒哩哒。
3: 要说这个日子过得好啊啊啊，咱们中国拔了尖儿啊，
0: 哒哩哒。
3: 要说这个形势发展快呀啊，咱们中国一溜烟儿啊，
0: 哒哩哒。
3: 要说

0: 贪官办坏事儿。奶奶从来不沾点儿啊。
1: 哎呀，我给你打两句。奶奶说咱粮食生产
0: 翻几番，
1: 工业捷报
0: 一天接一篇，
1: 解放军战士
0: 站好班，
1: 人民的公仆
0: 当好官，
1: 学什么要当
0: 好小孩，
1: 老百姓个个
0: 乐开花，
1: 东边
0: 开花，
1: 西边
0: 开花，
1: 南边
0: 开花，
1: 北边
0: 开花，
1: 都
0: 开花开花。你再看奶奶，我要
1: 您怎么样，
0: 脑袋上直冒烟啊。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刚才这气氛太让我感动了，
4: 是吗？
3: 没想到的观众也这么喜欢英培老师。
4: 哎，
3: 谢谢大家。刚才我这个樊桂老师说的完全对，高英培老师在我们天津，那才叫家喻户晓，
4: 妇孺皆知。
3: 高英培老师所有相声里的话，都变成了天津卫的流行语。
4: 哦，
3: 一个相声演员，一段相声，他说了40年。
4: 对，
3: 怎么话说呢？
4: 您说，
3: 他有一段钓鱼
4: 啊，钓鱼啊。
3: 这段相声每一场演出不说这段，观众不让下去。
4: 哦，
3: 40年
4: 非得听这段，
3: 非听这段。
4: 你看看，
3: 40年现在这相声4天就没人听了。
4: 嗨，没有、啊、
3: 非功夫深呢。
4: 哎，功夫深，
3: 天津人不管他叫高英培，
4: 这叫什么呀？
3: 叫高大爷。
4: 哦，高大爷。
3: 哎呵，他上台，台底年轻人连上字儿一块喊。高大爷，高大爷。亲近。
4: 对，
3: 跟观众没有距离。
4: 距离很近。
3: 他说的相声都是老百姓的事儿。
4: 没错，
3: 反映是老百姓的心声，
4: 接地气、
3: 啊、扎根在老百姓心里。
4: 对，
3: 你过去的老先生
4: 啊，
3: 你跟这观众很热情，有时不喊名字。
4: 是吗？
3: 马三立先生，你知道观众管他喊嘛吗？
4: 观众管他叫什么呀？
3: 叫牙签儿。
4: 哦，他可能是又高又瘦。
3: 对呀、
4: 啊、像牙签儿。
3: 侯林先生。
4: 侯先生。
3: 管他叫妖姬。
4: 那模样长得可乐。
3: 像大狗怂。小怪物，大小张麻子。
4: 这个就有点过了。
3: 熟啊。
4: 哦，熟不熟不讲理。
3: 哎呀，逮什么说什么。
4: 我、哦、这亲
3: 戚。这个说法有点不太雅。
4: 对呀、啊。
3: 你比不了人家京剧界。
4: 京剧界的。
3: 你看京剧界的名字太漂亮了。
4: 您说说。
3: 梅兰芳。
4: 哎。写出来好看，念着也上口。
3: 张君秋
4: 文雅，
3: 袁世海，李世济，
4: 对，
3: 朱世慧，哈士奇，
4: 哈士奇，
3: 不去，没哈士奇
4: 啊，
3: 哈士奇后来不够条件
4: 啊，
3: 雪山上拉雪橇去了，
4: 根本就没有哈士奇。
3: 您名字漂亮，
4: 哎，名字好。
3: 我发现现在你们这个青年演员
4: 啊，
3: 男青年
4: 啊，
3: 尤其搞影视的。管你们叫什么小鲜肉。
4: 对呀，
3: 啊
4: 这是形容男演员、年轻漂亮，叫小鲜肉。
3: 年轻漂亮，风流倜傥，面如潘安，这词儿多好。
4: 这个词儿都过时了，我们现在
3: 啊
4: 就叫小鲜肉。
3: 啊，你们这岁数都叫小鲜肉。
4: 啊，对呀。
3: 像李金斗，我们这岁数叫老腊肉。我们叫回锅肉。
4: 没有这词儿，就是小鲜肉食堂。
3: 小鲜肉的不是什么好词儿，
4: 人不懂。
3: 还有什么没结婚的小青年，男的叫什么？
4: 叫单身狗。
3: 你听这词儿像话吗？
4: 怎么了？
3: 没结婚就够倒霉的了
4: 啊！
3: 还叫单身狗？
4: 单身狗。
3: 那没结婚的狗呢？叫单身人。
4: 有叫单身人的？
3: 什么词儿啊？
4: 就没结婚就叫单身狗。
3: 还有什么女汉子？
4: 女汉子也有
3: 啊，
4: 这是形容女的，有能力，有气魄。哎，这人能跟男的比美，女汉子。
3: 花木兰知道吗？
4: 知道啊。
3: 怎么形容她？
4: 过去叫巾帼英雄。
3: 这词儿多好啊！
4: 这词儿，
3: 巾帼英雄，巾帼不让须眉。
4: 行，这词儿都翻篇了。
3: 谁告诉你翻篇了？
4: 谁用啊这？
3: 我爷爷， 传给我爸爸，我爸爸传给我，都用这词儿。
4: 您用您的，我们不用啊，
3: 根本就不懂。
4: 不用。
3: 还有什么叫什么吃货？
4: 吃货也有
3: 啊，吃货
4: 就说这人呢，什么都吃，吃过见过，吃货，
3: 吃过见过，美食家、品尝家，这词儿都好。
4: 这个词儿都没人用，现在吃货时髦呢。
3: 这词儿你们都喜欢，
4: 我就爱听。
3: 要拿这词儿形容一下你们家里的高兴，
4: 我痛快极了。
3: 来了试试。
4: 来呀、啊，
3: 你们家有条单身狗，
4: 那是我弟弟；
3: 有个女汉子，
4: 我媳妇儿；
3: 有个小鲜肉，
4: 我；
3: 有老腊肉，
4: 我妈；
3: 有回锅肉，
4: 我爸爸。
3: 你们这一家子，你们一家子都是吃货，
4: 耶、yeah ！
3: 说这你还挺高兴，
4: 耶、yeah ！
3: 说这心里还挺美，
4: 爷爷。
3: 哎，
4: 哎。你别答应啊，
3: 什么乱七八糟爷爷的，
4: 这叫时尚。
3: 什么时尚？
4: 哎呦，
3: 我听这词儿都不知道你们怎么了。
4: 不，
3: 还有什么？这个
4: 还有什么词？
3: 这叫什么？
4: 你说说，
3: 叫什么？
4: 我给你解释解释。什么呀？
3: 裸婚
4: 啊？裸婚有啊？
3: 怎么个裸婚、啊、
4: 您连裸婚都不懂啊？
3: 我光着屁股结婚？
4: 光着屁股结婚啊？
3: 那怎么叫裸婚呢？
4: 裸婚就是这小伙子没钱没房没车跟着大姑娘结婚了，裸婚。
3: 这不胡说八道吗？
4: 胡说八道。
3: 没房没车没钱、
4: 啊、
3: 没傻丫子嫁给他，你就说说而已。
4: 现在有裸婚的您不懂？
3: 还有什么闪婚？
4: 闪婚也有。
3: 怎么闪婚啊？
4: 就是男女青年啊，
3: 嗯，
4: 认识时间很短，
3: 是
4: 就结婚了，闪婚。
3: 哦，上礼拜六认识的。
4: 哎，
3: 这礼拜六就结婚了。
4: 对，
3: 这女的穿着礼服直看这男的，这是上礼拜那人吗？
4: 可是这模样还没看清楚呢，
3: 这都不像话！你们这怎么了？这个
4: 这有什么了？
3: 这不乱形容吗？
4: 这什么不懂？您不懂这个啊？您不懂。
3: 行了，干脆我也不出去，我也不跟你们说话，我天天在家待着。
4: 哦，您天天在家待着？
3: 我天天在家待着。
4: 那你算宅男？
3: 我宅菜。
4: 哎，怎么摘菜啊？
3: 我老伴买的菜，我摘过来又摘过去，摘过来又摘过去，我越想越别扭。你们这怎么了？这是
4: 您呐，别这么别扭，别老在家闷着，出去溜达溜达。
3: 老家也不行啊。
4: 对，转悠转悠
3: 吧。
4: 哎，
3: 那早晨起得早，
4: 嗯，
3: 我吃个早点去。
4: 对，
3: 我一出门，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4: 他们怎么了？
3: 一帮男女青年在那儿滑轱辘鞋，
4: 那不就是旱冰吗？
3: 滑旱冰挺好啊。
4: 对呀、啊，
3: 穿的我不知怎么了。
4: 穿什么了？
3: 男的穿的像女的，女的像穿男的。男不男女不女，
4: 哦，穿的不清楚。
3: 自古以来男人有男人的美，阳刚之美，
4: 嗯，
3: 女人有女人阴柔之美。
4: 对，
3: 这男的女的都分不出来了，美在哪儿啊？
4: 哦，这您不知道吗？
3: 看不出来啊。
4: 你看看
3: 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呀。哎呀，这我正琢磨，
4: 嗯，
3: 旁边有人搭话，
4: 嗯，
5: 哎，大爷，那个穿牛仔裤，对，膝盖露着肉，小平头掉眼卷那个，那是我们家闺女。
4: 人家家长在这儿，
3: 我一看这叫什么呀？
4: 哎呦，
3: 我说，对不起，
4: 嗯、
3: 我不知道您是他妈妈。
5: 妈呀，我是他爸爸。
4: 不是他这爸爸可够娘的。
3: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
4: 啊，这人不知怎么了。哎，这躲躲，别看
3: 不看了，行吗？
4: 哎，对喽，
3: 吃早点去，
4: 哎、吃吧。
3: 我往这一坐，一看对过小伙吃那东西，我受不了。
4: 吃了又怎么了？
3: 一碗豆腐脑
4: 啊，
3: 两瓶冰水，一颗油条，六个冰镇矿泉水，
4: 这个营养多丰富。
3: 我说，哎，小弟，你爷爷这么吃过，你爸爸有这胃口，你管着吗你？我一看，别管了，
4: 确实。
3: 我喝我豆腐脑吗？
4: 喝吧。
3: 我正喝着，来女的，年轻轻的，跟他说几句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4: 说什么了？
3: 哎，别吃了。
4: 嗯。
3: 说您了，别吃了。您啊。
4: 嗯。
3: 万夫人说。
4: 什么事？
3: 哎，我下礼拜结婚，你去吧。你终于是结婚了，咱俩谈了三年恋爱。你妈妈看着我都行，你就是不同意。结婚嘛。啊，别介。我结婚你去不去啊？我这意思我得去啊。啊，你去就行。女的临走扔给小伙子一句话，我不知这是怎么了。
4: 说什么了？
5: 哎，我问问你，这些日子你跟我妈妈过得怎么样啊？
4: 嘿，好。
3: 当时我喝一嘴豆腐脑全吐在桌子上了。
4: 我都快吐了。
5: 你说现在这怎么了？啊，有的80多岁老头子娶20多岁大姑娘，嗯，70多岁老奶奶给20多岁小伙子当新娘，这是婚宴呢，起码就是聊斋啊。
4: 您这人呐，我告诉你，我现在不知
5: 怎么了，这是
4: 我不知您怎么，您跟我们着这个急干嘛呀？
5: 我没法不着急。
4: 怎么了？
5: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啊，这么多好词儿您不用，用那个乱七八糟的词儿，你们说话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看不明白，有的人还老舔着脸子过什么洋节，你都不知道洋节怎么回事，你过那干嘛？你穿点中国衣裳，说点中国话，办点中国事儿，照你们这样下去，中国这点魂就让你们给丢了。怎么了你们这是？
4: 我跟您说 您说的话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告诉您，甭管我们怎么了，我们是年轻人，乐意看您看，不乐意看您可以走。
5: 我回家行吗？
4: 对呀、啊、
5: 该着生气。
4: 又怎么了？
5: 刚到家门口啊，哥，楼里出来俩人，一对夫妻、男的揪着女的就下来了呀。哎，我说撒手怎么回事？你别管，我跟他民政局离婚。我为什么离婚？你问他。我说你为什么离婚？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他打牌去了，他半夜3点才回来，我都睡着了，他把我推醒了，给我说笑话，他说完笑话我没乐，他今儿就列着我离婚去。我你这人太难了，你给人说笑话不乐，你就拉人离婚，他是没乐，床底那人乐了。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我也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啊！我回头一看，呵，这一男一女抱着亲上了。哎，
4: 怎么又亲上了？
5: 我说你这怎么意思啊？嗯，大爷，今儿是愚人节，我们跟您闹着玩，这不吃饱撑的吗？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

0: 9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干什么事情啊，都得有一定的规矩。
4: 对，
3: 过去有一句老话说的很有道理。
4: 什么话呀？
3: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六律难正五音。
4: 哎，是有这么句话。
3: 您就拿您来说吧。
4: 我怎么样？
3: 您这一动一静全都有规矩在这管着呢。
4: 是吗？
3: 啊，您就拿您这个到了夏天这个扇扇子吧。
4: 扇扇子
3: 就有规矩。
4: 这扇扇子有什么规矩？
3: 扇扇子呀，必须得扇脸。
4: 扇脸？
3: 哎，您看到了夏天天扇扇的都是这个样子。
4: 怎么扇呢？
3: 哎呦，啊，这不是老李吗？
4: 啊，是我。
3: 最近老没见了。
4: 哎呀，有日子没见了。
3: 工作挺忙的吧？
4: 还可以。
3: 有工夫上我这坐会儿呢。
4: 哦，可以。
3: 哎，您看是不是扇脸？
4: 哎，真是，真，还真扇脸啊。
3: 扇脸好看。
4: 对。
3: 那么别处它就不热吗？
4: 哎，啊，别处
3: 啊，
4: 别处也热呀。
3: 哎，扇别处就不好看。
4: 那你扇别处试试，
3: 扇别处试试
4: 啊。
3: 好，咱们试试。哎呦，这不是老李吗？
4: 啊，是
3: 最近老没见了
4: 啊。有日子
3: 工作挺忙的吧？
4: 还可以。
3: 有话您快说吧。
4: 怎么了？
3: 我都站不住了。
4: 这是够累的，
3: 没有这么扇扇的。
4: 哎呀，这么扇是不行。
3: 在过去啊，这个扇扇的讲究还大呀。
4: 还有什么讲究啊？
3: 讲究是文胸五度僧道领，巧嘴的媒婆爱扇巾。
4: 这什么叫文胸啊？
3: 过去有文化的人呢，称为文人墨客。他们扇扇的呢都扇胸口。
4: 扇胸。
3: 哎，文墨人讲究还大呀。
4: 是啊。
3: 不但扇扇的讲究扇胸口，
4: 嗯，
3: 走道讲究迈四方步，一步三摇啊。要不这文墨人他不长虱子呢？
4: 这虱子呢
3: 全从裤腿抖楞下去了。
4: 没听说吗？这都像话。
3: 这就是文胸。
4: 哦，那么这五度呢？
3: 练武的人，什么摔跤的、练把式的、扇扇的，都扇肚子。
4: 扇肚子。
3: 用的这个扇子也比这个大。
4: 哦，
3: 用的是那桑皮纸的扇，
4: 长，
3: 扇面够1尺2。
4: 嚯，
3: 上头画着108将，说话瓮声瓮气的。
4: 怎么说呀？
3: 你说出这样，二哥。这两天练了吗？
5: 啊哈哈，练了。昨儿来仨小子非要跟我比划比划，3下5除2，嘿，全让我给糊弄趴下了。哈哈哈哈，
3: 哪儿都不热，就肚脐眼的热。
4: 啊，这就是那五度。
3: 这就是五度。
4: 那什么叫僧道领啊？
3: 过去那个和尚老道出家人扇扇的都扇大领。
4: 他为什么扇领子呀？
3: 他们穿的那个僧袍道袍啊，都是又肥又厚。
4: 哦，
3: 别处扇不进风去，解开这个扣呢往里扇风。
4: 是啊，
3: 出家人说话都客气。
4: 怎么说话？
3: 一说出话这样的啊，师兄，
4: 嗯，
3: 啊，师弟，近来佛事很忙吧？
4: 哎，什么叫佛事？
3: 佛事啊，佛事就是人家死了人呢，啊，
4: 嗯，
3: 到人家去给人念经去，
4: 哦，
3: 超度亡灵，这叫做佛事。
4: 这么回事
3: 啊，师兄，
4: 嗯，
3: 啊，师弟，近来佛事很忙吧？啊，不忙不忙，昨天西四牌楼去了7个，刚进门又让人给打出来了。
4: 怎么？
3: 本家还没死呢。
4: 啊，好嘛，这和尚都急疯了，没死就念经去了，
3: 就念经。哎，这个出家人呢，扇扇的，扇铃。
4: 哦，这是僧道领。
3: 僧道领。
4: 那么巧嘴的媒婆爱扇肩。
3: 过去那个说媒拉纤的媒婆，他们扇扇的都扇这个肩膀。
4: 哦，
3: 用的扇子也不是这个纸扇。
4: 什么扇子？
3: 都是什么团扇、羽毛扇、芭蕉扇呢，啊？说出话来都这样。
4: 怎么说？
3: 哎呦，这不是大妹子吗？
6: 啊，可不是我吗？哎，
3: 咱们老亲俩有些年没见了吧？
6: 有日子了。
3: 你们这大小子都不小了吧？
6: 可不是，都20多了。
3: 哎呦，您瞧，哎，一晃都这么大了。
6: 嘿嘿，
3: 还娶媳妇没有呢？
6: 没呢。
3: 怎么还不娶媳妇？明儿我给说一个吧。
6: 好啊。
3: 就我们邻居有一个姑娘，哎呀，长得甭提多漂亮了，嗯，那真是柳叶眉、杏壳眼、樱桃小口一点点，就一样。
6: 什么呀？
3: 没鼻子。
6: 哎呀。
7: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尊敬的顾客朋友们，请注意，
7: 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带来一段相声。
8: 下面我。

0: 介绍一下我们的商品。
1: 这一个人说的是单口相声。
0: 我们一楼卖的是布匹针线。
1: 俩人说的是对口相声。
0: 啊，对，二楼卖的是服装衣帽。
1: 那三楼卖的就得是日用家电。
0: 啊，对，那四个人说的就得是群口相声。
1: 买不买东西都没关系，您可以随便转转。
0: 只要能把您逗乐，那是我们最开心的事儿。哎，
1: 不是我说，姑娘。
0: 啊。
1: 干什么呢？你是？
0: 我要跟大伙儿介绍了，我是一名促销员，专靠促销来赚钱。
1: 哎，来错地方了。
0: 怎么了？
1: 这都是说相声的，没钱，他们都扣着呢。
0: 那得看你会不会促销了。
1: 照这么说，你会促销？
0: 反正没有小姑娘我促销不了的东西。
1: 嚯，口气不小啊！那你敢不敢现场给我们来一次促销？
0: 说来就来啊！快来看，快来瞧，今天的商品大促销。
1: 哎，他说来就不来，今天我就不让他发财。
0: 不是，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干嘛跟妹妹过不去啊？
1: 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是真的。

0: 服装，三楼是家电，四楼是针线。你要买东西，包都有包换。你要不想买，我带你接着转。
1: 行了，哎，我买。
0: 你买什么？
1: 哎，我买个亲戚。好嘛，上满弦儿的呀。这么的吧，多了我也不买，我就买你本书。
0: 一看您就是个文化人，不像那帮说相声的净耍贫嘴。
1: 哎，也不能这么说，都有文化。不过这个最爱看书的那属我。
0: 您打算买本什么书？
1: 我这不是刚刚学习说相声吗？我就想买一本这个传统相声大全，你们有吗？
0: 有啊，这书便宜，10块钱一本。
1: 我说这相声书也不值钱，我说来一本。
0: 太好了，包大哥，有句话我不是当说不当说。哎，
1: 有话你就说。
0: 您看啊，这书您是买了，可您都在哪儿看
1: 啊？在家里啊。
0: 可您是在家看啊？是在门口看吧，容易着凉；在阳台看吧，容易受风；在厨房看吧，容易着火；在厕所看，您还容易便秘。
1: 你看我看书这地方吧。
0: 不是，您说您在哪儿看合适？
1: 那照你这么说，在哪儿看都不合适。
0: 谁说的？要我说呀，在书桌上看最合适。凡在本店买书的顾客都提供高档书桌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八折，包退包换，负责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一个全家快乐，买了两个幸福生活，买了三个事业发达，买了四个。
1: 哎，行了。我成卖书桌了。
0: 不是，大哥，没关系啊，您不买没关系。从头开始，我再给您说，买一个全家快乐。
1: 别说了，不行，我买。
0: 你买几个？
1: 哎，几个干嘛呀？一个就行。多少钱？
0: 打折以后100块钱。
1: 不贵呀，买一个。
0: 好啊。哎，不过大哥，有句话我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还有什么话呀？
0: 您看啊，书桌您是买了，可平时不看书的时候，书都放哪儿？
1: 我放家里啊。
0: 肯定是放家里啊。可看放门口吧，容易丢了；放阳台吧，容易坏了；放厨房吧，容易烧了；放厕所您还容易用了。
1: 嘿，你看我放这地方。哎呀，
0: 不是，您说您放哪儿比较合适？
1: 照你这么说，放哪儿都不合适。
0: 谁说的？要我说呀，放书柜里最合适。凡在本店买书的顾客都提供高档书柜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八折，包退包换，负责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一个全家快乐，买了两个幸福生活，买了三个事业发达，买了四个也不错。
1: 哎，行了，我这么会儿又成卖书柜的了。
0: 没关系啊，大哥，您不买也没事儿。从头开始，我再给您说，买一个全家快乐。
1: 哎，你也别说了，我买。
0: 您买几个？
1: 几个干嘛呀？家就缺一个。
0: 行。
1: 哎，多少钱？
0: 打折以后1000块钱。
1: 也合理，这个书柜哈，买一个。
0: 太好了，不过大哥，有句话我不是当说不当说。
1: 肯定不当说，那么再当说我又得买点货。
0: 不是，不当说我也得说。您看啊，您先买书本，后买书桌，买了书柜还不够格。
1: 还不够格？
0: 那当然了，作为一名最有文化的相声演员，这些东西远远不够格。
1: 怎么不够格了？
0: 您看啊，比如说吧，朋友来您家做客，您让他待在哪儿，最能显示出您的文化品位？
1: 待在家里。
0: 你
1: 是待在家里，待在门口不礼貌，待在厨房不合适，待在阳台不舒服，待在厕所还不卫生呢。
0: 有让人在厕所待着的吗？
1: 这不是按照你的理论吗？
0: 所以说呀，为了显示出您的文化品位，您应该让他在书房待着。凡在本店买书的顾客都提供高档书房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八折，包退包换，负责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一个全家快乐，买两个幸福生活，买
1: 打住，
0: 您买一个。
1: 我买啊，买不起。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刷过牙吗？啊，
1: 我这是想让您体会一下啊，我表弟的热情。
0: 哦，就这么热情啊？啊，一见面抱过来就啃呐。
1: 啊，这是一般的热情。我们表弟要是高兴起来，还得抱着您那脑袋翻过来掉过去的啃。
0: 拿我当老玉米了？
1: 不，这是他的一种病态现象。
0: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
1: 他这种病叫做流行性时髦综合症。
0: 哎呦，这病咱没听说过。
1: 哎，不过这种病人您可见过？
0: 是啊。那么您说说这病人有什么症状呢？
1: 这种病人的症状啊，就是神志昏昏噩噩，语言粗野无知，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怪声怪调。
0: 嗯，神经病。
1: 不，比神经病可厉害得多。
0: 是啊，
1: 这种病人恶性发展以后啊，就会使得他对祖国没有感情，对工作没兴趣，没有荣辱感，没有自尊心。
0: 那么他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呢？
1: 一种新型的时髦病毒感染而成的。
0: 哦，受的传染。
1: 哎，使得这些病人呢，他向往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奇装异服。你拿我表弟来说吧，
0: 嗯嗯，
1: 他想的是洋时髦，追的是洋时髦，一切以洋为准，一切以洋为荣，一行一动都得挂上个洋字儿，他才高兴呢。
0: 哦，处处都得有个洋字。
1: 哎，
0: 那怎么个洋法呢？
1: 他首先留着洋胡子。
0: 啊，洋胡子
1: 啊，就是那种洋式的那胡子。
0: 哦，
1: 嗯，留着洋胡子，烫着洋头，
0: 嗯，
1: 穿着洋服，挎着洋包，骑着洋车，领着洋狗，抽着洋烟，夹着洋蜡，一天到晚洋里洋气，说话洋腔洋调。有一个人说他不洋，他一瞪死羊眼，呱唧躺羊回地上就抽羊角风。
0: 嘿，好嘛。哎呀呵，您瞧这份洋相
1: 啊。这还不算洋相。
0: 哦，这还不洋呢。
1: 哎，我表弟为了表现他洋啊，
0: 啊，
1: 他要把他的穿张打扮都要贴上洋标签。
0: 哦，都贴上外国商标。
1: 哎，
0: 哪儿来这么多呢？
1: 学呀。
0: 嗯，
1: 那个进口药盒的商标撕下来粘帽子上。
0: 那干嘛呀？
1: 外国货呀。
0: 嗯，
1: 衬衣上的商标弄个罐头盒的安上。
0: 嗯，
1: 裤子上实在没有
0: 怎么办呢？
1: 也不知从哪儿抄几个外国字儿，自个儿画个商标贴屁股上了。
0: 您瞧了吗？就为了糊弄中国人呢。
1: 不，连外国人都有糊弄了。
0: 是啊，
1: 那天有两个外国人看着我弟弟屁股这商标就直纳闷儿。
0: 哦，可能没见过这种商标。
1: 不，人家不明白为什么他屁股上单写这几个字儿。
0: 那么说了半天哪几个字啊？
1: 此处不准拍照。不，
0: 哎呦，您说谁没事给屁股留影啊？
1: 啊，您说我这位表弟洋不洋？
0: 太洋了
1: 啊，
0: 整个一个国产大洋人啊。
1: 嚯，您这话可别让我表弟听见。
0: 怎么？
1: 他最腻歪人家说的是国产的。
0: 是啊。
1: 嗯，他认为啊，国产和进口对他来说是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斗争大问题。
0: 哦，这是路线斗争啊。
1: 哎，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的质问他爸爸我老舅。
0: 哦，怎么质问的
1: 啊？我亲爱的爸爸。
0: 嗯，这人是有点毛病。
1: 是什么原因把你造成的是中国人呢？
0: 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啊？
0: 他就是中国人呐。
1: 哎呀，那你是不是再认真的考虑一下啊？
0: 还考虑什么呀？
1: 那么你的姑父、姨父、姐夫、妹夫、大舅子、小姨子、干老把兄弟有没有黄头发蓝眼珠说话打嘟噜的？
0: 那干嘛呀？
1: 哎呀，因为中国人太土了。
0: 哦，美国人不土啊？
1: 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啊，哪么有个犹太人呢？我也可以向他们骄傲地宣称，那我当时不是国产货吗？
0: 哦，就为这个呀？
1: 啊，
0: 亏你还想得出来。
1: 嗯，
0: 干嘛要从你们家查出外国人来呀？
1: 哎呀，如果有个

0: 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1: 那我哪学得了啊？
0: 嗯，这你学不了
1: 啊？
0: 你学什么？净学人外国人奇装异服、吃喝玩乐，什么帽子、眼镜，这都是外国人扔的，你捡起来了，你这不洋破烂儿吗？
1: 啊？不，你叫我什么？
0: 洋破烂儿，
1: 洋破烂儿。
0: 嗯。
1: 哎呀，这是多么动听的名字呀！
0: 这是名字
1: 啊，洋破烂儿，洋破烂儿。你说我是一个洋气的波兰人？
0: 嗨，谁说你破烂？
1: 哎呀，我万分的感谢你了。哎呀，
0: 行，又来了，你先别谢谢我啊，我得说你几句。你年轻轻的，有这脑子，你琢磨琢磨工作。
1: 没兴趣，
0: 学习学习，
1: 没时间，
0: 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1: 没能力。
0: 哼，你哪是没时间没能力呀？我看你这路人呢，就是没理想、没志气、没本领、没出息、没心没肺、没囊没气、没羞没臊、没脸没皮呀、啊。就他这模样的，纯粹是光着屁股推磨。
1: 怎么讲？
0: 丢人现眼，还带转圈啊！
1: 我没见过你这么说话的。
0: 嗯，我跟你就这么说话。
1: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懂时髦的。
0: 我就这么不懂时髦。
1: 没见过你这么不开窍的。
0: 哎，我就这么不开窍。
1: 没见过你这么土老帽的。
0: 我就这么土老帽。你才土老帽呢。
1: 啊，
0: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1: 哎，我们这位表弟啊，就是这么样的不懂道理。很多人说的劝他的都让他给气跑了。
0: 气人家
1: 啊，
0: 哼，那大伙就不理他
1: 啊。单有理他的
0: 谁呀、
1: 啊、你像什么假洋鬼子、二毛子、黑玛丽、圣约翰、本国外宾、业余华侨，
0: 嘿，
1: 哎，这都是他的好朋友。
0: 您听，这些人凑一块能干什么？
1: 哎，赶时髦啊，大唱歌曲。
0: 唱什么歌啊？
1: 什么香槟酒、苦咖啡、情飘飘、甜蜜蜜、你不再爱我、你不要欺骗我、我不再迷茫、我的情人、我的爱。
0: 行行行，你甭说了啊，你说这歌我知道
1: 啊，
0: 这都是港台流行歌曲。这些歌啊，大部分低级庸俗，有的是黄色反动的。
1: 您说的太对了，可我们那位表弟呀、啊、就跟中了迷的似的，就认为这最好了。尤其有那么一首叫火辣辣的、
0: 哦、
1: 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上，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永远是火辣辣。
0: 您听这味儿了吗？还得地震
1: 啊。地倒是没震，我们那胡同都给震了。
0: 是啊，
1: 没唱两天，二姥姥就找我们老舅们去了，要大妹子可别让你们那孩子再唱了。
0: 怎么呢？
1: 这是什么歌啊，这么难听，跟死了爹的似的啊。再加上您宝贝儿那个六邻不和的嗓子，我们受了吗？
0: 嗯，
1: 那街边赵大爷那半身不遂好容易扎好了，昨儿听他一唱啊，今儿又弹上了。
0: 嘿，好嘛，
1: 我们那个小外孙子让他吓得半夜老撒癔症，老王家两口子昨天晚上听他唱的心烦的，非要打离婚。
0: 嗯，好。哎呀，整个破坏安定团结的嗓子。
1: 我这你得给他想点主意啊。
0: 想什么主意啊？
1: 我看你们这孩子啊，一天到晚的捯饬洋里洋气的，老是哭着喊着什么爱了情的，我看八成啊想媳妇了。
0: 是啊，
1: 你给他介绍个对象就得了。
0: 哦，这法子行吗？
1: 嗯，不行。
0: 怎么？
1: 介绍好几个姑娘都不敢跟他见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那位洋表弟呀、啊、搞对象见面也得要赶洋时髦。
0: 哎呀，这男女见面怎么时髦啊？
1: 得按照那个外国电影的意思。
0: 哦，外国电影怎么见面、啊、
1: 这个男女双方见面必须在半夜里。
0: 哦，夜里见面。
1: 哎、
0: 嗯、
1: 这个女的一个人得坐在那个河边的小树林里，
0: 嗯，
1: 手里还得拿着一本书，
0: 嗯，
1: 然后他走到女的身边，轻轻地问上一句：“啊，今晚的星星真美丽。”
0: 哦，女的怎么说呢？
1: 人比星星更美丽。
0: 哎呦呵，
1: 他再问上一句：“你手里拿的什么？”
0: 嗯，
1: 歌曲集。
0: 嗯，
1: 什么歌曲集？
0: 啊，
1: 阿丽了。
0: 哎，哎呀，这是搞对象吗？
1: 啊，
0: 特务对暗号呢？这儿
1: 不，您说这谁敢跟他见面啊？
0: 没那胆子。
1: 哎，也别说，上礼拜六我表弟在公园碰见一位姑娘，正坐在那个草地跟着录音机那儿正唱着呢，医院嘛你常来而

0: 在三院，我像一朵花，这朵花要你恋爱，粉儿我为你擦，花儿我为你戴，小奴家只有一颗心，爱你呀千年万代。
1: 嗯，好，又一个受病的啊。
0: 我表弟一看，哎呀，我理想的人儿在这儿呢。
1: 哦，
0: 哎呀，姑娘，你真是磨其灯漂其亮啊。
1: 呵，哪点漂亮啊？
0: 哎呀，你看他
1: 啊，
0: 头上烫的是原子爆炸蘑菇状烟云似的发型。
1: 嗯，整个一核武器脑袋。
0: 你看身上穿的是浅粉色的超短连衣裙呢、
1: 啊、真时髦啊。
0: 姑娘，我爱你，你是我的豆腐干，你是我的辣椒酱。
1: 什么形容词、
0: 啊、我要为你高歌一曲，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
1: 哎呦，又火辣辣、啊、你还会唱点别的吗？
0: 当天晚上我表弟还要举行家庭舞会，要庆祝一番。
1: 哦，就这事儿还庆祝、嗯、
0: 那当然了，你看把这相好的不错的全都请来了，这份热闹。哟，玛丽你来了，我来了，约翰你又来了。哟，约翰，你看你今儿多漂亮，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玛丽，我看你也够漂亮的，你看你，你除了眼小点，嘴大点，鼻子瘪点，牙黄点，水蛇腰，罗圈腿，浅白麻子，奔了头，没什么毛病。你
1: 这好，哎呀，你说这还没毛病呢。
0: 我看咱别说话了，咱赶紧抓紧时间跳舞吧。你说是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啊，
1: 哪来这么多步、啊、
0: 我看咱还是先跳伦巴吧。那咱准备好来跳伦巴，来，我快开始了啊。咚哒咚咚哒咚哒咚哒咚。
1: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啊，真是洋相百出
0: 啊！跳得正热闹呢，民警同志来了。
1: 好吗？
0: 哎，别跳了别跳了，你们深更半夜的，你们胡闹什么？你们
1: 嗯，
0: 对对，我们那什么，我没胡闹、
1: 嗯、
0: 我们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吃多了消消食，
1: 都是撑的、
0: 嗯、啊。你们都是哪儿的？你们、
1: 嗯、
0: 啊，那穿喇叭裤的，你说你哪儿的？
1: 嗯，
0: 我那什么，我理发馆。
1: 哦，理发馆
0: 啊。
1: 理发馆干什么工作？
0: 我们卖皮鞋
1: 啊。理发馆卖皮鞋、
0: 啊、不是我呢，在理发馆门口卖过皮鞋。
1: 好嘛，投机倒把饭。
0: 那小哥，小哥你干什么呢？你、
1: 嗯、
0: 啊，我那什么，我学生。我、
1: 哦、学生
0: 啊？
1: 哪儿上学呀、啊、
0: 我不上了。
1: 不上
0: 了？不是，老师不让我上了。不是，他们不让我上，我也不想上了。不是，反正我是不上了。
1: 哼，开除的。
0: 不，你看你们这帮人凑在一起，
1: 嗯
0: 啊，扰乱社会治安。你们长期的鬼混下去，就要走在犯罪的道路。
1: 说的对呀。
0: 我老舅回来以后，听说这个事儿啊，非常的生气。
1: 嗯，
0: 哦，我说前些日子你非要让咱们家找出一外国人来，感觉你想当个假洋鬼子。我看你啊，歌也别唱了，舞也别跳了，你给我茅房蹲紧闭去。
1: 嗯，关起来了。
0: 哎，从头天晚上一直关到第二天下午。
1: 呵，
0: 您再看我们的羊表弟，羊头也乱了，羊服也脏了，羊眼睛也拧了，羊脑袋也耷拉了。
1: 好嘛，成羊杂碎了。
0: 我老舅问他，哎，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还敢不敢你的时髦了？
1: 那么你表弟说什么呢？
0: 我表弟一看他爸爸呢，嗨了一声，流下了眼泪。
1: 哦，知道难过。
0: 哪儿唱上了？
1: 唱。
0: 哎，叫声老爹，听我说仔细，我赶时髦关了禁闭，现在我心里边很着急，不知姓什么样东西，你快快给我。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

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1, 2, 3, 4，
8: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9: Let's go！
8: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0: 我很丑，可是我也不温柔。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一头大汗的小雨。这个一旦不下雨啊，这个温度又上来了，所以呢也是提醒各位开心果们注意交通安全，注意防暑降温。好吧，悠着点悠着点，晚高峰的路上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今儿中午呢在咱们正午六逍遥那边啊，对啊就是倒计时还有。今天刨去的话最后三期节目。危险系数正在降低。上不起啊。上不起。对啊，就有萧子说嘛，说哎小雨你真会搞哈，把正午乐逍遥的照片哎图片拿到开心副驾驶上来放，然后开心副驾驶的语音拿到正午乐逍遥来播。那咱们不是共赢吗？对不对？哎，那首歌怎么唱的？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对吧？你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吗？就彼此分享啊。对啊，就是在乐逍遥那边哈、啊，就是有。萧子给我提供照片，我真不知道哈，这些老照片，对啊，就8年前的照片啊，我是没有啊，而且我也不可能要这些照片留下来的呀，我该烧的烧，该扔的扔啊，该深埋啊。你说为什么要深埋呢？因为怕造成污染啊。来吧，朋友们， 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811。哎，这张照片还在吗？有没有给埋？大家可以发一下关键词811看一看啊。如果看不到的话，那就已经深埋地下100公里了啊。那就真的是看不到了。这我希望他永世不得翻身。发送阿拉伯数字811，发送阿拉伯数字811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对啊，就是这个东西啊，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对吧？有人说在互联网上找到我的照片，说可帅了，好看呀。对啊，但是呢，大家有的时候审美啊也是比较统一的。比方说没有人觉得这张照片唯一有一位小子就说了，他说小雨是最右边那个像领导的是吧？领导都是那个熊样吗？哎，你们骂我可以啊，您不要骂领导。我的天哪，领导就是长那，我的天，我的天哪。发送阿拉伯数字811，发送阿拉伯数字811。八年前我们还在1065的时候啊，1065就是安徽旅游广播的时候，那早高峰我跟你们讲，那个阵仗如日中天。就连电视台当年的当家花旦啊，当家小生都得到我们节目来做宣传，你知道吧？那真是啊，那为什么没有做下去是吧？就是花无百日红嘛，就黄了嘛，黄了嘛。行，来，发送阿拉伯数字811，发关键词看图，请大家伙注意交通安全。
9: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11: 至于你信不信，我。

0: 己姓的。
1: 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一对大象母子行走在夕阳下。
2: 妈妈，我长牙啦！妈妈，妈妈，我长牙啦！妈妈，我长牙了，你为什么不高兴呢？
1: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象被猎杀，不长象牙的大象比例在逐步上升。或许，这就是象妈妈无言以对的原因吧。没有买卖，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3: 就还有杀害。
4: 好嘞。可以啊，很多的开心果已经拿到了这张照片啊。我只有一个要求啊，我希望大家看完以后呢，阅后积焚，把它删掉，好吧？我知道你们删掉以后会在那个叫做什么，就是已删除那个草稿垃圾桶里彻底删掉，会污染你的手机，知道吧？我们的开心果兼肖子 Jack 也发了一条语音，他说：“好，这16秒的空白语音，我觉得内涵非常丰富啊，这叫什么呢？这叫做，此时无声胜有声。”对不对？看到这张照片，你有什么话好说啊？无言以对江东开心果啊！行，行啊，8年前的老底也给你们扒出来了。我就前两天跟大家说胖轩胖轩，然后就让你们听猜猜看他最害怕的声音是什么呢？那个闹钟还记得吧？我看看最左边的那位啊，就是胖轩啊，胖轩现在已经是策划部的一把手了。

蝉鸣阵阵，最后的倔强，不问过往，不问将来，盛夏属于自己的季节，一定要尽情绽放。对啊，明天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就让他去吧，就让他去吧。说到蝉鸣阵阵啊，那天晚高峰下完节目以后下雨，然后我从台里出来的时候，还听到我们院子里就是树上啊，蝉依旧在疯狂的叫着，雨下还挺大的，蝉一直在叫，一直在叫，鸟都没有什么叫的了，但蝉一直在叫。我觉得他们可能知道，就是生命将至，就像是我仿佛知道还有几次直播一样，所以每次都应该尽量去珍惜，仿佛这就是最后一次。来吧，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发送阿拉伯数字811，发送阿拉伯数字811。说真的啊，我认识一个北广的同学啊，她跟我年纪相仿啊，是个女生。后来呢，她到南广去做老师。我跟你们说啊，你们看一下这张照片上那个女的电视主持人啊，不是胖轩，电视主持人。认出来了吗？余生，他就是余生的老师。你瞧不瞧？哎，他是我朋友啊，或者准确的讲，他曾经是我朋友啊，曾经是我朋友啊。他在南京教书的时候，我还去看过他，我专门去看过他，一个女孩。然后呢，后来余生拿到这张照片以后，不就发朋友圈了吗？他的老师就看了他的朋友圈，然后说：“哎。”这个人好像是小雨。后来我再想跟他联系呢，联系不上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我觉得他不会觉得我太那个什么了吧？朋友们，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这张照片让我绝交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11。发送阿拉伯数字811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祥子说，哎，你不是月底出去吗？怎么下周就要出去啊？下周我被这张照片伤得太深了。我不想再在这待着了，我要一个人静静。朋友们，来吧，今天呢我们互动话题呢也是史无前例啊，就是大家看了这张照片以后呢，就是请说一句公道话，你们来点评一下啊。这张照片上人很多，不一定非要点评我啊，不一定非要点评我，想说啥说啥好不好。一句话也行啊，一个词也罢啊，都可以都可以，大家畅所欲言，说我想说啊，不是说你想说啊。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这首柳德瓦的《小丑》，送给谁呢？你们说送谁？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大家好，我是小马。
1: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2: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1: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2: 永远快乐。
0: 好嘞，朋友们，现在时间来到了17:47，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大家看看就是史无前例，当然也有开心果提醒我或者是告诫我，就不要再发这样的图片了。他说感觉你比他们要老一轮啊，所以说我像领导吗？哎呀，不重要啊，不重要。大家看完了以后，大家可以点评一下，好吧？点评一下，这样是我们的开心果 Jack 的点评非常的含蓄啊。他问哪个是小雨？很好，问的太好了。里面只有两个男的，哪个是？你猜，肯定是那个最好看的喽。我们的开心果是蜗牛，他说。左边三个鼻子都是一个医生的吧？啊，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啊！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反正当时那个节目啊，真的是让我太难忘了。这张照片可能有极少的开心果听过那期节目。那期节目应该是我在开心副驾驶历史上说话最少的，最少的。你知道吗？我最初上节目的时候和节目下状态几乎是一模一样，就是特别喜欢讲话，不管是吃饭的时候还是其他时候，只要有人在我就喜欢讲话，上节目也是。后来呢慢慢的就发现就是节目上讲话就行了，节目下面就没什么话说，你知道吧？但节目上一直是有话说的，因为我觉得这是工作嘛，对不对？但是那一天我真的是哑口无言。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他们的气场太过强大吧。这是密不透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他们好像跟我不在一个世界上一样。他们说的好客哦，是吗？哦哦哦，对对对，哦，你好棒啊！是是是是是。我在想，这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搭档的最终的原因吧。啊，对，我还有一次就是说话非常少啊，这是大概就两回，就两回，一次是，这一次，还有一次是，我跟一个女生搭档，然后我觉得她说话我现在反思啊，不对的啊，不对的啊，就觉得她讲什么，我觉得这个节奏不对啊，节目不应该这么上啊，然后我就不说话。我干过这样的事情，我干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们现在是不是明白我为什么没有搭档了？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我觉得就能干出这样事情的人哈，就活该长成数字811的样子。
3: 这么多年的开心副驾驶。只有小雨一直坚守在岗位，真好。
4: 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三连。
5: 开心抱一抱，
6: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5: 开心抱一抱。
7: I want to pop out。
0: 好，开心副驾驶，这是开心抱一抱啊！我先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呢，周三还是我的照片啊。昨天呢，按道理说是每日一博的环节嘛，对，但是我也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昨天中午的刺激吧，今天中午依旧很刺激啊。就受了刺激以后呢，我就把每日一博的照片放成了我自己的照片，但也确实是啊，八年前嘛，也算是。古老了吧？今天这张照片更古老， 比他还要古老。我在想啊，明天继续上。今天是三人行必有我师，明天是秀色可餐。好嘞，来，我们今天来看几条有意思的消息。这几条消息呢都和交通有关，所以在此也提醒各位晚高峰路上的开心果们注意交通安全。最近在山东，交警指挥交通的时候，两辆无人快递车，哎，大家遇到过吧，在路上遇到过吧，无人快递车驶入了交通管制区域，交警上前拦截并做出了清晰的停车绕行的手势，但两辆车因为预设程序没有这套安排，看不懂，看懵了，他俩纹丝不动。交警就在那里辛辛苦苦的指挥，他俩动也不动。哎，所以就是无人快递车应该是马路上最不吃压力之车吧，就主打一个交警你怎么动我不动。好，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江苏啊。近日有网友发视频啊，江苏苏州一高架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行车记录仪显哦，这辆车，我的天哪，这辆车发生了什么，我的天哪，好恐怖啊。要不这条消息放在最后说吧。我们先来到重庆，这节目是不是太随意了一点。近日重庆一个司机误判，把车啊就直接开下台阶了，而那台阶挺高的，知道吧，不是一级台阶两级台阶啊，是挺多级台阶的，掉头之后他开下去了，开下去了，当当当当当当当，你可以想象就跟弹钢琴一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开下去之后他掉头又准备把车再当当当当当当怎么着开上来，连续两次撞击，车头直接严重受损。这谜一般的操作都不知道，我们就大胆的猜测一下，这个司机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啊，是不是想换新车了，或者这个司机当时就是陷入到一种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的心思。反正不管怎么样啊，就是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就立马拨打了110，喂，110嘛，一辆白车跟台阶干起来了。好，接下来这个事儿啊，大家呢先发送阿拉伯数字0812啊，我的照片呢就等会儿再看吧，好吧，等会儿还有，等会儿还有啊，不看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0812，为什么啊？有网友发了一个视频，江苏苏州一个高架桥上发生了交通事故，行车记录仪显示右侧道路一辆货车撞飞了限高杆，大家知道吧，限高杆啊，比如说2.几米啊，5米啊，类似于啊，我举个例子啊，限高杆啊，撞飞了限高杆，随后杆子直接砸向左侧道路一辆红色轿车。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回应说呢，目前该事故已经处理啊，红色轿车上只有一名驾驶员啊，旁边没有坐人，所以暂无人员伤亡。反正那个驾驶员下来，哼，这命啊算是捡来的，真的真的，这辈子就是以后该吃吃该喝喝干啥都是赚，兄弟兄弟，真的真的，大家要是就是觉得不可思议，或者你无法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他下半辈子为什么要这么过，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0812，当然是在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1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1 2 3 4，
15: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
16: Let's go！
15: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7: 我们的开心果刚刚好，他说：“小雨，小雨，特意来971向你表达谢意。中午啊，听着你的乐逍遥节目，听着听着。”就

0: 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告诉大家想睡晚高峰不能睡的小雨。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啊，今天是小周末，首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哎呀，真的就是人呐、啊，有的时候啊你不知道啊会发生些什么事情。真的、啊、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运气。运气真的是很重要，你只要做你该做的事情，剩下的就交给老天，交给运气吧。大家发送这张，就是关键词0812，看了图片了吧？看了图片了吧？是吧？有的开心果，你看继续就说了，哎呦，撞大运了。重侠就说，要是有视频就，哎呀。你不错啦，图片我现在会自个儿弄图片，以前都是我的小助手去帮我弄，知道吧？小助手一个二个都当领导啦，他们那我只能自个儿弄啦，那还视频呢？哎呦，我现在真是就一个人干，你知道吧？啊，有的吃有的穿不错啦，没光对吧？就不错啦。我有一个亿啊。今天啊，已经第二次了，就是看完图片以后啊，就我第一张图嘛，第一张图是811啊，就我跟另外三位主持人在一起合影的那张照片啊，包括刚才0812这张图片啊，大家看完以后都 ，Oh my god！ 你真的吓到我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讲真啊，因为这个图片我当时叙述文字的时候可能大家无法想象，就是行车记录仪显示右侧道路一货车撞飞线高杆，随后杆子直接穿过左侧道路一辆红色轿车。我第一关，那个红色轿车里面也就一个驾驶员，然后他穿过去的是我看一下图啊，他是从后车窗穿过去的，还是哦不是哦，是从副驾驶的位置穿过去的。你可以想象，如果副驾驶有人，那还能开心副驾驶吗？那真是悲剧副驾驶啊，那真是悲剧，那简直太夸张了，所以真的有时候需要运气的加持。我哥就是在前段时间，然后开车去浙江那边，在行驶过一座大桥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天降暴雨，就突然一下天降暴雨，知道吧？那个暴雨暴到什么地步呢？暴到暴雨不是，暴到了你雨刮器最快你都看不见，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你能干什么？你什么也干不了，你也不能停车啊，因为后面还有车啊。你停下来，后面的车没停，那怎么办？那，你也不能加速，你也不能做任何的动作，你只能。就老天保佑啊，所以真的有的时候啊、哦、所以在这里祝所有听节目的开心果 good luck。
1: 就让我想起了2020年春节之前，你们说这个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可能会被取消，当时就非常的失落。在经过那个漫长的居家隔离以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广播里听到了小雨的声音，当时就两个字，兴奋。这两个字伴随了我一整天，因为我觉得这个副驾驶会一直陪伴着我。

0: 有的时候就是天意，有的时候当然跟你的选择也有关系。在家里的时候，家里人经常会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在经济台待这么久？”然后，就是慢慢的，这个节目时间也在越来越短，然后，做节目的人也在越来越少，为什么还是这样干？我就觉得开心副驾驶就像是自己的一部分一样，大家能体会吗？虽然说。在908待了2个月，也是感触良多啊，学到很多啊，同时我觉得我也有一定的提升，然后跟肖子们相处的也非常的融洽啊，虽然有的人取关了，那我说他也听不到了，没关系没关系啊，就是缘分吧，这是缘分吧。但是我一直觉得开心副驾驶，对，这里是家，所以今天啊，其实是2个日子，一个日子呢是国际青年日，一个呢是世界大象日。我们今天中午的时候互动的话题是国际青年日，因为这个话题我们好像在开心副驾驶跟大家互动过，所以我把最难的话题留给了你们。没错，今天是世界大象日。请问你和大象有什么共同点？Elephant, big elephant。你跟大象有什么共同点？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的天哪！你跟大象有什么共同点？语音文字发送到开心副驾驶，或许就是开心果，没有肖子人数庞大啊，但是我总是觉得，麻雀虽小，五脏，这跟大象还有什么共同点啊？
1: 最讨厌人家上我车，然后让我换台。让我不要听开心副驾驶，我说那你下去吧。
2: 好啊，江湖规矩，单挑啊。
3: 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一对大象母子行走在夕阳下。随着越来越多的大象被猎杀，不长象牙的大象比例在逐步上升。或许，这就是象妈妈无言以对的原因吧。没有买卖，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就还有杀害。
1: 小雨，我刚才在等红灯的时候，听到旁边的车也在听开心副驾驶，我们同时看了一眼，同时笑了，这是几个意思啊？
4: 我要你们在一起。
0: 我们的开心果刚刚好看了这张照片之后啊，就是那个运气很好的司机啊，他说真的，这位驾驶员心是真的够大的啊，还下车打电话，记得我04年开车在南浦大桥上掉头，交警2分钟骑着摩托就追上我了，还大方的夸了我一句。你是南浦大桥建好以来第一个在桥面上掉头的，结果大家都懂的，你狠。不是，在外面打电话是对的啊，就是你车一旦有问题了，一定要离开车辆啊，一定要离开车辆，让自己处于安全的地方。包括你如果在车里突然感觉到身体不适，也应该从车里出来。啊，让别人容易发现你啊，这点很重要啊，这点很重要。来吧，各位，我们开始吧。 今天是世界大象日，你跟大象有什么共同点啊？

0: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1: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秀秀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2: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3: 我关注了一个公号啊，叫做拯救表演动物，他这段时间因为今天是世界大象日嘛，前不久他就专门做了一个全国动物园里的大象调查，其中就有合肥野生动物园，他拍的这头大象我是亲眼所见，我当时好像还拍了照片给大家看了吧。他为什么上榜呢？是因为他太孤独了。因为大家知道大象是群居动物，如果你让他一个人待着他会抑郁。你以为他是开心副驾驶的主持人一个人就够了是吗？对吧，所以真的大象是就是社群类的动物，他一定需要有其他同伴陪伴，然后有交流有协作，有娱乐，你知道吧，这个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就是心理，对大象的心理身体健康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大象真的是一种很神奇很神奇的动物，你如果知道大象和我们人类据说啊是为数不多的或者是唯二的两个物种会有葬礼，就一旦有一个同类死了以后大家会在一起默哀啊，大象会排着队去在自己死去同伴的身边转一圈然后离开。前不久我看了一张照片，讲的是黑猩猩，有一只黑猩猩是保护区里面的黑猩猩，然后去世了以后它被运走，因为它在这个族群里面待的时间也足够久啊，就运走的那一刻它发现这个保护区里面所有的黑猩猩都出来了，站在路边上就目视着这个黑猩猩的遗体被运走。哇、哦，那个真的是无比震撼，照相机拍到了这一刻啊！所以不要以为人类真的就是哦，我们是怎样怎样怎样，不是的，不是的，大象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而且非常非常重要的动物。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互动留言啊，你跟大象的共同点是什么呢？我们的开心果骆驼祥子，骆驼祥子说啊、那个共同点。皮厚吧，你知道在西双版纳野象谷有一种树叫做象神树，为什么叫象神树呢？因为大象会围着那个树转圈，就是一群大象会围着那个树转圈，大家会觉得说，哎，这是干嘛呀？这是在祈祷吗？还是干嘛吗？你们猜他在干嘛？他在蹭痒，所以那棵树都给蹭脱了皮了都，真的、哦，真的、哦，真的、哦。我们的开心果娜娜还有银子啊，他们的共同点呢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共同点都是啊，我上学那会儿我爸说我腿粗的跟小腿一样。腿粗的，哇，真的吗？我都不忍心这么讲我闺女儿。行吧，我们来听条语音留言，来自于我们的开心果，继续来请讲。
4: 你不要把我和大象作为一谈，如果真说我和大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那大概就是同样有猪味的。
3: 啊？你说什么？你们俩有一样的味道？哎呀，大象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啊，太有意思了！包括很多跟大象有关的电影啊、电视啊，包括那个动画片《小飞象》啊之类的，大家都看过吧？嗯，很精彩啊！所以今天是世界大象日，我们也跟大家来稍微说两句跟大象有关的故事。而那次西双版纳的大象，然后一头母象带着他们往外迁徙，大家知道这个事儿吗？然后中央台还报道了，一直跟踪报道啊，非常有趣啊。所以这个星球不仅仅是我们人类在上面居住，大家都很重要。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有人问大红大紫好不好，螃蟹摇了摇头，他知道大红之日亦是大悲之时，居庙堂之高不如处江湖之远。这里是默默无闻的开心副驾驶。
2: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17，安湖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刚才也是借着世界大象日跟大家聊了几句跟大象有关的话题，包括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去投喂动物啊，不要去投喂动物，尤其是在动物园里面，哪怕他是做动物表演，那大家就最好不要去看，因为你不知道，你知道训练大象有多么的残酷吗？我曾经还在西双版纳野象谷的大象学校买过大象画的画，我还觉得是在帮助他们，但实际上大象要画画画的跟人一样，你知道有多夸张吗？就是画的要跟人一样，他必须得要受尽，我不讲折磨了，你知道想训练大象的话必须要用象钩，象钩就是一根长长的棍子上。

来看图。今天是周三，三人行必有我师。说实话，有时候不管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挫折啊，遇到了什么样的不开心的事儿，回到家里看着两个宝贝女儿，就觉得一切都很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对不对？嗯，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小的时候比他们更好看，我到现在都没有遇到过就是长得比我好看的小孩，他们都说我就是小的时候像女孩，男孩女相必有福相，知道吧？所以朋友们，今天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12，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12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看一看这张图。我今天呢是把两张图拼到一起的，两张图啊，一张图是昨天的图，另外一张图呢就是今天啊，今天给大家上的这张图，是我这是几岁啊？应该比小满还要小一点，比小满马上要上大班了嘛，比他还要小，比他还要小，这是在外婆家门口拍的，哇，那位开心果，你怎么会有我这张照片？哇，我当时看了以后我真的是很唏嘘啊，就这么好看的一个小孩儿，这长大以后怎么长成这个样子呢？

记得有段时间，开心副驾驶一直在调侃什么呢？调侃我就是永远过不了职称考试嘛，就过一个中级职称都过得要死要活的。虽然某些领导啊，不像某位某些领导说，哎呀，小雨的能力还是可以的，他完全可以怎样怎样怎样，没用的，知道吧？我长得像不像编织啊？

0: 人生就像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从始至终地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开心副驾驶，感谢您的陪伴。
1: 大哥，缘分呐！
2: 其实，我突然想到，就是交通台的领导一直想让我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就那一刻你突然醒悟，突然觉醒，你明白吧？就这样的话题，我觉得好深奥。但是如果说让我觉得我现在还在梦里，是吧？我唯一好像觉醒的时刻是什么时候？你们知道吗？就是我来到台里，然后正式在台里面有了一个聘用的职位啊，被台里聘用，正式聘用。然后我当时的女朋友让我跟她的妈妈去说，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吧？我都不懂为什么让我去跟她妈妈说我现在在台里被聘用了。我说这干嘛呀，你知道吗？当时有这个职位的时候，我还跟另外一位老哥，那位老哥比我不容易，他家境比我差。我说真的，我还把这个职位，我说我让给你，我不需要，我是这样的人，所以你跟我讲编制。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开心果们啊，大家呢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12，发送阿拉伯数字812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开心副驾驶，大家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张图了。M9566 说，这孩子是小雨吗？无法相，我都无法相信，你知道吗？我小时候那么好看吗？就啊，刚刚好说，呦呦呦，胖乎乎，肉嘟嘟。我跟你讲，当年我据说啊，我听长辈们都这么讲，我经常拿着镜子，不是拿着梳子对着镜子，我在那里梳头，然后对镜子里的说，真是美男子，哈哈，干这种事知道吗？哎呀，银子说，几十年前的你现在到底多大？所以他们今天跟我说，妖哥要退休了，你再坚持一下。我说我也快了，知道吧？突然发现你小时候的站姿和现在好像。那可不是吗？那像腿呀。小雨，我跟你说，不少当年玉树临风的少年现在都不忍直视，岁月是把杀猪刀，好像特别照顾像你这样的男性。你觉得什么？我觉得什么东西啊，你很优秀，不论工作还是家庭。谢谢领导赏识。谢谢，我只能做好我自己能力范围的一点点事情，而且还做得远远不够。今天中午就是一个例子。不重要，一切要往前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好吧？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今天说了好多好多废话的小雨。谢谢大家的包容，谢谢大家的体谅啊！希望今天照片没有吓到大家。祝各位开心果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有一个地球仪，我会一起帮巴拉伊，在马里共和国我钓到一条鱼，鱼儿变成威士忌，土地冰淇骆驼在哭泣，

到葡萄牙，在西班牙隔壁，你也非常清楚，我现在还深爱着你。沙漠中的摇滚乐冲出了沙漠，地球以上的苍蝇

平的，就像在超市买的平底锅那样，这样我们就不用没完没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真正去到天涯海角。从西伯利亚到蒙古大草原，从泰国柬埔寨到老挝缅甸。

错乱，这样就可以在旧上海碰到周旋，在改革开放初期竞赛。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骆秉章给曾国藩解围，他觉得他这套啊挺合乎大家的心意，认为这曾国藩呢经过这么一威吓也就软下来了，他也买个好。他没想到曾国藩这个人犟得要命。曾国藩心说，我错在何处？我哪儿错了？我啊，我要不答应就众怒难犯，我要答应了等于我认错，我错在何处？骆秉章啊，你们简直串通一气，是欺人太甚。

0: 如果要让步，今后我这个审案局还有什么用？我这练勇还有什么用？全不能让步。曾国藩早就胸有成竹，大人，我看这样，您作为一省的巡抚，日理万机，这么点小事情还用您亲自处置吗？这样，我如报提督所请，大人您也在这儿，今天我就处置处置这案子。哎，您看看我这一碗水端平没端平？我先跟您说，我这练勇六个人昨天在火宫殿败坏军纪，厮打斗殴，我已经按军法处置了，每人打了50军棍，插剑摇营，唯独绿营兵还没处置，现在4个人在我手上，现在我就处置，让您看一看。来人，升堂。没等骆秉章点头呢，曾国藩升了堂了。好，言还未尽，再看鲍超在外边大吼一声，率领着150名练勇啊，曾国藩事先都安排好了。再看这150名练勇，一个个身强力壮，全身披挂，各拿刀枪，跑步进来的，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站了2大溜，一个个把家伙一抱，气势汹汹啊！不仅如此，把欠押房周围就给包围了。你里头不是有楚雄协的兵吗？不有60、70号吗？人家来了150，在外头围了个大圈。再看鲍超，全身披挂，手提鬼头刀，凶神恶煞一般，站到邓少良旁边，瞅着这邓少良运气，邓少良的脸也变了，他也怕死。与此同时，王干手提宝剑站到骆秉章身后。骆秉章一看，干嘛这是？把我也看上了。哎呀，他的汗就出来。再看曾国藩，一瞅一切就绪，升座恭位，稳稳当当，把4名绿营兵带上来，带上来，不但没放人，还要在这按军法处事。这4个绿营兵啊，都尿到裤子里，吓得是魂不附体呀。8名驼人，俩人架着一个，推推搡搡，到了堂上，跪呀，跪呀，不让跪也得跪下了。再看4个人，给曾国藩磕响头，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哼，你们在火宫殿吃酒戴醉，在那行凶赌博厮打斗殴，可有此事？
1: 千真万确，有。我们酒后无德，败坏了军纪，大人留情啊，大人留情啊。
0: 诚如鲍军门所请，老拉着包起鲍，包起鲍有心了，让我代替他按军法从事，讲不了说不起啊，你们犯了军法，绝不留情啊！来啊，把4个人拖去，每人重打军棍50，而后插剑游营3日。打！一声令下如山倒，早有8名练勇，练勇也身强力壮，手中拿着水火无情棍，一半是黑的，一半是红的。压着嘴型那叫军棍，早准备好了，把4个绿营兵拽下去，裤子扒下来，有摁胳膊的，有摁脑袋的，把辫子在手里一盘，

巴当里的一家。你不这样揍的他疼，他脑袋瞎扑了，他背不住撞头就撞死，拎着他辫子往卡巴当一夹，动不了了，摁胳膊摁腿的，行刑的就准备好了。大人宴请，打，啪，啪，啪，啪。封建年代这可不是说着玩儿，揍上是真疼。一开始这四个绿营兵哭爹叫娘啊，哎呀哎呀拉死了，哎呀把人留情啊，我的妈呀，啪啪啪啪啪啪。越打他们喊声越低，什么原因？受不了，都有点半昏迷了。曾国藩在上面坐着手捻旋，心里头也不是滋味。曾国藩心说，我来到长沙七八个月了，换句话说受了七八个月的气，净受气了，处处事情都不顺手，哎，骆秉章报起报副将清德，再加上副将邓少良，什么串通一气排挤我，我这窝囊气受的太多了，我手下的人也跟着受气，那就是心里是忍无可忍。随着一声声的棒声，这气儿是逐渐的消了，心里的这个气儿啊，也消了不少。他本来想往死了吧，但是这话没说，偷眼一看坐在身旁的骆秉章，骆秉章的汗滴答答滴答答答，随着那棒声身子一蹦一蹦，啪啪，老头子那脸都绿了。邓少良在旁边看着，一语皆无，大堂上鸦雀无声，光听着棒声啪啪啪啪啪，最后打完了五十，回大人行刑完毕，插剑。你说这玩意儿谁研究的？看了很多史书找不出来，这是处置这个不守法的军人定的军规，什么头某不到八十军棍，二某不到插剑游营，插剑就是在左边这个耳朵射的那个箭，头前带尖的，拿那箭给插上，插个透膛，这箭就别在耳朵上的，血往下淌着，虽然要不了命，那滋味能好受得了吗？要游营三日，天天那游营，那意思告诉大伙别跟我学啊，我犯了军纪了，如果你们谁跟我学，将来也跟我一样，是起杀一儆百作用的。本来穿那玩意贼疼啊，跟扎耳朵眼不一样，但是这四位啊已经打得半死了，麻木了，在穿耳朵的时候噗穿上了，血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四个人一点反应都没有，插上这插跟穿豆腐差不多少。曾国藩看了看，念起尔等身受重伤，这游营就在绿营里边自行解决好了，你们可以把他搭下去了，抬走了。邓少良这才长出一口气，来人，背着背着。眼见着自己的部下身受重刑啊，他那心都碎了，恨曾国藩恨的牙根都多长啊！心说曾剃头，你他妈等着我呢！你这干嘛？这叫给我上眼药啊！当着我的面揍我手下的人，你太专横了！哎，没有办法，走走走。那帮人一看，好吧，过来几个身强力壮的，把受刑的这四名绿营兵奔起来，走出大堂。邓少良也没说话，蔫头耷拉脑袋，刚想往外走，曾国藩站起来请留步。邓少良就一愣，心说怎么的，我这事还没完，还想打我一顿怎么的，什么事儿？曾国藩走几步到他近前，指着他鼻子，邓少良，
你的事儿可没完。你跟当兵的弟兄不一样，你身为朝廷的命官，国家带兵的二品副将，光天化日之下聚众闹事，围攻审案局衙门，持刀行凶，威胁国家任命的亲命团练大臣，你该当何罪？你想要造反呢？你不过你不归本部堂管，换句话说，现在我还管不了你，但是王法还在。如果跟洛中丞暴君们会商之后，本参与你呈报皇上，听候发落。走吧。邓少良把汗就吓得。其实话，曾国藩说的不是假话呀，这真要上一本报到皇上那去，皇上一怪罪下来，我这脑壳就去保不住。我的妈呀，怎么干这蠢事？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他也走了，唐也退了，也处理完了，军兵也撤下了。骆秉章在这坐着，一句话没说，老头子那胡子都打绺了，眼角也耷拉下来了，气得在那倒气儿。曾国藩看着也好笑，心说今天表面上打的是绿营兵，实质上也打的是你，我叫你们串通一气。不过表面上得过得去。曾国藩过来了，大人您受尽了，今日之事我也是迫不得已呀。骆秉章睁开眼睛看了看，啊，没事了，大兵都撤出去了，没有人摆弄刀枪，他把手绢拽出来擦擦汗，低声啊，这回好，好啊，你不听本官的良言相劝，你为了出气，当着邓少良的面你打了他的部下，看来你是出了气了，后果你想过没有？从现在开始，绿营跟练勇之间这仇恨算结下了啊，结成了死疙瘩，想解也解不开了，往后你在长沙还怎么立足啊，狄生啊！啊，你太专横了，你太不听话了，一意孤行啊！嗯，你叫我怎么说？我说我去解决，不就完了吗？你还非得亲手抓不可。算了，狄生。咱俩同殿称臣，我不愿意多说了，我也说不过你，你浑身上下都是理，只是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啊，狄生啊，大敌当前，长毛子越闹腾越凶，保不定哪天还打到湖南来，真要打来了，打长毛子靠谁呀？还得靠绿营兵，还得靠邓少良这帮人，你那点练勇有什么用？武道抓贼维护社会治安倒可以，真拉到大台面上去能行吗？不行啊。狄生啊，你可好，最后你还指着邓少良的鼻子，你说要参你等着受处罚，言下之意皇上要砍他的脑壳。哎，我弟兄，你这么一说，当官的要掉脑袋，楚雄兵还有斗志吗？人心涣散了，怎么保卫湖南，怎么保卫长沙，后果你好好想想吧，我管不了了，我无能为力，我这巡抚能干我干，我不能干我不干，回家抱孙子去，你好自为之吧。

骆秉章，最后是拂袖而去。胡子撅起多高了，气得直咕了，糟了。曾国藩气得也没送他。等他走了之后，曾国藩觉着脑袋嗡嗡直响啊，长叹一声，坐在宫位上一句话也不想说。罗泽南、王干、鲍超手下这些人都过来了，大人消消气儿吧，您看把您气成这样。呸！你们说咱们错在何处，我做的哪点不对？大人，事情就是这样，嘴大嘴小啊，现在就得委曲求全，当心您的虎体啊。不过大人呐、啊，我们看这个事儿还没远远没有结束啊，打了绿营兵能完得了吗？邓少良能不报复吗？骆秉章他们回去能不插圈弄套吗？我看这麻烦事儿还在后头呢。你看这罗泽南呢、啊、有经验。嗯，曾国藩点了点头，也背不住啊，果然叫罗泽南猜对了。那四个受刑的绿营兵背回营盘，他说插剑游营，回去把剑就拽下去了，打成那么重的伤，还游什么行都起不来了。都要说其中有三个身强力壮的，挨五十棍子是皮肉之苦，真要趴个把月啊，伤也就能好了，棒伤和棍伤好治。其中有一个姓王的叫王连生，这王连生45岁了，在没受刑之前他就闹病，闹的是重感冒发烧，吃不下饭去。哎，再挨这50棍子，再一惊吓，再一插剑，回去这病是越发严重。就在行刑当天的晚上定更天左右，完了，交代了，好嘛，人这一死可了不得，绿营兵就开了锅了。哎，没想到老王死了，死在曾国藩的棍下呀，没有曾剃头，老王怎么能死呢？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罚了，他妈不干了，这就开了锅了。矛头全指向曾国藩，他们找出几个代表来，来找邓少良。副将大人，您合着这些吃这哑巴亏了？咱们楚雄协在全国是响当当的，从来没受过窝囊气啊！一般的当官的见了咱们的弟兄，那不说恭敬吧，啊，也得礼让三分。唯独今儿个遇上个曾剃头啊，这小子是吃生米的。这口气我们可咽不下去啊，现在人死了，您说怎么办？哎，您说怎么办？邓少良也真怕这曾国藩，但是觉得这事儿是够严重的。好好好，各位等着，我现在找暴君门去，我请示上级看看怎么办，一定给众位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大人要这么贬了贬了就算了，我们就不干了，回家种地去，不干了。当夜晚间，邓少良啊鼻子嘴都起的大泡，他也上火，没吃过这亏呀、啊、指挥前军万马暴打前敌冲锋陷阵的毫不在乎，杀七个宰八个他也干过，哪受过这窝囊气。嗯，当着我的面揍我的人呢、啊，这曾剃头太邪乎了，半夜砸门找暴起暴。咱们说过暴君门暴起暴，按现在新官衔来说，湖南警备区司令长官呢、啊，司令员呀，他管这一省的兵，最高的武官头，什么事不得找他呀？邓少良也归他指挥，砸开门他来了，见了面他哭了，军门，我这副将我不能当了。

0: 包喜包这小子也护犊子，是不是又为曾剃头？
1: 是啊，
0: 太不像话了！您听我跟您介绍介绍。哎呀，气死人了！是这么怎么回事？当然，他说话也不实，添油加醋，添枝加叶，最后他自己还编了几套。这曾剃头说什么？把您说的一钱不值！妈的，他说我什么？他说您不会带兵，是个粗人，说您呢、是个血外行，管的这些绿营兵乌七八糟，说您不称职，言下之意嘛，还要深奏朝廷，请皇上把您的职给您撤了。
1: 想得来，他妈的来的，这个婊子养的，
0: 整这个整那个，整得我包起豹头上来了，可杀不可留。
1: 是啊，
0: 现在咱们的人王连生死了，死在棍伤之下呀，太惨了，全营的弟兄都哗变了，如果没有个适当的解决办法，看来是不妙。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书接前文，你邓少良也真怕这曾国藩，半夜砸门找报喜报，邓少良也归他指挥，砸开门他来了，见着面就哭了，进来。现在咱们的人王连生死了，死在棍山之下呀，太惨了，全营的弟兄都哗变了，如果没有个适当的解决办法，这些人都不干了，我这兵就散帘子了，把我怎么办呢？谁保卫湖南？谁保卫长沙？这他妈的，哎，这样吧，这样你们把这死人抬到审案局去，交给曾国藩，把死人给他。另外告诉曾国藩，审案局必须为王连生的事情负全责，必须披麻戴孝，像大孝子一样给王连生出丧发殡。他起码得做到这一点，做不到我就不答应他。
6: 有您这句话好办了，我刚才说了，他要说跟您商量商量，打个招呼，本参与我在皇上面前想告我一状，一万一皇上要撤了我的职，要了我的命，这我别说了，他有一告咱有一诉，他会给皇上上本，我就不会吗？明天我就找人逆词儿，我也给皇上上一本，把他给驳回去，有我呢，保你平安无事。
5: 哎呦，谢君门，谢君门，
6: 那有他给撑腰，这邓少良啊本来都蔫巴了，现在又支棱起来了。邓少良回到军营里头告诉大家，诸位啊，该睡觉睡觉啊，明天有明天的活，我已经请示了军门，军门大人有令，明天吃罢早饭，把王连生的尸体送到审案局去，交给曾国藩，咱不管了，让曾国藩等人披麻戴孝，跟大孝子一样给王连生出丧发殡，然后再下一步再商量，大家看怎么样？行，这还可以。头天这么过去的，第二天呢，呵，吃完饭之后集合了500-600人，各拿刀枪，用门板抬着王连生的死尸，就来到审案局啊。街上市农工商来回的老百姓一看，这耗子动刀窝里反了，这是太平军没来，战争没打，哎，自己人跟自己人干起来了，这回可有热闹看了，折腾几天了，人们就在后头喊热闹。再看楚雄协的士兵二次来到审案局，大事要开始进攻啊，抬着尸体，这人他这边受感染了，你这边死人一死了他难受，也不问青红皂白，这情绪就来了，一个个眼珠子发红，嗷嗷直叫。 曾国藩呢也预感到问题严重，向手下人也都做过交代，时时加防范，房上墙上路口都有练勇在这值班放哨，离老远就看见撒脚如飞跑回来了，大人来了，昨天受刑的有个叫王连生的死了，他们抬着死尸来的要冲击审案局，也什么要求咱不清楚。
5: 哦，
6: 真的真的，我们都了解清楚，这人昨天晚上定更天就死了
5: 啊。
6: 曾国藩感觉到问题太严重了，人命关天呐，那不说着玩呢，当官怎么的，当官也得负责任。来人啊，鲍超、王干，
7: 有有，
6: 你二人负责把审案局大门关闭，上栓落锁，他们怎么叫也不必理他们，我相信他们不敢冲击审案局，这是衙门，院里头做好防范，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动武，哪个不听按军法从事，听见没？
7: 是是。
6: 院里也做好准备了，刀枪棍棒都蹲在墙根底下，大门关上，顶上锁也锁上了。正这时候邓少良就到了，一看呀，审案局大门关闭了，把这死尸放在门前了。邓少良也来了精神，就骂了：“曾国藩，你出来！曾剃头，有本事你露一面！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如果你不露面，我们可要进宫了。准备！”准备。做好攻击准备，曾国藩你出来不出来，有胳膊腿有腿的滚出一个来，有带火气的出来了，出来出来。曾国藩在牵押房坐着，听得清清的，脸的气的都绿了，都那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跳成一个，不怕死，这气儿受不了，不理他。那鲍朝也气坏了，拖了个大光膀子，拎着滚头刀，哎妈的，冯的人要有一声令下，我就冲出去，少说我得砍倒他四十个，哎呀，王八好当，气难受，哎，不理。曾国藩没话，谁也不敢动，这话一点不假，曾国藩一向是军令如山啊，没有这个威信还了得吗？啊，外头骂了能有两个时辰，俩时辰就四个小时，最后把邓少良骂的嗓子都哑了，招来骂不出声来了。那要说他怎么不进宫啊？不敢呐、啊，敢吗？他不傻。你想，这不是跟敌人作战呢，攻关夺寨，冲锋陷阵，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审案局这衙门是皇上批准的，光天化日，他领着军兵往里头一冲，里边肯定还击，这一还击嘁哩咔嚓兵戎相见，这死多少人，死个百八十就不新鲜，这事要闹起来皇上能答应吗？起码自己的脑壳算保不住了，不管你有理没理啊。他也害怕呀，扎我老半天，一看里头不出来人，你怎么骂人家不言语，嗓子也哑了，哎喂，哎，太大人，大伙一听怎么这事儿，过来了，大人你们说怎么办，他妈里边不言语怎么办，他不言语呢咱们进宫，哎呀，不行，不能进宫，那怎么办呢？骑虎难下，哎，把死尸搁在门口，咱不要这死尸给他了，搁这搁这，哎，来来，你们过来俩人， 咱们拟定几条叫他接受，这几条要不接受咱再说，好吧。拟了三条，找人拿来笔和纸，把这三个条件写在纸上，弄了点浆糊，啪贴在审案局大门上了。又待了一会儿，骂了几声，里头没声，大伙骂的也没劲了，又渴又饿，把死尸搁这儿，先撤撤撤撤撤，哗，都撤走了。他们回营盘听信不说，老百姓看了看没动静，老百姓也散了，他们都走了。单说审案局院里，大家做好了准备，一听没声了，包括曾国藩也感觉到蹊跷，不知道怎么回事，让康福出去看看。康福咱不止一次说过，现在是曾国藩的贴身保镖的头，康福是全心全意为曾国藩服务的，提着把刀到了外边，隔着门他听了听，真没声了，一滴溜上了墙了，那在墙上往外看看，没人了。大门这一扇门板，拿单子盖着个死人，哦，明白，跳到外头，在外头看了看没事儿，又回来见曾国藩大人，邓少良他们撤了，外边搁下一具死尸，大概就是那死者王连生的尸体，另外门上还贴着个条，我看了一眼没详细看，把大门打开，把那条接下来我看看，哎，一切恢复正常，大门开了，审案局也不能审案了，自顾不暇，有人到外头把这条撕下来了，好在钢壶上没干呢，浆糊未干，所以完好无损拿进来。罗泽南接过来了，大人您看看，念我听听，哎，您听着啊，邓少良代表楚雄协提了三项要求，这上面说，如果我们全答应了，这事儿就算结束，如果有一条不答应，这事儿完不了。念吧，哎，第一款，王连生受刑不过，死在营盘，要求咱们审案局全体人员给死者披麻戴孝，这是第一条。下边呢，第二条，要求赔偿死者损失费白银1000两，痴心妄想。第三条呢，第三条更严重了，严惩打人的凶手，让行刑的那两个团兵给死者偿命，就这么三条，真想的不错呀。曾国藩马上把这条拿过来，咔咔咔就撕了，来人，把死者的尸体给我搬来，不必理他，我一条也不答应。罗泽南不愧是大谋士，罗泽南一看赶紧过来，大人息怒，大人，我看事情不要太计划了，最好能解决尽早把它解决了吧。那你的意思，这三条我得接受了，强人所难你让我接受？不不，卑职没有那个意思，但起码我们可以跟他讲讲价啊，可以讨讨价，讲讲价嘛，互相都让一步，这事儿不也就解决了吗？我看关键问题就这死人这事儿， 我就纳闷，五十斤棍怎么就能打死人呢？从来没有过的事儿。罗泽南说：“是啊，卑职也觉得蹊跷，是不是这人有病？”哎，
5: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当务之急，先把这个事弄清楚，派个人了解了解情况，死者究竟是死在这个情伤之下呢，还是他事先有病？要事先有病，对咱们来说太有好处了，咱就不至于这么被动。大人说的极是，那您看谁去了解情况？哎呀，了解内情就得找楚雄协的人。我听说楚雄协的人往往一致对外，像这种事情很难了解清楚，最好找跟他们认识的人。哎，大人，杨再福原来当教官，曾经训练过他们的人，他里边也有几个老熟人，是不是要杨再福去一趟？
7: 对对对对，
5: 把他找来。杨再福一会儿来了，大人，你去给我办一件事，这么这么这么多事，您放心，我一定把底摸清楚。杨再福去了，揣了不少的银子，当然了，是背着利用两天的时间。后来找着绿营兵，就这楚雄协的，还是个师长小头头，给他钱了，那有钱好办事，请他吃了顿馆子，了解这事儿。这师长把底给卸了，师长说：“是啊，那王连生啊原来就有病，他得的是啊重感冒，发高烧，一直趴了有六七天了，偏赶上那天放假嘛，不是过节了，他稍微见点好，那三个弟兄就拉着他，非要请他喝酒。就这么，他们到了火宫殿了。他刚见点好，结果出事了。这一出事，紧跟着，就把他拉到衙门去了，揍了五十棍子，又插了剑，他又害怕，

0: 病一发作，所以病更天就死了，这是真的。要说是身强力壮的，不是那么回事，他世间的确有病。在哪儿看的病你清楚？哪个先生给看的？啊，知道。那天我给派的人在立生药店，立生药店有个姓贺的一个先生给他看的。那么你能陪我去一趟吗？
1: 行啊，我可不敢去。
0: 那叫我们富江大人知道，我吃里扒外还了得吗？您去了解去，到底能问清楚。杨再福跑到立生药店，见了姓贺的这先生，一了解这事，这先生挺直率，是有这么事。哎呀，有个叫王连生，王连生，哎，对对对，您给他看的病，我给他抓的药啊，他病挺重啊，我给他抓他，这不是药方底子都有。如果真出点事儿，比方说对症什么的，您敢对症吗？那有什么？我给他看的病，他的确有病啊，千真万确。那您能不能给出个手续？行行行。好了，这事干净利落，有这个东西就好办事了。打官司全凭着这个证据呀。杨再福两天把情况摸清，回来见着曾国藩，做了详细的禀报。曾国藩一看乐了。哈哈哈哈，德南呐，这回还有什么说的？说明他不是死在行伤之下，咱就不怕。大人话也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不是死到大堂上了，是打完了死的，真要抓住这个把柄告咱一状，咱也挺被动啊。我记军纪是123条第八款记载的挺清楚，不管是官还是兵，在有病期间可以暂缓行刑，有病的期间呢可以暂缓行刑，可以延期。咱这事先没摸清楚，有病还给打了，这个事儿真要告咱一状，咱也被动。你看这事儿怎么办？我看这事儿怎么办？咱现在有证据，对不对呢？他也不那么理直气壮，卑职，我去代表您，我谈判一下，把这事尽量尽早的解决，省着出大乱子，好吧？那你就代表我辛苦一趟吧，见邓少良，好好讲讲。但是我们绝不能吃大亏，吃大亏我坚决不答应。是是是，我尽量去办。要不有这么句话呀，红花得绿叶配着，光那么干巴花再好看也不好看，哎，得青枝绿叶才好看。曾国藩再能的，手底没有帮忙的，没有爪也不好使。罗泽南真是一员大将，代表曾国藩见邓少良，一开始和这邓少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答应，这么也不行那么也不行。罗泽南是尽力一力争啊，成破利害全摆在这儿。你说怎么的吧，真闹翻了你能捡什么便宜？你有一告我没有一诉，我真打到皇上那些你有什么好处？曾的人是饶人的吗？你想想，真要撕破了脸皮，我们就坐不到一块谈判了，你让一步我们让一步，这事就解决了。后来提出这些证据来，邓少良一琢磨，这事这么办也行。好吧，经过讲价讨价，哎呀，只干了一天呢，最后达成协议，也是三条协议啊，达成了，全都同意了。邓少良说，如果这三条曾国藩答应了，你这事就算他过去，不也没完。好嘞，罗泽南回来见曾国藩，大人，好不容易啊，卑职算尽了力了，达成协议了。怎么达成的？这有书面，您过目。这怎么能行呢？这万难答应，大人啊，您就答应了。再不答应，这事不好办了。我已经跟他讲的没啥再讲的了。大人，你好好想想。我们吃点亏，吃点亏。那要说都什么呢？第一款 就是审案局可以派人负责把死者王连生送回原籍，买官再送回原籍，什么披麻戴孝免了，这就够瞧见了。这头一条。第二条，赔偿抚恤金死者的损失由1000两降到500两，这500两审案局拿。第三条，严惩凶手，这头没答应。他行刑的犯了什么罪了？那能当杀人的凶手吗？绝对不能答应。所以那两名行刑的团兵开除团籍，永不再用，开除撵出衙门完了，敌堂对命不可能，就这么三条。曾国藩气得心直跳啊，只好点头应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经典理论余晖下的波动，对阵量子迷雾中的矩阵。持续千年的量子之争，将怎样诠释微观世界？这场穿梭时空的争论又将迎来怎样的终极对战？量子理论的诞生。量子力学深不可测，可说到薛定谔的猫，似乎又让人倍感熟悉。为什么量子力学会因为一只猫而出名呢？其实这是一只被关在一个封闭的盒子里的猫，它的生死取决于盒子内的机关是否被触发，一旦触发，毒气就会瞬间被释放，杀死这只可怜的小猫。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机关什么时候会被触发，因此只要没有打开盒子查看，这只小猫的生与死就没有人知道，它就处于一种既死又活的状态。难道世界上真的存在一只又死又活的猫吗？其实，这只是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来的一个思想实验，而这个实验却困惑了物理学界数十年。这个实验的提出与一场旷世大论战密不可分，论战双方的队长分别是大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尼尔斯·波尔。时间回到20世纪初，当量子一词刚刚诞生之时，波尔的老对手，被称为最强大脑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第一个接受了这个晦涩的物理量，并利用它解释了光电效应，提出光不仅以波的形式，而且以光量子这种小能量包的形式发射出来。尽管科学界对于光又是波又是粒子的说法充满了质疑，但爱因斯坦对光电效应的解释却是当时唯一能够立得住脚的解释。

随着时间推移，爱因斯坦对于自己的光量子假说也变得犹豫起来。1913年，他更是遇到了一个大问题。当时波尔提出了一个原子模型，跟太阳系的结构非常相似，电子在一些特定的轨道上围绕着原子核运动，当电子从一个轨道跳跃到另一个轨道时，会发射或者吸收一个光量子，这被称为量子跃迁。爱因斯坦看到这个模型的第一反应就是想知道它是否能够符合相对论和光量子假设，结果他发现了大问题。波尔的原子模型没有告诉我们电子什么时候会跃迁以及会向哪里跃迁，因此我们无法预测电子什么时候会发射出光量子，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控制和利用光的这一性质，这使得爱因斯坦产生了困惑。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爱因斯坦和波尔似乎成为了一对量子领域的宿敌，两个人你追我赶，对方的理论仿佛成为了他们研究的动力。而这对宿敌却在私下接触时毫不掩饰对对方的喜爱。在爱因斯坦眼中，波尔一直是自己生活中那个最有趣的人。他曾在给波尔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我的生活中很少有人能像你一样带给我如此多的欢乐，我很乐于想象你那孩子般的愉快面孔。这绝对不是爱因斯坦的溢美之词，波尔也曾这样回忆道，爱因斯坦是那样难以置信的可爱。可在学术上，两个人的隔空对话却是剑拔弩张。在爱因斯坦看来，波尔的原子模型正是因为引入了光量子这个概念，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把不连续性和不可预测性这一对难题带入物理学界，而经典的光的波动概念就不存在这个缺陷。爱因斯坦开始产生怀疑，难道光量子这个假说并不成立？他希望找到一种新方法来解释光电效应，彻底抛弃光量子的假说。有了波尔这个强大的对手，再加上对量子力学的质疑，爱因斯坦觉得压力越来越大。1922年3月，他在给好朋友埃伦·菲斯特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觉得有这么多让我分心的事是好事，否则量子问题一定会把我逼进精神病院。1923年夏天，爱因斯坦到哥本哈根看望波尔，波尔在火车站迎接他，乘有轨电车接他到家，他们在路上就开始争论起来。波尔回忆说，我们乘坐电车弹性正浓，不觉坐过了站，我们下了车往回走，但又坐过了站，因为这种对话实在是太让人着迷了，我们来来回回的坐车，人们对我们怎么看可想而知。令爱因斯坦始料不及的是，很快波尔和助手海森堡就抛给他一个重磅炸弹。在一次夜半散心的时候，海森堡信步来到了一处僻静所在，天上由于云层的遮挡，既没有星光也看不到月亮，眼前的漆黑场景给了他一个灵感。平时人们能够观测和看到一个物体依靠的是光，当光照射到物体之上，会被它反射到眼睛中。一个苹果，哪怕是一粒大米，光与它们的相遇就像是蚂蚁撞到了大象，对物体的影响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不会影响到它们的速度和位置。但是在宏观世界当中是如此，可到微观世界，观测对象如果变成了电子等粒子，那么光对于它们的撞击就绝不能忽略不计了。所以当测量一个微观粒子的位置时，微观粒子就会被光子剧烈的撞击，从而改变它的速度和运行方向。人类没有办法同时既准确地知道一个电子的位置，又准确地了解它的速度。海森堡飞奔回研究所，利用他的矩阵力学一阵苦算，最终得到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就是被后世熟知的测不准原理或者不确定性原理。郭光灿是

0: 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将带我们揭秘宏观与微观世界的差异。
1: 这个原理呢，揭开了量子的跟经典很不同的东西，很奇怪的东西。因为经典动量和坐标可以同时进行测量，我们个导弹在飞上飞，那么我们能够准确这个时间，它的位置非常准确，它的动量也非常准确。如果这个导弹是波粒两象性的，那你准确的测量它的坐标，它动量就不清楚了，动量就方向在哪，它到处都可能有，完全不确定。这个就表示量子世界的这种性质跟经典世界是很不一样，很奇怪的。这也就是海森堡不确定原理让我们揭开量子世界更奇妙的一种性质。
0: 在此后，1965年的一次实验更是让不确定性收获了新的进展。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在实验室中完成了著名的双缝干涉实验。他在做双缝干涉实验的时候想到，倘若在狭缝前摆个摄像机或者探测器，不就可以看到光子究竟通过了哪条缝吗？于是他就在双缝屏的前面加了一个探测器，结果发现探测器一开启，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一个光子只通过一个狭缝，屏幕上也不会出现干涉条纹了，只有两条亮斑。如果关闭探测装置后再做一次实验，光子又变成了波，再次同时穿过两个狭缝，形成干涉条纹。观测这个行为竟然会影响到电子的状态吗？双缝干涉实验就是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最好的证据。后来有很多科学家都重复进行过实验，每一次结果都是一样的，海森堡的理论得到了最好的证实。在海森堡理论的基础上，以波尔、海森堡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著名的波函数坍缩。光子同时拥有波和粒子的两种特质，这就是叠加状态。你不去观测它，它就一直处于这种叠加的状态，但你一旦对它进行观测，那它立刻就会知道，并且让自己瞬间坍缩成粒子状态呈现给你看。1928年，波尔更是向爱因斯坦丢出了王炸。在量子力学当中，一个实验可以展示出物质的粒子行为或波动行为，但不能同时展出两种行为。量子系统的量子态可以用波函数来描述，它可以计算粒子在某个位置或处于某种运动状态的几率，而测量的行为则会造成波函数坍缩，成为一个可以被测量的量子态。这套说法后来被学界称为哥本哈根诠释。为了提升这个理论在量子学界的影响力，波尔、海森堡、泡利等人表现得异常团结。在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当中，哥本哈根诠释一统江湖。这套理论所描绘出来的情形，普通人在现实世界无法观察，可在当时的物理世界当中，大部分物理学家都欣然接受了这个理论，除了一个人，爱因斯坦。在他看来，这个理论简直就是不可理喻，因为如果从哥本哈根学派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月亮的时候，这就是一次观测行为，它就会令月亮的波函数坍缩，月亮才会存在。可是当我们不看月亮的时候，月亮就不存在，或者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这不是正如中国古代的王阳明在《传习录》当中所写，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在爱因斯坦看来，这套说法实在太过于荒谬，绝对不可能。爱因斯坦算得上是最早接受量子一词的人，但如今他却对量子力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如果真的如哥本哈根诠释所说，微观世界无法准确测量，也无法预知它下一步的位置。让我们想象一场足球赛，射门时如果足球的飞行方向无法确定，那么守门员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出相应的防护和扑杀，它的存在或许就失去了意义。 这看上去无比荒谬，因此爱因斯坦无法接受这样的理论。至于波函数坍缩，这在爱因斯坦看来更是无稽之谈。
1: 是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那个不确定性他非常讨厌，他不相信世界量子世界是不确定的，他认为应该确定，所以他不相信。他有一个名言，他不相信上帝在制造世界时是按掷骰子的办法，按概率的办法，来创造世界。但波恩也不饶他，上帝要创造世界，怎么会听你的呢？
0: 康奈尔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库特·戈特弗里德曾经说过，坍缩就像是一个美丽理论上的一道丑陋疤痕，它云遮雾绕，似是而非，模糊不清，因此才会导致物理学家们为此吵嚷不休。以波尔·海森堡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一致拥护波函数坍缩理论。相比之下，爱因斯坦显得似乎有些寡不敌众，不过他很快将迎来新帮手，而这些帮手的能力可不容小觑。20世纪初，当量子一词诞生之时，有一位年轻人最早接受了它，并用它解释了光电效应，他就是爱因斯坦。他提出光不仅以波的形式，而且以光量子这种小能量包的形式发射出来。尽管科学界对于光又是波又是粒子的说法充满了质疑，但爱因斯坦对光电效应的解释却是当时唯一能够立得住脚的解释，这使得他在科学界开始崭露头角。可随着时间推移，爱因斯坦对于自己的光量子假说也变得犹豫起来。在研究量子的过程中，他遇见了自己的宿敌尼尔斯·波尔。以波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哥本哈根诠释，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爱因斯坦一时间也没能找到反驳哥本哈根学派的理由。在之后的几年中，实验和观测一次又一次地表明，老对手波尔的理论似乎是正确的，量子力学是有效的，可爱因斯坦仍然无法相信只有观察才会存在，他干脆把注意力转回到相对论，试图逃离量子奇境。他曾向一位朋友悲叹道，量子理论越是成功就越显得愚蠢，要是这样我宁愿当鞋匠，甚至是赌场中的雇员，也不愿做物理学家。1933年9月9日，在战争影响下，爱因斯坦连夜渡海来到了英国，之后到达了新建立的研究机构担任教授。在这个时期，哥本哈根诠释一直占据着量子力学理论的主导，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而刚刚安顿下来的爱因斯坦只能埋头继续构思自己的思想实验。他知道需要采用新思路来证明量子力学不完备，证明这个理论没有充分体现物理实在。此时的他有了新的助手，25岁的纳森·罗森。另外一位名叫鲍里斯·波尔多斯基的科学家也成为了他们的合作伙伴。三个人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对哥本哈根诠释有所怀疑。于是爱因斯坦提供想法，波多尔斯基负责撰写论文，而罗森则负责做大部分必要的数学计算。1935年5月15日，这篇论文在《物理评论》上发表，题目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否可视作完备》。论文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截了当，不。这篇论文区分了真正的现实和物理学家理解中的现实有什么区别，还提出了以三位科学家姓氏的首字母联合命名的 EPR 杨谬。这个理论说的是什么呢？假设空间当中存在着一个母粒子，由于自身的不稳定性，一段时间之后，这颗母粒子就会衰变为 AB 两颗子粒， 现在我们任凭衰变后的子粒 A 和子粒 B 在时空当中随意的飘荡，而不去做任何干涉，也不会主动去观测它们。那么根据哥本哈根诠释，这两个子粒就会同时处在既上旋

0: 又下旋的叠加状态。但是一旦有一台观测的仪器对准其中的一个，比如说子粒 A， 那么根据波函数坍缩， A 将发生坍缩现象。在你探测到它的瞬间，它要么坍缩为一个上旋的粒子，要么坍缩为一个下旋的粒子。可是没有被观测到的 B， 为了配合 A， 也必定会在瞬间同时坍缩成为了一颗与 A 的自旋方向相反的子粒，以保持总体上的自旋守恒。那么假如说子粒 A 和子粒 B 在这个宇宙当中已经飘散了很久很久，几乎和宇宙的寿命一般长的话，那么或许它们之间已经相隔着亿万光年的空间了。那在此时，如果我们观测子粒 A， 子粒 A 发生了坍缩之后，子粒 B 会发生坍缩吗？会，而且就是在一瞬间完成。可是根据相对论，光速是物体能够达到的最大速度了，而子粒 A 在宇宙的这一端，子粒 B 在宇宙的另一端，当它们发生了自旋守恒效应的时候，速度是不是就意味着已经超越了光速呢？这显然是矛盾的，因此爱因斯坦将之比喻成幽灵般的超距作用。尽管这篇名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否可视作完备》的论文完美阐述了 EPR 佯谬，可爱因斯坦对论文的最终呈现并不满意。他认为波多尔斯基将清晰的思想掩藏在了大量的数学描述之下。其实这不是爱因斯坦第一次对波多尔斯基表示不满。原来波多尔斯基早早地就向纽约时报透露了论文的内容，这导致1935年5月4日论文还没有发表，纽约时报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夺人眼球的爱因斯坦向量子理论发起进攻。三天后，纽约时报又刊登了一条声明，作者正是爱因斯坦。他指出，我一贯的做法是只在合适的地方讨论科学问题，我不赞成在通俗媒体上提前发布有关此类事物的声明。因此论文刚一发表，爱因斯坦就向一位好友物理学家薛定谔抱怨，结果没有我当初预想的那么好，恕我直言，关键的东西被形式描述掩藏起来了。而这位好友在阅读这篇论文后拍手称奇，他在回信中写道，你公然扼住了教条式的量子力学的咽喉。几周以后，薛定谔又补充说， EPR 佯谬就像金鱼池中的狗鱼，把每一条鱼都弄得心神不宁。他将两个量子间的特殊联系称为量子纠缠。而此时被誉为物理学界的朝拜圣地丹麦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内气氛异常安静，大家的目光纷纷望向这座研究所的所长，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此刻他放下了一切工作，紧紧皱着眉头在研究所内不停地踱步，走来走去的同时，他的嘴里不停念叨着一个名字，与这个名字相伴的还有几个语气助词，爱因斯坦啊，爱因斯坦，哎呀，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熟悉他的人知道，这种不断重复其他人的名字并且加上显著的语气词，看似奇怪的行为代表着波尔的大脑此刻正在疯狂地运转，他的眼神不停穿梭在论文中的每一个单词。波尔的助手罗森菲尔德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这一锤重击就像晴天霹雳一般打在了我们身上，所有的一切都暂时搁置了，我们必须立刻澄清这个误解。可是想要扳倒爱因斯坦又谈何容易，而量子纠缠理论的诞生使得薛定谔和爱因斯坦更加坚定了统一战线，他们之间的渊源还要追溯到约10年前。当时薛定谔的名字已经响彻物理界，他提出了一个十分精炼的方程，波动方程。这个方程就相当于是微观世界当中的牛顿三大定律。靠着这个方程，薛定谔一下子名声大噪， 量子一词的提出者，著名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甚至表示，自己就如同一个被谜语困惑了很久的小孩，突然听到了他渴望的答案。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2: 经典理论余晖下的波动，对阵量子迷雾中的矩阵，持续千年的量子之争将怎样诠释微观世界？这场穿梭时空的争论又将迎来怎样的终极对战？量子理论的诞生。1935年5月15日，这篇论文在《物理评论》上发表，题目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否可视作完备》。论文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截了当：不。这篇论文区分了真正的现实和物理学家理解中的现实有什么区别，还提出了以三位科学家姓氏的首字母联合命名的 EPR 杨谬。这个理论说的是什么呢？假设空间当中存在着一个母粒子，由于自身的不稳定性，一段时间之后，这颗母粒子就会衰变为 AB 两颗子粒。现在我们任凭衰变后的子粒 A 和子粒 B 在时空当中随意的飘荡，而不去做任何干涉，也不会主动去观测它们。那么根据哥本哈根诠释，这两个子粒就会同时处在既上旋又下旋的叠加状态。但是一旦有一台观测的仪器对准其中的一个，比如说子粒 A， 那么根据波函数坍缩， A 将发生坍缩现象。在你探测到它的瞬间，它要么坍缩为一个上旋的粒子，要么坍缩为一个下旋的粒子。可是没有被观测到的 B， 为了配合 A， 也必定会在瞬间同时坍缩成为了一颗与 A 的自旋方向相反的子粒，以保持总体上的自旋守恒。那么假如说子粒 A 和子粒 B 在这个宇宙当中已经飘散了很久很久，几乎和宇宙的寿命一般长的话，那么或许它们之间已经相隔着亿万光年的空间了。那在此时，如果我们观测子粒 A， 子粒 A 发生了坍缩之后，子粒 B 会发生坍缩吗？会，而且就是在一瞬间完成。可是根据相对论，光速是物体能够达到的最大速度了，而子粒 A 在宇宙的这一端，子粒 B 在宇宙的另一端，当它们发生了自旋守恒效应的时候，速度是不是就意味着已经超越了光速呢？这显然是矛盾的，因此爱因斯坦将之比喻成幽灵般的超距作用。尽管这篇名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否可视作完备》的论文完美阐述了 EPR 杨谬，可爱因斯坦对论文的最终呈现并不满意。他认为波多尔斯基将清晰的思想掩藏在了大量的数学描述之下。其实这不是爱因斯坦第一次对波多尔斯基表示不满，原来波多尔斯基早早地就向纽约时报透露了论文的内容，这导致1935年5月4日论文还没有发表，纽约时报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夺人眼球的爱因斯坦向量子理论发起进攻。三天后，纽约时报又刊登了一条声明，作者正是爱因斯坦。他指出，我一贯的做法是只在合适的地方讨论科学问题，我不赞成在通俗媒体上提前发布有关此类事物的声明。因此论文刚一发表，爱因斯坦就向一位好友物理学家薛定谔抱怨，结果没有我当初预想的那么好，恕我直言，关键的东西被形式描述掩藏起来了。而这位好友在阅读这篇论文后拍手称奇，他在回信中写道，你公然扼住了教条式的量子力学的咽喉。几周以后，薛定谔又补充说， EPR 杨谬就像金鱼池中的

研究所的所长，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此刻他放下了一切工作，紧紧皱着眉头，在研究所内不停地踱步，走来走去的同时，他的嘴里不停念叨着一个名字，与这个名字相伴的还有几个语气助词：爱因斯坦啊，爱因斯坦，哎呀，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熟悉他的人知道，

这个方程就相当于是微观世界当中的牛顿三大定律。 靠着这个方程，薛定谔一下子名声大噪，量子一词的提出者著名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甚至表示，自己就如同一个被谜语困惑了很久的小孩突然听到了他渴望的答案。面对脱颖而出的薛定谔，普朗克甚至觉得薛定谔可以成为他的继任者。之后，普朗克还专门把薛定谔的文章拿给爱因斯坦看。 爱因斯坦看完立刻给薛定谔写了封信，写道：你工作的思想来源于真正的天赋。这对于薛定谔来说实在是太兴奋了，因为这赞美来自他最崇拜的科学家。1927年10月1日，薛定谔在柏林被正式任命为理论物理所所长，并和爱因斯坦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对酒会之类的社交活动都很反感， 所以薛定谔常去爱因斯坦湖边的别墅做客，他们安静地钓鱼划船讨论科学问题。而至于波尔和他那个名为海森堡的助手，薛定谔对他们的恩怨更是由来已久。时间回到1926年7月， 薛定谔曾前去慕尼黑宣讲波动力学，可这原本是波尔的助手物理学家海森堡盼望已久的机会。 正在哥本哈根实验室的海森堡急匆匆赶回了慕尼黑，他想以这次讲座为战场与薛定谔一决雌雄。原来波动方程让薛定谔一跃成为全世界知名物理学家，而在波动方程诞生前，海森堡就已经给出了一个描述量子力学的方程。维尔纳海森堡 从小就被人们称为德国神童，有着极高的数学天赋，却阴差阳错地进入了物理学的研究领域。而海森堡那个描述量子力学的方程还要追溯到他攻读博士的时期。在博士论文答辩中，海森堡迎来当头一棒，有着一等才华的他竟然只拿到了三等成绩。所幸的是，哥廷根大学的波恩对此并不介意， 他为海森堡提供了一个大学讲师的职位，可海森堡似乎没有很快适应新环境，花粉过敏使得他不得不离开哥廷根，前往黑尔格兰岛度假。在海森堡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刚到黑尔格兰岛的时候，浮肿的脸一定很难看，很惹人注意。无论如何，房东太太看了我一眼就断定我打过架了，并且承诺一定会好好照顾我， 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他的房间被安排在二楼，从阳台望去，下方的村庄、海滩和深邃的大海都尽收眼底。虽然是在疗养当中，但是海森堡根本停不下来自己的研究工作。在这个阶段，他以最简单的元素氢作为了研究样本，氢有一个原子核和一个电子， 于是海森堡就把这个电子可能会出现的所有位置变化一个个罗列了出来。随后，他就发现自己得到了一个数字阵列。接下来，他又尝试着把这个数字阵列加工成了一个方程。海森堡认为，他的方程已经描述出了微观粒子的运动，所以当时的他既兴奋又紧张。 就是在黑尔格兰岛上，海森堡认为自己通过这样一个复杂的公式解决了量子力学上的一个大难题。可慢慢的，微微的凉风逐渐让他冷静下来，他意识到他的方程似乎只有在一种奇怪乘法的帮助下才能生效，这很是令他烦恼。 海森堡不得不使用这种特殊的乘法，但又始终无法明白其中的含义。两周的假期结束之后，海森堡依然没有参透其中的奥秘，他干脆直奔德国汉堡，去找自己最信赖的师兄泡利，向他寻求帮助。一向以毒舌著称的泡利，这次却给予了海森堡最大的鼓励。虽然他也没有完全参透这个方程，但他认为 这个方程有点意思。7月初，海森堡在这个方程的基础上完成了

0: 篇论文。虽然此时的海森堡仍旧不确定自己究竟做了什么，也不知道这个方程的物理意义在哪里，但在别人眼中，这毫无疑问是第一个描述量子力学的公式。矩阵方程的诞生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中国科学院院士段路明将为我们讲述。
1: 这个发现的话是科学史上面一件大事，标志着旧量子灯到新量子灯的这个分界线。因为我们在物理的框架里面，它需要一个统一的方程，就像经典力学里面我们有所谓的牛顿方程，在量子力学里面我们也需要一个统一的方程来表示所有的这个可观测量的演化。像旧量子灯的话，在它的之前我们是有一些革命性的想法，但这些想法同时但是个人观点实际上是相互冲突的，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体系。像这个量子体系的这个建立，实际上是从最早的方程，实际上是矩阵力学，这个是以前是海森堡在1925年的这个秋季第一次发现这样的一个形式。
0: 矩阵方程在数学上无懈可击，最重要的是它包含了经典的牛顿力学。牛顿力学的很多结论都可以用矩阵方程推导出来。海森堡收到了各个著名大学的邀请，莱比锡大学甚至答应给他副教授的职位。可风光无限的海森堡笑容还没在脸上停留多久，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的地位马上就要被人取代。海森堡的方程不仅晦涩难懂，且自身还有一些漏洞，因此同样的量子力学方程在海森堡的视野中只有薛定谔得到了所有人的青睐。当慕尼黑的第二场讲座完成后，海森堡实在按捺不住了，站起来逐条批驳薛定谔的观点。他提出几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比如电子如果是波，那它在光电效应中是怎样弹出金属表面的？波又是以怎样的形式携带电子？这些问题的确难住了薛定谔。不过面对海森堡的咄咄逼人，薛定谔倒是习以为常，因为他们私下写信辩论时，海森堡的措辞一直就比较直接。但是还没等薛定谔想出问题的答案，海森堡曾经的导师波恩却愤怒了，他严厉地打断了海森堡，不允许他如此无理对待远来的客人。人在遭遇委屈之后，自然是希望能够得到其他人的支持和帮助的。海森堡有没有支持他的人呢？当然有，而且是一个重量级别的人物，那就是哥本哈根的尼尔斯·波尔。1926年的一天，波尔收到了一封电报，发电报的人正是海森堡。他说自己败走慕尼黑，需要波尔的支援。而或许没有人想到，波尔支援的方式将会如此简单直接。1926年10月1日，薛定谔如约踏上哥本哈根的土地，而波尔则早早在车站候着了。薛定谔一下火车就被波尔抓住讨论问题，说是谈论，其实就是激烈的争论。薛定谔虽然风尘仆仆，但由于两人探讨的是物理，所以说的还挺来劲。波尔顺势邀请薛定谔住自己家里，薛定谔此时还没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自己的家中占据了主场的优势，波尔开始对战薛定谔，海森堡负责在一旁给波尔帮腔。平日里的波尔一直是一个很随和的人，而一旦他卷入到这种物理争论，就好像突然化身成为了一个偏执狂。他试图用各种实验来说服薛定谔，只有从微粒说出发，才能真正描述量子力学的公式。可是薛定谔举出了一大堆只有波才能解释得清楚的实验，反驳说，不管是电子也好，光子也好，或者任何粒子也好，都只是波动表面的泡沫而已，本质上都是波，都可以用波动方程来表达基本的运动方式。在这一点上，双方是谁也不会认输的。对于波尔而言，这个问题如果争不出个胜负，那我就换个问题继续为难你，直到你同意我的观点为止。他们每天都从白天吵到晚上。 虽说薛定谔比波尔只小两岁，但或许是身处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或许是身体素质没有波尔好，仅仅几天的时间，薛定谔就实在承受不住了。可是他住在波尔家里，想逃都逃不掉。就这样，薛定谔居然病倒了，躺倒在了床上，由波尔的妻子玛格丽特来进行照顾。即便是辩论当中的一方已然累得爬不起来了，波尔依然不依不饶，时不时的就赖在薛定谔的房间里，站在床头继续和他进行辩论。精疲力竭的薛定谔甚至最后无奈地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我宁愿自己从来没有涉足过什么量子力学。而床头的波尔对此则是意味深长地回敬道：还好你已经涉足了，我们为此都感到高兴。不过直到薛定谔康复离开波尔家，这场争论依然没有一个结果。而从哥本哈根之旅中恢复过来的薛定谔向人承认了他与波尔打交道时的沮丧心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的谈话很快便转向哲学问题，然后我就再也弄不清楚我坚持的立场是不是他正在攻击的立场，或者我正在攻击的是不是他正在辩护的立场。这样一起事件让以波尔海森堡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和爱因斯坦薛定谔之间对于量子理论的冲突加剧，双方都在绞尽脑汁拿出更多的证据证明对方的理论存在缺陷。可波尔没有想到，不仅在这次正面交锋中他没能说服薛定谔认同自己的理论，1935年在爱因斯坦发布论文的同一年，这位爱因斯坦的战友同样向自己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放出了一枚重磅炸弹。薛定谔针对波函数坍缩提出了一个至今仍让人感觉扑朔迷离的思想实验：薛定谔的猫，一只又死又活的猫，从此走入物理学家的世界。薛定谔的设想是，箱子里关着一只猫，还有一个装有剧毒的氰化物小瓶，以及一个装着微量放射性物质的计数器。这种放射性物质的含量少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或许才会有一个原子发生衰变。如果发生了原子衰变，计数器就会启动并推动一个小锤，小锤将会打碎瓶子，毒气被放出，将猫毒死。如果没有原子衰变，猫则继续活着。薛定谔的猫这个思想实验针对的就是波尔海森堡他们的叠加态理论。正常来讲，这只猫要么就是死了，要么就是活了，这取决于在这个盒子当中那个放射性元素的衰变有没有发生，而不是人去不去看它。人为什么要去看呢？只是想知道这只猫是死的还是活的。但是根据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解，在没去进行观察、没看这只猫之前，这个猫就是处于一种又死又活的叠加状态。什么叫又死又活呢？这是我们在宏观世界当中根本无法正常理解的。爱因斯坦看到这只猫的那一刻无比开心，他写信跟薛定谔说，这只猫表明在现有量子理论的问题上咱俩的观点完全一致，一个包含了既生又死的猫的波函数描述的不可能是真实状态。此猫一出，使得波尔的哥本哈根学派是一片混乱，因为坍缩这头怪兽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微观层面了，它竟然借助薛定谔的猫不知不觉地跑到了宏观世界，走到了我们的身边，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哥本哈根学派的大楼，时不时地就会在波尔和海森堡的面前溜达上一圈。整个物理世界都在等待哥本哈根学派的反击，大家伙都很兴奋，想知道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面对薛定谔的挑战，还有这只疯狂的小猫又死又活的嘲弄，波尔等人的回应更是让人觉得错愕。他们并没有试图去揪出薛定谔思想实验当中的纰漏，而是心甘情愿地把目光只是放在这只小猫的身上。权衡再三之后，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在我们打开箱子对它进行观察之前，薛定谔的猫除了又死又活之外，是不可能存在着其他状态的。20世纪初，当量子一词诞生之时，有一位年轻人最早接受了它，并用它解释了光电效应，他就是爱因斯坦。他提出光不仅以波的形式，而且以光量子这种小能量包的形式发射出来。尽管科学界对于光又是波又是粒子的说法充满了质疑，但爱因斯坦对光电效应的解释却是当时唯一能够立得住脚的解释，这使得他在科学界开始崭露头角，同时拥有了一位颇有实力的同盟——埃尔文·薛定谔。1925年，以波尔和海森堡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波函数坍缩理论，这使得爱因斯坦和薛定谔感到无比荒谬。直到1935年，薛定谔针对波函数坍缩提出了一个至今仍让人感到扑朔迷离的思想实验——薛定谔的猫，一只又死又活的猫，从此走入了量子的神秘世界。究竟该怎样破解这个难题？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九零八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李氏看到月雷回来，大吃一惊。儿啊，你回来做什么来了？
5: 娘，我回来是给您老人家拜寿大胆。
4: 娘，您别生气。
5: 娃娃，
4: 你好糊涂啊。娘过寿日，家里头这么多人呢，怎么就得你回来吗？哦，你觉得如果你不回来，你是忤逆不孝，是也不是？你现在在军营当中，你是首领，你是元帅呀，几十万大军都在你的指挥之下，你这一回来，如果大家有损伤，你吃罪得起吗？再说司礼训弟，你该当何罪？娘，您别着急，孩儿回来，一来与您拜寿，实际我回来有要事。什么要事？娘啊，前敌上冰雪在地，三军儿郎拿不了刀枪，缺少棉衣。如果金兵要前进，进兵骑兵马队一到，立刻几十万大军瓦解冰消。孩儿三道折本入都，并未回音，所以说我亲自回来，我调粮调棉衣来了。 哦，是这么回事啊。哎呀，这康王是不是没接到本章啊？按现在来说，他可不像以前了，他肯定能给拨粮拨军衣呀。好，你起来吧，今天天气已经不早了，明天早晨起来上殿。多谢老娘。你怎么不给你嫂子磕头呢？哎，老太太往旁边一指，谁？雾金定。啊，嫂夫人，我给您磕头。那剩下那就不用了，那弟妹是吧？再一个就是。

岳雷的媳妇儿了。老太太脸上带了笑容，天气不早，我们热闹一天了啊。哎，媚娘啊，你去收拾收拾，你女婿回来了，让他好好休息，明天准备上殿。这老太太是明白人，说想当初这姑娘25、26岁了才跟岳雷两个人结婚，两人完婚呢，完婚没几天岳雷吐血，吐血得休息百日，在休息的当中，金兀术八进中原，马上领兵带将，够奔前敌，夫妻才团圆几天呢，今天回来了，说你们赶紧早早休息。宋媚娘脸一红啊，婆婆您放心吧，马上赶紧到在她的后宅命丫鬟排摆酒宴，准备好了所有应用一切，亲自来请丈夫前去休息。岳雷一看宋媚娘美而可贤呐，亲自请休息，你不知道我这一路劳乏，心火茂盛，心事重重，明天早晨准备上殿，我需要对策，我怕皇上不给拨，你先休息，你先回去等着去吧，待会儿我便去。宋美娘回去之后，左等左没来，又等又没来，等了一夜也没等来，结果让丫鬟一打听探呢，一看呢，那岳雷趴到桌子上就这么休息一夜，第二天早早的5:30金壶玉漏，吩咐家人备马直奔武朝门。也巧康王啊刚登殿两天，老爷没上殿2个多月，为什么？他把他那莫欺美人从寒宫冷院里他又给提出来了。岳雷走了之后了，他就觉着3宫6院72偏妃谁呀不敌他那心上的美人，想啊，但是好好琢磨琢磨想，哎呀，你看上岳雷的，你调戏人家夏春药，你要让我趴着走，我要再把你放出来，我这皇帝这脸上也不好看，但是你今后肯定是不敢了，不放想，要放出来吧又觉得不太对劲儿，哎，不如我问问他。那天在岳府，他眼睛不住在瞅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就这么着偷着背着老太后给提出来了。提出来之后，小奸妃一看到皇上，命儿一声扎到怀里，在这放声大哭啊！我冤呐我呀，我都冤出大天来了，主公啊，在寒宫冷院压了我们这么长时间呢，我们冤呐我们。想当初逼着我压着我五花大绑，你那娘不许说我娘不对，不是老太后硬逼着我呀，让我跟着去把我送给岳雷，本来岳雷调戏我，拿着宝剑给岳雷，让岳雷随便杀剐存留，任凭他便逼着让我说假话呀，只有我说夏春药了，我挑起他，我看中他了，主公啊，他是干什么吃的？他现在最大是个元帅，您是皇上啊，啊，我能爱上他吗？再说您对我恩宠，喜欢我，恩重如山，对我全家又那么好，我能做这种事吗？人要凭良心呢。是不是我做这种事，我得天打五雷轰顶，我对得起您吗？我呀，哎呀，就这一番话，康王一听，嘿，我是爱妃，贞洁烈女啊，
属实贞洁烈女啊，要不然的话那一天那就完了。而且我母亲老糊涂了，还逼着他压着他送到岳府里头去请岳雷出兵，宝剑都给岳雷了，那搁我也得这么说，我不这么说我得死，是不是？哎呀，美人你受苦了，你呀就这么着重做了西宫。老太后也知道了，哎，只有睁半眼合半眼吧。疼儿子，说以后他不敢做坏事就算了吧，就这么着也没追究。皇上两个多月没上朝，今天上朝是第二天，忽然间报岳雷大元帅回来了，五朝门外求见我主。啊，哎呀，康王祥他怎么回来了？一定是有事。你有事也好，应该紧急折本入都啊，那最起码你是功臣，我得派文武到十里长亭我接你去，怎么能就这么就回来？好，有请，让他上。时间不大，龙行虎步，肋下佩剑，来到金殿之上，满朝文武，大伙一看，岳雷回来，正回来了。司礼逊帝这是醉呀，不过他肯定是有急事。岳雷跪倒磕头，参见我主。爱卿免礼平身，朕不怪。起，你一定是有事，我不能起来。嗯，怎么不能起来？有话站起来说。主公，您知道我回来干嘛来了吗？不知道啊，朕正打算要问你呢。你回来提前来个信儿，我派文武到十里长亭迎接于你，怎么能就这么就让你一个人光秃秃自己进了城到五朝门外呢？主公啊，是霸围城我逼得走投无路，司礼逊帝撇下几十万大军，我独身入京。啊，这什么意思？主公，我连来了三道折本，难道说您老人家没看到吗？没有啊，何时来的折本？主公啊，两军疆场上三军儿郎缺衣少粮啊，大雪封地二三尺深，马匹前进不能，车辆前进不能，就困到那里，刀枪拿不了了。金兵如果呼号雕梢一穿，骑兵马队一到，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在此情况之下，微臣四下调粮，买老百姓的粮食，给您写了三道折本，难道一封也没接到？没接着啊！要接着，朕马上给你拨粮，马上拨棉衣，我哪能不拨呢？主公啊，看来你这皇上应该退位了。什么？康王听到这儿，自己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怕听错了。你说什么？圣上，你应该让位了，让给你儿赵金宝，他保证是马上皇帝，有道明君，治国有方。康王听到这儿，这脸一红一赤啊，眼睛也直了，全朝文武把心都提了到嗓子眼儿，一张嘴能蹦出来了。岳雷呀、啊，你不找死吗？你关心者自乱，宗方是他岳父啊，
这宗芳这脸都青了，心话，孩儿啊孩儿啊，你全家该斩，户灭九族，你疯了是怎么着？啊？这个功夫，从旁边上来一个人，谁？莫七谢老太师。来到上边跪倒磕头，主公，刚才说的话您听见没有？看来岳雷他有反意，他让您退位。刚要往下说，康王一摆手，下去。康王心里头他也合计事儿啊，说老岳就有反意，杀了我我都不相信，不相信，不可能，那多大的冤枉呢？没捉住秦桧之前，干脆他儿子打伙一反，把我啪一推倒，他儿子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就算了呗。他都没那么做呀，那现在有反意啊？不过他说出这番话里头一定有事儿，三道折本肯定是真的，谁给压下了呢？元帅，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呀。至于粮饷军装一切，朕都给你拨。不过这三道折本属实我没有接到，我一定把它弄个清楚。你呀回去，我马上给你拨。这一下个台阶你就走吧。岳雷刚要说什么，没等说呢，张所老元帅，十大元帅之一啊，赶紧过来了。孩儿啊，回去，回去，回去。岳雷抱了抱万老人家，好吧，转身走了。办了大半天工，这康王是灶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当着全朝文武，从来就没有这么一个胆大妄为的让我退位啊！骂我是昏君的，你看他妈，还这个就敢这么说。不过现在他为了国家，据他所说的一切，这玩意儿也不怪他着急。不过你不能腾出这么骂我，罢了，不错，散朝。把一胆袍袖驾转回宫，回哪儿？西宫下院。小奸妃接出来了，哎呦，搂脖子抱腰的。进了宫之后坐在那儿，那往常的康王欢天喜地，今天一看颜色不对劲儿，这怎么了？这是两眼发直，就仿佛有什么心事。哟，主公啊，您这是怎么啦？平常高高有兴的，今天怎么愁眉不展呢？爱妃呀，我当你什么都说呀。岳雷回来了，啊？从前敌回来的，不错。司隶逊帝，您调他了吗？我没调，应该杀头啊。司隶逊帝，你还不杀他，留他做什么？爱妃呀，你不知道细节儿，人家来了三道折本，不知道谁给压下了，还是半道出什么事儿没送到京都。前敌上几十万的大军竟等着棉衣和军粮，三道折本渺无音信，这才回来的。前敌上重担都在他的身上，他宁可舍下三军亲自回来，能不着急吗？说几句就说几句吧。不过我也觉着有点挂不住劲。奸妃听到这儿，小脸往下一拉了，又主公啊，他算个屁！怎么着，党纪无主就仗他自己身？怎么着，除他就没有能人了吗？老岳家有什么了不起的？
在八宝金殿上让您退位。

0: 有这么一个敢说话的呢？应该全家该斩，户灭九族。我看呢，他要反义。哎，爱妃呀，你说什么我都相信。你要说他造反，这个我不信，他不可能啊。主公啊，那你得注意呀、啊，您不注意可不行啊。就冲他说的这一番话，说的挺坚决。他可能决心已定，他回来就备不住让你退位回来的，让你儿子登基。实际上不是，不是啊，主公，他趁着你现在最脆弱的时候，他逼你退位，让金宝登基。金宝就是坐殿坐不了几天的，啪嚓把他推倒，他面南背北，他奔着谁来的？主公，奔我来的。想当初他不就是调戏我陈细君妻吗？说现在可能他又犯病了，又想起我来了。哎呀，爱妃，能吗？什么叫能吗？指定有刺王杀驾之心，您就放心吧。不能吧，主公，不能。能不能你应该把自己保护起来，赶紧的把我娘家爹太师给调来，把国舅给调来。您做好保护啊，不然的话一旦间要闯进宫来，焉有您我的命在。哎呀，这番话说的康王爷是毛毛愣愣的。好，传旨请太师，请国舅莫其平三千羽林军保护皇宫。
1: 是。
0: 旨意传下，老太师带着儿子来了，进了宫见礼主公。您找我们一定是有事吧？啊，月雷，此番一举朕有些担心呐。爱妃所讲，怕他造反，我请来你父子为了保驾。主公啊，今天我就说了，他没安好心呢、啊、您太重用他了。官大就升迁，树大就招风，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呀。主公您怎么不想想呢？莫欺美人又说话了。主公啊，您不信您看着，您就是给他拨粮拨饷，他也得让你让位。他就魏香山来的。正说着话，有人报回主公，月雷佩剑闯到分宫楼啊，把康王吓得浑身就这一哆嗦，小奸妃，可要要要，主公，你看怎么样？来了不？啊，我说他怎么样？佩剑闯进来，进皇宫许带武器吗？再者又说他往里闯，这不是杀皇上、长宫杀院来了吗？主公啊，他要是奔着我来的，你要死了，我也不活着了，我一头就碰死在这儿。这贞洁烈女，这还了得吗？康王，你可这可怎么办？国舅莫启平马上过来，主公不要担心，三千人在皇宫，怕什么？再说还有我呢。想当初月雷在教军场，这一枪刺到我的梭子骨上，梭子骨被他给扎折了，险些要了我的命，差一点残废呀、啊。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们根本没安好心，不是忠臣忠心耿耿。早就要造反，我出去把他抓住不就得了吗？康王摆了摆手啊，不要冒冒失失的贸然做事啊。要依我看，他来还是有事，当然又是杀皇上的，不然让他进来，我要直接和他对面再对对话，看看他究竟如何。你们注意保驾。有请，还加个请字， 结果岳雷进来了，真是泪配宝剑。进来之后应该跪倒磕头，没跪，往这一站。啊，岳元帅，你来有事吗？主公，有事。什么事？干嘛这么着急呀？等明天上朝再说。不，臣实在是耐等不了。因为什么？前敌上几十万大军在这等着呢，我及时等着回去。行啊，那我马上派人给你拨军装，拨粮饷，你看如何？这件事情必然要做，我临走必须要押走。不过我所等不了的没有时间了，所以说我这天赶到，请你马上让位。啊，先飞个药，主公怎么样？你看这个来了吧，现在已经逼到你脑瓜顶上，马上让你让位。岳雷呀，在金殿上你就是这么说的，朕可没怪你呀。你现在赶到皇宫又是如此，难道说你不是忠臣吗？你忠字何在？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雷配宝剑闯入皇宫。现在宫院里头，康王已经把太师和太师的儿子莫七平3000卫队全部调到保驾。奸妃给出的主意啊，结果月雷这一来不要紧，奸妃一看怎么样，没出乎我所料吧，他要造反，他要。康王说好，我还需要见见他，我直接和他对对话，看看他究竟是怎么回事。要说他造反，我真有点不太相信呢。这个时间已经月雷来到里面，往这一站连跪都没跪。康王大吃一惊啊，这真的要造反是怎么着啊？君臣大礼完全都没了。元帅，你来了，我来了，你有什么事情吗？主公，当然有事啊，我马上给你拨粮，拨饷，拨军装，马上你就可以押走。那是当然，我现在特别着急，可不过有一件事情未了，没办，我不能走。什么事？需要你让位。嘿，康王一看，逼到我宫院里头来了，逼我让位啊。月雷呀，我问你，你让我让位，你忠嗣何在？你是奸臣呐，你还是忠臣呢？月雷哈哈一笑，主公，我让你让位，让赵金宝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可以治理朝纲。我们岳家军去平北一心一意，直捣黄荣府，到那儿把主公给救回来。我是最大的忠臣。月雷，你可要知道，我是君，你是臣。小金飞在旁边马上就接过来，主公，您看见没有？分明他有反意，他口头上这是借口让殿下登基。哎，我说月雷，你好大的胆子，你还想活吗？月雷把牙关一咬，肋下一按，崩黄苍狼宝剑出来了。我把你个亡国之女呀、啊！上次险些害了我的性命，昏君贪花乱色，不理朝政，岳家军还有什么心思在两军疆场上为国去玩命呢？几十万大军眼前就要冻饿而死，昏君3封折报完全都没有接到。如果换了新军，登基坐殿之后治理朝政，治国有方，前敌必胜。奸妃 今天如果不把你除掉，昏君永远不会明白。哪里走？往上这一冲，宝剑刚举起来，顺他宝剑的底下起来一口宝剑，啊，苍啷一声给架起来了。啊，回头一看，不是别人，谁呀？国舅，莫其平。莫其平挡住了去路，岳雷呀，岳雷呀，你胆儿可真不小，本国舅在此，你就敢刺王杀驾？嗯，还记得吗？上回在教军场，我拿你没当回事，也是我一时苏神大意，你刺我一枪，险些把我扎残。莫其平，今天我要报仇。哦，莫其平啊，你不就是北国老喇嘛佛的徒弟，到中原来卧底，准备里应外合，你是个奸细吗？把老太师吓这哆嗦。他真的，我事前文书我已经都交代了。啊呸，你胡说八道，墨家都是干国的忠臣，哪里走？往上就冲。两个人这一动手，好汉子架不住人多，三千卫队呢，那将军老了，全上来了。大家这一伸手，时间不大，把岳雷五花大绑，绳捆索绑。岳雷这嘴不闲着，大骂昏君，大骂奸妃，大骂卖国贼莫其县。这阵康王这个脸都变成什么色了？像黄标纸一样。小奸妃在旁边还吃焦油呢。主公啊，这回可不能再留着了吧？看见没有，亮宝剑刺王杀驾，他杀我光杀我自己吗？连你一块杀，你看这叫骂的难听不难听？莫其谢过来，主公啊，此人可杀不可留了，赶紧把他杀掉吧。康王两眼发直，低着头啊，思考半天呢、啊。真的把他杀了？如果说要真的把他杀了，他那帮弟兄最主要有牛皋啊，一旦间知道要返回来，他杀金兀术那可难。如果回来打我，我这城啊是纸糊的，一直可破呀。哎呀，太师啊，杀不得。为什么？他那帮弟兄如果要是反喽，如何是好？主公，你把他放了是怎么着？给他军饷，给他粮食，给他棉衣，他已经有了造反的心了，你再给他，不支持他造反吗？他反回去之后，夸嚓往回一来，指日可破。你应该啊，保住江山五年，你连一年都保不住了。金兀术那头再说吧，另行安排吧。这，哎，康王长叹了一声：“岳雷呀，昏君，你还骂我呢？朕不想杀你。看你今天的举动，你应该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啊。好吧，既然你找死，我也让全朝文武心服口服佩服，然后朕再杀你。如果说这事你知道后悔了，我错了，从心底下往外你知道你不对了，朕还不怪你。康王为什么要这么做？前敌上用人呢，等着他平北呀、啊、 要不北国救助真来了，真把他扫平啊，他能好得了吗？海马带上八宝金殿，不可救药了。带到金殿，结果龙凤谷这一想，全朝文武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哎，这好命怎么升殿呢？指定出大事，有人刺王杀驾或者兵临城下了。大家全到金殿上，见康王的颜色是相当不好看。何朝文武，你们都到了，岳雷刺王杀驾啊，文武都愣了。特别是松芳，那是当老岳父的女儿嫁给岳雷了，吓得心里咕咚，家伙汗差不点流下来，能有这事吗？皇上吩咐一声来，把人给我押上来。押上来了，骂昏君，你杀了我吧，我宁可死，你可别放我，如果你放了我，我非杀掉你不可，有你祸国殃民不太好的，现在就为了保你，为你死人若干呢。金兀术七进中原了，杨妖造反还不是你昏君无道吗？换了天子立刻就好，就你，哎，甭说别的，金兀术掳走八九二弟，其中有你没有？你为什么就不能学一学你手下的大臣呢？嗯，李如水怎么样？骂金兀术割舌剜眼剁掉四肢宁死不屈，你相反跪到金兀术的面前，你管他叫干爹，你是什么东西？你这样君王保你没劲呢。骂的康王是面红耳赤呀。好好好，你们大家都看见没有啊？全看见没有？来啊，把他推出去杀。这回下定决心非杀不可了。满朝文武一看，完了，岳雷呀，你真该杀呀，寡之有余呀。谁能这么揭皇上的底儿？谁能这么骂殿？哎，哎呀，你是疯了，你是傻了？你爹为了国家尽忠报国，那是何等的忠臣呢？可惜把你爹的英名化为东流啊！这个情啊，没法求，推下去了。莫七谢过来，主公，臣愿意当监斩官。好，下去。莫七谢下去了，在旁边单表宗方大元帅，双眉紧皱啊，心里在想：娃娃，你是喝醉了酒了，还是精神上有毛病呢？你不可能这么做事啊！你现在这不是疯了吗？你要是死了，我女儿怎么办？老英雄没办法，迈步上殿拜见圣上。宗方，难道说你想给岳雷求情不成？不，主公，臣绝不能求情。岳雷该死，太该死了，寡之有余。哎，这句话说的我还爱听。那你有什么事？主公啊，臣有些想法，讲。是不是岳雷在家中喝酒过多了，说些酒话辱骂我主？这是其一。其二，是否他精神上有病了？官不才病人呢。主公，依臣之见，您是否把他暂时押到狱牢当中，以后再审？实际他这个意思就是拖延呗，拖延，然后他得想办法 和岳雷见面给出出主意，就说喝酒过多了，前敌上怕死伤过重啊，为了前敌几十万人马大队，所以说一时发了脾气。这岁数能小点不是吗？不死就行啊。康王听到这儿摇了摇头啊，大帅，如果说他不是这样做，不这样辱骂君王，不进宫刺王杀驾，朕绝不杀他。而且在宫里头临押他上殿之前，我还给了他机会，我告诉他，如果这次知道错了，马上从心底下把他改了，朕还不怪他。但是他一律没听啊，他就是要造反呢、啊、所以任何人求情都不能答应，唯有你上来要缓解缓解，朕不怪。为什么？你是他岳父，你呀、啊、下去吧，朕允许你到法场祭奠祭奠岳雷，去吧。松芳还说什么呢？满身是嘴，是无言答对，转身急急忙忙下了殿，出了五朝门，来到云阳市口，眼泪都下来了，看来没救了。就是牛皋在朝里头，牛皋也救不了你呀、啊。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娃娃你都忘了。入了法场，来到展棚一看，岳雷低着头，五花大绑那儿绑着呢，他身背后那刽子手身披大红，手里提了着鬼头刀，满脸的热泪，那掉眼泪哭呢。岳帅，你说我怎么干这行呢？我祖上也去了得了，杀谁不行，偏偏今天轮我的班杀您。元帅对不起您了，关公的公文造钱的现职，到了时候我不让您遭罪也就是了。正说话，老帅进来了。宋方来到里面，岳雷吧一抬头，请问老人家，你是何人啊？哎呀，你真是有病了，怎么连你岳父宗方你都不认识了吗？啊，原来是您老人家，我让昏君把我给气晕头了，您到这做什么来了？孩子，金殿上你所犯之过，应该全家改斩，无人能够搭救得了你呀。老人家您放心，昏君只有杀我，他绝不敢动我全家半根汗毛。为什么？我的弟兄完全都在前敌上，呼啦朝往回一反，他怕夺他江山，他怕他这皇位坐不稳。老元帅点了点头啊，我走了。一转身出去，飞身上马，飞也相似，奔哪儿？岳父。一边跑一边喊呐、啊：“老百姓们都闪开呀、啊！别挡我的马头啊！撞你们可白撞啊！我有急事啊！”那大元帅独自一个人，那马像飞的一样在街上跑，哪有这事儿？夺子出来，那得有多少人陪着？开道队、打道队，今天就一个人。老百姓们蜂拥直上，都听说岳雷老岳的元帅回来了，要挨刀，谁不上这来看来？人山人海呀、啊！老帅跑到了岳府，连马都没下。宗方一提马嘶缰，纵上台阶儿，往里就跑。家人们一个，哎，进去了，谁？啊， 松方大元帅。有人随后就撵，大帅来到了后宅水，等李安下了马，迈步往里就闯，从来也不这样，现在是一点礼貌没有了。李氏正在里头坐着，女儿宗媚娘、莫七燕、顾金定还有岳文岳武都围绕着老太太在这坐着。哎呀，大事不好啊！把大伙吓一跳，抬头一看，宗方，哎呀，出什么事了？坐下慢慢说。大帅快坐坐坐坐。哎呀，不能坐了，越快越好，赶紧快去法场，岳雷要挨刀了。这一句话，这些人吓得目瞪口呆。李氏一听，亲家，究竟他犯了什么罪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八宝金殿骂皇上，刺王杀驾。李氏听完之后，两眼发直，脸色大改，嘴唇发青，突然间往后一仰，咯楼一声，背弃身亡，昏过去了。这帮人一看，哎呀，奶奶奶奶，有的叫婆婆，赶紧的给周坐起来，喂吧，救吧。趴在前胸捶打后背，老元帅急忙上马也跑了。宋文信赶紧快回去到法场去看看去吧，到时候好收尸啊。单说宗美娘，岳雷的媳妇儿，完婚没几天，丈夫吐血，吐血不到一百天上出兵扫北。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撒腿往外就跑，两个丫鬟跟着搀着，出府直奔法场。跑到法场了，这一说元帅夫人到了，还真没人拦着。来到里边，到了展棚一看，丈夫在那绑着呢，到近前一把手拉住了丈夫，是放声大哭。官人呐，你好糊涂啊，既然回来调兵，调棉衣，调粮，调军饷，这都可以呀，为什么你要骂殿刺杀皇上？你死后让为妻如何是好？我可怎么活呀？就这个时间，有人在喊：“太师口令下，散人马上闪开，先散人闪开，立刻杀人。”宗伟娘不走啊，拉着丈夫不撒手，硬给拽开了。拽出不算甚远，就听嘡嘡嘡，这炮是一声一声响。按着时辰来，这回没有，连响三声啊！嘟，一腔热血喷将出来，宋美娘往前就跑。这阵杀完人没人管了，跑到近前把人头抱起来了。往后一仰，背弃身亡。莫七县美滋滋的捋着狗羊胡。

0: 上殿交旨去了。宗方一看女儿这个样子，当爹的这心呢就像弯出来一样。我闺女命太苦了，25岁完婚呢，完婚几天，现在瞪眼守了寡了。就在这个时间，离老远跑来两匹马，谁越文越武，到这一看，嘿嘿，二大爷死了，怎么办？莫七燕也到了，顾金定也到了，大家放声痛哭啊！把死尸赶紧的抬回去吧，就是在街上买了一口棺椁，必须这枪子和脑袋缝到一起。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再让李氏婆婆看，不然对她刺激更大了。拉回家来了，李氏一听儿子死了，你看刚才昏过去了，这阵儿李氏一个眼泪疙瘩没有啊，眼看见棺材到了，连拍几掌，月雷，我把你个不孝之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骆秉章给曾国藩解围，他觉得他这套啊挺合乎大家的心意，认为这曾国藩呢经过这么一威吓也就软下来了，他也买个好。他没想到曾国藩这个人犟得要命。曾国藩心说，我错在何处？我哪儿错了我啊？我要不答应就众怒难犯，我要答应了等于我认错，我错在何处？骆秉章啊，你们简直串通一气，是欺人太甚。如果要让步，今后我这个审案局还有什么用？我这练勇还有什么用？绝不能让步。曾国藩早就胸有成竹，大人，我看这样，您作为一省的巡抚，日理万机，这么点小事情还用您亲自处置吗？这样，我如报提督所请，大人您也在这儿，今天我就处置处置这案子。哎，您看看我这一碗水端平没端平。我先跟您说，我这练勇六个人昨天在火宫殿败坏军纪，厮打斗殴，我已经按军法处置了，每人打了50军棍，插剑游营，唯独绿营兵还没处置，现在4个人在我手上，现在我就处置让您看一看。来人，升堂。没等骆秉章点头呢，曾国藩升了堂了。好，言还未尽，再看鲍超在外边大吼一声，率领着150名练勇啊，曾国藩事先都安排好了。再看这150名练勇，一个个身强力壮，全身披挂，各拿刀枪，跑步进来的，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站了2大溜，一个个把家伙一抱，气势汹汹啊。不仅如此，把欠押房周围就给包围了。你里头不是有楚雄协的兵吗？不有60-70号吗？人家来了150，在外头围了个大圈。再看鲍超全身披挂，手提鬼头刀，凶神恶煞一般站到邓少良旁边，瞅着这邓少良运气

0: 邓少良的脸也变了，他也怕死。与此同时，王干手提宝剑站到骆秉章身后。骆秉章一看，干嘛这是？把我也看上了。哎呀，他的汗就出来。再看曾国藩，一瞅一切就绪，升座宫位，稳稳当当，把四名绿营兵带上来，带上来！不但没放人，还要在这按军法处事。这四个绿营兵啊，都尿到裤子里，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八名驼人，俩人架着一个，推推搡搡，到了堂上，跪呀，跪呀，不让跪也得跪下了。再看四个人，给曾国藩磕响头，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哼，你们在火宫殿吃酒戴醉，在那行凶赌博厮打斗殴，可有此事？
1: 千真万确，有。我们酒后无德，败坏了军纪，大人留情啊，大人留情啊。
0: 程如报军门所请，老拉着包起豹，包起豹有心了，让我代替他按军法从事，讲不了说不起啊，你们犯了军法绝不留情啊。来啊，把四个人拖起去，每人重打军棍50，而后插剑游营3日。打！一声令下如山倒，早有八名练勇，练勇也身强力壮，手中拿着水火无情棍，一半是黑的，一半是红的，压着嘴型那叫军棍，早准备好了，把四个绿营兵拽下去。裤子扒下来，有摁胳膊的，有摁脑袋的，把辫子在手里一盘，往卡巴当里头一夹。你不这样揍的他疼，他脑袋瞎扑了，他背不住撞头就撞死。拎着他辫子往卡巴当一夹，动不了了。摁胳膊摁腿的，行刑的就准备好了。大人宴请，打！封建年代，这可不是说着玩儿，揍上是真疼啊！一开始这四个绿营兵哭爹叫娘啊，哎呀，哎呀，拉死了，哎呀，大人留情啊，我的妈呀！啪啪啪啪啪啪！越打他们喊声越低，什么原因？受不了，都有点半昏迷了。曾国藩在上面坐着，手捻虚髯，心里头也不是滋味。曾国藩心说：“我来到长沙七八个月了，换句话说，受了七八个月的气，净受气了，处处事情都不顺手。”哎，骆秉章、鲍起豹、副将清德，再加上副将邓少良。什么串通一气排挤我，我这窝囊气受的太多了，我手下的人也跟着受气，那就心里是忍无可忍。随着一声声的棒声，这气儿是逐渐的消了，心里的这个气儿也消了不少。他本来想往死了吧，但是这话没说，偷眼一看，坐在身旁的骆秉章，骆秉章的汗滴答答滴答答答，随着那半声，身子一蹦一蹦，啪啪，老头子那脸都绿了。邓少良在旁边看着，一语皆无，大堂上鸦雀无声，光听着半声，啪啪啪啪，最后打完了50。回大人，行刑完毕， 插剑。你说这玩意儿谁研究的？看了很多史书找不出来。这是处置这个不守法的军人定的军规，什么头卯不到八十军棍，二卯不到插剑游营，插剑就是在左边这个耳朵射的那个箭，头前带尖的，拿那箭给插上，插个透膛，这箭就别在耳朵上的，血往下淌着。虽然要不了命，那滋味能好受得了吗？要游营三日，天天那游营，那意思告诉大伙别跟我学啊，我犯了军纪了，如果你们谁跟我学，将来也跟我一样，是起杀一儆百作用的。本来穿那玩意贼疼啊，跟扎耳朵眼不一样，但是这四位啊已经打得半死了，麻木了，在穿耳朵的时候噗穿上了，血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四个人一点反应都没有，插上这插跟穿豆腐差不多少。曾国藩看了看，念起尔等身受重伤，这游营就在绿营里边自行解决好了，你们可以把他搭下去了，抬走了。邓少良这才长出一口气，来人，背着背着。眼见着自己的部下身受重刑啊，他那心都碎了，恨曾国藩恨的牙根都多长啊，心说曾剃头你他妈等着我的，你这干嘛？这叫给我上眼药啊，当着我的面做我手下的人，你太专横了。哎，没有办法，
1: 走走走。
0: 那帮人一看，好吧，过了几个身强力壮的，把受刑的这四名绿营兵奔起来，走出大堂。邓少良也没说话，蔫头耷拉脑袋，刚想往外走，曾国藩站起来，请留步。邓少良就一愣，心说怎么的，我这事还没完，还想打我一顿怎么的？什么事儿？曾国藩走几步到他近前，指着他鼻子，邓少良，你这事儿可没完，你跟当兵的弟兄不一样，你身为朝廷的命官，国家带兵的二品副将，光天化日之下聚众闹事，围攻审案局衙门，持刀行凶，威胁国家任命的亲命团练大臣，你该当何罪？你想要造反呢？你不过你不归本部堂管，换句话说，现在我还管不了你，但是王法还在，如果跟洛中丞暴君们会商之后，本参与你呈报皇上，听候发落，走吧。邓少良把汗就吓得，心说话，曾国藩说的不是假话呀，这真要上一本报到皇上那去，皇上一怪罪下来，我这脑壳就去保不住，我的妈呀，怎么干这蠢事？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他也走了，堂也退了，也处理完了，军兵也撤下了。骆秉章在这坐着一句话没说，老头子那胡子都打绺了，眼角也耷拉下来了，气得在那倒气儿。曾国藩看着也好笑，心说今天表面上打的是绿营兵，实质上也打的是你，我叫你们串通一气，不过表面上得过得去。曾国藩过来了，大人您受尽了，今日之事我也是迫不得已呀。骆秉章睁开眼睛看了看，啊，没事了，大兵都撤出去了，没有人摆弄刀枪，他把手绢拽出来擦擦汗，低声啊，低声啊，这回好，好啊， 你不听本官的良言相劝，你为了出气，当着邓少良的面你打了他的部下，看来你是出了气了，后果你想过没有？从现在开始，绿营跟练勇之间这仇恨算结下了啊，结成了死疙瘩，想解也解不开了。往后你在长沙还怎么立足啊，狄生啊？啊，你太专横了，你太不听话了，一意孤行啊！嗯，你叫我怎么说？我说我去解决，不就完了吗？你还非得亲手抓不可。算了算了算了，狄生，咱俩同殿称臣，我不愿意多说了，我也说不过你，你浑身上下都是理，只是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啊，狄生啊，大敌当前，长毛子越闹腾越凶，保不定哪天还打到湖南来，真要打来了，打长毛子靠谁呀？还得靠绿营兵，还得靠邓少良这帮人，你那点练勇有什么用？武道抓贼，维护社会治安倒可以，真拉到大台面上去能行吗？不行啊。狄生啊，你可好，最后最后你还指着邓少良的鼻子，你说要参你，你等着受处罚，言下之意皇上要砍他的脑壳。哎，我狄生，你这么一说，当官的要掉脑袋，楚雄兵还有斗志吗？人心涣散了，怎么保卫湖南，怎么保卫长沙，后果你好好想想吧，我管不了了，我无能为力，我这巡抚能干我干，我不能干我不干，回家抱孙子去，你好自为之吧。骆秉章最后是拂袖而去，胡子撅起多高了，气的直咕了，糟了，曾国藩气的也没送他，等他走了之后，曾国藩觉着脑袋嗡嗡直响啊，长叹一声，坐在宫位上一句话也不想说。罗泽南、王干、鲍超手下这些人都过来了，大人消消气儿吧，您看把您气成这样。呸，你们说咱们错在何处，我做的哪点不对？大人，事情就是这样，嘴大嘴小啊，现在就得委曲求全，当心您的虎体啊。不过大人呐、啊，我们看这个事儿还没远远没有结束啊！打了绿营兵能完得了吗？邓少良能不报复吗？骆秉章他们回去能不插圈弄套吗？我看这麻烦事儿还在后头呢。那那罗泽南呢？有经验。嗯，曾国藩点了点头，也背不住啊。果然，要罗泽南猜对了。那四个受刑的绿营兵背回营盘，他说插剑有影，回去把剑就拽下去了，打成那么重的伤，还有什么刑都起不来了。都要说其中有三个身强力壮的，挨五十棍子是皮肉之苦，真要趴个个把月啊，伤也就能好了，棒伤和棍伤好治。其中有一个姓王的叫王连生，这王连生45岁了，在没受刑之前他就闹病，闹的是重感冒发烧，吃不下饭去。哎，再挨这50棍子，再一惊吓，再一插剑，回去这病是越发严重。

0: 就在行刑当天的晚上定更天左右，完了，交代的好嘛，人这一死可了不得，绿营兵就开了锅了。哎，没想到老王死了，死在曾国藩的棍下呀，没有曾剃头，老王怎么能死呢？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反了，他妈不干了，这就开了锅了，矛头全指向曾国藩。他们找出几个代表来，来找邓绍良副将大人，您合着这些吃这哑巴亏了，咱们楚雄协在全国是响当当的，从来没受过窝囊气啊，一般的当官的见了咱们的弟兄，那不说恭敬吧，啊，也得礼让三分，唯独今儿个遇上个曾剃头啊，这小子是吃生米的，这口气我们可咽不下去啊，现在人死了，你说怎么办？哎，你说怎么办？邓绍良也真怕这曾国藩，但是觉得这事儿是够严重的。好好好，各位等着，我现在找暴君门去，我请示上级看看怎么办，一定给众位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大人，要这么贬了贬了就算了，我们就不干了，回家种地去，不干了。当夜晚间，邓绍良啊，鼻子嘴都起的大泡，他也上火，没吃过这亏呀、啊。指挥前军万马暴打前敌冲锋陷阵的毫不在乎，杀七个宰八个他也干过，哪受过这窝囊气？嗯，当着我的面揍我的人呢，这曾剃头太邪乎了。半夜砸门找暴起暴，咱们说过，暴君门暴起暴，按现在新官衔来说，湖南警备区司令长官呢、啊，司令员一样，他管这一省的兵，最高的武官头，什么事不得找他呀？邓绍良也归他指挥，砸开门他来了，见着面他哭了，军门，我这副将我不能当了。报喜报这小子也护犊子，是不是又为曾剃头？
1: 是啊，
0: 太不像话了！您听我跟您介绍介绍。哎呀，气死人了，是这么的回事。当然他说话也不实，添油加醋，添枝加叶，最后他自己还编了几套。这曾剃头说什么？把您说的一钱不值，妈的！他说我什么？他说您不会带兵，是个粗人，说您呢、是个血外行，管的这些绿营兵乌七八糟，说您不称职，言下之意嘛，还要深奏朝廷，请皇上把您的职给您撤了。想得美，他妈的来的，这个婊子养的，整这个整那个，整得我包起包头上来了，可杀不可留。
1: 是啊，
0: 现在咱们的人王连生死了，死在棍伤之下呀，太惨了，全营的弟兄都哗变了，如果没有个适当的解决办法，看来是不妙。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书接前文，那邓少良也真怕这曾国藩，半夜砸门找报喜报，邓少良也归他指挥，砸开门他来了，见着面就哭了，进来。现在咱们的人王连生死了，死在棍山之下呀，太惨了，全营的弟兄都哗变了，如果没有个适当的解决办法，这些人都不干了，我这兵就散帘子了，把我怎么办呢？谁保卫湖南？谁保卫长沙？这他妈的，哎，这样吧，这样你们把这死人抬到审案局去，交给曾国藩，把死人给他。另外告诉曾国藩，审案局必须为王连生的事情负全责，必须披麻戴孝，像大孝子一样给王连生出丧发殡。他起码得做到这一点，做不到我就不答应他。
6: 有您这句话好办了，我刚才说了，他要说跟您商量商量，打个招呼，本参与我在皇上面前想告我一状，一万一皇上要撤了我的职，要了我的命，这我别说了，他有一告咱有一诉，他会给皇上上本，我就不会吗？明天我就找人逆词儿，我也给皇上上一本，把他给驳回去，有我呢，保你平安无事。
5: 哎呦，谢君门，谢君门，
6: 那有他给撑腰，这邓少良啊本来都蔫巴了，现在又支棱起来了。邓少良回到军营里头告诉大家，诸位啊，该睡觉睡觉啊，明天有明天的活，我已经请示了军门，军门大人有令，明天吃罢早饭，把王连生的尸体送到审案局去，交给曾国藩，咱不管了，让曾国藩等人披麻戴孝，跟大孝子一样给王连生出丧发殡，然后再下一步再商量，大家看怎么样？行，这还可以。头天这么过去的，第二天呢，呵，吃完饭之后集合了500-600人，各拿刀枪，用门板抬着王连生的死尸，就来到审案局啊。街上市农工商来回的老百姓一看，这耗子动刀窝里反了，这是太平军没来，战争没打，哎，自己人跟自己人干起来了，这回可有热闹看了，折腾几天了，人们就在后头喊热闹。再看楚雄协的士兵二次来到审案局，大事要开始进攻啊，抬着尸体，这人他这边受感染了，你这边死人一死了他难受，也不问青红皂白，这情绪就来了，一个个眼珠子发红，嗷嗷直叫。 曾国藩呢也预感到问题严重，向手下人也都做过交代，时时加防范，房上墙上路口都有练勇在这值班放哨，离老远就看见撒脚如飞跑回来了，大人来了。昨天受刑的有个叫王连生的死了，他们抬着死尸来的要冲击审案局，也什么要求咱不清楚。
5: 哦，
6: 真的真的，我们都了解清楚，这人昨天晚上定更天就死了
5: 啊。
6: 曾国藩感觉到问题太严重了，人命关天呐，那不说着玩呢，当官怎么的，当官也得负责任。来人啊，鲍超、王干，
7: 有有，
6: 你二人负责把审案局大门关闭，上栓落锁，他们怎么叫也不必理他们，我相信他们不敢冲击审案局，这是衙门，院里头做好防范，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动武，哪个不听按军法从事，听见没？
7: 是是。
6: 院里也做好准备了，刀枪棍棒都蹲在墙根底下，大门关上，顶上锁也锁上了。正这时候邓少良就到了，一看呀，审案局大门关闭了，把这死尸放在门前了。邓少良也来了精神，就骂了：“曾国藩，你出来！曾剃头，有本事你露一面！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如果你不露面，我们可要进宫了。准备！”做好攻击准备。曾国藩，你出来不出来？有胳膊腿有腿的滚出一个来，有带火气的出来了，出来！哗哗哗！曾国藩在牵押房坐着，听得清清的，脸的气的都绿了，都那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跳成一个，不怕死，这气儿受不了。不理他，那鲍朝也气坏了，拖了个大光膀子，拎着滚头刀，哎妈的！冯的人要有一声令下，我就冲出去，少说我得砍倒他四十个。哎呀，王八好当，气难受。不理，曾国藩没话，谁也不敢动。这话一点不假。曾国藩一向是军令如山呢，没有这个威信还了得吗？啊，外头骂了能有两个时辰，俩时辰就四个小时，最后把邓少良骂的嗓子都哑了，招来骂不出声来了。那要说他怎么不进宫啊？不敢呐、啊，敢吗？他不傻。你想，这不是跟敌人作战呢，攻关夺寨，冲锋陷阵，那不是那么回事啊。审案局这衙门是皇上批准的，光天化日，他领着军兵往里头一冲，里边肯定还击，这一还击嘁哩咔嚓兵戎相见，这死多少人，死个百八十就不新鲜，这事要闹起来皇上能答应吗？起码自己的脑壳算保不住了，不管你有理没理啊。他也害怕呀，扎我老半天，一看里头不出来人，你怎么骂人家不言语，嗓子也哑了。哎喂，哎，太大人，大伙一听怎么这事儿，过来大人，你们说怎么办，他妈里边不言语怎么办？

0: 府衙役呢，咱们进屋拜拜拜，不能经过。那怎么办呢？骑虎难下。哎，把死尸搁在门口，咱不要这死尸给他了，搁这搁这。哎，来来，你们过来俩人，咱们拟定几条叫他接受，这几条要不接受咱再说，好吧。拟了三条，找人拿来笔和纸，把这三个条件写在纸上，弄了点浆糊，啪贴在审案局大门上了。又待了一会儿，骂了几声，里头没声，大伙骂的也没劲了，又渴又饿，把死尸搁这儿，先撤撤撤撤撤，哗，都撤走了。他们回营盘听信不说，老百姓看了看没动静，老百姓也散了，他们都走了。单说审案局院里，大家做好了准备，一听没声了，包括曾国藩也感觉到蹊跷，不知道怎么回事，让康福出去看看。康福咱不止一次说过，现在是曾国藩的贴身保镖的头，康福是全心全意为曾国藩服务的，提着把刀到了外边，隔着门他听了听，真没声了，一滴溜上了墙了，那在墙上往外看看，没人了。大门这一扇门板，拿单子盖着个死人，哦，明白，跳到外头，在外头看了看没事儿，又回来见曾国藩大人，邓少良他们撤了，外边搁下一具死尸，大概就是那死者王连生的尸体，另外门上还贴着个条，我看了一眼没详细看，把大门打开，把那条接下来我看看，哎，一切恢复正常，大门开了，审案局也不能审案了，自顾不暇，有人到外头把这条撕下来了，好在钢壶上没干呢，浆糊未干，所以完好无损拿进来。罗泽南接过来了，大人您看看，念我听听，哎，您听着啊，邓少良代表楚雄协提了三项要求，这上面说，如果我们全答应了，这事儿就算结束，如果有一条不答应，这事儿完不了。念吧，哎，第一款，王连生受刑不过，死在营盘，要求咱们审案局全体人员给死者披麻戴孝，这是第一条。下边呢，第二条，要求赔偿死者损失费白银1000两，痴心妄想。第三条呢，第三条更严重了，严惩打人的凶手，让行刑的那两个团丁给死者偿命，就这么三条，真想的不错呀。曾国藩马上把这条拿过来，咔咔咔就撕了，来人，把死者的尸体给我搬来，不必理他，我一条也不答应。罗泽南不愧是大谋士，罗泽南一看赶紧过来，大人息怒，大人，我看事情不要太计划了，最好能解决尽早把它解决了吧。那你的意思，这三条我得接受了，强人所难，你让我接受？
1: 不，

0: 卑职没有那个意思，但起码我们可以跟他讲讲价啊，可以讨讨价，讲讲价呢，互相都让一步，这事儿不也就解决了吗？我看关键问题就这死人的事儿，我就纳闷，五十军棍怎么就能打死人呢？从来没有过的事儿。罗泽南说是啊，卑职也觉得蹊跷，是不是这人有病？哎，对，你说到点子上了，当务之急先把这个事弄清楚，派个人了解了解情况，死者究竟是死在这个情伤之下呢，还是他事先有病？要事先有病，对咱们来说太有好处了，咱就不至于这么被动。大人说的极是，那您看谁去了解情况？哎呀，了解内情就得找楚雄协的人，我听说楚雄协的人往往一致对外，像这种事情很难了解清楚，最好找跟他们认识的人。哎，大人，杨再福原来当教官，曾经训练过他们的人，他里边也有几个老熟人，是不是要杨再福去一趟？
1: 对对对对，
0: 把他找来。杨再福一会儿来了，大人，你去给我办一件事，这么这么这么多事，您放心，我一定把底摸清楚。杨再福去了，揣了不少的银子，当然了，是背着利用两天的时间，后来找着绿营兵，就这楚雄协的，还是个师长小头头，给他钱了，那有钱好办事，请他吃了顿馆子，了解这事儿。这师长把底给卸了，师长说是啊，那王连生啊原来就有病，他得的是啊重感冒，发高烧，一直趴了有六七天了，偏赶那天放假嘛，不是过节了，他稍微见点好，那三个弟兄就拉着他，非要请他喝酒，就这么他们到了火宫殿了，他刚见点好，结果出事了，这一出事紧跟着就把他拉到衙门去了，揍了五十棍子，又插了剑，他又害怕，这病一发作，所以病更天就死了，这是真的。要说是身强力壮的，不是那么回事，他事先的确有病。在哪儿看的病你清楚？哪个县里看的？啊，知道，那天我给派的人在立生药店，立生药店有个姓贺的一个先生给他看的。那么你能陪我去一趟
1: 吗？别，我可不敢去，
0: 那叫我们富江大人知道我吃里扒外还了得吗？您去了解去，到底能问清楚。杨再福跑到立生药店，见了姓贺的这先生，一了解这事，这先生挺直率，是有这么事。哎呀，有个叫王连生，王连生，啊，对对对，您给他看的病，我给他抓的药啊，他病挺重啊，我给他抓的，这不是药方底子都有，如果真出点事儿，比方说对症什么的，您敢对症吗？那有什么，我给他看的病，他的确有病啊，千真万确，那您能不能给出个手续？行行行，好了，这事干净利落，有这个东西了就好办事了，打官司全凭着这个证据呀。杨再福两天把情况摸清，回来见着曾国藩做了详细的禀报，曾国藩一看乐了，哈哈哈哈，德南呢，这回还有什么说的？说明他不是死在行伤之下，咱就不怕。大人，话也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不是死到大堂上了，是打完了死的，真要抓住这个把柄告咱一状，咱也挺被动啊。我记军纪是123条第八款记载的挺清楚，不管是官还是兵，在有病期间可以暂缓行刑，有病的期间呢可以暂缓行刑，可以延期，咱这事先没摸清楚，有病还给打了，这个事儿真要告咱一状，咱也被动。你看这事怎么办？我看这事怎么办？ 咱现在有证据，对不对呢？他也不那么理直气壮，卑职，我去代表您，我谈判一下，把这事尽量尽早的解决，省着出大乱子，好吧？那你就代表我辛苦一趟吧，见邓少良，好好讲讲。但是我们绝不能吃大亏，吃大亏我坚决不答应。是是是，我尽量去办。要不有这么句话呀，红花得绿叶配着，光那么干巴花再好看也不好看，哎，得青枝绿叶才好看。曾国藩再能的，手底下没有帮忙的，没有爪也不好使。罗泽南真是一员大将，代表曾国藩见邓少良，一开始还在邓少良啊，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答应，这么也不行那么也不行。罗泽南是据理力争啊，成破利害全摆在这儿。你说怎么的吧，真闹翻了你能捡什么便宜？你有一告我没有一诉，我真打到皇上那些你有什么好处？嗯，曾的人是饶人的吗？你想想，真要撕破了脸皮，我们就坐不到一块谈判了。你让一步，我们让一步，这事就解决了。后来提出这些证据来，邓少良一琢磨，这事这么办也行。好吧，经过讲价讨价，哎呀，只干了一天呢，最后达成协议，也是三条协议啊，达成了，全都同意了。邓少良说，如果这三条曾国藩答应了，你这事就算他过去，不也没完。好嘞，罗泽南回来见曾国藩，大人，好不容易啊，卑职算尽了力了，达成协议了。怎么达成的？这有书面，您过目。这怎么能行呢？这万难答应，大人呐，您就答应了，再不答应这事不好办了。我已经跟他讲的没啥再讲的了，大人你好好想想，我们吃点亏吃点亏。那又说都什么呢？第一款就是审案局可以派人负责把死者王连生送回原籍，买棺材送回原籍，什么披麻戴孝免了，这就够瞧见了。这头一条。第二条，赔偿抚恤金，死者的损失由1000两降到500两，这500两审案局拿。第三条，严惩凶手，这头没答应。他行刑的犯了什么罪了？那能当杀人的凶手吗？绝对不能答应。所以那两名行刑的团兵开除团籍，永不再用，开除撵出衙门完了，敌堂对命不可能，就这么三条。曾国藩气得心直跳啊，只好点头应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
3: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2: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3: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4: 哎呦，爸爸晃。
3: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5: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3: 这，哎，
2: 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6: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7: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8: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7: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8: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6: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5: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6: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5: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9: 喂，爸爸。
10: 喂，宝贝儿。
9: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10: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9: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1: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9: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1: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8: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3: 爸爸，
12: 还没睡啊？
1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3: 块、10块、103块、328块。
14: 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9: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9: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8: 俗话说，人多嘴杂，
9: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9: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0: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喂，妈。
6: 哎，闺女儿，
15: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6: 好好。哎呦，闺女儿。
15: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6: 哦，我是想说你啊。
15: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6: 哦，我是想说你啊。
15: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6: 好好。
16: 哎，好，来啦。
15: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7: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8: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

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

0: 那写字咱就懂了嘛。
1: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5: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看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9: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9: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8: 俗话说，人多嘴杂，
9: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9: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0: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
2: 1、2、3、4。
1: 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0: 喂，爸爸。
11: 喂，宝贝儿。
10: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11: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0: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2: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0: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2: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9: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4: 爸爸，
13: 还没睡啊？
14: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3: 嗯。
14: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3: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4: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呀，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2: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3: 这什么呀，老古董。
11: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2: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4: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5: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6: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6: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7: 传承中国字。
1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6: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7: 内蕴中国字。
16: 请问孔府那么贼？
1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

0: 就能取药了。
1: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2: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3: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0: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4: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5: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4: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5: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4: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7: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8: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啊。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4: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3: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5: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6: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5: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6: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5: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6: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

0: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10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

0: 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6: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7: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8: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9: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0: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1: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2: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6: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8: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7: 普普通通。
8: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7: 还行吧。
8: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7: 一般。
8: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7: 凑合吧。
8: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7: 妈妈，我好累。
8: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9: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3: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领导，
11: 领导。
12: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3: 儿啊，好好改造。
14: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5: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4: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
4: 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老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

0: 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4: 你这是我应该的。
5: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4: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挥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5: 爸爸，你滚！
6: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5: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7: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5: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7: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5: 爸爸妈妈，你们。

0: 苦了。
1: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0: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2: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0: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0: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2: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3: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2: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3: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2: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1: 没事儿，多实用呀！
3: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
5: 还好，
4: 只是一点皮外伤。
5: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6: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

0: 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2: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9: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0: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9: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0: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9: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0: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9: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0: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9: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0: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8: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1: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9: 等等等等，
12: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9: 啊？怎么不能？
12: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9: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2: 你！
13: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2: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14: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5: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2: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9: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0: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9: 上菜。
10: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1: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0: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1: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0: 第三道在阜阳，1200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11: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0: 第四道在宿州，7000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11: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0: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1: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0: 非同一般，
11: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叔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3: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叔，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2: 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2: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4: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5: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6: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

0: 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
2: 小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1: 我会以身作则，
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6: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5: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6: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7: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表达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0: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5: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5: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5: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5: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

0: 众是德国的品牌。
1: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0: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0: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2: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3: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3: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

0: 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重新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共产风云，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等你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标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好。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1: 胳膊不能动，技术精湛，我是医生。再多一分关切。哎，
2: 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3: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2: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1: 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3: 小心点儿。
1: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2: 快点，孩子离开。
1: 比本分。 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4: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
6: 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
1: 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家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 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济难，筹盼问题。 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
7: 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8: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克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最领先的位置。吴翔赢了，吴翔创造了历史。
9: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0: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11: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12: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
1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我是没头脑，
15: 我是不高兴，
16: 我俩
15: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不会写的字
19: 用拼音，
18: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9: 会的。
6: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5: 爷爷是苦不是虎，
1: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民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9: 有一首歌
16: 在心里头铭刻，
19: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8: 东西啊？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

0: 己的品德。
1: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2: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3: 1100万，1500万，
4: 2500万，
5: 5000万。
2: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3: 我出1亿，
4: 我出2亿，
3: 5亿，我出8亿，10亿，
4: 20亿。
6: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1: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
5: 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的料，记得呀。

0: 每周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8: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9: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提任务小事，请解释每格。
10: 山寨货质量。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摩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一天到，
5: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

0: 实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8: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8: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9: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3: 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

0: 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70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明珠。
2: 3700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
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7: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家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他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4: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爸爸，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7: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7: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7: 嗯。
1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
0: 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6: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7: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6: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6: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8: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9: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1: 乘客们，
1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3: 开飞机
14: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5: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1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1: 走基层，听民生。
1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19: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5: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2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知。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
0: 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3: 真不错，好嘞，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6: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6: 嘿，看着就敞亮。
27: 木楼到了。
2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1: 小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3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3: 看，小金盾，
3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4: 妈妈，
3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3: 还有
3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5: 3、2、1，
3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8: 我来了！
3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

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别
2: 打
1: 你呀！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灯啦。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一。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叠。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0: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9: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1: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2: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0: 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3: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3: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0: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啦。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这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你太过分了。
1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一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掩盖了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侯振鹏，
6: 哎，
5: 我问问你今天怎么来的？
6: 正在提倡节能环保
5: 啊，
6: 我呀坐着公共汽车来的。
5: 哎呀，
6: 啊，
5: 居然能不坐过站？
6: 哎，坐过站这缺心眼儿。
5: 我坐过站了，哎，
6: 那你就缺心眼儿呗。
5: 不是我哪像，我像缺心眼儿的吗？不是我缺心眼儿，
6: 啊，
5: 售票员同志报站呀，太快了。
6: 是那样吗？
5: 先是先进的电子报站吧，
6: 嗯，
5: 一按这小喇叭，
6: 哎，
5: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中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6: 这不挺清楚的吗？
5: 等到售票员拿过报话机，推开这窗户啊，听他这几句
6: 啊。
5: 来，张老，来了，干张老，您走了啊！来，可别了吧，您走了，这年可别了，干张老，来，看车了吧，来了，看车了，可别了啊！
6: 哎，这是因。

0: 哎，
1: 省劲儿。哎，
0: 赶上人多的时候不省劲儿啊，
1: 越人多越合适。
0: 这是为什么呀？
1: 你就往这站台上一站啊，哎，你别动，你真真站好，别动。
0: 这是干嘛呀？
1: 闭眼啊，一会儿一睁眼，哎，哎，啊，我什么时候上的车呀？哎，
0: 给挤上去了是吗？啊，反正至少你是坐不过站了。
1: 那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哦，您要是个老外，嗯，还真得留点神。哎，
0: 人可是这双语报站，
1: 一到这个英语呀、啊，啊，英文，
0: 对，
1: 报出那站名来，嗯，还是中文呀、啊，
0: 是那样吗？
1: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有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The next station is 惠新西街南口。
0: 哎呵。哎呦，这也搭了呀！是这汉字确实不好翻译啊。
1: 嗯，下回呀、啊，啊，要是不好翻译，
0: 对，
1: 你这么报
0: 啊？怎么报啊
1: ？The next station is。
0: 这回呢？
1: 欢迎您南口到了啊！
0: 这不是越来越听不懂了吗？啊！要我说，你这上了地铁，找一地儿踏踏实实待会儿。
1: 我倒是想踏踏实实待会儿啊。由打我身后的门外头挤上来一小伙子。
0: 是啊。
1: 嚯、哦！一瞧这小伙子大高个啊。哦。嘿，就他这个儿。
0: 怎么着？哎啊，
1: 比我还高一点、哎。
0: 比你高叫大高个啊？
1: 我1米87呀、啊哎。
0: 好，你站台上从地下量你1米87，你他这样1米87，
1: 甭管。嗯。背个大书包。哦。长1米，宽1米5。
0: 啊，里头搁着一钢琴。嗯。
1: 听着耳机、哦、地铁上的连唱带跳，
0: 那得什么样啊？
1: 你是我的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

0: 整个一神经病啊！你再撞着别人，
1: 撞着了
0: 是不是？
1: 正好撞一小姑娘，
0: 你瞧瞧，
1: 这姑娘啊，嗯，也就一米五几，
0: 那跟你差不多，嗯，你比她还猛点儿，哎。
1: 书包碰着人家，小伙子没理会，姑娘不答应，
0: 肯定不乐意。
1: 哎
0: 哎，谁呢？
1: 哎谁？哎你那谁呀？哟，
0: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碰着我了？怎么了？
0: 我碰你哪儿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碰你哪儿了？
1: 你想碰哪儿啊？哎
0: 嚯！这话头没法往下接都。
1: 姑娘指着小伙子鼻子，嗯，破口大骂。哎呦！小伙子推了姑娘两下。
0: 你瞧瞧，
1: 眼瞧这俩人可就快打起来了啊！
0: 你得管管，
1: 我得躲躲。
0: 躲躲像话吗？啊，得制止。
1: 别打了。哎，
0: 你敢大点声吗你？
1: 别打了。
0: 我站里边我都听不见，大点声。
1: 别打了。
0: 这还差不多。
1: 小伙子这才把耳机摘了，嗯，冲着我过来，嗯，这是教育他的好机会啊。
0: 得说说他，
1: 我说说他，嗯，你戴着耳机，背着书包，你撞人家姑娘，你得给人家赔礼道歉，
0: 必须得赔礼。
1: 小伙子再看看周围人的目光，嗯，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哦哦哦，那个，大伙儿，我实在对不起，我刚才呀，净顾着听歌，我陶醉了，哎，我地铁上不注意功德，我撞着姑娘，姑娘你别哭，我错了，我给你道歉。
0: 你早干什么去了？
1: 人家姑娘不答应啊，
0: 真是
1: 坐地下这儿哭啊，哎，
0: 没法不哭。哎，往哪儿窜呢？这搞的，
1: 我告诉你啊，我跟你没完，
0: 没完，你要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啊？干嘛呀？
1: 娶我？
0: 哎啊！哎，告诉我这地铁哪站名，我也坐一趟去。哪有这事儿？是不是？哎，我
1: 靠边
0: 儿坐我们，
1: 这是开玩笑的。
0: 没有这事儿就
1: 我呀，哎，我一看这车厢人太多，
0: 对，
1: 我上餐车转着。哎，
0: 你喊，越说越不像话啊！地铁有餐车吗？
1: 有啊。
0: 哪有啊？
1: 吃包子的，哎，吃油条的，吃灌饼的，吃火锅的。哎，
0: 怎么还有吃火锅的呀？
1: 这是夸张点说。嗯，吃东西的有没有？
0: 他这一说，这地铁吃东西还真有啊！不光有吃的啊，还有那乱扔的呢。
1: 你说这种行为多不文明，
0: 太不好，
1: 我得跟他坚决做斗争。
0: 这应该斗争斗争。
1: 我吃榴莲。
0: 哎，这味儿不更大？您这不是搅和吗？这不是，
1: 不是真吃。
0: 那怎么着啊？
1: 我能不明白这个吗？嗯嗯，我拿那塑料袋啊，哎，把他们这废弃物都捡起来，
0: 这还差不多。
1: 当着他们面，嗯，寒碜寒碜他们，
0: 羞臊羞臊他们。
1: 各位乘客，
0: 哟，广播响了。
1: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哎，
0: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0: 就有不这样做的。
1: 谁呀？
0: 哎，你看那小姑娘没有？
1: 哦，瞅见了。
0: 嘿，哎，啊，旁边站老太太啊，她冲着老太太干这。
1: 哟，这什么意思？这
0: 他成心装没看见呀、啊？
1: 这可不好。
0: 大妈，您过来，哎，坐我这儿。
1: 对，
0: 我得成心让他听见呀、
1: 啊。你这坐的对了。
0: 大妈过来一把把我摁住了，啊、小伙子，我不坐。没看那姑娘直冲嘴吗？
1: 真是。
0: 你们年轻人累不容易，我们上岁数站两站没事儿。
1: 瞧大妈这觉悟。
0: 哟啊，妈妈哟，呵，嘿，你是说相声那小陈吧？
1: 认识他。
0: 我喜欢你说相声好呢 啊，喜欢，尤其是你搭档。
1: 喜欢我、啊？
0: 喜欢你啊，长得跟吉娃娃似的。
1: 哎、这叫怎么说话？我招你惹你了、
0: 哎？我跟你说啊，我们北京阿姨，我们就是热情，你知道吗？我告诉你，真的，哎，我跟你说，你有对象了是吧？没关系，我给他介绍，他有没有？
1: 哎，我没有呢。
0: 没有，多大岁数了？
1: 33了。
0: 妈哟！
1: 怎么了？
0: 33不搞对象啊？孩子是不是有病啊？
1: 哎，谁有病？那就胡说呀！
0: 要小陈，我可不跟你聊了、啊，我都坐过4站了。哎，
1: 光顾了聊天了。
0: 各位乘客，
1: 广播又响了，
0: 让我们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
1: 这可太可气了，
0: 是不是？
1: 对，
0: 就这帮人，有时候早晨起来，我坐地铁啊，15、16个乘客，哦，40-50个乞讨的，
1: 3个人要1个人。
0: 单出头，哎呦，2人转，拉场戏，
1: 俺们地铁文工团的来了，这是。怎么办呀？
0: 太不像话了！
1: 是，
0: 不仅败坏了我们城市的形象，有失我们社会的功德。
1: 那当然，
0: 他们利用咱们现在好人越来越多这慈善的心呢，
1: 对，
0: 全肥了自己的腰包。
1: 你瞧瞧，
0: 我最可气的，我告诉您 啊，他居然比我挣得多。哎嗨，
1: 我那你得挣多少啊？
0: 你知道他们一天挣多少？
1: 你他们能挣多少钱？挣个30-50天到头了。
0: 大家猜啊？您各位集思广益，一天挣多少？
1: 您可劲儿猜啊！
0: 500
1: 啊，5万，嚯，有5万的啊，
0: 这有5万的是吧？
1: 真有大方人啊，这啊，
0: 5万啊，5万，
1: 对，
0: 5万还有加价的没有？
1: 哎，这儿拍卖来了是吧？哎，好，
0: 记者同志做过专访啊，这帮人
1: 对
0: 一天少说能挣600-700块钱，嚯，一个月加起来是2万呢。
1: 他们挣2万块钱，
0: 你能挣2万吗？
1: 我挣不了2万。
0: 在座咱们挣2万的也是少数，别拿咱们辛苦钱，
1: 对，
0: 都便宜了他们。
1: 说的没错。
0: 哎，我正想在这儿，有打那边过来一个，哟，
1: 是吗？
0: 我得给大伙儿学学啊。
1: 你学学，
0: 下回您注意
1: 什么样，咱瞧瞧。
0: 地铁门一开，哎，再瞧这位，哎
1: 哎，我看他就能挣2万一个月。
0: 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呐、哎！
1: 待会儿您要坐地铁还能看他一回一会儿。
0: 你如心书包，有人给你。
1: 那警察来了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暗恋了10年的婷婷今天就要出国了，此时此刻我要是再不跟她表白的话，我就不叫陶正。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洗澡忘关热水器了，再见。陶正啊，你就是个爱情的逃兵啊你。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
4: 快点走，快点走。
5: 哇，你驾校这么多人呢？你们都是来学车的吗？哎呀！哎呀！
4: 哎，老头头，哎，这个驾校的服务蛮好的，你看教练跪着迎接我们。
3: 二位找谁？
5: 找你，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吧？
3: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哎啊！我是微笑模范陶正。
4: 哦，教练好，我们是来学车的。
3: 哎呀，你这岁数来学车，你这心可真大呀你啊。学车图啥呀？ 给儿女消分啊，那是违规的。
4: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
3: 开车很危险的。
4: 不会的呀，我家老头都讲了，只要手不抖，开车稳稳走，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
0: 我一喊停停，
4: 不要走。
0: 停停，
4: 不要走。
0: 停停，
4: 不要走。
0: 停停，
3: 不要走。
4: 他也学会了呀。
3: 快，上车。
4: 好的呀。哎呀，还是躺平汽车。
3: 这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这。
4: 蛮高级的呢，哎。
3: 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4: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0: 对，
3: 学车你坐前面了。哦，
4: 哎呀，好的好的呀，哎，坐前面的。
3: 哎呀，漂亮。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这是，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叔叔，你先到后边去，阿姨你先学好吗？
0: 老伴儿加油！
4: 好的呀。
3: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嗯。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
0: 转。哎，老伴儿啊。嗯。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4: 系好了呀。
0: 哦，系好了。嗯。
3: 安全带系好以后、
4: 啊。哎，老头头，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哦，系好了。
3: 安全带系好以后、哎、我们
0: 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啊？我检查一下。哎，系牢了。
3: 哎，安全带这个事情我就、哎、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4: 老头头呀，
3: 也不许说话。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你这，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档，这个三松手刹看前方。哦呦，
4: 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3: 一踩离合。哦哦，
4: 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
0: 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4: 一踩悲欢，
3: 什么悲欢？你不许听他，你自己想。嗯，
4: 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3: 二挂档，
4: 好复杂的呀。
3: 这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呀！踩离合，嗯，打火。挂档，加油！
4: 谢谢教练。
3: 我说加油。
4: 我会努力的，耶！
3: 踩油门。哦。刹车！我让你刹车，谁让你刹脸了？
0: 你喊什么？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嗯，还微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哎，
3: 生命安全大于天，我这是对阿姨负责。
0: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
3: 漂亮。要不你教得了呗。
0: 老伴儿来。嗯，来下来下来。
4: 怎么了？
0: 回家咱不学了。
3: 啊，你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你。哎，
4: 这，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0: 我不，
4: 不去对吧？好的呀，那我们就
0: 回家
4: 分居。
0: 拿来，
4: 小样子，来等等，哎，一鞠躬，
0: 教练对不起了。
4: 二鞠躬，
0: 教练我错了。
4: 三鞠躬，
0: 教练。
3: 干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啊！这么点矛盾至于吗？
4: 哦，对不起，对不起，教练，我们搞错了呀！哦，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哎，
0: 一鞠躬，
3: 快上车。 车，我去吧，叔叔，这回你先学，哎，你到后边去啊。
0: 哎呀，终于摸到车了。

0: 怎么这么深？你别慌，你说。哎呦我的妈！上车同样啊，还是先系好安全带。烟火，走，非常好，非常稳。
1: 哇，好帅耶！风驰电掣耶！
0: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5迈呢，我的！哪来的盲目吹捧啊，你们呢？
2: 这不是吹捧，这是互相欣赏。
1: 哎，每次见他，我心里砰砰砰，怎么看怎么像李易峰。
0: 这不是爱呀，这是瞎呀。
1: 不是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呢？你说这，就许你们年轻人可以秀恩爱。我告诉你，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嗯，
0: 老伴儿，嗯，
1: 我一想你，我这心里就砰砰跳，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
0: 还来劲，刹车！
1: 你干什么呀？
0: 我还没有活够呢，
1: 我还没有活够呢。秀恩爱虐狗，我就忍了。这开车回头鸡群拥抱，这是什么个局面？这不是虐狗啊，这是杀狗啊！我不交了。哎呦，
0: 不是你，
1: 你爱交不交？啊，烤腰子。哎哎，老头子，哎呀，
0: 教练呀。
1: 教练，我给你讲个事情，我家老头头只剩下3个。

0: 对不起，我不知道叔叔这么个情况，我刚才那个太短呀。叔叔，叔叔到底怎么了？还有三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为什么要大喘气？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奇葩？
1: 我真不交了！哎呦，小胖子生气了！哎呦，小胖子，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小贝儿，
1: 哎，
2: 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
1: 没关系的，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去不了三亚，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3: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蛋。<笑>去不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笑>
1: 哦，等一下，等一下，哎，
3: 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1: 喂，阿姨，你咋知道的呢？
4: 我爱恋婷婷已经暗恋10年了，今天她就要出国了，
2: 那赶紧去跟她表白呀！
1: 拉倒，我不敢去，万一她不同意的话，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
2: 哎呀，哎呦，
1: 算了算了，这事儿就先过去了，我现在看明白了，现在呀，我要利用3个月的时间交回二老开车，帮你们完成梦想。我亲自给你们做示范，好不好？
2: 好，
1: 来，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能够一生一起走。

0: 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
1: 不，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哇！
2: 你爱我不是两三天，你这我的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
3: 哦呦，多清楚呀！哎呦，急死我了！你同他讲，
4: 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
3: 哦呦，男人的情商是十二分都扣光了吗？婷婷在向你表白呀！
2: 哎呀，不是，他向我表白呀！哎，那我该怎么办呢？哎、
3: 你赶紧去追他呀！
2: 我不行，我又穷又老又丑，我怕我配不上他。
4: 你再穷再老再丑，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
2: 没有。
4: 那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
2: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4: 般配不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十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二十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她，是你阿姨把我捞出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
3: 嗯，这一留就是四十年。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
2: 漂亮。哎呀，您这辈子可值了，我的李易峰叔叔。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3: 哦呦，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2: 行。
3: 哎，说。
2: 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
4: 是
2: 我。
4: 哎呀妈呀！拿来给我、哎、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我是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2: 你啥时候病的？你这是
4: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
3: 我怎么？婷婷啊，我是陶正的奶奶。这样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2: 不要，说不出口。
3: 陶正啊，他在墙上呢。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呀，挂掉了。哎呀，
2: 别挂，婷婷，我爱你呀。
1: 你再说一遍。
3: 说呀，
4: 说，
3: 说。
2: 婷婷，我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大家这么一鼓掌啊，倒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3: 还挺客气，
2: 第一次来，跟大家当然很熟悉了。
3: 怎么呢？
2: 大家在电视里啊看到过我们，
3: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2: 就是没有面对面看见过，
3: 没来过呀。
2: 所以同志们很有兴趣啊，想看看这马季什么模样，
3: 都挺关心的嘛。
2: 所以借这机会赶紧到这儿展览一下，
3: 展览啊，
2: 欢迎大家参观呢。我长这形象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3: 那也是自然灾害。
2: 行，这个今天呢，一方面跟大家见见面，
3: 再有呢，
2: 另一方面把我们公司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3: 你们公司？
2: 啊，我们公司
3: 什么事儿？
2: 正在招聘人才。在座的哪位，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希望您积极推荐。
3: 是吗？
2: 我们公司说了
3: 啊，
2: 一经我们决定用这个人了，我们授予您伯乐奖。
3: 还有奖？
2: 并且送给您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
3: 不错呀。
2: 并配有一个青年女子
3: 啊，
2: 美发器。美发器
3: 提到一块儿说，吓我一跳。说这么热闹
2: 啊，
3: 你们要招什么人呢？
2: 这样，我把我们这个招聘告示给大家朗读一遍。
3: 可以。
2: 本公司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决定从即日起成立公共关系部，特招聘公关部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工作人员若干名，性别不限。
3: 哦。还有什么具体条件吗？
2: 具体条件就是年轻力壮的，喝酒有量的，40以下的，6两以上的。
3: 好，闹了半天就是找个能喝酒的呀。
2: 对，找能喝酒的。
3: 找他干嘛呀？
2: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
3: 哦，
2: 没有这酒啊，打不通关系。
3: 是。
2: 没有酒啊，办不成大事。
3: 这么大作用？
2: 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3: 怎么说？
2: 酒杯一举，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3: 那叫不正之风。
2: 是啊。
3: 那有人推荐吗？
2: 我们这个告示在北京一公布啊，嘿呀。

0: 推荐的人太多了。
1: 是吗？
0: 我们公司专门召开了一个中间人推荐大会。
1: 开了大会，
0: 召会的人踊跃发言，
1: 都有怎么说的？
0: 争先恐后。我说两句。我读了我们公司这个招聘告示
1: 啊，
0: 我觉得太正确了。
1: 是吗？
0: 这个公司这个决定对的。
1: 哦，
0: 是应该成立这个公关部。
1: 对，
0: 这公关部实际上就是劝酒部。
1: 怎么叫劝酒部？
0: 劝酒啊，没有酒办不成事啊。
1: 哦，
0: 啊，没有酒哪行啊？你像我这个人，年富力强，
1: 好啊，
0: 有大学文凭。
1: 可以，
0: 技术上也不错。
1: 当然，
0: 可是一直得不到重用。
1: 那为什么呢？
0: 我有缺点。
1: 什么缺点？
0: 我这缺点就是吃一块酒心糖我就上脸。
1: 好，闹了半天这回不能喝酒，
0: 所以以后我注意加强锻炼。
1: 这玩意儿怎么锻炼呢？
0: 前两天我参加我们厂举办的一次二锅头杯大奖赛。
1: 二锅头杯
0: 比赛，喝二锅头。
1: 那怎么赛啊？
0: 看谁喝得多。
1: 哦，
0: 喝得多的拿冠军，喝得少的拿钱。
1: 这叫什么比赛啊？
0: 通过这次比赛之后，我们厂涌现了一大批酒星。
1: 您等等
0: 啊，
1: 什么叫酒星啊？
0: 歌有歌星，舞有舞星
1: 啊，
0: 喝酒酒星。
1: 现在星星不少。
0: 其中比赛当中表现出类拔萃的算我们的小张。
1: 小张怎么了？
0: 哎呀，小张了不起，比赛当中发挥的最好。
1: 是吗？
0: 一人喝了2斤7两，一点事儿没有。
1: 真厉害。
0: 就是回家找不着门了。
1: 嗨，那还是醉了。
0: 虽然说这样吧，
1: 啊，
0: 人家得一个外号
1: 叫什么呀？
0: 三三见酒。
1: 怎么叫三三见酒呢？
0: 比赛之前
1: 啊，
0: 其实试喝三杯。
1: 干嘛？
0: 品尝三杯。
1: 哟，
0: 垫底儿三杯，三三见酒不算数。啊，
1: 这位酒瘾不小。
0: 就是啊。
1: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0: 对不起，他没来。
1: 干嘛去了？
0: 前两天我们厂里啊，煤气管道漏气了。
1: 哟，
0: 我们给煤气公司打电话，人家回答了没时间修。
1: 那怎么办呢？
0: 我就把三三见酒派去了。
1: 派他干嘛？
0: 带着2箱二锅头。
1: 哟，
0: 疏通疏通，我估计是下午就能修了。
1: 那咱们就等会儿他吧。
0: 啊，正在这时候，旁边又站起了一个发言的，我说两句。这个师傅发言，我有同感。
1: 是。
0: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我在工作当中实际有体会。
1: 有什么体会？
0: 这我跟您这么说，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吗？
1: 怎么说呢？
0: 说现在咱们有些干部
1: 啊，
0: 打麻将3宿4宿不睡，跳舞3步4步都会，
1: 嘿，
0: 喝酒7两8两不醉。
1: 嗨，
0: 啊，
1: 这是对一些腐败干部的批评。
0: 你这个干部到基层来检查工作，不得弄几个专业酒星来对付他吗？
1: 这么说还真需要。
0: 我向公司推荐一位。
1: 谁呀？
0: 我们单位的冠军
1: 叫什么？
0: 张三香同志。
1: 怎么叫这名啊？
0: 张三香
1: 什么意思？
0: 此人专门喝啤酒。
1: 哦，
0: 一喝就是3箱不带上厕所的。
1: 好家伙，喝的不少。那这白酒怎么样？
0: 白酒他不能喝。
1: 是吗？
0: 喝1斤多就上脸了。
1: 那就不少了，
0: 在我们那儿挂不上号。
1: 够可以的了。
0: 此人被啤酒厂厂长看上了。
1: 是吗？
0: 非要跟我商量要把他调走。
1: 哦，
0: 我没同意。
1: 你干嘛不放人家？
0: 防止人才外流啊。
1: 扯呀。你呀，就请这三香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0: 那不，对不起，三香没来。
1: 干嘛去了？
0: 我们厂里有事儿。
1: 又什么事儿啊？
0: 前两天电业局派到我们厂一个安全检查组，11点钟进厂。
1: 嗯，
0: 我们负责接待的副厂长啊，哎，
1: 怎么了？
0: 他不懂事，没给人准备饭。人一看这情况，人走了。
1: 那他以后再补呗。
0: 补什么呀？没过2天
1: 啊，
0: 电业局发了一个超负荷用电通知。
1: 哟，
0: 罚款2万。
1: 嗯，
0: 每周停电1天。
1: 就这顿酒没喝，惹多大麻烦呢？
0: 我一看这影响太大了。
1: 是啊，
0: 赶紧的把三香派了去，到那儿，疏通疏通。
1: 啊，又喝酒去了。别等着吧，
0: 后头又站起一位来。
1: 啊，
0: 我说两句。
1: 这是谁啊？
0: 我们是民办小厂。
1: 哦，
0: 比起老大哥厂，我们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
1: 还挺谦虚。
0: 可是有一句话呀，
1: 嗯，
0: 山窝窝也能飞出金凤凰。
1: 有这句。
0: 我们100多人的厂子，
1: 嗯，
0: 我统计了一下，97.48%全会喝酒。
1: 啊，这比例可不小。
0: 其中有一位，
1: 嗯，
0: 那是公关部主任的最佳人选。
1: 这是谁呀？
0: 提起此人名字，
1: 嗯，
0: 大家许有耳闻。
1: 他叫什么呢？
0: 他叫酒吧间。
1: 哎，怎么叫酒吧间呢？
0: 酒吧间
1: 啊，
0: 喝酒数他八间了。
1: 我，哦，数他八间呢。那这位酒量如何？
0: 酒量，这么说吧，
1: 啊，说
0: 真有点13大精神。
1: 哎，对，先等会儿
0: 啊。
1: 13大精神跟喝酒有什么关系？
0: 有关系啊。
1: 怎么呢？
0: 喝13大碗。他还挺精神的。
1: 嚯，你就说他能喝不就完了吗？
0: 就是啊。
1: 那他能喝什么酒啊？
0: 什么酒啊？
1: 嗯，
0: 三中全会。
1: 三中，这也挨不上啊。
0: 一中白酒，一中啤酒，一中红酒，这三中他全会。
1: 嗨，
0: 嗯，
1: 就是什么酒都能喝。
0: 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他是个女的。
1: 女的怎么了？
0: 女的好啊。
1: 嗯，
0: 女的能喝。
1: 是吗？
0: 女的喝酒不醉。
1: 真的吗？
0: 你什么时候在马路上看见有女的撒酒疯的？
1: 还真没见。
0: 再说女的敬酒也容易啊。
1: 那为什么呀？
0: 男的敬酒麻烦。
1: 怎么？
0: 连说带劝，人家对方还不喝。
1: 那怎么办呢？
0: 必要的时候动手。
1: 动手？
0: 这手捏着鼻子。
1: 嗯。
0: 这手握着胳膊。
1: 哎呦，
0: 使劲往里头灌。
1: 哎呦，这上刑了。
0: 这是男的呀。
1: 女的什么样？
0: 女的方便了。
1: 怎么呢？
0: 那眼神一递过去，那位就喝光了。嗯，
1: 那位整个一见骨头。
0: 在家我们这酒吧间小模样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1: 漂亮，
0: 那嘴巴呱呱的，
1: 能说，
0: 甭管是谁，
1: 嗯，
0: 你就外国人来了也把你舌头灌短了。啊，
1: 这可真是难得的人才。
0: 就是啊。
1: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
0: 他可来不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厂里共产销哪个环节也离不开他。
1: 是啊。
0: 再说经常得接待人呢。
1: 啊，
0: 工商的呀，税务的，检查卫生的，
1: 啊，
0: 谁来了都得让酒吧间去对付啊，
1: 全得喝呀。
0: 再说现在酒吧间也没在厂里啊。
1: 他在哪儿呢？
0: 在海鲜酒楼呢。
1: 上那儿干嘛呀？
0: 正灌市委书记呢。
1: 嚯，这谁都敢灌。
0: 正在说到这儿，
1: 嗯，
0: 打外面进来一个人。
1: 这是谁来了？
0: 这个人吹着气就进来了。
1: 什么叫吹着气呀？这整个一醉鬼，还是喷气式的。
0: 哎呦，
1: 行了行了，别吹了，别吹了。
0: 我，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人。
1: 嗯，
0: 你说我是人？
1: 我哪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啊？
0: 罚款50。
1: 我招你了。
0: 为什么不知道？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什么名字？
1: 哎，
0: 告诉你。
1: 说。
0: 33见酒是也。
1: 哟，您就是33见酒啊。
0: 然也。
1: 就别然也了。
0: 我们是厂长哪儿去了？
1: 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0: 嗯，啊，厂长。厂长，您放心吧。
1: 什么？
0: 煤气管道，已经修好了。
1: 哦，
0: 完全给咱换新的了。
1: 是啊。
0: 管子更粗了，流量更大了，咱这使着更痛快了，不是？
1: 酒没白喝呀。
0: 煤气表，咱倒着拨，他给咱拨在铃上了。
1: 哎，
0: 这半年煤气咱可白烧了。
1: 那国家可受损失了。
0: 国家也不受损失。
1: 怎么呢？
0: 这笔账，我记在啤酒厂身上了。
1: 你记人家身上干嘛呀？
0: 这样上回我喝啤酒，他找我要钱来着。
1: 缺德不缺德呀？
0: 行了，这样可以。
1: 哎哎哎，
0: 这样
1: 见见公司领导。
0: 哪位是领导？
1: 这不就是吗？
0: 您是领导。
1: 哎，
0: 初次见面。
1: 对，
0: 一人一半。
1: 嗯，
0: 你喝一瓶，我再喝一瓶。
1: 这还带着呢。
0: 咱们吹着喇叭喝。
1: 哦，
0: 滴滴发10瓶。
1: 什么规矩？
0: 喝着，
1: 啊，
0: 喝着，这叫感情厚，喝不够。
1: 哦，

0: 感情薄喝不着，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的一口闷了。
1: 这是什么酒令？
0: 喝上，你们三位领导谁也跑不了。你喝完就你喝，你喝完的你们三个人怎么长一个头啊？
1: 你那是喝的眼睛都不好使了，
0: 是吗？
1: 醒醒酒去吧，
0: 醒酒去。
1: 不走不走。
0: 这时候外头又进了一位，
1: 谁来了？
0: 张三香来了。
1: 啊，他也吹着气儿来的。
0: 他倒没吹气儿。
1: 好啊，
0: 打着醉拳进来的。
2: 也醉了。
3: 哎，我说，慢着。哎，这边。
0: 这电业局哥们儿还真够意思啊。
3: 啊，为什么
0: 酒一下肚子那罚款就给免了？那停电不是一天了？
3: 怎么
0: 停电两天？
3: 怎么又加一天呢？
0: 给啤酒厂又加一天。
1: 他们又加人家那儿了？
0: 这叫羊毛出在狗身上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行了，啊，你也见见公司领导吧。
0: 哪位是领导？
3: 这不就这儿了吗？
0: 我跟您见面。
3: 哎，
0: 您是领导。
3: 哎，
0: 久闻您的大名。
3: 嗯，
0: 那真是如驴贯耳。
1: 如驴贯耳啊？那叫如雷贯耳。
0: 如雷贯耳。我喝酒了。
3: 嗯，
0: 请您多谅原我。
1: 哎，请您多原谅我。
0: 啊，我连说都不会话了。
1: 连话都不会说了。
0: 对不起，我给您打正例了。
1: 那叫打例证。
0: 正例。
1: 你呀，也醒醒酒吧。
0: 您呢？
1: 嗯，
0: 您是官，我是兵。您是太阳，我是星；您是萝卜，我是大葱。
1: 嗯，没完了你。
0: 行了。
1: 哎呀，合着这俩全醉了。
0: 要说还是人家女的，喝点酒一点不失态。
1: 是吗？
0: 俺酒吧间喝这么多酒，
1: 啊，
0: 面带红润，稳稳当当走进会场，清醒的说了一句话，大家全愣了。
1: 他说什么呀？
0: 诸位，
1: 嗯，
0: 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
1: 太好了。
0: 我也不能喝了。
1: 那为什么呢？
0: 我嘴呀，找不着了。
1: 哎，这他也醉了。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哎，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6: 嗯，
5: 但是非常遗憾的，我得报告您一件事情。
6: 什么事儿？
5: 今天
6: 啊，
5: 我要跟您说一段不乐的相声。
6: 这不乐能叫相声吗？
5: 你不知道，这段相声是咱们局长写的。
6: 哦，
5: 说句良心话啊，
6: 嗯，
5: 整个段子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得起来。
6: 那就别说了。
5: 他不说不行啊。
6: 怎么？
5: 这局长他是我姐夫。
6: 哦，你是他小轿子呀？
5: 可不是嘛。
6: 那没法子了。
5: 我们局长在给我这个本子的时候，他说了，
6: 哦，
5: 这段相声有大乐79次，小乐86次，一般的乐123次。观众在听这段相声的时候，乐得并不上嘴儿的13位，乐得在地下来回打滚的15位，
6: 嗯，
5: 乐得下巴摘环的23位，
6: 嗯，
5: 乐休克进医院抢救的19位，
6: 嗯，
5: 听完这段相声，乐得找不着家的2758位。
6: 哇，有那么严重吗？
5: 哎，这是他规定的呀。
6: 是啊，
5: 他还给我了一盒录音带。
6: 录音带干嘛呀？
5: 他要检查这个录音效果。
6: 检查录音效果？
5: 可不是吗？
6: 那能有效果吗？
5: 能有效果。
6: 啊，
5: 能有效果，
6: 能有效果。
5: 我想了，借今天这个晚会，
6: 哦，
5: 请大家好好的帮助我们乐一乐，
6: 乐一乐，
5: 乐一乐。
6: 可是大家不知道在哪儿乐怎么办呢？
5: 我有办法呀。
6: 什么办法
5: 啊？您看这是什么？啊，您看，
6: 哦，旗子。
5: 对，
6: 红、黄、绿，
5: 哎，
6: 三面旗子。
5: 哦，
6: 这干嘛呀？
5: 这就是指挥大家乐的。
6: 是啊，
5: 哎。朋友们，
6: 嗯
5: 啊，我一举这个红旗啊，
6: 嗯，
5: 您就乐。
6: 哦，
5: 我一举这个黄旗呢，您就鼓掌。
6: 嗯
5: 啊，我一举这个绿旗，您是连乐带鼓掌。
6: 有这么听相声的吗？
5: 不这样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呀。
6: 是啊，
5: 哎，为了保证 我们这个相声录音成功
6: 啊，
5: 那么我呢先演习一遍，
6: 演习一遍，
5: 演习一遍啊。
6: 哦，
5: 那么下边我要开始举这个红旗儿
6: 啊，
5: 这个红旗呢就是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
6: 嗯
5: 啊，我一举这红旗儿，您可就得乐啊。
6: 嗯
5: 啊，您乐的时候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6: 哎哎哎
5: 啊，开始啊。
6: 嗯，
5: 开始啊，准备乐啊，现在就想着高兴的事儿啊，乐。
6: 哎哎，您看这乐的怎么样？
5: 哎，乐的还真不错。
6: 是啊，
5: 有点意思。
6: 嗯，
5: 我要举这个黄旗儿了。
6: 哦，
5: 黄旗儿就是鼓掌啊。
6: 对对对
5: 啊，尽量的鼓掌啊。
6: 哎，
5: 开始啊。
6: 嗯，
5: 预备，鼓掌。好，
6: 您听这掌声怎么样？
5: 非常合乎标准。
6: 是啊，
5: 下边我要举这个绿旗了。
6: 哦，
5: 这个绿旗为什么有个令字呢？
6: 不知道。
5: 哎，这就是啊，全面开放。
6: 哦，
5: 连乐带鼓掌。
6: 哦，
5: 那刚才那老大爷说了，说是您看咱们刚才又乐了又鼓掌了，这我们这回实在乐不出来了，怎么办呢？
6: 可能，
5: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6: 什么办法呀？
5: 这办法保证你们乐。
6: 哦，
5: 您看咱每人。不是都有这养鹰肉吗？
6: 哦，对对对对
5: 啊！
6: 哎，
5: 就这地方
6: 啊，
5: 看见了吗？
6: 嗯，
5: 互相隔着隔着，
6: 隔着隔着，
5: 哎，就挠一挠。
6: 嗯，
5: 一挠那肯定得乐，
6: 那没错
5: 啊。但是在隔着的时候，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
6: 嗯，
5: 只许男的隔着男的，女的隔着女的，
6: 嗯，
5: 千万别搞男女混合双打。
6: 对对对，那非乱套了不可。
5: 下面我指挥啊。
6: 哎，好，
5: 这连乐带鼓掌啊。
6: 嗯。
5: 带头啊，啊，小朋友们要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6: 哎，
5: 声音就大了啊！
6: 好好好好
5: 啊，多谢啊！预备，连乐带鼓掌。好，
6: 怎么样？
5: 没问题了，
6: 没问题了，
5: 没问题了。
6: 行嘞，
5: 哎，求您帮个忙。
6: 求我帮什么忙？
5: 您负责指挥这个观众。
6: 这可不行
5: 啊！为什么？
6: 对了。那是你姐夫，你是他小舅子，应该帮助他
5: 啊。
6: 我呢，跟我没关系啊。再说我现在没有这心情。
5: 你有什么事儿吗？
6: 我儿子马上就结婚了
5: 啊，
6: 到现在连房子都没有呢。你说我有这心情吗？
5: 哎，你儿子结婚有房了？
6: 哪有啊？
5: 我姐夫说了，这段相声你指挥好了，捧好了，让大家又乐又鼓掌，给你儿子两居室单元。
6: 有这事儿？
5: 当然了，钥匙就在他办公室那儿放着呢。你捧完了，我给你拿回来。
6: 真的？
5: 干不干？
6: 干。
5: 来，
6: 干。有这事儿我能不干吗？
5: 哎，别。哎，你看啊，
6: 哎，
5: 这插在这儿。
6: 哎
5: 啊，
6: 这我成兔爷了。
5: 哎，怎么样？
6: 行行行行，
5: 咱们现在可就开始了。
6: 可以可以可以，
5: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6: 要准备好了。
5: 预备，开始。
7: 朋友们，朋友们，今天我要给您说一段很可乐的相声。
6: 嗯，
7: 这段相声特别可乐，实在可乐，极其可乐，那真是可口可乐，乐呀，
6: 乐，
5: 乐吧，张开你们的大嘴，乐吧。张开你们的小嘴，乐吧！张开你们的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难得一笑，乐的嘴呀，乐！乐！你怎么不乐呀？
6: 我实在乐不出来，这个，这怎么办呢？
5: 实在乐不出来，
6: 哎，
5: 那好，就请你吸足一口气，咬紧后槽牙，跟着我一起乐！
6: 我成鸭子了，
5: 朋友们。在这个欢乐的晚会上，首先我要预祝诸位大发财。小孩不要谈恋爱
6: 啊，
5: 控制集团购买力，老头都怕老太太。
6: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
5: 哎，
6: 乐、哎！
5: 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会议实在多，
7: 开大会，开小会，还要开那个不大不小的中流会，有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夜餐会，夜餐会之后还要开个骨干会，骨干里边选骨干，主要贯彻不吐痰，吐痰是个坏习惯，随地吐痰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
6: 嗯，我瞧你也够讨厌的。
7: 停，
6: 怎么了？怎么了？
7: 停！我们领导说了，这里是长时间鼓掌。
6: 你们领导的意图我哪知道啊？
7: 你这怎么跟我姐夫交代呢？
6: 哎，有办法
7: 啊！
6: 下边我给您找补上，怎么样？
7: 下边给我找补上，
6: 长时间鼓掌。
7: 好，
6: 嗯，
7: 准备
6: 好。
7: 儿童都是一坨花，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6: 长时间鼓掌。
7: 行，你看怎么样？
6: 哎，这有点意思。
7: 有点意思了吗？
6: 有点意思。
7: 我觉得这样下去录音保证成功。
6: 没问题
7: 啊，
6: 没问题，
7: 保证成功。
6: 好，
7: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6: 怎么换？
7: 这回换一换。
6: 嗯，
7: 这回啊咱这样。
6: 嗯，
7: 你呢负责这个。
6: 好，
7: 还得负责录音。这是个录音机啊。
6: 好好好，
7: 你看这有袋子。
6: 对对对，
7: 一摁就录上这效果了。
6: 您教我了。
7: 没问题了啊。
6: 哎，好，
7: 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
6: 嗯，
7: 最后一把，准备又乐又鼓掌。
6: 好，
7: 开始啊！
6: 没问题，
7: 准备录音。
6: 哎，
7: 预备，鼓掌！愿走我也走，饭前便后要洗手。
6: 长时间鼓掌。
7: 劣质产品要报告，有病别吃耗子药。火车不要紧，你要和火车来接吻。
6: 哥，鼓掌！哥，鼓掌！哥，鼓掌！
7: 停！
6: 哎，这您听怎么样？
7: 我姐夫保证满意。
6: 行啊，
7: 咱们听听录音效果。
6: 听不了。
7: 怎么？
6: 我忘了摁键子了。
7: 白忙了。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经典理论余晖下的波动，对阵量子迷雾中的矩阵。持续千年的量子之争，将怎样诠释微观世界？这场穿梭时空的争论又将迎来怎样的终极对战？量子理论的诞生。薛定谔的猫这个思想实验针对的就是波尔、海森堡他们的叠加态理论。正常来讲，这只猫要么就是死了，要么就是活了，这取决于在这个盒子当中那个放射性元素的衰变有没有发生，而不是人去不去看它。人为什么要去看呢？只是想知道这只猫是死的还是活的。但是根据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解，在没去进行观察、没看这只猫之前，这个猫就是处于一种又死又活的叠加状态。什么叫又死又活呢？这是我们在宏观世界当中根本无法正常理解的。爱因斯坦看到这只猫的那一刻无比开心，他写信跟薛定谔说，这只猫表明在现有量子理论的问题上咱俩的观点完全一致。一个包含了既生又死的猫的波函数描述的不可能是真实状态。此猫一出，使得波尔的哥本哈根学派是一片混乱，因为坍缩这头怪兽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微观层面了，他竟然借助薛定谔的猫不知不觉地跑到了宏观世界，走到了我们的身边，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哥本哈根学派的大楼，时不时地就会在波尔和海森堡的面前溜达上一圈。整个物理世界都在等待哥本哈根学派的反击，大家伙都很兴奋，想知道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面对薛定谔的挑战，还有这只疯狂的小猫又死又活的嘲弄，波尔等人的回应更是让人觉得错愕。他们并没有试图去揪出薛定谔思想实验当中的纰漏，而是心甘情愿地把目光只是放在这只小猫的身上。权衡再三之后，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我们打

对于光又是波又是粒子的说法充满了质疑，但爱因斯坦对光电效应的解释却是当时唯一能够立得住脚的解释，这使得他在科学界开始崭露头角，同时拥有了一位颇有实力的同盟埃尔文·薛定谔。1925年，以波尔和海森堡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波函数坍缩理论，这使得爱因斯坦和薛定谔感到无比荒谬。直到1935年，薛定谔针对波函数坍缩提出了一个至今仍让人感到扑朔迷离的思想实验，薛定谔的猫，一只又死又活的猫，从此走入了量子的神秘世界，究竟该怎样破解这个难题？而薛定谔和爱因斯坦对哥本哈根学派的反击还不仅仅如此，当薛定谔阅读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否可视作完备后，对爱因斯坦的理论十分认可，看了 EPR 杨谬之后，他更是忍不住拍手称奇，在回信中写道，你公然扼住了教条式的量子力学的咽喉。几周以后，薛定谔又补充说， EPR 杨谬就像金鱼池中的狗鱼，把每一条鱼都弄得心神不宁。薛定谔还顺便给 AB 两个粒子起了一个名字，量子纠缠。爱因斯坦更是以粒子之间的信息传输无法超越光速为基础，称哥本哈根诠释创造出了不可能存在的幽灵，这对于波尔、海森堡等人而言，毫无疑问是来自大洋彼岸的又一次直接宣战。论文一经发表，波尔立刻放下了其他的一切工作，全神贯注地检视这个思想实验，他要在字里行间找到爱因斯坦理论的漏洞。波尔不太喜欢自己亲笔写字，他认为写字的速度会与他思考的速度产生矛盾，所以往往他都是口述自己的理论，由别人执笔写下。可有很多次，波尔开始向助手罗森菲尔德口述，自己回击他们的理论，但很快他又推翻了自己刚才的想法，因为他越来越发现，爱因斯坦的这个说法实在是太精妙了，驳斥他远比最初想象当中的要困难得多。在接下来大约6个星期的时间当中，波尔只思考这个问题，最终他写下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句子，之所以著名是因为这句话简直晦涩到几乎无人能看懂。本质上存在一个影响那些条件的问题，而正是那些条件决定了对体系未来行为所做预测的可能类型。第一轮交锋，波尔只能以这样难以理解的句子掩饰自己的慌张。面对爱因斯坦的步步紧逼，波尔再次沉下心来，经历一次次的专注研究，他终于发现自己找到了爱因斯坦的破绽。在爱因斯坦看来，实验中的两个子粒，他们是既关联又独立的个体，但是在波尔看来，这两个子粒无论他们相隔多么遥远，哪怕是跨越了无数个宇宙，都是一个整体，直到我们观测了 A 或者观测了 B， 他们才变成两个独立的子粒，一个上旋一个下旋，整个过程不需要什么超越光速的信号，因此量子力学依然是非常完备和逻辑自洽的。虽然双方各执一词，但种种专业的论文普通人难以理解，只是根据波尔回复了爱因斯坦，认为在与波尔的对战中，爱因斯坦一时间又落入了下风，压力再次来到了爱因斯坦一方，他需要再次研究出能够反驳波尔的观点。1937年2月初，波尔带着妻子儿女来到了普林斯顿，这是他们为期半年的环球之旅的一部分。自 EPR 论文发表之后，这也是爱因斯坦和波尔第一次有机会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在局外人看来，爱因斯坦和波尔简直就是在扯皮一般的争论。波尔认为，没有什么量子世界，有的只是抽象的量子力学描述。物理学的任务不是查明大自然的运作方式，而是我们可以如何描述大自然。而爱因斯坦则坚定不移地认为，必然存在着一种符合因果律，并且独立于观测。

刻着的现实，这种信念也正是他评价量子力学的基础。正因为如此，爱因斯坦永远都没有接受过哥本哈根诠释，而他与波尔之间的争论也将一直持续下去。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爱因斯坦已经退休，但他每天仍然在研究机构的一个小办公室继续工作，继续追求统一场论。1948年2月，波尔到研究院造访，一待就是半年。这对冤家在这段时间里继续发生着一场场争论。波尔的助手亚伯拉罕·派斯后来描述一次争论后的情形说，波尔在一种愤怒绝望的状态下突然冲进他的办公室，嘴里还说着我讨厌我自己。原来他刚刚去见了爱因斯坦，然后他俩就量子力学的问题吵了起来。而争吵后，爱因斯坦的情绪也没好到哪儿去，他在给老友的信中写道，这个问题我永远解决不了了，他将被遗忘，以后肯定还会被重新发现。一年后，爱因斯坦又说，我不敢肯定我走的路是否正确，我同时代的人都把我看成异端和叛逆分子。两个人就这样，谁也不甘示弱。不过尽管争吵不断，但二人的友情却是越吵越浓。爱因斯坦还把自己的办公室借给了波尔来使用，两个可爱的老头子凑到一起，经常会发生一些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事情。1949年，爱因斯坦70岁的生日即将到来，波尔准备献上一篇论文作为生日礼物，他向助手派斯口述论文初稿，他想记述此前二人在索尔维会议上的争论，可波尔的口才一直都不算特别出色，说着说着就卡住了，一时也不知要说什么了。于是他就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窗外，嘴里不时地念叨着爱因斯坦的名字。而就在此时，爱因斯坦蹑手蹑脚地溜进了办公室，并且向派斯示意不要出声。派斯后来这样描述了接下来的事情，爱因斯坦一直踮着脚尖，径直朝我面前的这张桌子走来。对此一无所知的波尔依旧站在窗边，嘴里又习惯性地嘟囔着，爱因斯坦啊，爱因斯坦，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爱因斯坦准备做什么。接着，波尔突然清脆地叫了一声爱因斯坦，同时转过身来。他俩就这样面对面地站在那儿，就好像是波尔把爱因斯坦召唤出来了一样。要说波尔当时好一会儿都说不出话来，这都算是轻描淡写了。过了一会儿，爱因斯坦主动坦白了他的计划，沉默被打破了，我们三个人都哈哈大笑。原来爱因斯坦溜进办公室是打算来偷点烟草的，他的医生禁止他花钱购买烟草，但从来没说过不能偷烟草。可惜的是，这一对可爱的冤家在这段短暂的相处时间后便纷纷走向了人生不同的岔路。20世纪初，量子一词诞生后，科学界便争论不断，爱因斯坦和薛定谔坚定地成为同盟，与以波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争论。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以及波函数坍缩理论，使得爱因斯坦开始怀疑甚至否定量子力学。他与薛定谔开始对哥本哈根学派进行重磅反击。薛定谔的猫、量子纠缠以及幽灵般的超距作用相继被提出，这使得本来就令人费解的量子世界变得更加迷雾重重，也让双方的争论陷入僵局。1948年2月，波尔到高等研究院造访，一待就是半年。爱因斯坦和波尔这对冤家在这段时间里继续发生着一场场争论。不过尽管争吵不断，但二人的友情却是越吵越浓。爱因斯坦还把自己的办公室借给了波尔来使用，可惜的是，这一对可爱的冤家在这段短暂的相处时间后便纷纷走向了人生不同的岔路。随着年龄增长，爱因斯坦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可他从未放弃寻找统一场论，他不后悔。

0: 悔他的努力，但为他始终找不到答案颇为伤感。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整整50年的思索没能让我接近这个问题的答案，光量子是什么？有一天，一位同事问他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项孤独的事业中，他回答说，即使找到统一场论的希望很渺茫，这种努力也很值得，自己已经功成名就，不必担心丢掉饭碗，花时间冒这个险还担负得起。但年轻的学者这样做就太危险了，因为他很可能会因此而毁掉自己的前途，自己有义务这样做。1955年4月，爱因斯坦被诊断出患有主动脉瘤，随时可能会破裂。不过就算是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只要有可能，爱因斯坦依然会坚持工作。当疼痛过于剧烈时，他才会去休息。他曾经询问过医生，自己是否会死得很痛苦。医生告诉他也许，但谁也不知道。大出血造成的疼痛可能极为痛苦，但也许只有1分钟，也许要1小时。面对爱因斯坦的这个问题，秘书显得有些慌了，但爱因斯坦却很坦然地安慰他说，你过于紧张了，我终归是要走的，什么时候走其实并不重要。1955年4月18日星期一凌晨1点钟刚过，他突然用德语嗫嚅起来，但值班的护士听不懂，他叫来医生却为时已晚，动脉瘤破裂了。74岁的爱因斯坦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床边放着12页写得密密麻麻的方程，满是伤感的痕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努力寻找着统一场论。这就是爱因斯坦在生命最后一刻写下的符号和数字，他始终在尽最大的努力，想要把宇宙真正的面目为我们描述出来。也许真的像德国哲学家莱辛所说的那样，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拥有更为可贵。爱因斯坦最终也没能驳倒波尔的哥本哈根诠释，他生前承认，我思考量子问题的时间百倍于思考广义相对论的时间。他的助手派斯回忆说，量子就是他的恶魔。爱因斯坦的离世也让那位亦敌亦友的老对手无比惋惜，他曾在1961年的采访中这样说道，爱因斯坦是那样难以置信的可爱，在爱因斯坦去世多年以后，我仍然觉得他的微笑如在目前，那是一种特殊的微笑，能够遇上这样的一位劲敌是此生最大的幸运，而没能让这位实力超群的老对手输得心服口服，更是成了他人生最大的遗憾。在爱因斯坦过世之后的那些年，每当波尔头脑中冒出一个新想法，在发表之前，他总要一遍又一遍地逼问自己，如果爱因斯坦泉下有知，又会给出怎样一番360度无死角的驳斥，而他们之间的争论究竟孰是孰非，要再过几十年才能略见分晓。可惜的是，波尔并没有看到后世学者们区分他们胜负的那一刻。1962年11月17日，波尔在午餐之后像往常一样午睡了一小会儿，忽然他的妻子听到波尔大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于是立刻冲到卧室，却发现波尔已经不省人事了。就这样，波尔因为心脏病发作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77岁。老师的去世也成为了海森堡心里的遗憾，海森堡的余生逐渐远离科学界，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旅游与家人的陪伴上。1969年，当海森堡病魔缠身无法远行时，他再次将注意力转向了音乐，这个曾在他孤独时陪伴他的好朋友，一直伴他到生命的尽头。在此后多年当中，幽灵般的超距作用，也就是奇特的量子纠缠，虽然诡异，却越来越成为实验物理学家研究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激光等技术的进步使得实验有了可能。1982年的夏秋之交，在法国物理学家阿斯派克特的实验室， 一对对奇妙的光子正从钙原子中被激发出来，一对儿、两对儿、三对儿。科学家将每一对光子分离到12米的距离，这样它们之间哪怕以光速传递信息，也需要40纳秒。随后开始观察每一对光子的状态变化，整个实验耗费了12000秒，也就是3个多小时。大量的统计结果出现的那一刻，实验室的人们发现，爱因斯坦所讽刺的幽灵般的超距作用真的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远距离粒子间的纠缠正是它们的特性。阿斯派克特等人的报告很快便出现在了《物理评论快报》当中，可科学界的反应却是出奇的沉默。大家都知道这个结果的重要意义，然而似乎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爱因斯坦输了，这意味着什么？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比我们所想象和所看到的更为神秘和奇妙吗？全世界的人们都试图重复阿斯派克特的实验，而且新的手段也开始不断地被引入。所有的实验结果都证明幽灵般的超距作用真的存在。难道这是因为超光速存在吗？
1: 要求他们的志向要相反，这个性质是把他们两个连在一块了。啊，我就讲一个例子吧。一个母亲在合肥，她女儿到深圳，打工、结婚、生孩子的那一瞬间，她在合肥的母亲就自动变成外婆。这个不需要时间的，她生孩子那一瞬间，她也没有告诉她母亲她生孩子，她母亲也不知道。但从身份上看，女儿变成母亲了，母亲身份就变成外婆了。这个是两个身份是同时发生的。这是为什么产生呢？是他们的关联。什么关联呢？母女身份的关联，量子关联导致幽灵的出现。所以那个幽灵不是别的，就是量子关联。
0: 实验结果一出，世人或许会认为爱因斯坦在这场争论中输了。可爱因斯坦真的输了吗？
1: 就他能看到这个矛盾点在哪，别人看不到。就是爱因斯坦敢问，爱因斯坦问到点上了，促进科学发展。所以这种争论不是谁对谁非，而是对问题的理解，是谁提出问题，然后大家来共同解决。这个提问题的人就很牛，他的贡献不比理解这问题的人还差。别人都看不到，他看到了，他提出来了。我认为这个爱因斯坦的贡献就在这。
0: 量子纠缠被证实，物理学家在此基础上想到了是否能把这种跨越空间的纠缠态用来进行信息传输。很快，量子纠缠便被用于了量子通信。科学家通过量子纠缠把信息无损地从一个地点传到另一个地点，这使得信息传递速度大大增加，同时利用波函数坍缩的性质实现了保密通信。在经典通信中，窃听者如果要窃听密码，首先要将密码抄写下来，再想办法进行解码。然而在量子通信中，抄写量子传输是不可能的，因为对量子的任何测量都会导致量子态的坍缩，原来的量子态便不复存在，而通信的双方就能立即察觉到窃听者的存在。2016年8月16日，世界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成功发射，它将进行星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实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广域量子密钥网络实验，以及在空间量子通信实用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并在空间尺度进行量子纠缠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实验，开展空间尺度量子力学完备性检验的实验研究。而正是量子纠缠使得量子计算机真正得以实现。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 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他们是昆虫里的古老物种，更是让人厌恶的嗜血家族。他们繁殖迅猛，无孔不入，究竟有何生存秘籍？人类与他们的大战旷日持久，却为何不能获得最终胜利？人虫博弈。在人类的生活中，有两种昆虫始终扮演着令人厌恶的角色，它们就是蚊子和蟑螂。千百年来，我们始终与之为敌，想尽办法消灭它们，却没能把它们彻底清除。它们的生存密码究竟是什么？昆虫的超级能力是否可以为人类借鉴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蚊子和蟑螂背后的故事。2019年，科学家们在解剖一块古老的缅甸琥珀时，发现了一只蚊子。而这块琥珀可以追溯到1.45亿年到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中期。虽然史前蚊子和现在的蚊子有细微的差异，但是形状和大小与我们经常看到的基本上一致。蚊子大约出现在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时候，这个时候节肢动物发展比较快，进化出刺吸式口器，一直到哺乳动物出现，有了充足的血液来源，吸血性蚊子的进化才正式开始。蚊子是怎样的一种生物？经历了10000年的进化，又是如何顽强生存的呢？日常生活中能见到的蚊子主要有3个属，分别是衣蚊属、裤蚊属和暗蚊属。虽然蚊子体型渺小，但它们的名字很讲究。比如衣蚊这个名字，就是在1818年由德国昆虫学家约翰·威尔海姆·梅根命名的。这个词源于古希腊语，意思是令人讨厌的。衣蚊确实不招人喜欢，它不仅是传播登革热、黄热病等致命疾病的凶手，而且咬人凶猛，飞行速度极快。不过梅根并不讨厌蚊子，他不仅给蚊子起名字，还创立了对双翅目昆虫进行科学分类的方法。1764年，梅根出生于德国索林根市的一个农民家庭。15岁时，他第一次见到了蝴蝶标本收藏，一下子对昆虫学入了迷，从此开始学习收集昆虫。在梅根出生的6年前，瑞典动物学家卡尔林奈就已经制定了生物命名法及二名法，提出了种和属的概念。1758年，林奈首次发现和命名了库蚊，并在同年出版的著作中对库蚊进行了详细描述。库蚊来自拉丁语，是指让人烦扰的小昆虫。我们在室内经常看到的就是这种蚊子，它的翅膀比较大且没有斑点。林奈的昆虫分类法在当时就是权威，但是 梅根却认为他的方法太笼统，于是梅根试图根据昆虫的翅膀特点给双翅目昆虫重新分类。渐渐的，他发现仅仅靠翅膀也不足以正确分类，于是他开始透过显微镜仔细观察和描绘出昆虫的触角。这最终引导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那就是必须综合昆虫身上多种器官的特征才能准确分类。尽管梅根的方法更先进，然而当时的昆虫学家们对他的方法并不感兴趣，人们只认可根据昆虫的口气进行昆虫分类。梅根没有气馁，他更加勤奋地研究双翅目昆虫。1818年，梅根终于完成了昆虫著作的手卷，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轰动。同年，他首次发现并命名了伊文和暗文。暗文这个名字来自古希腊语，意思是毫无用处的。他的身体呈灰色，翅膀布满斑点。暗文也被称为疟文，是疟疾的传播者。不过并非所有暗文都会使人治病，只有雌性暗文是疟原虫的携带者，通过叮咬人类传播疟疾。这张照片是在电子显微镜之下被放大了数千倍的蚊子头部的特写。蚊子的嘴学名叫口器，人们为了搞清这个精密的构造经历了漫长的过程。17世纪以前，人们一直以为蚊子咬人是一种神秘的复仇行为，直到1665年，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出版了一本书叫《显微制图》，其中描述了他让一只雌蚊叮咬他的手背，并用自己发明的复合式显微镜看到了雌蚊的身体随着血液的吸入而逐渐变大。他声称这表明蚊子吸人血并不是出于敌意和复仇，而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人们当时以为所有蚊子都会吸食血液，直到1776年，瑞典的一位自然学家发现成群的雄蚊经常在鲜花和柳絮上停留和飞舞。随后他观察到这些雄蚊其实是在吸食花蜜和植物的汁液，这是人类首次发现并非所有蚊子都吸血，雄蚊就是彻头彻尾的素食主义者。那么是什么导致了雄蚊不吸血而雌蚊吸血呢？1880年，英国的乔治·迪默克博士在显微镜下解剖了一只雌性酷蚊的口器，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蚊子的口器竟然像机器一样精密。在他之前，昆虫学家们就已经知道了雌蚊与雄蚊有很大不同，直到迪默克研究发现雌雄酷蚊的口器也有着天壤之别。雄性酷蚊的口器比雌性酷蚊的更细弱，因此无法刺入动物的皮肤。在迪默克研究的基础上，自20世纪初，昆虫学家们开始大量解剖蚊子，观察内部构造，逐渐发现了雌蚊的口器竟然是由6根针管组成，其中的2根针管用来切开我们的皮肤，另外2根是刺血针，用来寻找人体里的血管，其余2根是食道和唾液管。蚊子从食道吸血，同时从唾液管将有麻醉神经作用的唾液注入人体，这样蚊子在享用大餐的时候，人类也不会

掘。雌蚊之所以吸血，是因为血液中含有能使卵发育成熟的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人类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哺乳类和鸟类的血液都是受孕雌蚊的最爱。因为哺乳类和鸟类是温血动物，它们较高的血压会把血液直接灌到蚊子的胃里，这样蚊子吸起血来不费劲。雌蚊在吸血的时候，不仅仅是往胃里输送血液，它们同时还会做出一个令人反胃的举动，那就是一边吸血一边排泄。除此之外，蚊子还会发出嗡嗡的声音，在静夜里听见这个声音让人无比烦恼。很多年来，人们以为蚊子发出的声音只是由翅膀震动引起的，直到1901年，英国动物学家亚瑟·埃弗雷特·希普利和他的搭档埃德温·威尔逊才找到蚊子发声的秘密。希普利19岁时就读剑桥大学动物学专业，毕业后一直留校任教。在此期间，他痴迷于对蚊子的研究。在别人眼里，蚊子是讨厌的吸血鬼，而他却形容蚊子是美丽的小精灵，在空中飞行的舞姿比芭蕾舞还要优雅和灵敏。除了对蚊子的细致观察，希普利甚至在实验室里把蚊子当宠物一样精心喂养。他给蚊子喂香蕉、甜牛奶、菠萝以及各种蔬菜汁。经过一段时间，他发现蚊子的伙食越好，嗡嗡声的音调就越高。有一天，他的搭档威尔逊在给一只暗蚊画解剖图时，发现翅膀与腹部的连接处有一个特殊结构，很可能与嗡嗡声有关。为了验证这个结构就是发声器官，希普利做了一系列实验。当他把蚊子的翅膀剪掉一部分时，嗡嗡声的音量变弱而音调增强。翅膀被剪掉的越多，这种现象越明显，但只要翅膀根部还留着，就能听到尖细的声音，而一旦翅膀根部被彻底剪掉，嗡嗡声也随之消失。这表明蚊子的发声器官就在翅膀根部。1902年，希普利和威尔逊发表了一篇论文，叫《蚊子可能的发声器官》，详细指出蚊子翅膀根部有个形似牙刷模样的器官，翅膀震动时便会带动它摩擦，从而产生嗡嗡的声音。虽然蚊子体型渺小，但当科学家们将蚊子置于显微镜下时，才终于认清了它令人毛骨悚然的模样。然而，人们不满足于仅仅看清蚊子的外表，他们还探究出蚊子发声的含义。原来，一直烦扰我们的嗡嗡声，在蚊子听来竟然是甜言蜜语。1945年，美国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把3只雄蚊和1只雌蚊放进一根很小的试管里，并透过显微镜仔细观察。当雌蚊震动翅膀的时候，雄蚊的触角和生殖器便会转向雌蚊。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雄蚊不仅会被雌蚊的声音吸引，还会做出交配的反应。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上，美国昆虫学家路易斯·罗斯于1948年进行了更深入的实验。博士毕业后，罗斯就一直在美国陆军昆虫实验室担任研究员。二战时期，他原本只是研究黄热病，随后顺藤摸瓜也开始研究蚊子。1948年，罗斯用细线把雌性埃及伊蚊吊在装满雄蚊的笼子里，即使他来回摇晃雌蚊，但只要雌蚊的翅膀不动，雄蚊就不会去理睬它们。而一旦雌蚊开始震动翅膀，雄蚊就立马飞过来与之交配。这证明了雄蚊确实是通过倾听雌蚊翅膀的震动声来寻找配偶的。雄蚊对这种声音如此痴迷，以至于不在意是什么东西发出的。罗斯将刚羽化的雄性埃及伊

0: 粉放进一个长方形的笼子里，用白布把笼子的一面罩住，再在笼子外贴近白布的位置放一个烟叉。当敲击烟叉模拟雌蚊翅膀震动发生时，原本静止不动的雄蚊立即飞向烟叉并附着在白布上，同时它们继续震动翅膀，而其中一些雄蚊还会弯曲腹部使生殖器触碰白布，这些都是交配的动作。然而在同样的实验条件下，雌蚊却对烟叉发出的声音无动于衷。当雄蚊找到雌蚊想要交配的时候，双方会通过调整翅膀振动的频率，以同样的频率相伴着飞行，心有灵犀地唱着恋曲。早在1855年，克里斯朵夫·约翰斯顿就推测出蚊子的听觉器官可能位于触角根部。然而直到90多年后，美国昆虫学家路易斯·罗斯才证实了他的推测。罗斯做了一系列复杂的实验，简单的说就是把雄蚊的触角剪掉，或用胶把触角根部封住，雄蚊就对眼前飞舞的雌蚊和音叉震动的声音没有反应了。而当罗斯把雄蚊触角上的刚毛都剪掉后，虽然他对雌蚊飞行发出的声音无动于衷，但还是能被音叉发出的更大的声音吸引。透过显微镜，罗斯发现雄蚊触角上的刚毛会在雌蚊和音叉发出的声音中不断颤动，这说明雄蚊是通过触角上的刚毛来接收声波，进而刺激了位于触角根部的约翰斯顿视器，这样雄蚊就能听到雌蚊美妙的声音了。在这之后，人们又发现了蚊子触角上的刚毛与它们找到吸血目标之间有紧密关联。在关于蚊子的都市传说当中，有一个说法流传很广，那就是蚊子会偏爱某一类血型的人。这个说法究竟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多年来一直有人在研究这个问题。早在1972年，一位叫科林·希尔伍德的专家设计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他找来100多个不同血型的人，让他们把胳膊伸进装有几十只蚊子的密封箱子里。10分钟后，通过检验蚊子肚子里的血液，伍德发现 O 型血的人被叮咬的次数最多，因此他得出结论说 O 型血的人可能最招蚊子，并将这个结论发表在著名科学期刊《自然》上面。然而由于实验没有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体温、出汗情况等等，所以当时有一部分科学家认为实验结果过于片面。此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又做了种种实验，他们得出结论，蚊子的叮咬与血型无关，反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蚊子的叮咬与人体释放的某些化学物质紧密相关。那么人体到底散发了什么吸引了蚊子呢？早在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医学博士安东尼·布朗造了一些人形钢罐，并且把它们放在野外有很多蚊子的地方。结果他发现，当这些人形钢罐的温度被调成37摄氏度，也就是相当于人的正常体温时，会比温度较低时更吸引蚊子，并且当钢罐释放二氧化碳或裹着浸透人类汗液的衣服时，也会更吸引蚊子。这个实验表明，蚊子确实会被体温、二氧化碳、乳酸所吸引。可是蚊子是如何探测到这些气味的？它们的嗅觉器官藏在哪里呢？还有人说涂抹维生素 B1 有防蚊的效果，这是真的吗？一块琥珀验证了蚊子出现于10000年前，人类想要消灭蚊子的努力从未停止。在显微镜下，科学家解剖了蚊子的口器，从而揭开了蚊子吸血的秘密。随着进一步研究， 人们又发现了蚊子隐蔽的发声器官，它们发出的嗡嗡声又暗藏着怎样的玄机？涂抹维生素 B1 真的能驱赶蚊子吗？维生素 B1 到底有没有驱蚊的功效呢？直到2015年，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的生物学博士汉森等研究人员在《昆虫科学杂志》上给出了确切答案。汉森博士他们招募了一些勇敢的志愿者，并将他们分为两组，其中一组志愿者的手被贴上维生素 B1 的皮肤贴，另一组里每人各涂上一种品牌的驱蚊剂或香水。然后志愿者们把手伸进装满蚊子的箱子里，来测试这些药剂的驱蚊效果。4个小时后，他们把手从箱子里收回来，发现涂抹含有化学成分驱蚊液的手被蚊子叮咬的最少，而贴着维生素 B1 皮肤贴的手则被蚊子咬得体无完肤。至此，汉森博士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维生素 B1 有驱蚊的功效。涂抹维生素 B1 没有效果，但人类与蚊子的战斗从来没有停歇。人们不仅使用蚊帐、香囊来驱蚊，还想出了生物灭蚊的妙招。明清时期，有的人家会在大缸里养上几只青蛙，等蚊子交配完后，受孕的雌蚊就会被吸引到水缸里产卵，结果一飞进去就成了青蛙的口中餐。使用青蛙灭蚊听起来环保又有效，但其实作用不大，因为水缸中的死水反而给蚊子提供了绝佳的繁殖场所，导致蚊子大量滋生。而在青蛙眼中，蚊子只是小甜点，并不是主食。可想而知，如果我们仿照这样的做法，非但不能有效灭蚊，像古人那样听取蛙声一片，反而会让蚊子的嗡嗡声绕梁不绝。因此，人们不得不继续探寻更有效的驱蚊手段。而蚊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1885年，一个名叫上山英一郎的日本人得到了一些美洲除虫菊的种子，他想靠种植这些植物来赚钱。当时大部分日本人都没有听说过除虫菊，因此也没有人愿意购买这种新鲜植物。上山英一郎思考着推广除虫菊的办法。当时正值夏季，房间中有几只蚊子飞了进来，咬了他好几个包。上山英一郎感到心烦意乱，于是起身在屋子里一边来回走动，一边用手挥舞着驱赶蚊子。也许是活动了筋骨，上山英一郎的思维一下子活跃起来。他突然想到，那些除虫菊不就有杀虫的功效吗？不如试试看能不能用来驱蚊子。于是他将一些除虫菊粉装进盆里放在屋内，不一会儿他发现屋里的蚊子似乎少了很多。此时上山英一郎还是将信将疑，他迅速关闭了门窗，接下来做出了一个连他自己都很意外的举动，鬼使神差地把除虫菊粉给点燃了。很快，一股带有香味的灰烟在屋内缭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教员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3个春。